0: 2021年12月，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各奖项揭晓，粤剧电影《南越宫词》荣获最佳戏曲片。这部由同名粤剧改编的电影，讲述了秦末汉初，秦王朝派遣赵佗南下征战百越，但赵佗坚持以和为贵，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融合汉越民族，成为南越王的故事。赵佗开创的南越国是岭南文化的起点，而岭南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之一就是粤语。粤语是除普通话外唯一被联合国定义为语言而非方言的汉语类型，也是我国现存拥有最多古汉语元素的语言之一。广州话是约定俗成的粤语标准音，大多粤语字典以广州话为准，它的语言体系共有9声6调，保留了古汉语的特征。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教授侯兴全说，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不仅是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也是不断吸纳新词汇、时时更新的开放型语言文化。
1: 广州话保留了许多古汉语单音节发音，比如中在粤语里指的是用来炖汤或煲粥的有盖子的器具，常见于早朝的一中两件。广州话还保留着不少现代普通话已经消失或少用的古汉语词汇，例如古诗词《明月几时有》中的几时，现在广州话说给洗就是何时的意思。另外广州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很多词汇受到英语影响，比如说踢球广州话说踢ball，那个ball就是一个外来词。
0: 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在广州市永庆坊内的粤剧艺术博物馆广福戏台，经常有民间粤剧爱好者组织的私火局。广东粤剧院二团副团长黄燕说，粤剧是广州人难以割舍的乡韵情怀。
2: 粤剧它有400多年的历史，广州西关的粤剧文化也是最浓郁的，在广州荔湾区一带几乎每条街都有那么一个石火局，每一条街巷你都会听到，从他们的窗户里面会飘来我们的粤剧。
0: 千年羊城岭南名著，这里最古老，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散落在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最年轻，它永远站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笑迎八面来风。这里是广州，它饱经沧桑，依旧乐观从容，它刚毅强劲，百折不挠，永远有一种生生不息、向上生长的力量。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福建三明街头，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四处林立，被称为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活化石的沙县小吃，成为四方食客心目中最美的人间滋味。说着闽中话的沙县人，熟练地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说着各色方言的游客。然而就在三明本地，却经常有语言不通的时候。多山的自然环境，历史上频繁的人口迁徙，以及多元文化长期杂处，让三明成为福建省内方言最复杂的区域之一。面积不大的三明，流行着闽、赣、客三种方言。乡愁是一碗面，乡愁是一首歌。您现在听到的是宁化客家山歌，它既保留了北方中原古音的风格，又有南方楚音的格律。宁化县客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赖红林说，三明在历史上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客家人形成并繁衍生息的重要居住地。
1: 自西晋永嘉之乱起，主要是中原汉人因战乱和灾荒大规模的南迁，然后唐后期的安史之乱，到唐宋前期啊，大量的南迁汉人聚居于我们以宁化石壁为中心的赣闽粤结合地带。那这些地带呢的这个中原汉人呢，他们以当地的原住民主要是以畲族为主，进行了这个长期的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当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0: 三明是八民土著和北方南迁汉族的文化融合之地，不同的生活风俗，不同的语言习惯，造就了这里多元并存、自成一体的文化风格。泰宁梅林系传承人李秀珍说，泰宁县西临江西，自古是中原经江西入闽的重要通道，所以赣方言是泰宁话的底色，但又保有大量古语古音。
2: 泰宁的历史有五次迁徙吧，迁徙到泰宁音乐中，要说我们泰宁基本上原来都是中原地带迁过来的，不管你什么姓啊，包括我们这个李姓，你看他从洛阳，从洛阳迁到江西，江西以后我们最后查

0: 现在上了，也有党的上进。
1: 晚住云河喜天清，闽山闽水物华新。这里是勤劳智慧、敢闯敢拼的三名，他们用最正宗的家乡小吃，在全国闯出一片美食江湖。这里是客家人的祖地，是真实传统又开放包容的三明。他们历尽沧桑又淡泊宁静，让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唯有先辈们闯荡天下的故事和挥之不去的香。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有国家的男女的爸爸呢？
0: 又是一年开海季，清晨。

0: 的渔船归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沙田码头一片喧闹，人们用疍家话大声交谈，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和当前的行情。在我国东南沿海聚居着一个名叫疍家人的族人群体，他们不是独立的民族，却有着独特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北海疍家的祖先大多从广东新会、雷州半岛等地迁徙而来，他们以船为家，逐水而居，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北海疍家。由于长期在水上漂泊，北海疍家喜欢用歌声记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北海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原所长李勇说，这种被称为咸水歌的吟唱方式里饱含了疍家人对大海的无限深情。
1: 因为这咸水歌呢，原来是在海上，船家一个船作为一个家，又不能靠近，所以呢，他们的交流方式呢，就用对歌这种形式。
2: 他们在船上没有任何遗落的，等于疍家人离不开海水，也离不开这个咸水歌。
0: 疍家方言会因他们生活的地区不同而不同。福州疍民讲福州话，广东疍家人使用粤语、闽语以及潮州方言，而北海疍家话更接近粤语方言。
2: 疍家人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在海边捕鱼的移民，因为他们在陆地上面是没有居所的，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常年寄住在他们那个小船上面。它是一种族群，它不是一个民族。
0: 疍家人在海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撒一片渔网，飘一串渔歌，唱出的是悲欢离合，更是疍家人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寄托。不同地区的疍家人所唱的咸水歌不尽相同，北海疍家更多是使用合浦话来演唱自己的渔歌。
2: 咸水歌呢，它有几个地域东西都有点区别，但是总的来说呢，咸水歌它的曲调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它也是五声音阶，都是用地方的语言。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去中午饭啊，我们合浦话怎么说呢？很中，用粤语来讲的话，那个是中午饭。
0: 广西北海疍家人几十年前就已陆续上岸定居，昔日的疍家渔村早已变成独具风情的疍家小镇。然而，他们如同有声化石一般的渔歌，却一直传唱至今。在星星点点的渔火中，在惊涛骇浪的风雨中，在海天之间，疍家人用歌声唱出与风浪搏斗的勇气，唱出他们面朝大海的新生活。

0: 找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银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8: 看透了尔虞我诈。
7: 2015年，在吉林省优秀戏曲剧目进京展演活动中，由长春市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编排的大型历史故事剧《兴国皇太后》在中国评剧大剧院惊艳亮相，获得了首都戏曲专家和各界观众广泛赞誉。黄龙戏非遗研究室主任陈兆阳说，黄龙戏独特的唱腔音乐和创作题材与其发祥地的历史有着紧密关联。
9: 吉林长春农安县辽金时期啊，古称黄龙府。公元1126年，当金兵的马队踏平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中原的皮影戏便成了这个战利品，来到了北方。于是黄龙府这块土地上呢，就支起了影窗，敲起了锣鼓，唱起了这个高亢的影调。清朝末年呢，在长期与本地民间小调、曲牌、秧歌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此地影独特的艺术风格，才有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黄龙戏。
7: 黄龙戏的历史渊源非常久远，它的唱腔音乐源于我国独有的皮影艺术，灵活的影人随着乐器伴奏和唱腔配合，演绎成了自身独特的一口虚环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艺术形象。
9: 黄龙戏融合了东北的民间小调、戏曲曲牌、皮影转调、萨满腔、神调等多种音乐，形成了这个独立剧种。它显示出的是这个马背民族雄健质朴的族群特征。
7: 黄龙戏的唱腔大多合用真假声相结合的发声方法，把普通话声调与影腔语气音势相融合，具有浓郁个性色彩。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邹德文说，长春方言虽属于东北官话，但又与北京官话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渊源，因此与普通话更为接近。
10: 东北官话在清朝初期啊，就是顺治元年从龙入关就进了北京城了。那在河北呀、天津这个附近呢、北京官话都算是一个东北方言的方言岛，所以你会发现呢、北京话跟长春话、哈尔滨话在语音系统上十分接近。
7: 黄龙戏诞生于长春市农安县，拥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语言和独有的音乐特色，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农安的、长春的、吉林的，更是民族的和国家的艺术瑰宝。在那高亢粗犷又朴实亲切的唱腔背后，是千百年来黑土地的历史传奇，是斗转星移的世事变迁，更是一方水土永远抹不去的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海上丧明烟，天涯共此时。
2: 2022年广东韶关中秋诗词阅读会上，来自全国最美家庭广东省十大优秀书香家庭的冯穗元，用客家话朗诵了

0: 唐诗《望月怀远》，勾起无数人的乡愁记忆。诗作者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人，也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人。当韶关乡音伴着中原古韵诵读这首经典名作时，仿佛立刻搅动了岁月的波澜。韶关位于广东省北部，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连珠江三角洲，被誉为广东北大门。虽然群山环绕，但精明的古人却在崇山峻岭中修凿了众多驿道，起到了沟通南北的作用。韶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仲宏卫说，四通八达的驿道极大地改善了中原与岭南之间的交通。
1: 翻过大余岭路就可以坐船下镇江，一直到北江，北江不就可以进入珠江吗？中唐以后的人都走这条路，走这条路最方便，人来人往的韶关这个地方呢，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0: 在韶关的街头巷尾，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城市里粤语通行，又夹杂着大量的客家方言，偶尔还能听到粤北土话，部分乡镇还有潮汕方言，甚至赣方言。韶关学院韶文化研究院学者苗怡说，包罗万象的韶关如同中国古代语言的一个百花园。
2: 武岭呢，刚好是岭南跟中原的一个分界线。秦始皇统一了岭南以后，各地的方言才传入到我们岭南地区嘛。这里是一个客家人杂居地，古代史上曾经有五次的大迁徙，每次的大迁徙他们也各有不同。我们这边呢，除了粤东客家以外，还有赣南客家、湘南客家，还有姚客家、水上客家，不同地区迁入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它是有多种语言风格构成。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粤剧《魂牵珠玑巷》，剧中所说的珠玑巷是韶关一条弯弯曲曲、延伸1500多米的乡村小巷，历代中原人南迁，往往在此休养生息，而后再继续向南迁徙。这里是北人南迁的中转站和落脚点，也是珠三角广府人和广府文化的发祥地。横五岭之门户，当百越之冲金，这里是古朴沧桑的韶关，它从千年前翩翩走来。这里是包罗万象的韶关，它一头连着中原黄土，一头连着南越海洋，正以从容不迫的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人常说情话。
5: 2022年8月，盛世梨花开传统评剧展演亮相辽宁朝阳的临河之夏舞台，连续2日唱响临河岸边，为广大观众奉献上精彩绝伦的戏曲盛宴。朝阳北票文化馆戏曲曲艺部辅导员、评剧演员王浩月说，朝阳评剧的独

0: 特演唱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朝阳本地粗犷豪放的地域风情。
1: 评剧发源于河北滦县的莲花烙，后来呢又有了唐山烙子，到了咱们辽宁的奉天烙子。我们朝阳的评剧啊，突出了一个大口，通俗一点说呀，就是张大嘴，唱腔呢十分的响亮，这就与咱朝阳人骨子里边的那个豪放朴实有很大的关系。
2: 哎，我说，这帮子你老往傻呢？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相声《朝阳话研究》，表演者言语间那浓重的鼻音和憨厚的语调，自带诙谐幽默。可仔细听，朝阳话的发音和人人熟知的东北味儿还有不小差别。辽宁民俗专家齐守成说，朝阳地区说的是地道的北京官话，属于北京官话四大方言片的朝阳赤峰片，因此和东北其他地区的方言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朝阳话平翘舌分明，而这个特点与朝阳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3: 朝阳市啊，原来在行政区划上，在1955年以前归热河省管辖，热河撤销以后呢，朝阳市划归到了辽宁省，所以啊，朝阳话属于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间的一个过渡性方言。千百年来的关内人口迁徙途径于此，加上朝阳周边地区方言本身就十分多元丰富，于是便形成了朝阳方言繁杂和兼容的独特性。比如尘土飞扬，朝阳话呢叫做暴土狼烟，吞吞吐吐的叫吭哧瘪肚。普通话中的在，朝阳话会说得和哥，你看比如说你在哪儿，说你哥哪儿呢，你在这干什么呢，你哥这干啥呢。
0: 龙城故地凤鸣朝阳，这里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这里有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缘起印证。时至今日，战国至西晋、前燕至民国的几座古城仍屹立在朝阳的各个角落，默默地讲述着这城市的千年往事，它的奔放内敛。

0: 格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1993年冬天，总政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空政歌舞团词作家石顺义和战友歌舞团作曲家臧云飞在一次聚会中商量，如何才能写出既鼓舞士气又接地气的军旅歌曲。臧云飞此前曾经写过歌曲《1234567》，阎维文提议说，军营里喊得最多的口号是1234。能不能用1234来写一首队列歌曲，让战士们一边走就能一边唱。熟悉基层连队生活的石顺义很快就把歌词写了出来，臧云飞拿到歌词后也十分顺畅地写好了旋律。

0: 《三四歌》是臧云飞创作的第一首军旅歌曲，对于这首歌的成败，他心里并没有底。阎维文、石顺义和臧云飞将歌曲录成审听磁带后，交给了春节联欢晚会导演组。总导演郎昆听到一半时就一锤定音，春节联欢晚会一定要推出这首歌。
1: 阎维文、石顺义跟我们就进录音棚，大家把这首歌录完了。录完以后呢，冒着大雪纷飞啊，我们三个人就跑到中央电视台，春节剧组，当时是郎昆导演，他拿着那个合适磁带，他就在那儿听，听了一半，他就说春节晚会一定要推出这首歌，所以呢，特别荣幸这首歌在春节晚会就给推出来了。
0: 一首《一二三四歌》，高亢有力，催人奋进，生动地唱出了战士们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和三山五岳任我走的豪迈情怀。1994年春晚经推出后，便迅速地在全军中广为传唱，同时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这首歌也成为阎维文最经典的代表曲目，伴随他走遍了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卡。

0: 1979年，词作家尼维德到云南德宏采风，看到傣族青年男女在月光下的竹林中约会，竹影摇曳，情歌呢喃，便挥笔写下一首浪漫温馨的歌词。不久，作曲家施光南根据云南地区和傣族的音乐元素完成了歌曲的创作，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就此诞生。
1: 它很有民族的味道，很有画面感，它就感觉就是傣家竹楼，一个大圆月亮，然后傣家姑娘，然后就是从那个傣家竹楼前面的小路走过去，融融的月光，很有画面感，很美。我觉得这种好的优秀的作品就是应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族风格，再有艺术上的加工和提高和升华。
0: 月光下的凤尾竹如叙事诗一般娓娓道来，歌声中倾诉着傣族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真挚的情感。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其实是为了在傣族地区宣传婚姻法而创作。最初版本的最后一句歌词是金孔雀跟着金马路一起走向了结婚登记处，后来的演唱者们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做出了修改。
2: 当地有一个风俗习惯，男孩子喜欢那个女孩子是就拿一个簪子一裹她，两个人就谈恋爱去了。这样呢，大家可以想象最后有很多不符合婚姻法，甚至有很多遗留问题。后来他们了解这情况以后呢，就写了这首歌，就说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到恋爱成熟以后就去结婚登记处。
0: 一首曲调悠扬、意境优美的《月光下的凤尾竹》，经余淑珍、关牧村等人的演唱，传遍了神州大地。有评价说，余淑珍的演唱仿佛红宝石，清亮甜美；关牧村的演唱如同绿宝石，清雅醇厚。两种唱法都分外美妙，堪称经典，声声唱出青年男女追求浪漫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渴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9年，以包钢建设为题材的电影《草原晨曲》在全国上映，片中同名主题曲也随之广为传唱，一度成为全国多地火车开动时的旋律。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发出“全国为包钢，包钢为全国”的号召，一批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从祖国各地来到人烟稀少、黄沙弥漫的包头，支援包钢建设。
1: 江先
2: 啊，
1: 来到草地，生活还习惯吗？
2: 刚来的时候是有些不太习惯，可是现在我已经完全爱上这个地方了。
1: 是啊，人都是这样，不论到什么地方，起初总是不太习惯，当他为了那个地方付出一定劳动的时候，自然也就有感情了。
0: 1958年，已是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常务副主席的马拉沁夫带上户口本、党的关系和一卡车图书，只身来到包头。在草原深处的包钢矿源地白云鄂博，马拉沁夫当采矿工，学开电铲，成为名副其实的包钢工人。
3: 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文学的生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而且深入生活不是一次吃完，而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生活，输入新的生活的理念和感受。
0: 高耸的井架、飞驰的汽车以及火红的建设工地，都让马拉沁夫大为感动。
3: 我的书房的下边就是马路，马路啊，24小时是机械喧腾。

0: 一街长宁，整就是像那最热闹的繁华街道一样，就是都是建设拉建材的东西车辆，我感到特别的甜蜜，这就是时代的声音给我认为。
1: 1958年11月，马拉沁夫接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任务，要拍一部反映包钢建设的电影，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精神的激励下，马拉沁夫很快创作出电影剧本和歌曲《草原晨曲》。歌曲的谱曲由曾创作了《敖包相会》的达斡尔族音乐家通福完成。热情奔放的旋律中对马蹄奔跑节奏的模仿，使得作品既具有欢腾跳跃的气氛，又充满了无边草原的宽阔之感。

1959年10月15日，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周恩来总理亲临剪彩，从此结束了内蒙古手无寸铁的历史。一座现代化的草原钢城屹立于祖国北疆，而这首铿锵有力的草原晨曲也如同插上了翅膀，从此飞向祖国的四面。

0: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龚牧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城，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绿城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宁，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四五月间，郑绿城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龚牧写词。龚牧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八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龚牧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绿城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绿城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弹点点儿，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呢。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了。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龚牧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龚牧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抗战将士英勇奋战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又做了适当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歌声里的中

0: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发。当时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起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的雏形就是在这时诞生的。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前夕，毛泽东呢在桂东的沙田，他又规定了一条纪律，是一切行动停止。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
2: 规定的这样的详细，有人说有必要吗？有那么严重吗？其实不然，正是我们制定了这些严格的纪律，才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红军在后来的时候才逐一能够打胜仗。
0: 一年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3: 官一的行动者，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者，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为方便战士们牢记军纪条文，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与宣传科科长刘华清商量，最终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填入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曲调。由于歌词好记、旋律明快，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成为人民军队胜利之师、文明之师的生动写照。

0: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腾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银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色或者甚至一个赋比兴的东西，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银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银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诗人文莽燕深入江西吉安体验生活，并于1958年10月推出第一本个人诗集《井冈山诗抄》。《请茶歌》就是这本书第一集《井冈山谣》的第一篇。这首诗歌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帮助茶农种茶树的画面。此后，作曲家谢策立欣然为其谱曲，让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广为传唱。
1: 文莽燕老师五十年代长期体验生活在井冈山，然后呢就创作了这个《请茶歌》。原歌是讲民生的，红军啊帮助茶农种茶树，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背着枪还要打仗，还要帮助他们种茶叶树。
0: 文莽燕在体验生活和创作中被井冈山的创业精神深深感动，他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红军关心民生、重视发展、根据地建设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亲民作风。
1: 请茶歌是红军那个帮助茶农种茶树，他是把领袖和战士放在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下的，也就是说要先把生活过好，要有民生，就是这样的主题。
0: 在历史上，请茶歌的歌词曾经被修改成为口号式的语言，并将原词作者文莽燕改为集体作词。11届三中全会之后，江西第四届文代会为请茶歌恢复了原词，并恢复署名文莽燕作词，由江西省音协将请茶歌重新录制合带向全国公开发行。1981年11月，歌手朱逢博演唱了请茶歌，并将之收录于专辑《我怎能把你遗忘》，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请喝一杯茶在请茶歌中反复多次出现，充分表达了井冈山人民对红军的敬仰和感激之情，令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情质朴的井冈山农家之中，感受其乐融融的军民饮水情。多少年来，请茶歌已成为江西的一张音乐名片，那悠扬婉转的歌声

0: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宝林和卢秀梅演唱了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诙谐幽默的歌词，婉转柔美的曲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天距离曲作者刘铁柱创作这首歌已有10年之久。
1: 歌词就是河曲民歌的原词，我们只是把它调整的改了一下啊，以前那都传唱了几辈子了，这也不知道多少人唱过了，原来就那个曲子就表现不了这个歌的歌词，它就是个两句的歌，它是个滴答啦滴答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现在这个事儿，这有点太快，不好二手唱呀。
0: 1978年，刘铁柱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他所在的新县地区文工团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河曲民歌联唱》，他和同事徐宝成想找一首男女二重唱的歌曲，就从《河曲民间歌曲采风集》的书中找到了《想亲亲》，风趣生动的歌词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对个别歌词进行了调整之后，刘铁柱又觉得原来的曲调并不适合二重唱，于是决定重新创作曲谱。
1: 我们感觉这个歌词啊，不是那么苦闷的，也不是那么想圈圈想的就自然文化样的，而是一种比较幽默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曲调原来的两拍子改成三拍子，这样就容易轻松一点，两拍子有点僵硬。
0: 刘铁柱从小听着河曲民歌长大，只用半天时间他就创作出了整首歌的乐谱。此后这首歌先后在山西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2: 在1987年华北音乐节啊，华北五省市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啊，我们就是过两年我们这个华北五省市华北地区就要做一次音乐呀、舞蹈啊等等这方面的比赛或者是叫汇演，这首歌唱一句一鼓掌，唱一句一鼓掌，9次吧，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0: 这次演出也引起了春晚导演组的注意，他们邀请牛宝林参加春晚的演出，同时请音乐人徐沛东参与伴奏的配器改编。多少年以后，牛宝林对春晚版的《想亲亲》记忆犹新，他最自豪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山西河曲人最质朴最热烈的情歌。
2: 男生一进来以后就想亲亲，想你我手腕腕那软呀，呼嘿那几个筷子啊，端不起个碗呀儿哟。从词到曲它就是洋溢着啊，黄河岸边人们那么美好的生活，那么美好的爱情。

0: 用声音记录中国。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夏天如果感冒了，用什么方法调理最快见效呢？
6: 夏天感冒了，用什么方法调理最快见效？我们先来看看夏天的感冒有哪些特点。我们国家的很多地区，入夏之后都长期处于高温状态，而有的地区降雨不断，于是很多人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患了感冒，尤其是小孩，似乎这段时间呢成了感冒的高峰期。夏天的感冒有哪些特点呢？要搞懂夏天的感冒，一定要了解两个指标，一个是寒和热，一个是燥和湿。首先，夏天受寒是严重的。大家可能会奇怪， 哎，这夏天怎么会受寒呢？实际上啊，夏天受寒的人是最多的。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往往觉得喝一瓶冰的饮料才能过瘾。可如果您一瓶接着一瓶的喝，则会让自己的脏腑受到寒湿的侵袭。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充满着假象，很多人说让您舒服的就是您需要的，但现在看真的不是这样。夏天喝冰水舒服，但却会让您受伤，因为这个

时候，人体阳气在外，体内呢相对处于阴的状态，喝冰饮会让您更容易被寒邪伤到。因此由于吃冰东西导致上吐下泻的患者比比皆是，这叫寒湿为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内部寒湿为患，正气不足，气血运行出现问题，最容易导致寒邪入侵了。在古代，夏天的寒邪来得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天气热了，大家躲到地洞里或者清凉的房子里才会感受寒邪。相比之下，现在的夏天寒邪多如牛毛，因为咱们现在多用空调，几乎可以瞬间使人受寒。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用手机叫了一辆车，上车以后啊，司机开着空调，仅仅吹了两三分钟，我就开始打喷嚏，皮肤发紧发冷，我赶快让司机把温度调高，回到家后喝了一杯山药糊糊，出汗了，才算度过一关。我的判断是，夏天因为吹空调冷风导致的风寒感冒，占感冒类型的绝大多数。一般人以为夏天几乎都是因为热导致的外感，其实啊，这是错觉，受寒的外感居多。在这个时候，天气的热只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您的毛孔给打开了，让腠理松懈，然后为寒邪的入侵做好了一个铺垫。因此天气越热，受寒的人越多，远远多于冬天的受寒，而且越是中国南方越容易受寒。比如说在广东，天气湿热不堪，人们在外面会出一身汗，进入空调冷气房间，一身的湿衣服变得冰凉，贴在身上，冷风一吹啊，您就打喷嚏了。这个时候一旦您受寒了，您会发现自己的舌苔往往是白的，湿气重的时候舌苔会厚腻一点，舌苔上的唾液比较多。如果舌质的颜色不变，说明寒邪没有那么重，如果舌质是淡白的，说明寒邪稍微重一些，但舌质绝对不会是红色的。刚刚受寒后喝姜茶、苏叶水或淮山药水。如果您刚刚受寒了，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用，及时做好应对措施，才能让身体呢在第一时间恢复过来。第一种方法，晒太阳。如果您在室内受寒，可以第一时间走到室外，让自己晒晒太阳，只要您体内的津液是充足的，就可以这样做，让自己出汗，身体重新热起来，往往寒邪就会清除。第二种方法，喝姜汤、苏叶水。把姜切片煮水喝即可，苏叶呢可以在药店买，每次一把，熬水开锅五分钟，或者开水冲泡后服用，可以散寒解表。第三种方法，喝淮山药水。淮山药粉两条羹，用开水冲，不断搅拌成糊糊，喝下去之后您会出汗。没有淮山药粉，用淮山药片煮水喝也可以。淮山药补脾益肺，增加正气，可令气血通畅，驱除外寒，在补脾的同时散寒，这是两者兼顾的方法。第四种方法，吃麻辣烫。这种方法是女孩子喜欢的方法，此时呢吃点酸菜鱼、麻辣烫、麻辣香锅等等，都是很好的方法。它可以驱除脾胃寒湿，同时温热发汗，适合此时的身体，在振奋脾胃之气的同时散寒，也是一种两者兼顾的方法。记得在新加坡吃肉骨茶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经常会放一些胡椒粉。在广东喝粥的时候，道地的餐厅也会放一瓶胡椒粉在碗边，都是这个道理。刚开始发热，可以服用藿香正气散。如果是身体内部的寒湿导致外寒入侵，患了外感，一般会发烧，同时呢上吐下泻，有的人是单纯下泻，有的人则是单纯呕吐，此时呢需要用药物治疗，
您可以用藿香正气散。无论是什么剂型，水、丸、滴丸、软胶囊都是非常有效的。如果外感严重，再用其他药，比如应用抗病毒口服液等药物的同时，加上藿香正气制剂，效果呢会更好。发热到外寒里热阶段时，可以喝成方三仁汤。需要注意的是，体质阳虚的人呢，容易导致寒湿为患，出现病症向寒的方向发展的倾向。身体有郁热之人，则容易出现湿热，病症向热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往往是外寒里热，这个里热通常是湿热。湿热出现的频率其实没有寒湿多。患湿热的人的舌苔比较厚腻，有的人呈白腻或黄腻的状态。白腻是湿气重，而黄腻则代表有热。这类人的舌苔上往往可以看到隐隐的红点，当舌苔被清除，您会发现这是红刺，也就是芒刺，是体内有热的表现，只是之前被舌苔给覆盖了。此时舌质也是红色的，只不过舌苔覆盖后看上去像是白色的，等待被清除一些之后，您就会看到舌质是很红的。这种湿热为患，可以用成方三仁汤来调理，一般治疗外感时，在此方的基础上加几味药就可以了，比如说连翘、双花、蒲公英等等，可以增加清除里热的作用，再加上少许苏叶、藿香等，加强散外寒的作用，效果更好。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在浑身大汗时尽量避免被空调的冷风吹倒。夏天得了风热感冒，喝三豆乌梅白糖汤。前面讲的都是寒湿气导致人体感冒的几种情况。实际上，夏天时人体的津液易受损伤，导致体内处于燥的状态也是很常见的。当夏天天气暴热的时候，我们在室外会出很多汗，尤其阴虚之人，平时津液就不足，此时呢，汗液流失就会导致体内阴物质不足。阴虚之人在夏天会感觉背颊口渴、咽干，同时呢，伴有小便色黄、量少、心里烦躁、总想喝凉饮料等症状。此时啊，这类人的舌质会发红，舌面会干，脉搏会细数。人体内阴虚燥热的状态会成为外邪入侵的导火索，因为其经络运行防御部队的能力下降，而且外邪一入侵则会以热的形式出现，患者会直接感觉咽喉干痛，从而迅速发烧，这样的感冒是真正的风热感冒。因此啊，阴虚体质的人不要等到有外邪了再调理，如果您了解自己的体质，在平时啊就要注意预防。比如说天气燥热后，可以自己做点三豆乌梅白糖汤，或者喝点生脉饮。生脉饮呢，在药店可以买到。总之啊，调理在前，去掉致病基础，则不至于出现问题。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豆乌梅白糖汤怎么做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配方，我们取黑豆、绿豆、黄豆各一把。乌梅五克，乌梅呢可以在药店里买，白糖两勺。做法，将豆子洗净，黄豆呢要提前泡一晚上，和乌梅一起放进水里，加入两勺白糖，大火开锅，然后小火熬两小时以上。当豆子熬成沙状后，就可以当饮料喝了，口感酸甜，很好喝。用法，每日两次，早晚温热服用。综上所述，外界天气的燥湿寒热变化和人体内燥湿的变化，再加上空调、冷饮，就创造了比较复杂的身体格局。我们逐一分析后，您就知道了疾病的来源，从而可以对症调理。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身体出汗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过有的人很难冒汗，有的人却动不动就满身大汗，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夏天天热，出汗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但有的人动不动就浑身大汗，甚至没怎么活动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而还有些人呢，即便天气再热，也很难出汗。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聊聊这两个问题。先说动不动就大汗淋漓的，这种人出汗很少是因为热，因为现在很少能有酷热到如此出汗的环境。他们出汗多是因为心肺功能不好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如果你也是动不动就大汗淋漓的，不妨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一种是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第二呢，是虽然没有确切的疾病，但是长期缺乏运动，心肺功能相对很差。再有一种就是肥胖，体重超标，这种人的心脏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相当于小马拉大车。这三种情况的最终结果都是心脏的负荷太重了，无法有效的供血供氧，所以身体在原本天热的基础上又因为缺氧，所以出汗就更多了。换句话说，这些出汗的本质是因为虚，而要想止住这样的汗，就不能简单的用什么浮小麦、麻黄根这种没有补益作用的止汗药了。对此，中医会用到黄芪、甚至人参。

比如以黄芪为主要的玉屏风散，这个要针对的是肺气虚而动则汗出，这种人除了容易出汗还特别容易感冒。再有就是以人参为主要的生脉饮，这个药则针对的是心气虚而致的动则汗出，他们还很容易心慌头晕，都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除了动不动就出汗，难出汗很少出汗的人也不少，这些人即便天气再热也很难出汗，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身体没有出汗的库存了，另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脾虚。这里说的库存就是人体的气血，中医认为汗是气血化生的结果，人想要出汗，一要有原料，二还要有把原料转化为气血的能力，二者缺少一个，这个汗都出不来。中医治疗感冒的有一张名方叫桂枝汤，它的方剂后面专门有一句戳热稀粥的医嘱，意思是说在吃这个方子之后要再喝一碗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医嘱呢？因为粥相当于前面我们说到的生汗的原料，因为粥是粮食，粮食都是可以健脾的，它不仅是气血化生的原料，而且还能增加人体将原料转化为气血的能力，所以感冒药吃完之后喝一碗粥，这个时候汗出就更容易，而出汗出透了，感冒也就痊愈了。但是如果你只是吃药没有喝粥，或者索性就是空腹的喝了药，很多时候这个汗就很难出来的，那么感冒药的效果也就得不到发挥。听到这里，可能有听友会问了，我喝了粥了也没有空腹，为什么还是出不来汗呢？那么这种不出汗可能就是脾虚了，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将原料转化为气血的能力不足。那这种人不仅平时很少出汗，而且可能也很少发高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无力与外敌抗衡，和敌人打不起来，所以这种人想要出汗不是简单的吃解表药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喝一碗粥就能解决的，可能还要在健脾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对此李东垣有两个名为生阳的方子，一个叫生阳益胃汤，一个叫生阳散火汤，这个生阳的生是太阳升起的生，这两个方子治疗的都是因为脾气虚而阳气无力生发无力生举，所以他们里面除了有黄芪人参白术这些健脾补气的药，还有帮助阳气生发生举的生麻葛根羌活等等。这些药虽然不是补气药，但是对补气药有助推和放大的效果，可以帮助因为虚热而不能伸展的脾气阳气舒展开来，随着阳气的舒展，汗也就透发出来了。出汗是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无论是治病还是养生，最根本的都是要顺应和成全人的生理活动，所以适度出汗特别是在夏天也是很必要的，而且只有阳气充沛身体健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反过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比如夏天该出汗的时候没有出汗，那就是对身体机能的违背了，也是对身体阳气的抑制。具体来说，夏天不要在空调的房子里久待，更不要满身大汗的就去吹空调，而且空调的温度不要降到太低，25-26度就足以了，否则寒凉会阻碍身体的胃外之气，往小了说人会因此感冒，往大了说这是对正常生理机能的当头一棒，如果长此以往可能还会变成其他问题。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黄瓜有哪些药用功效呢？哪些人适合多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夏天来了，想大口吃西瓜又怕肚子着凉拉稀，怎么办呢？用什么水果可以替代呢？当然有办法，我们今天推荐大家吃黄瓜。推荐原因不仅是因为黄瓜和西瓜通出一属，黄瓜几乎继承了西瓜所有的好处，含水量为各类蔬菜之最，还带有除热利水解毒的功效。更是因为黄瓜适用人群更广，肥胖人群、肝病患者，尤其是爱喝酒的肝病患者，尿酸高的人群，想排毒养颜的人群，糖尿病人都可以吃。黄瓜可生吃，可凉拌，还可用作主料或辅料，用来烹制许多的美味佳肴，上可登堂入室，在各种宴席一展风采，下则随遇而安，在百姓的餐桌关爱民生，没有一点架子。论黄瓜的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证明，黄瓜含有丰富的钾盐和一定数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糖类、蛋白质以及磷、铁等营养成分，关键是还能对肝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经常吃药的、应酬喝酒的，建议每天来一根。黄瓜既是书中佳品，也是一味治病防病的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黄瓜味甘性凉，能清血除热、解毒消炎，其肉、皮、秧、籽、根、藤、瓤、蒂、头均可入药。近些年，医学家们通过临床实践研究发现了几点药用功效。黄瓜藤具有明显的直接扩张血管、减慢心率、降低血压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可以用来泡水吃。黄瓜叶具有清热、化痰、利尿、除湿、滑肠、镇痛的作用，可以用来捣碎敷。黄瓜蒂，黄瓜蒂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苦味素，它是葡萄糖苷所形成的，虽然有点苦，但是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具有抗菌、化毒、抵御肿瘤的功效，可用来治疗慢性肝炎和迁延性肝炎。应酬多的朋友建议每天一根，可以醒酒、保肝、护肝，预防酒精中毒。这种苦味不仅能清热、燥湿、通便、清热泻火，它还是由其中所含的葫芦素 C 引起的，而葫芦素 C 是难得的排毒养颜物质。黄瓜汁能调节血压，预防心肌过度紧张，每天一杯黄瓜汁可以使神经系统镇静和强健，增强记忆力。黄瓜皮煎水服用，可以防止唇炎、口角炎，并且对牙龈损坏和牙周病的防治有一定功效，还能预防头发脱落和指甲裂损。除了上面这些药用效果，黄瓜更强大的保健功效也是数不尽。补充身体水分，如果忙得顾不上喝水，可吃一根清淡的黄瓜，水分占黄瓜的 90%， 可有效补充失去的水分。抵抗体内外灼热，食用黄瓜可缓解胃的灼热感，而将黄瓜敷在皮肤上则可缓解阳光造成的灼伤。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黄瓜中含有人体所需的大部分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这可提升免疫系统，防止辐射危害，增加能量。将黄瓜和胡萝卜、菠菜一并食用效果更佳。美容，黄瓜中含有较多的钾、镁和硅元素，新鲜黄瓜中含有一种酶，能有效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皮肤的氧化还原作用，有助于排出体内毒素，减少皱纹。这就是用黄瓜水理疗皮肤的缘故。据有关资料介绍，日本有位叫平林英子的女作家，这位女作家年高81岁，仍然是颜面红润光泽，没有一条皱纹，看上去根本不像耄耋之年。据她自称，她从来不使用什么霜、抗皱剂之类的化妆品，而是每天早晨起床后用纱布蘸黄瓜汁液擦脸，直到发热为止，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保持眼睛活力，将一片经冷却的黄瓜敷在肿胀的双眼上，是一种传统的双眼美容法。这是因为黄瓜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能够为皮肤提供充足的养分，有效对抗皮肤衰老。因黄瓜具有抗炎特性，还可减少双眼下的眼袋和肿胀，排毒防便秘，清扫体内垃圾。黄瓜中含有细纤维素，这种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加快体内废物的排出，增强新陈代谢，有利于清扫体内垃圾，辅助血糖，降低胆固醇，控制高血压。黄瓜之中含有一种胰腺细胞，它能够产生对糖尿病人有广为益处的胰岛素所需的荷尔蒙。科研人员发现，黄瓜中的化荷载醇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黄瓜中所含的大量膳食纤维素钾和镁可有效地调节血压，黄瓜对高低血压者均有益。促进关节健康，缓解关节炎和痛风的黄瓜是人体所需物质硅的优质来源，这一物质可增强连结组织，促进关节健康，让你的头发和指甲更光滑。黄瓜里的神奇的光物质硅能让你的头发和指甲变得光滑强韧，黄瓜里的硅和硫都能帮助您长头发。保持肾脏健康，黄瓜利尿可降低体内的尿酸，从而保持肾脏的健康。三种吃法最营养，什么样的黄瓜好吃？有人说看颜色，也算对，外行点。新鲜的黄瓜顶端带着小黄花，浑身有点刺儿，有点扎手，这是很新鲜的。相较而言，生吃、凉拌、打汁这三种吃法营养流失相对较小。一、洗净生吃，黄瓜未经过加工是所有吃法里各种营养维生素保留最全的一种。在生吃之前，建议先将黄瓜用盐水浸泡15到2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干净，不要削皮，因为主要营养都在皮上。二、切碎凉拌，做凉菜的时候尽可能的将黄瓜蒂切得碎一些，然后和黄瓜一起拌入菜中。三、打汁饮用，将黄瓜和黄瓜蒂一起放入果汁机中，打碎成黄瓜汁，每天饮用，美容效果更好。如果觉得口感不佳，可以试着加一些蜂蜜。夏天到了，冰西瓜对人体肠胃刺激极大，糖分也多，黄瓜更加清爽方便营养。今天就开始吃一根吧。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茄子富含怎样的营养物质呢？伏天如何科学的吃茄子呢？
4: 就咱们一个听友问呢，说吃茄子好不好？那么刚好现在已经入伏了，我今天就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茄子。这个茄子呢，一年四季我们都能买得到，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茄子的种类也比较多，有长条的，有圆的啊，有牛心茄，还有这个绿色的茄子。那么茄子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而且夏天的茄子应该最好，吃着也最安全，价格也最便宜，而且品质也是最佳的。那么说茄子最好，它好在哪儿了？这个茄子被营养学家赞许，不是因为它的维生素含量，而是因为它其中含有丰富的生物类黄酮，这个可是个好东西。这个类黄酮啊，它主要存在于蔬果当中，属于天然的保健成分。这个茄子当中主要的类黄酮成分啊，它叫芸香苷，就是一个草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也称为芦丁。这个芦丁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经常听到过，是吧？大概每100克茄子当中含有类黄酮物质就在700毫克。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增强人体细胞的粘着力，能够增强我们毛细血管的弹性，降低它的脆性和渗透性，而且它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我们人体啊，你的细胞也好，你的脏器也好，如果你能具有抗氧化的能力，那就不容易衰老。这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家里面孩子多，这个父母的收入又少，双职工，所以吃的东西啊都比较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瓜、土豆、玉米面啊，这些都属于主食。我印象当中最好吃的就是我妈做的茄子。她怎么做呢？以前那个茄子大，就是那种牛心茄，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的，拿刀呢在中间划上几刀，不给它划断，拿到外头晒，晒得干干的，没有水分了，这个时候呢在锅里放一点油就行，把这个茄子片，晒干的茄子片放到锅里面，再放上很多蒜，哎呀，那个好吃啊，比肉还香。所以到现在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牛心茄，那种长条的茄子我也吃，但是好像感情上没有那么

0: 压的老人，哪一个患有冠心病的老人，哪一个动脉硬化的老人，他不是从40多岁开始积攒下来的病吗？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有预防的意识。而且这个维生素 C 和类黄酮一起食用，它具有协同的作用。类黄酮可以防止维生素 C 被氧化被破坏，那维生素 C 呢，它又可以促进类黄酮发挥作用。尤其是有一种做法，就是凉条茄子，这样呢它的这维生素 C 不至于被高温破坏，效果会更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要想把茄子烧得比较好吃比较香啊，要放很多油，茄子呢比较吃油。如果我们想让茄子又好吃又不油腻，那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芒果烧茄子。这道菜呢，实际上我也没有吃过几次，因为我是才知道的。这个芒果和茄子，你把它切成寸段啊，这个油烧热以后，下上八角、什么葱、姜、蒜，加点黄豆酱，爆香之后，再放点肉丝儿，加少量的酱油把它煸香，之后再放入茄子翻炒，快熟的时候下芒果，啊，随机翻炒就行了。那么番茄拌着果香，又好吃又好看。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你没事你可以试试做一做啊，看到底它好吃不好吃。反正我吃过这几次啊，我觉得还行，味道还不错啊，所以我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也算是回答了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

0: 关节响，
1: 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2: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2: 如果是远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1: 嗯，
2: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哦，这是一种情况。
2: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啊，
2: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1: 嗯，
2: 首先呢，针对远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远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1: 嗯，
2: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远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2: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2: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

0: 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2: 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

0: 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工人领袖林祥谦率领工友直面反动军阀的压迫，以满腔热血唤醒无数劳苦群众投身抗争之路，刻意制造帮派矛盾的毒计能否得逞？林祥谦又要如何化解这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械斗？请听林祥谦第3集。
2: 他心系全路30000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第3集。
3: 哪知道张凤楚到了军营以后，他受不了这罪，早晨他不起床，人家出操呢他也不去，不单不去，别人在外边出操啊，他在屋里边玩枪啊，也不知道怎么300弄200弄，砰，走火了。这个子弹呢隔着窗户整打在他院子里边出操的一个士兵的肩膀上，这下可了不得了，这些当兵的全部答应了，都要求要把张凤楚给捆起来军法从事。张厚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派人把张凤楚从军营接出来了，藏了这么好几年。再一看张凤楚整天游手好闲，什么吃喝嫖赌啊无所不为，后来干脆整夜整夜的在妓院混，又抽上大烟了。张厚生一看这孩子这么下去不行啊，得赶快给他找个室友啊。

就在一次啊，那个法国驻汉口总领事纳曼招待军界的宴会上边，张厚生呢得机会跟那个纳曼谈起来了。纳曼点头答应了，就把张凤楚呢介绍给江岸机务大厂厂长杜拉克手下，当上了这么一名监工。您别看这张凤楚文不成武不教，可治起工人来，这小子可真有个狠劲儿。什么打工人呐、罚工钱呐，他的花招还特别多。有一回，有一位工友啊，从厂子里边呢拿了这么一块臭电池，想回去呀、点那个电池灯去，一下让张凤楚知道了。嚯，这小子呀、把这位工人呐带到了厂门口，让他两只手各提这么一桶水，把这臭电池呢放在嘴里边叼着，一站就是两个钟头啊。眼看这个工人嘴都烧烂了，顺着嘴角往外流血，张凤楚站在旁边还乐呢。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跟他叫张疯狗。张凤楚除去每月工钱300块大洋以外，他还挖空了心思赚这个工人的钱。在福建街呢开了两个买卖，一个是饭馆，名字叫一家春，另外呀、就是这伏击当铺。他都算计到家了，工人们发了工钱有了钱可以上我一家春喝酒去，没有钱了还想喝怎么办呢，那就上伏击当铺去当东西去。另外伏击当铺还放着高利贷，里外呀、这钱都归了他了。杨文武来到了伏击当铺，绕过影背墙，就见有这么一尺多高的大柜台，柜台顶南头呢有个账桌，账桌后边坐着一老头，那就是杨荣武的老丈人，伏击当铺的二掌柜的田德发。田德发一看他来了，手里正拿着笔写字呢，用这个笔管啊往上指了指，那意思让他上楼。杨荣武明白，张凤楚张的监工在楼上等着我呢，这也是张凤楚的一个卧室。其实张凤楚的家呢离江岸并不远，二里来地，狮子墩。可是啊，这小子经常在外边鬼混，折腾晚了就懒得回家了，经常在这个伏击当铺二楼上边过夜，所以这就成为他的卧室了。杨荣武噔噔噔噔上楼，来到里边卧室一看，张凤楚、潘黑三两个人在这儿正等着他呢。张凤楚30出头，长得是细高个、水蛇腰、长脸型、尖下巴颏，脑袋上留着锃光瓦亮的小分头，这个亮啊！尤其中间那条缝，呵，跟这个刀切的那么齐，左右分明。发蜡抹的又多，头发都粘在一块儿了，漆黑漆黑的，猛这么一看呢，就好像脑袋上顶着这么两块瓦片一样。要说长什么脸色看不出来，为什么呀？一年呢无冬立夏，抹这么一脸厚厚的雪花膏，细眉毛下边有这么一对金鱼眼，眼珠子往外努着，要没有眼眶子，这眼珠子能掉下来砸自己脚面。大鼻子头，薄片的嘴儿，腮帮子刮的是溜光，身上边穿着灰色的纺绸裤褂，脚底下穿着这么两只绣花的拖鞋，说话呀阴阳怪气的，哟，老杨来了，坐坐呀。杨荣武抬头一看，桌上边已经早已经预备好了丰盛的酒席，心想大监工叫我干什么，费这么大的事儿啊。老杨别浪着，快坐啊，我们这儿就等着你开席了。大金工您这是？哎，没别的，咱们是边喝边谈啊，坐下吧。黑三儿，黑三儿，赶快给杨师傅满酒啊。潘黑三走过来，把这椅子往后一撤，伸手把杨龙武呢往这椅子上面这么一按，接着给他倒了一盅酒。

0: 杨师傅，喝吧，在张爷面前您还客气什么呀？
1: 哎呦，大监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嗨，没别的事儿，就是你托我那件事儿啊，现在总算有了眉目了。
1: 哦，杨忠武心中暗想，嘿，真让我猜对了。大监工，那我得谢谢您呢。
0: 嗨，干什么这么客气啊？快喝酒啊，喝着喝着，来来来，尝尝菜，尝尝菜，吃这个黄焖栗子鸡啊，快着。
1: 杨忠武呢，刚端起酒盅来，大监工，您说有了眉目了
0: 啊？是有眉目了，这不刚有点眉目吗？哪知道半道呢，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
1: 啊，杨忠武一听，合着又吹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张凤雏把手中酒杯往这桌上一放，
0: 嗨，那还有谁呀？还不就是副厂长林志贵那个老杂毛吗？
1: 哦，这么说副厂长跟我过不去？
0: 不是这么回事啊，你也不想想啊，人家副厂长林志贵那不是福建人吗？他能让咱们湖北人当监工吗？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嗨，别着急别着急啊，杨师傅，喝酒喝酒啊，你看，吃菜吃菜。
1: 不不不，这件事情您不跟我说清楚了，这酒啊我也喝不痛快，这个菜呢我吃的也不香。
0: 那好，这件事儿啊你就听我慢慢跟你说。前几天呢，杜拉克厂长说这个机器房啊要提升一个大监工。我这么一想呢，你托我好些日子了，我也答应过你了，咱们是谁跟谁呀，在这节骨眼儿，我能不把你给提上去吗？所以我把你的名字就给报上去了，眼看着呢就要批下来了，哪知道就这会儿林志贵又插了一杠子，他说你是个翻砂匠，对这个机器行当呢不懂。当时我说了，当监工的就是督促工人干活，懂不懂行当有什么关系呀？
1: 嗨，
0: 林志贵那老小子把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他说什么这个机器房啊不比别的地方，技术性强，现在工人呢又很刁滑，不懂行当啊，他们当着你面磨洋工你也看不出来。紧接着你猜怎么着，林志贵啊他也提出一个人来，老杨哎，你猜他提的是谁？
1: 他提的是谁呀？
0: 是人家福建帮的人，林祥谦。
1: 林祥谦
0: 啊，老杨老杨，就这么回事，咱不谈那个了，不谈那个了啊，喝酒喝酒。
1: 他还不谈呢，就这几句话讲完了以后，眼瞅着杨忠武这脸色全都变了，一连气儿喝了三大杯。真是啊，酒不醉人人自醉啊，这三杯酒入肚以后，杨荣武把这酒杯往桌上这么一蹲，哼，我跟他福建帮势不两立。
0: 张凤楚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赶快冲着旁边潘黑三使了个眼色，潘黑三呢又给杨荣武满上了一杯酒。杨师傅，杨师傅别生气啊，您想想啊，人家林志贵跟林祥谦那不单是同乡，
1: 嘿嘿，据我知道啊，人家还是不出五夫的同族呢，
0: 那林志贵能不提他吗？啊，亲不亲故乡人吗？就跟今天一样啊，您说张爷为什么不请别人，单单把您请到福记当铺在这儿喝酒啊，啊，不是一样吗？喝着喝着，反正人家林祥谦呢这个监工算是当上了，您呢再往后再耗一耗吧。
1: 这两句话杨荣武听着呀，这心里边可就闹腾开了，哼，我杨荣武也不是好欺负的，端起酒杯帮又喝了一杯。
0: 哎呦，杨师傅您别说了，带地了林祥谦呢还到处败坏您的名声呢。
1: 好，林祥谦他说我什么？
0: 嗨，咱们不提这个， 不提这个，我要说出来好像我潘黑三在这挑拨是非似的。得了，您喝酒喝酒。
1: 杨忠武这酒还喝得下去呀，气得浑身直哆嗦。潘建功，你说说林祥谦他到底说我什么来的？
0: 他也没说别的，他就说你杨忠武要想当监工啊，那好比是豆腐渣蒸年糕。
1: 怎么讲呢？哼哼，说您天生的就不是这块材料
0: 啊。
1: 杨忠武气的呀实在是忍不住了，再加上酒已经喝得差不多，这酒劲儿也上来了，他这么一抬手，啪一拍桌子，这个酒杯呀震起了多高。好，林祥谦，今天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说完话呀，噌一转身，腾腾腾就往外走。张凤楚在后边一摆手，慢着，老杨别着急，福建人欺负咱们湖北人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我看你回去啊跟大伙儿商量商量，这事儿呢是不是可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0: 杨忠武听完了以后把脚一跺，
1: 张大监工您甭怕了，今天我要是不扫平福建街，不打死林祥谦，我杨忠武誓不为人。说完这句话一转身噔噔噔噔下楼出了伏击当铺。当时他是无名火冒起三丈，心里暗暗叫着，林祥谦啊林祥谦，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杨忠武所以当不上工头，感情都是你挡我的道啊，是你抢我的饭碗。哼，别看你有副厂长林志贵做你的后台，可是你别忘了这儿可不是你福建省闽侯县，这儿是我们湖北江岸，我杨忠武也不是好惹的，休怪我杨忠武手毒心狠，今天晚上我就叫你林祥谦死无葬身之地。杨忠武借着酒气儿回到家里边，立刻打发他的老婆去找梅大龙江根基两个人。杨忠武心里有数，今天晚上要想打败福建帮非得找这两个人不可，因为梅大龙呢跟这个江根基跟福建帮的仇啊太深了。梅大龙的叔叔就是在五年前那场械斗当中被福建帮的人给打死的，梅大龙跟江根基也都受了重伤，梅大龙脑门子上被人家砍了一刀，直到现在脑门子上还有这么一块两寸多长的大紫疤子。江根基的左腿叫人家扎过一枪，直到现在啊走道这腿脚都不大利落。这两个人一天到晚的喊着要找福建帮报仇，尤其是梅大龙啊，性格粗犷是力大无穷，打起仗来呢一只手攥了一把大斧子是上下翻飞，如同猛虎一般的。今天杨忠武要扫平福建街，是非他打这个头阵不可。等把这两个人找来了，杨忠武啊就把今天晚上要找福建老报仇找林祥谦算账这些话讲了一遍。这两个人一听啊立刻劲头上来了，他们两个人呢分头到各家各户去招呼人。等到十点来钟，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湖北帮好几百名工友啊高举着火把手持兵刃都来到杨忠武家门前集合来了。只见门前左右各点一大火堆，这两个大火堆呀、啊、火苗子三四尺高，两个火堆的中间还摆了一个香案，旁边呢有这么一条板凳。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三个人来，头一个就是梅大龙，两只大手各自按一把扳斧，凝眉瞪目犹如凶神一般呢、啊、脑门子上那块大紫疤了被这火光一照是又红又亮。后边跟的是江根基， 面似黄蜡，咬牙切齿，

手里边捧了一把鬼头刀，最后出来的杨荣武，青脸蛋，青筋暴露，身上边穿着这么一件祥云纱的小褂，无系扣，敞着怀，特意露出来，胸前刺的这么一条青龙，腰间呢青色的板带扎腰，青缎的裤子，青绸的绑腿，青布袜子，青布鞋，浑身上下是一色青，左边挎着宝剑，两只手捧了一个灵牌，一步一步的来到香案的前边，把手中的灵牌往了香案上面一放，灵牌上面写着黄玉坤之灵位。这黄玉坤呢、就是湖北帮以前的头老，也就是5年前那场械斗当中被福建帮给打死的。杨荣武把灵牌放好以后，歘一转身，噌就窜到那头板凳上边去了。湖北帮的父老兄弟们，大家看，今天玉坤大哥的灵位，玉坤大哥是怎么死的啊？被福建佬打死的。对，梅大龙的叔叔也是让福建人给打死的。5年前福建帮打死打伤咱们多少人呢，这个仇咱们能不报吗？不能。今天我们又有8名工友砸了饭碗，可是福建人呢会有人被提升工头，是谁逼得咱们在本乡本土混不上饭吃的？是福建人。对，这笔账我们能不算吗？不能。说到这儿啊，杨荣武噌跳下了板凳，单腿打气儿，在这灵牌前边一跪：“玉坤大哥，兄弟，我今天拼出性命不要，也要替你老人家报仇了，为咱们湖北帮死难的弟兄们血汗。今天我要是不扫平福建界，不打死林祥谦，我杨荣武誓不为人。”杨荣武说完话呀，歘站起来了，伸右手攥宝剑把摁崩旁，嚓楞一道力闪寒光，拔出了青龙宝剑，在这空中这么一挥：“湖北帮的父老弟兄们，找福建帮报仇去啊！”哗，好几百人呐，跟着杨荣武闯出了头行街，过了小桥，来到头行街跟福建街交叉路口的地方，正往前走呢，猛然间就听见前边有人高声喝喊：“站住，不许前进！”杨荣武抬头观看，只见前面有两个大火球在空中上下飞舞，左旋右转，呼呼作响，火星四处乱溅，只见火光不见人影啊。湖北帮的人看到这个阵势全愣了，一个个全都停住了脚步，心想：“这是什么兵器啊？什么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呢？”停住了脚步，定睛观看，眼瞅着呀，这个两个火球停下来了，落地以后，大伙儿借着火光一看，在前面站着这么一个彪形大汉。这个人身高在60开外，前胸宽，膀臂厚，虎挺腰，四方一张大脸，紫红的脸膛，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脸面胡子青胡茬，身上边穿着这么一身蓝布裤褂，光着脚，穿着两只青布鞋，迈虎步往那儿一站，手里边拿着个兵器呀，叫做流星锤，中间呢是这么一根大铁链子，两头一头带着一个30多斤大铁锤，铁锤的中间是空心的，里面烧好了炭火，两个大锤上下这么一飞舞，如同火球一般，是远打近砸呀，还甭说打在身上，就是火星的溅到身上，那都是一身燎泡。两只大手一拖着铁链子，哗啦往那儿一站，挡住了去路。他是谁呀？他就是在汉阳兵工厂暴打过工头以后，

0: 来到江岸机务大厂三江帮的头脑，打铁房的铁匠曾玉良。杨文武再一细看呢，感觉在这个曾玉良的身背后啊，还有一个人呐，那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右手捻着胸前的这一部白胡须，左手啊捧着一对双刀，二目炯炯放光，看着眼前的这个人群，他就是曾玉良的师傅老铁匠刘寿山。杨文武看见这师徒二人挡住去路，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呐、啊，心想不对呀、啊，今天我们是找福建帮报仇，找林香谦算账，三江帮为什么出来挡道了？他哪知道啊？自打厂门口一贴出那张开除工人们的布告，这个胆大心细的曾玉良啊，就看出毛病来了，先后几次就找过林香谦。香谦啊，这事儿可怪啊，你我还有杨龙武，咱们三个人领着大闹写字楼，要开除呢得先开除咱们仨呀，为什么到现在单单开除湖北帮的八名工友呢？是啊，我也正琢磨呢，杜拉克这老小子到底变什么戏法呢？我最担心的是啊，湖北帮的工友们上当，可千万不能像五年前似的再打起来呀。嗨，人都穷成这样了，还分什么帮呢？谁说不是呢？还是你说的对，咱们呐还得多动动脑筋。哎，向前，我看这件事儿咱们可得多加小心。好吧，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林祥谦》再现工运先锋林祥谦受我党指引，团结工友争权益，以血肉之躯撑起工人反抗大旗。稍后请继续收听《林祥谦》。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这一出离间计能否彻底败露？林祥谦又会怎样揭穿厂方的阴谋，让各派工友齐心一致呢？请听林祥谦第4集。
1: 他星星
4: 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5: 第四集。
0: 今天下工以后呢，曾玉良啊是格外的留意，到这儿看看呢，到那儿瞅瞅啊，看有没有异常的情况，也是巧劲儿。单单在街上看见杨龙武怒气冲冲的从伏击当铺出来了，他就知道这事情有点不妙，赶快找他的师傅刘寿山，把这情况讲完了以后，刘寿山也觉得这事儿怪，可能要出事儿。走，玉良啊，咱们到祥谦家看看去，找他商量商量去。林祥谦的家呢，离着刘寿山的家不远，可以说吧，隔不了几个门。林祥谦自打升为工匠以后，已经把他的家眷呢从这个福建搬到了江岸。刘守山和曾玉良两个人来到林祥谦的家一看，林祥谦的老父亲林其尊正坐在竹子椅子上面抽烟。祥谦的妻子陈桂珍哄抱着2岁的小女儿汉玉在床上玩呢。林其尊一看刘守山曾玉良来了，赶快起身，哎呦，老哥子您可来了，怎么祥谦他还没回来呢？嗨，听说头行街那边，哎，我也为这事儿来的，你都知道了，刚才来了不少的人了，大伙儿啊都要找林祥谦拿个主意，哪知道到这伙了他还不回来，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您说这不是要急死人了吗？哎，老哥哥别着急啊，咱们再等会儿，再等等，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直等到听见头行街那边锣都响了，林祥谦还没回来。刘寿山一看呐，这可不能再等了。玉良啊，师傅，拿上家伙，咱们爷俩看看去。说什么，今儿也不能让他们打起来。哎，这师徒二人各取兵器，来到了福建街，挡住了湖北帮的去路。杨龙武一看有人挡道了，那他能不急吗？曾玉良，曾大个，我们今天是找福建人报仇，找林祥谦算账，冤个有仇，债个有主，没你们三江帮什么事儿？你为什么挡住我们的去路啊？难道说你也跟我们湖北帮过不去吗？曾玉良张嘴刚要说话，身后的刘寿山刘老师傅啊上前一步，用手呢就这么一扒了曾玉良，老人家是缓步上前，冲着杨荣武还有湖北帮的弟兄们双手一抱拳，杨师傅啊，湖北帮的工友们，大家都知道我刘寿山家住在河北保定府，从小呢跟着我父亲参加过义和团，我爹死在洋人的枪口下边了，我刘寿山一个人就提着这对流星锤是走南闯北，在长辛店我学过铜匠，在郑州我打过铁，又来到咱们江岸这么多年，大伙儿都知道啊，我既不是福建帮，也不是你们湖北帮，更不是他们三江帮。今天呢，我是看着你杨师傅领着这么多人明火执仗的来到了福建街，口口声声的要找福建帮报仇，要找林祥谦算账。我刘寿山呢，哎，想跟您打听打听，您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您能把是非曲直跟我说清楚喽，说的句句合情，条条在理，我跟玉良扭头就走，绝不多管闲事儿。如果说杨师傅今天您要说不出个理儿来，哼哼，你来看。说着话呀，刘守山插楞双手一分着双刀，今儿我刘守山要管管闲事儿。 杨英武听到这儿倒吸一口凉气，啊，嗨，这可是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呀、啊！这老头简直是撒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儿啊！杨英武回过头来，再一看自己湖北帮的人，一个个啊，谁也不敢原因，都瞪着眼睛看着他，那意思让杨英武说话，你倒说说呀！今儿咱们到底因为什么呀？杨英武呢，这才上前答言：“刘老师傅，我们湖北帮跟福建帮的仇恨，那恐怕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五年前，过去的事儿就不必提了吧？这，那好，咱不说过去的事儿，就说今天吧。为什么三个帮的人一块大闹写字楼？”可单单开除我们湖北帮的人呢？哎，杨师傅，您把话说清楚了，是谁开除的？谁写的名单？谁贴的布告？这个，啊，是啊，那反正跟他们福建帮都有关系，恐怕是空口无凭。那为什么林祥谦当上机械房的监工了？说这话你有证据吗？啊，要证据？啊。今天下工的时候，副厂长林志贵把林祥谦叫到了写字楼，就为了这件事儿。哦，听到这儿啊，刘守山心中当时也是一动啊，真会有这么回事儿吗？怪不得直到现在林祥谦还没有回来呢。刘守山看了看曾玉良，曾玉良呢，也看了看刘守山。就在这师徒二人一碰眼神的功夫，杨武借这个时机手中宝剑这么一挥，冲！湖北帮的人群往上这么一拥，曾玉良一看不好，哗楞，把这流星锤就给抡起来了。杨武冲着梅大龙使了个眼色，梅大龙啊，举着大斧子就过来了，窜到曾玉良的跟前，抡起斧子往下就砍。曾玉良歘，这么一闪身。左腿往后这么一撤步，右腿往前那么一上步，身子这么一拧，唰！流星锤呀、啊，来了个流星赶月，冲着梅大龙砸下来了。说实在的，只要这锤一砸在梅大龙身上，梅大龙立刻就是气绝身亡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喝喊：“住手！”曾玉良听见喊声啊，赶快把这锤往回一带，总算没打着梅大龙。大家伙顺着喊声抬头观看，只见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是林祥谦。林祥谦跑到人群的前边，只见他赤手空拳，手无寸铁，往那儿一站，面无惧色，而且是笑容可掬。睁着两只大眼，深情的看着湖北帮的工友们。就是林祥谦这种从容镇静的态度，使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惊讶。还甭说别人啊，就连刘寿山、曾玉良师徒二人，全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心说：“林祥谦呐，林祥谦，你好大的胆子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万一要是动起手来……”你赤手空拳的独身一人，你还活得了吗？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就在这会儿，听见福建街里边也拥出不少人来，举着火把，拿着兵器，冲着这边就过来了。林祥清赶快转过身去，冲着他们福建帮的人连连的摆手，那个意思啊，叫大家停住脚步，不要过来了。就在林祥谦转过身去冲着福建帮的工友摆手这个功夫，杨荣武一看时机太好了，哎，有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嗯，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今天呐，我可算找着机会了，我马上就把林祥谦置于死地。想到这儿，他一挥手中剑，举剑就刺，冲着林祥谦的后背就刺过来了。可是这会儿呢，刘寿山

个余光始终盯着他呢。一看他这剑刺过来，刘守山呢，右手这把刀往起这么一撩，把他这剑给磕回去了。杨忠武，你算是什么人啊？林湘琴来了，还不等人家说话，趁人家不备，在人家身后边举剑就刺。你这是跟哪个师傅学的剑法呀？我这一句话呀，问的杨忠武是哑口无言。湖北帮的人也都看见了，他们也觉得杨忠武这手不怎么样，心说这算干嘛呢？人家林湘琴已经来了，不管怎么说得让人家讲话呀。哎呦，我们这头脑怎么这样啊？梅大龙也很不满意呀，哼，要打咱就明着打，干嘛在背后瞎家伙呀？杨忠武是狠狠地瞪他一眼。林湘琴转过身来，杨师傅，湖北帮的众位工友们，今天你们口口声声的要找我们福建帮报仇，要和我林湘琴算账，我不知道你们算的什么账，报的是什么仇呢？梅大龙啊，他是个直脾气呀，嗓门又大，报什么仇啊？5年前你们福建帮杀了我们多少人呢？伤了我们多少人呢？就报这个仇。哎呀，大龙兄弟呀，5年前那场械斗还提他吗？啊，我们两边都有伤亡啊。说湖北帮的人死了，找福建帮报仇。那么福建帮死了人，又找谁报仇呢？如果说今天咱们再打起来，再有伤亡，又去找谁报仇呢？大龙兄弟，咱们可不能叫头行街跟福建街家家户户就剩下孤儿寡妇啊。林湘琴这一句话呀，说的大伙儿把头都低下来了，手里拿的刀枪棍棒呢也都耷了下来了。杨忠武一看不好，赶快把手这么一摆，林湘琴，行了啊，今儿不是听你来演讲来了，我问问你，咱们三个帮一块大闹写字楼，为什么我们湖北帮的人砸了饭碗，你林湘琴却要当上监工？讲。杨师傅，您这句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大闹写字楼是你我还有玉良，咱们三个人领着工友一块儿去的，在杜拉克面前我林湘琴根本就没有提过什么福建帮湖北帮一个字儿。说到我林湘琴要当监工，我林湘琴呐，绝不是那号人，干那种昧良心的事儿。就是法国城长他给我一座金山，用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干。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呵，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那么我问问你，今天下工以后，副城长林志贵找你干什么去了？嗯，是不是让你当工头啊？你不是当监工，我问问你，厂门口怎么都贴出告示来了？啊，什么告示？呵，你别跟我这装糊涂了，就是你林湘琴提升机房监工的布告。啊，杨忠武，你血口喷人！林湘琴，你今天敢不敢跟大伙儿一块到厂门口去看看去？嗯，走。说着话呀，林湘琴跟杨忠武两个人在前面走，刘守山、曾玉良还有这好几百人在后边跟着。来到厂门口，抬头这么一看，这好几百人包括林湘琴在内，大伙儿全都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呢？就看见厂门口那告示牌上边贴出了一张大红纸的告示，上边写了几个大字儿：自即日起提升林湘琴为机器房的大监工，每月工钱200块。啊，林湘琴看完这个告示以后，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真是不白之冤呐。林湘琴就是满身是口也无法申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刘寿山、曾玉良师徒二人看完告示，心里边也暗暗的埋怨呢，心想林湘琴呐，林湘琴，你怎么干出这种糊涂事儿来了？事到如今呐，我们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爱莫能助，帮不了你的忙了。当场的这些工友们也是纷纷议论。

0: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今天我杨荣武就是要给湖北帮的弟兄们报仇雪恨，湖北帮的乡亲们，咱们打打！
1: 嚯，
0: 他这一番话呀，就如同是火上浇油啊！眼看着湖北帮和福建帮就是一场血战，杨荣武噌窜到林湘谦的面前，是举剑就刺。林湘谦看剑，眼看着剑可就刺上了。就在这节骨眼，噌，从这个林湘谦的身背后啊，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把杨荣武的手腕就给攥住了。嗯，杨荣武回头一看，原来啊是他们湖北帮的人，此人姓白，叫他白少斌。这个白少斌怎么会从林湘谦身背后窜出来了呢？白少斌呢，是厂长写字楼里边的这么一个波弈，每天晚上不回家，就在写字楼里边住。刚才呢，听见厂门口这儿吵吵嚷嚷，他就出来了。出了厂门啊，他就在林湘谦的身背后站着，谁也没注意。这时候一看杨荣武举剑就刺，白少斌赶快窜出来攥住了杨荣武的手。乡亲们可不能打，杨师傅咱们可不能打。杨荣武心说，你到底是哪头的啊？你还是不是湖北帮的人呢？你怎么向着林湘谦呢？老白，你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杨师傅，林湘谦当监工的事情我从头至尾可都清楚。乡亲们，别看我白少斌是湖北帮的人，在厂子里边我也只不过是个波弈，可是呢为人不能亏心，到现在我也顾不上得罪人了，我也不怕砸我的饭碗了，今天的事儿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乡亲们咱们可千万不能冤枉好人呐。刘守山在旁边一听这话里有话呀，赶快上前一伸手，砰扔，把白少斌的手就给攥住了。老白，你大胆的讲，天塌下来有我刘寿山顶着，讲。
1: 哎，我，哎呦，刘世飞，您这手倒是松点劲儿啊！哎呦，我这手可都麻了
0: 啊！哦，你讲吧。乡亲们，林副厂长找林湘谦，是我把林湘谦领上了写字楼。你要问厂门口这张告示，不是别人贴的，是我白少斌贴的。要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听我从头至尾慢慢的跟你们说。白少斌呢，就把林湘谦当大监工的事儿前前后后讲了一遍。就在今天下午，眼看着呢就要下工了，林湘谦呢正在机器房里边收拾家伙呢，白少斌来到机器房找他。林师傅，林厂长请您呢。林湘谦莫名其妙啊，
2: 老白啊，副厂长找我干什么呀？
0: 哎呦，嘿嘿，姓林的厂长找林师傅当然是有好事了，到底有什么事儿我哪知道啊。得了，您跟我去一趟吧。林湘谦一听白少斌这话里有话，又想起来最近湖北帮的工友们对自己的态度有点反常，非常的冷淡，其中是必有原因。林湘谦也不说话，跟着白少斌上了写字楼。林湘谦边走边想啊，林志贵他找我干什么呀？因为林湘谦知道这位副厂长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的表叔常之劳是北洋政府交通部的实力人物，就因为这层关系，林志贵才到法国去留学，学的是机车制造，回国以后呢又是凭着这层关系把他推荐给江岸机务大厂，当成了他们一名副厂长。这个人呐，一天到晚老是这么慈眉善目的，不笑不说话，只要一笑，您看那大胖脸上边一边一个大酒窝。不过呀，他可是笑里藏刀，就是给你一包砒霜他都那么笑么滋的给你。林志贵看见工人出了废品了，从来不发火，冲着你这么笑眯眯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呢，立刻把你开除，要不然就是罚你的工钱。功夫不大呀，林湘谦来到写字楼厂长办公室的门口，白少斌伸手把门推。

0: 离开，林师傅，请吧。林向前进来一看，只见林志怪呀，穿着这么一身西装，手里拿着报纸，正在里间办公室的转椅上边等着他呢。林志怪抬头一看林向前来了，赶快起身，元德，来吧，进来，进来啊。坐坐。这个元德呢是林祥谦的号，平常啊没人叫，今天林志贵一看林祥谦来了，为了套近乎，所以这么称呼他，元德啊。嘿嘿嘿，坐坐。老白啊，泡茶泡茶。白少斌赶快给泡好了一碗茶往桌上一放，看了一眼林祥谦，转身出去了。走出了里间办公室，白少兵可没走。他心里边想啊，都说这福建厂长啊向着福建帮的人，真有这么回事吗？嘿，今天可是巧劲儿，福建厂长找福建人聊天，赶上我碰上了。我呀今儿先别走呢，我在外边听听吧，我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真让我查出来福建厂长确实向着林祥谦了，我呀赶快给我们头老杨忠武送个信儿去。对，我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外边听着，就听见里边说人话了。林副厂长，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是有事儿了啊。别着急，还是一件大事情呢。
1: 什么大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你被厂长开除了。
1: 啊，林祥谦一听，什么？我被开除了？凭什么开除我呀？
0: 原因还不简单吗？你多次的顶撞大监工张凤楚，又带头大闹了厂长的写字楼，所以你被开除啦。
1: 林祥谦听到这儿啊，不由心里就是一愣，这可怎么办呢？
2: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作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3: 林祥谦凝聚铁路工人力量，反抗军阀残酷盘剥，高举斗争旗帜，为劳苦工友争取权益，誓死捍卫劳工尊严与革命信仰。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9: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9: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15: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在南京府邸安然离世，亲友门生尽数悲痛缅怀，他的功业品德学识广受敬佩，毕生拼搏报国，却无力扭转时局，留下无尽历史感慨。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7集。
1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六十七集。
1: 二月初三日，去世前的一天，曾国藩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全文如下。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福生来一坐，屡次小睡。何科房批稿布，傍膝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872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当天的情况说，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室内小坐，与姊妹剥成已尽，供少尝之，旋至属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上欲登楼，以功成未必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履前促，惠敏公在旁请曰，惠敏公及长子曾纪泽。惠敏公在旁请曰，那履未安也。公曰，吾觉足马也。

惠敏公给予从行之哥什哈服液，见不能行，即以抽搐，因呼以至，夜坐以终，予以入花厅，家人还疾，不能复语，端坐三刻，遂轰。二子于病疾时，倒天戈壁，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可以说，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曾国藩死后，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他的幕僚赵烈文叹息说：“吾师今年62，岁寿未七叠，生平禀赋之强，尽已用之国家民生。”何景则说：“曾国藩于群言淆混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足能以寡御众，出生入死。待军机大定之后，与辽友曰：‘昔人有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洪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尽其精力，为以淬矣。’”

曾国藩死亡的消息传开，他的门生故旧们都非常的震惊。身在直隶为官的赵烈文2月20日得知曾国藩去世，他当时一阵晕眩昏迷，许久才痛嚎一声。他在日记当中说，他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与骨肉亲情。京西敌师于2月初4日在江都官署轰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弥闷，奋力一毫始能出生。师于烈恩于骨肉，非复寻常之遇。当天晚上，赵烈文一夜未眠，涕泪不断。日记说，夜卧通息不寐，思念愁夕，涕泪盈把。俗话说，身边人眼中无伟人。但是他回顾曾国藩的一生却说，闻敌师扶至千鸦房坐定，以椅背一笑而逝，其来去自如，非天人中人不能吉祥如此。在世则以为完人，出世则积入圣。果人生若是，尚复何憾。听说曾国藩死前没有经过多少痛苦，一笑而逝，足证这是一个能上感苍天的圣人。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完人，死后又盖棺定论为圣人，人生如此，夫复何憾呢？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当日的中午，还与曾国藩下了两盘围棋。回想起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之恩，伤感弥深，不觉流涕。薛福成说，与余绝相有知己之感，有受惠之意，有七载追随之意，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及永绝之时哉？追念哲人，莫忧时局，不自知替之流落也。李兴瑞是湖南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后任金梅官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着江西巡抚，后属两江总督。听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后，他也是一夜不眠，在日记中说，骇绝，痛绝，国家值此栋梁，庙堂以为心腹，主少国疑，内忧外患，遭此大变，天地崩裂，未知苍苍何意。大清王朝还没有抵达平安的水域，曾国藩这个领航者就去世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他还说，予以书生从容，知遇极厚，期望极殷，15年来无一家人父子，堂连相得，肝胆相见，天乎人乎，何至于此？你于明日密搭轮船回金陵，奔哭寝门，事业寝不成寐。至于自称门生长的李鸿章说，经济悲痛，神魂飞跃，而吾师国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鸿章从游击30年，常未在朱门人中受之最早最深，亦最亲切。远击直守，无意可非，
何时使得拜瞻己言，以大痛耳。每一无失于军事屯困时，常恐死不得所，即贼平而官居，又虑晚节不终。兹结局如此哀荣，亦名如此忧异，亦不负平生之志，应自无遗憾之流。那么在无名者中也有感念深切者。曾国藩收复南京后，设立金陵书局，供养了一批有才华但是没有生计的儒生。戴望就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读书人，秀才出身，在金陵书局教书。他和曾国藩地位悬隔，但是曾国藩的去世仍然给他沉重的打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自去秋以来时患风湿，至今未已，又因曾文正公之变，感其生前以文字相知，心中欲道，心火上炎，遂患喉病，平年境遇奇窘，又加以道士伤离，令人不堪回首。此多病之所由来，而就学作此荒废，故沾师门，将成朽木，可惧之志。此间自曾侯轰逝，不堪依恋，将舍此踏去。曾国藩的老友刘荣在他死后写了整整100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老部下李元度，在他死后也毫不抱怨曾国藩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诗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粒是春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国藩的学生。城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扶蜡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明杵若干，以致追赶。那么这种举动他持续了一生。赵烈文在曾国藩死后

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现了。好像是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的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了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帅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60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50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疏无用的指摘。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语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成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是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所以在清朝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兴起洋务运动，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后来学贯中西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自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又于咸丰同治之世。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的并不多见。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互见肺腑，毫无芥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感情深挚。对于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能够尊重孩子人格，教育孩子总以鼓励为主，没有传统家长那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作风。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依然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当然，曾国藩的一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失败的。他是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灼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他以圣贤自欺，然而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的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他没有能探悟到拯救旧世界的真理，没能实现自己澄清天下、造福万民、创造一个以儒家学说为指针的太平世界的理想。相反，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

0: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腐朽政权的失败。不论如何，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真实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竖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细致刻画了是非群体无怨无悔的报国一生，从初心扎根蓝天，潜心打磨技艺，到直面生死险境，突破技术极限，他们以平凡身躯扛起非凡使命，用热血守护万里长空。时代征程向前，其无畏奉献的精神始终熠熠生辉。接下来，105记录中国，更多精彩节目马上为您呈现。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飞行事故突发后，相关采访工作暂时停滞。试飞员雷强无畏高空风险，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完成新机首飞，助力我国跻身先进战机自研国家行列。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一集。
6: 各位安全的好，家里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提前用这手术时候我也会演你。
10: 我跟他讲，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高。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三级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就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停止。
14: 我是选择了牌电，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一集。
15: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电话到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当时我正在收拾行装，把备好的各种录音录像设备和采访本装进我的旅行箱，所有的设备都已经充好了电，备用电池也按照航空旅行的要求用专门的小塑料袋封闭装好。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明天一早，我将乘早班飞机赶往试飞基地。这实在是一次来之不易的采访，在我差不多20多年的写作生涯里，这是最困难也最纠结的一次。因为试飞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航空和国防科研的空中实践者，他们常年在各地执行任务，任务的场地、任务内容、执行日程与完成时间等等，一切都是严格保密的，不对外公开。同时，处于实验鉴定期的各项任务在时间和内容方面也有很多的变数，所以客观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每次的采访申请在报批时都需要等待相当漫长的时间。现下已经是12月下旬，越往西北去会越冷的。我翻出了军用棉大衣，正在纠结如何携带这件大家伙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乍然而起的铃声显得特别突兀，而且响铃的不是手机，而是桌上的军线办公电话。我一把抓起话筒，第一秒钟我就听出来是负责与我联系的试飞部队宣传干事小王。小王说，抱歉了这么晚打扰你。他的声音有些哑，听筒里还有一些嘈杂的声音， 显然他的周围有其他人。我静静地听着。小王继续说，我们领导让我通知您，因为突然发生了特殊的事情，所以您明天的采访取消了，请您先别过来了。座上的电脑还开着，迅速的我搜索了几秒钟就看到了。网上的新闻是这样说的，22日下午3:30许，在 W 城区大王村附近，一架军用飞机在上空盘旋数分钟后着火坠毁在麦田中。附近的村民听到巨响后纷纷赶到现场。下午4:00许，4辆消防车赶到现场灭火。记者在现场看到留有机体残骸处浓烟滚滚，飞机发动机掉落在机体残骸西侧约500米处，飞行员当场牺牲。天亮以后，我打电话给一位领导，我告诉他说，对试飞员的采访不能取消，我要求继续。首长秘书说，首长正在紧急召开的事故调查会议上。我又发了条短信，等事故调查完毕我就去。短信发出去了，我等着，一秒又一秒，等了1分钟，我又发了一条，未有牺牲多壮志。半个小时后，首长的秘书回复了，短信上只有一个字，去。也就是因为这一次的采访，最终我完成了这本书。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试飞员的身份与职业很特殊，所以书中的部分人物是化名。

1998年3月23号，四川成都温江机场，天还没明，机场上的跑道灯提前亮，两位带着胸牌的军官站立路侧，挥手指引着数辆军用吉普驶入机场重地。荷枪的哨兵验过口令后，打开钢栅栏放车队进去。5分钟后，一队士兵的身影出现在机场内，几束交叉的探照灯光无声地巡回扫过，压低的声音和控制了速度的车轮，以及许多双着军用胶鞋的脚，篦子一样避过偌大机场内的每一寸土地。数小时后，这些士兵重新回到车上，在太阳跳出地平线时，所有人员和车子都在跑道的尽头消失了。天亮了，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宜居城市在阳光和春风的沐浴下醒来。早饭后，一些贴着特殊标记的车子穿过春意盎然的街道，一路向西驶过。这一天，一些早起出门的人预感到，今天这个城市的某处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上午十点，随着锣鼓的喧哗一起进入机场的人们看到，越过草长莺飞的草坪，在彩旗警戒线和哨兵组成的多层安全带之内，一架飞机静静地停放在停机坪上。今天这里将举行一架国产新型战机的首飞。这一天的天气并不理想，阴且有雾，但并没有下雨。气象报告说，中午之前能见度不足500米，远达不到首飞的飞行要求。9点不到就赶到的人们看到，机场跑道上往日停放的所有飞机在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只有那架貌不惊人的飞机安静地停在跑道一头。鸭式外形，朴素的绿黄色机壳，流线型机身上只有寥寥几个醒目的鲜红的大字，001号。

0: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 午后天气开始转晴，两辆车子从特别通道一直开到塔台楼下，现场指挥大力挥动了黄色的小旗，数万人突然静下来，静得只听得到风吹动旗帜的声音。当他出现的时候，人群有一刻的喧哗，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首席试飞员雷强从车上下来，他左手拎着头盔，一身特制的橘红色抗荷服使他在人群中格外出众。他今天将要直飞的这架飞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全新一代战斗机。新飞机能不能飞起来？飞起来后还能不能飞回来？世界航空研制史试飞成功的案例统计显示，新型飞机的新品率，也就是飞机新改进改动部分占原整机部分的比例，设计一般控制在20%左右，最高不超过30%。但这架新机气动

在行布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综合化航电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等各部分，完全是脱胎换骨的全新设计，新品率高达 60%， 这在世界航空研制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新型机还有一个特点是，飞机的气动布局采用了静不安定压式布局方式，这是国内飞机首次采用这种电传方式。这是一种新型技术。材料显示，仅仅几年前，某大国著名资深设计研究中心的同类四架原型机在试飞中全部坠毁。当天在现场的一位已经年过五旬的资深军旅记者后来对我说，起飞前机场上出奇的安静，人们自觉地分站在安全区的两侧，机场那么多人，听到的声音只有两种，秒表声和心跳声。听到心跳声的还有雷强。在看到停机坪上静静停立的熟悉的样机的那一刻，雷强的眼睛突然湿了，心跳得像打鼓。身旁的部队长看到了他通红的脸以及脖子上跳动的青筋，职业性的把手搭上他的脉搏测了10秒，心率达到了152，血压肯定也会高。这是少有的，飞行20多年，雷强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剧烈的生理反应。航医立刻站在了他的身边。雷强摇了摇头，他想说，我这时候全身沸腾，腔子里的热血都能从天灵盖冲出去，血压能不高吗？但他只轻轻地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平静了片刻，他向飞机走去。这是一条太熟悉的路，从塔台到战机210米的距离，他走了13年。13年，全国300多家科研院所及生产厂家为他极致攻关，通力协作，几万科研人员拼尽一生的心血和努力，无数人十数年夜以继日的呕心沥血，多少人黑发熬成白发，多少人甘当幕后英雄，更有以身许国的拳拳赤子壮志未酬却英年早逝。

天空还有些淡淡的雾，气象数据报来了，能见度依然不够理想。担任首飞指挥员的汤连刚从指挥室的窗边侧过脸来问雷强，怎么样，飞不飞？汤连刚在试飞队伍中被称为老汤，汤头。老汤是试飞部队的老部队长了，叫他汤头不仅因为他姓汤，还有一个深厚的内涵，他是一锅长久的融汇了丰富内容并且翻滚着无穷智慧和经验的老汤。老汤的话音很轻，语气淡得不行，雷强每个字都听懂了。他再次看天，他想说，汤头，这天气比我们平时训练时还要好呢。但他没多说，汤头什么不知道呢，所以他只是一点头，飞。汤连刚也点头说，行。无需多言，共事十数年，

0: 测试都是正常。当然，所有的测试都只是地面的理论。总设计师宋文聪走过来，此刻一向稳重的他步子似乎有些晃，但声音还是沉静的。
1: 飞机准备好了，就看你的了。
0: 雷强湿润的目光望向了宋总的头顶，顶着一头华发的总设计师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这13年里，他看着宋总一头的乌黑浸染霜雪。雷强一边戴头盔一边说，
2: 宋总你放心，只要飞机的发动机还在，哪怕断胳膊断腿，我也会把飞机给您飞回来。
0: 雷强紧了下扣带，突然笑了一下，
2: 就是摔我也要摔在跑道上，我要让您知道我们这10几年的心血努力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0: 热泪刷的涌上，宋文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雷强深吸一口气，走向战机。机场上观众鸦雀无声，人们伫立不动，无数期待的目光无声地聚焦在那一点移动的橘红上。部队长屈建忠走出塔台，一言不发地走到雷强面前，面色凝重地拉着雷强的手，二人并肩直行，彼此一路无语。一直走到飞机的舷梯上，屈建忠目送雷强登上舷梯进入座舱。进舱回身的那一刻，雷强一抬头看到了屈建忠脸上滚落的泪水。共事许多年，飞过无数次，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局长掉眼泪。14:28，两发绿色的信号弹冲向天空，耳机里传来指挥员汤连刚的声音，
3: 准备好了，开车。
0: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全场的人屏住呼吸看着飞机点火发动滑行加速。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机头在快速滑跑中昂起，前轮优美的抬起，瞬间巨大的机身离地而起，呼啸着冲向蓝天。

我叫雷强，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我首飞那天呢，就是说是我起飞以后一动，我就飞机特别灵，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什么飞机，我就觉得说错了，因为下面就因为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用语，下面就问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哎，我说没情况，哎，你刚才报告的什么，我说没事没事，但因为飞机刚一离路，你飞机一离路有点偏弯，你一动飞机咵一晃，就是一秒钟，我飞机要能滚大于60度，咱们原来的飞机一般不超过40度，所以你这个就会感觉到飞机很快，所以他在空中还要检查发动机，还要检查小速度，检查完正常的我就该回来落地了，然后我一看油量多，就是和咱们计算的比我正常落地的时候油量多，因为第一次这个飞机的重量接地的这个重量很关键，咱们是外八字起落架，这个外八字起落架很软，我落地了以后如果有风我飞机会翻，你越重接地也越重，接地越重翻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说呢我就说油量多，我说能不能再飞一圈，

0: 又飞了一圈，相当于又多飞了六分钟，然后回来再落地。
1: 十七分钟后，飞机穿云而下，一个灵巧的下滑，宛若翩然起舞的芭蕾舞演员，戛然收起舞姿，轻盈地落在了跑道正中央。一次划时代的首飞，圆满地画上了句号。机场上再一次沸腾，人们欢呼着，鼓掌挥手跳跃，男人和女人们一起呐喊，泪流满面地彼此拥抱。所有人都把手中早已准备好的鲜花、彩旗、帽子抛向天空，向伟大的飞机和试飞员致敬。这是雷强有生以来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飞行，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试飞。这一天标志着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国产战机问世，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机的国家之一。十年后，珠海航展中，新型战机才正式公开亮相，直到这一天，全世界人才知道了它的名字，歼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还原空军是非员惊心动魄的是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谈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下午1点，现在是卫视。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

0: 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茶楼危机四伏，聚不下齐的家和会招来怎样的祸事？一众无辜的人质又能否平安脱身？请听《不夜之侯》第73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73集，家乔像一条狂犬，在吴山圆洞门里翻箱倒柜地找着断肠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一把抓住吴生老婆，吼道：“
5: 说，断肠草到哪里去了？”
4: 老太婆哪里晓得什么断肠草，她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家乔竟然露出这副吃相，一时吓得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指着吴生说：“
5: 你问你爹，你问你爹吧。”
4: 吴生这才站了起来，一边擦着嘴边的血，一边说：“
6: 早就被人家用完了。”
5: 用完了，
4: 家乔凄惨地重复了一句：“
5: 就是说，我连死都死不成了。”
6: 人要死还怕死不成？西湖里又没有加盖儿。
4: 老吴生突然说。家乔变了形的脸一步步地朝吴生逼来，枪就一直逼到了吴生的脑门子上。吴生的眼睛就闭上了，心里想：
6: 报应啊，报应到底还是来了。
4: 吴生老婆却一下子跪在了家乔脚下，边磕头边哭着说：“
5: 乔儿，乔儿，看在我们养你那么大的份上，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4: 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响，老太婆吓得一声禁住，哭都哭不出来，愣了不知多少时候才大叫一声：“
5: 老头啊，你死得好惨呐！”
4: 但见那老头却也不曾就地倒了下去，直直地站着，眼睛瞪得老大，一副痴呆相。这才晓得家乔到底还是没有朝吴生的脑门子上打，那一枪是打到天花板上去了。家乔看着半痴半呆的老太婆，吼了一声：“
6: 滚！”
4: 老太婆连忙说：“
5: 就滚，就滚，这就滚！”
4: 拉着老头朝里屋走。老吴生却停住了，看着家乔说：“
6: 乔儿，你吃了我的中药吧，这可是解毒的，爹不骗你，爹还想让你活呀。”
4: 家乔突然大笑起来，他找到鸦片了，他可以止痛了。一次一次地被吴生哄着吃药，他已经不相信有什么作用。他挥着枪说：“
6: 快走吧，该上哪里就上哪里去，别在我眼前晃，我再发起火来可就顾不得了。”
4: 吴生拿手遮着自己的眼睛哭了起来，叫道：“
5: 乔儿，

0: 爹是真的想让你活呀。
1: 去的了，可是他并没有想要他死的意思，他不想见到他，但是他并不讨厌他，他恨这个人，但他看得起他。他的画风就这样移到了李飞黄身上，微笑着说，李教授，杭老板是真的不会下，你可是怯场，你替杭老板上吧。李飞黄一边勉强笑着一边摇手说，
2: 我是真的不行，多年不下了，抱歉抱歉。
1: 小哭突然抬高声音用日语叫道，李飞黄，你毫不识抬举。李飞黄面孔一下子煞白，张皇的四顾着，脸上挂着比哭还难看的笑说，
0: 我的确是不会下的了，不信你问问各位，我真的是多年不下了。
1: 他顺手就拉住了牌张，求救似的摇着，脸上几粒浅浅的麻子也涨红了。牌张先是莫名其妙地看着李飞黄，然后大概是从他的恳求的目光中悟出了什么，张口就说，
0: 太君，他真的不会下棋。
1: 你知道他不会什么他会什么？小哭冷笑地问，他已面露杀机，但牌张却不会察言观色。
0: 他会弹琵琶。
1: 牌张一拍脑袋，指着李飞黄的脸说，
0: 太君你看，他脸上有麻子，有麻子的人会弹琵琶。
1: 他就拍着手又呱嗒呱嗒念了起来，麻子麻，弹琵琶，琵琶弹到天做神仙，弹到地做土地，土地娘娘轰的一个屁，麻皮弹到茅坑底。他一边念着，一边用手指将一个个人点过去，念到茅坑底时，正好指到小哭一郎的脸上。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小库一郎为何要找航盼？他又要转交什么物件？历经多年离散，航家众人能否顺利团聚？请听《不夜之侯》第74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74集，牌张一边念着，一边用手指将一个个人点过去，念到茅坑底的时候，正好指到小哭一郎的脸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然后是无论如何也憋不住的大笑。小哭不太能听得懂牌张说的这些杭州话，但他感觉到这些支那人在取笑他。他侧过脸来，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他的对手，他仿佛稳坐钓鱼台似的，正在微笑。他的微笑像利刃一般穿透了他寒冷的心。在这个热闹的中国茶馆里，小库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愤怒地抓起一个茶杯就往地上摔，一下子就止住了所有的笑声。但牌儿张却慢了半拍，刚才大家笑的时候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现在人家不笑了，他却突然真正感到了好笑，他就哈哈哈的独笑出了声。第二串笑声还没收尾，只听闷闷的一声，他的胸口好像被人拍了一下。他还想回头看看，突然觉得心口剧痛，低下头，他吓坏了，血像什么似的渗了出来。再一抬头，他看见小哭一郎手中的枪还冒着热气，他就一下子叫了起来：
9: 郝老板，日本佬打我。
8: 他就瘫了下去。谁也不会想到，包括小哭一郎自己也没有想过他要开枪。大家都被这突然发生的惨剧镇住了。小哭几乎和嘉禾同时冲了上去， 嘉禾一把抱住了倒在地上的潘二章，只听到潘二章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
9: 日本佬，打我，屠屠在在你你枕头下。”
8: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小哭一郎半跪在地，抬起头面对嘉禾，竟面色仓皇，结巴了起来：“
9: 我没想打死他，没想。”
8: 然后他看见那双发烧发怒的眼睛，他听到那个人咬牙切齿地朝他轻声吼了一声：“杀人犯！”小哭迅速而绝望地冷静下来，傲慢地离开了这一滩中国人的血。他知道他又欠下了一笔血债。然后他说：“继续下棋。”等杭嘉禾抬起头来的时候，被枪声招来的宪兵们已经里里外外地包围了昌生茶楼。小哭的目光从刚才的犹疑

变成了现在的残忍，那种豁出去的准备开杀戒的冷酷。所有在茶楼里的中国人都被日本宪兵们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杭嘉禾挺直了腰说，把他们都给我放了，我和你下这盘棋。现在茶楼里只有三个人了，他们是杭嘉禾、小哭一郎、茶楼的主人老无声。老无声看着这两个人对峙在这一盘棋旁，他们的身下是一滩滩的血水和茶水。老无声的眼睛也在出血了，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小哭一郎非得要和嘉禾下棋，但他晓得杭嘉禾为什么说他不会下棋。他很懂他们杭家人说话的风格，杭嘉禾是在和这个日本鬼子说，你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我绝不和你下棋。他看见他们两个人在一只烛光下的对峙，他听见那个日本佬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声音，现在你不怕断了你的手指头？然后他看见杭嘉禾轻轻用他的长衫的袖口一抹，360粒黑白棋子就哗啦啦地落下了地，有一粒白子划了一个很长很美的弧线，一直滚到了他脚下的血泊中。然后他就看到他们两人对峙得更近了，他听见那日本佬举起放在桌子上的军刀，几乎是意味深长地说，你输了。然后他就看见嘉禾接过那把军刀，一声轻吼，刀起刀落，血光飞溅，他竟生生地劈下了自己左手的一只小手指。无声看到一股血喷了出来，一直射到了刚才盘张流淌的那滩血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深秋的西子湖畔发起抖来，血在他们之间喷涌着。小哭一郎面无人色地站着，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内心被震撼的程度。在场的人只看他摇摇晃晃地映在茶楼墙壁上的身影，这个身影在颤抖中低矮了下去，融化在黑暗中，终于消失了。另一个因为痛楚而挺直高拔的身躯咬紧牙关，默默无言，也在颤抖中倒了下去，就倒在脚下的那滩血水和茶水之间了。那个见到了这一切的老头半张着嘴扑过去，背起了倒下的人，也扑倒了那只燃烧的烛台。那天夜里，杭州城沿西湖一圈住着的居民们，有许多人都看到了永金门外的那场大火，他们眼睁睁地瞧着这百年茶楼在黑夜里化为灰烬，火焰冲天，又倒映在西湖水中，悲惨而又壮美极了。公元第1945年八月下旬，浙江天目山中那佛门破寺依旧一片安宁。狂欢的日子刚过去，12岁的月儿已经平静下来了，正和烧窑师傅耐心地等待着一炉即将开启的天目盏窑。这些天目盏与平日的晚盏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0: 的区别，只是在每一只碗的足圈底部烧上了"抗战胜利"四个小字。这四个字还是月儿请阿哥忘忧写的。月儿虽然在忘忧的教导下也能识得一些字，但他几乎不能写。哥哥忘忧告诉他，日本人到底投降了，他们可以回杭州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0: 月儿立刻兴奋起来，他年少单纯，和忘忧那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情到底是不一样的呀。忘忧说，
1: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会有人来接我们的，会有人来接我们的。是那个吹口琴的杭毅哥哥吗？
0: 忘忧不想让李月看到他内心的担忧，他惴惴不安，夜里噩梦不断，他害怕自己心里的那份对死亡的预感，仿佛为了赶走这种钻进了心里的不祥，他就爬到大白茶树身上去摘下茶了。夏天的大白茶树长得和一般的茶树一模一样了，郁郁葱葱的一片。他天天靠在大树杈上，一手握着口琴，朝另外一只手心敲打着。他的在天光下睁不开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一直望着向山外去的小道，目光很久不转动一下。有时候月儿从窑口回来，站在大茶树下，就拍着树干问，
1: 大茶树，大茶树，吹口琴的哥哥会来接我们吗？
0: 当他第十次这样问询的时候，远处山道上终于有几个人向他们走来了。最前面的是个年轻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小男孩。忘忧的心狂跳了起来，绝望和希望把他的喉头塞得喘不过气，苍白的手也控制不住地发抖。然后他把口琴贴到了唇边，耳边颤巍巍地就响起他从小就熟悉的曲子，苏武入湖皆不辱，雪地又冰天，苦熬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然后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女人来到了大茶树下，对着树喊，
1: 是忘忧吗？
0: 忘忧从树上就溜了下来，面对那女人站着。他听到大茶树飒飒地抖动着，他什么都明白了。那女人却把背上的小男孩放下，推上前去说，
1: 这是你的忘忧表叔。
0: 忘忧蹲了下来问小男孩，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男孩犹疑了片刻，轻轻地说，
2: 德图。
1: 德图，
2: 就是德图而解的图嘛。
0: 小男孩一本正经地解释，却眼馋地盯着忘忧手里那把奇怪的会发出声音的东西，对背他的女人说，
2: 茶女阿姨，我要。
0: 忘忧就把口琴放到了他的小手里，小男孩迫不及待地胡乱吹了起来，一边吹一边奇怪地看着周围的大人们。他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突然都流出了眼泪。从天目山中白茶树下开始出发，向着千山万水之外中国的大西南而去，一直走到云贵高原，一直走入热带丛林，走入古代茶圣陆羽所说的古巴蜀的羊牙阴林中去。

0: 会说话呢。他说，孩子，你妈呢？小布朗听不懂他的话，他吓哭了，叫着，
1: 邦威伯伯，邦威伯伯。
0: 然后一个穿着布朗族服饰的年轻女人从树下的茅棚中出来了。她盯着那个怪物看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说，小布朗，爸爸回来了，小布朗，爸爸回来了，叫爸爸吧，爸爸回来了。日本在华作战军人小哭一郎却是在更晚一些的时候，陪着他的上司日军第133师团长野地家平从战场上回到杭州的。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今天9月6日，小哭一郎要参加的却是中国战区15个受降区中的第6受降区的受降仪式了。宋殿出杭州城不过几十公里，离他的辖区富阳县城不远，曾是日军144师团在杭州地区的特工据点之一，可谓碉堡林立，战壕纵横，特务如蚁，军犬成群，还有专门丢中国人尸体的千人坑。没想到这一日却成了日军俯首举手投降的日子。士兵们对天皇宣布的无条件投降的诏令反应激烈，剖腹自杀的也不止一个两个。那些渴望早日回家的士兵们虽然已经放下了武器，但两手空空的他们依然站得笔挺，有的人手里还拿着一支平日里训练刺杀时用的木头枪，以表达他们败军之兵的最后的气概。这些情状在同僚眼里或许还有几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小哭看来却只是一场无聊荒诞之举，甚至那场使日本人丢尽脸面的受降过程也不曾使小哭内心泛起什么感情的浪花。作为日军败将中的一员，他一直跟在受降人员后面同车到达宋殿的地主宋作梅家门前的空地上。他看见了那个临时搭起的受降台，上面所设的圆桌为中方的受降席，台下所设的菜桌则为日方的投降席。他还看见台上悬挂着的中美英法等盟国战旗，他也看见了半降着的日本国旗。他看见那些从降旗下走过的一张张阴沉的脸。野地家平、通泽一志、达国雄、大谷之一、道佛正弘、大下久良、江藤茂鱼，这些面孔包括他自己的面孔，一个个曾经是何等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啊，而今却真正是羽扇纶巾一挥间，樯橹灰飞烟灭了。从宋殿回来，小哭一郎就去了梅家坞，他知道那个姑娘不但没有死，反而活得越来越健康了，而他自己却是注定要消亡的了。他一点儿也不惧怕这种消亡，只是在此之前他还有些东西

0: 要交给那姑娘罢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十四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3: 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你信念之间柔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的淳朴，孕育的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走在外面感觉连风都是烫的。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到饭点就没什么胃口啊？大鱼大肉嫌油腻，热汤热饭又怕出一身汗。这个时候啊，就总想吃点清爽开胃，一入口就能让人精神一振的东西。今天咱们就应个景儿，继续聊一聊那种光听名字就能让人舌底生津、暑气消散的夏日美食——延吉冷面。在上期的一座城一碗面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揭秘了延吉冷面中制作荞麦面条的门道。今天啊，咱们就得好好说说那碗汤里的乾坤。地道的延吉冷面，汤上还有碎冰碴，上桌后第一口先献给冷面汤，酸甜辣凉的滋味高低起伏，清凉顺滑又爽口，夏天来一碗啊，是清爽又解暑；冬天来一口，营养又开胃。我觉得这个冷面汤啊，刚才比如说过凉的过程，一方面会让面很好吃，很有紧实的感觉，又柔软又 Q 弹；还有一个就是保护了汤底，因为我觉得冷面这个汤底啊，我个人有一个喜好，就是我特别喜欢冷面端上来的时候，这个汤底是比较清亮的。
2: 对，
1: 我不喜欢这个汤底特别浑浊的样子。
2: 一点都没错，
1: 是吧？是吧？这个，哎呀，朋友们，我得到了崔老师的认可，我没吃错哈。那咱再说说这个冷面汤，我是觉得它一定是冷面的灵魂啊。虽然大家在叫它都叫冷面冷面的，从来没有在名字当中给它一个名分啊，不说汤的事儿，但事实上其实吃冷面的时候，它的这个汤底非常重要。而且冷面的这个汤底它不是简简单单说一碗冷水，然后放点这个酸甜口的调料就完事儿了。好的冷面汤汤底应该是肉汤，对吧？
2: 对，是的。
1: 但是这个肉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喝起来这个的时候不会像正常，比如咱喝排骨汤或者喝鸡汤的时候会有点油腻的感觉，反而就是格外的清爽，这是咋回事呢？
2: 老师是问到灵魂了，就是这个汤，因为延吉冷面好不好吃，就是面条占三分，汤是占七分的，汤不行，其他都是白打的。你看汤就是看着那种清亮亮的，跟白水一样的，但是做法呢可不是那么含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非常非常大的讲究，我今天就把它从头说到尾仔细的讲一遍。第一道就是了选料了，汤底用的是牛肉或者是牛骨，现在延吉老店用的都是延边黄牛肉。我先跟您说一下这延边黄牛肉啊，延边黄牛肉是中国五大良种牛之一，是跟日本的和牛还有韩国的韩牛都是同一个祖先，它肉质是非常醇厚的，脂肪分布比较均匀，肉香特别足，而且没有那种膻味。它是吃着长白山的天然牧草长大的，和山泉水养出来的牛品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延吉老店做冷面汤不是随便切几块肉啊，几个骨头就完事了，讲究的就是用分锅煮的冷面汤。牛骨头是一锅的，大火熬4到5个小时，那把那种骨髓里的胶质和鲜味呢全都熬出来，所以汤是白白的。还有牛腱子肉是一锅，是温火熬3个小时，腱子肉是筋儿多的，熬出来的汤是清亮的，所以那肉可以切片当冷面的配菜。还有牛腩是一锅，熬2个小时，牛腩带点肥又带点瘦，熬出来的汤是非常非常香气足的。这种三锅汤熬好了，那就按比例兑在一起，那就丰富的营养，还有骨头的醇厚啊，腱子肉的清鲜，还有牛腩的油香，就层次感一下就出来了。然后是第二道工序是熬汤。大块的牛肉或者牛骨呢，有个关键点，就是必须是冷水下。好多人在家做汤是不注意的，就热水下锅的时候，你表面的蛋白质就一下凝固了，所以里边的鲜味就出不来，汤是比较寡淡的。但是呢，冷水下锅慢慢的加热的话，这肉里的氨基酸呢，什么胶原蛋白呀，才能一起全部倒进汤里头。好，大火烧开之后呢，水面会浮起。

0: 一层灰色的泡沫，那是血水和杂质，必须是拿掉的，撇干净。撇干净了，转小火，盖上盖子，慢慢熬。火候要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汤面微微的冒泡，似开非开那种状态。时间上就是至少熬2到3个小时，有的老店是一熬就是一上午，汤锅呢常年是不熄火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汤好很重要的一点是，里面也包含了时间的味道。
0: 对呀，很长很长时间，我们以为是就配个料就能完成一碗汤，但其实不是，它慢慢熬，还分好几个程序熬。所以冷面汤它不仅仅是一个汤，它更加上很多文化，还有饮食文化的。你看，其实挺复杂的，是吧？
1: 挺复杂的。说到这儿，我都觉得已经这个流程一般来说
0: 完
1: 自己都不
0: 蛋
1: 好做了。
0: 对，那熬汤的时候还得有些店还放一些洋葱啊，还有大葱，还有姜片、大蒜，增加底味儿，汤就变得更香了。但是注意啊，绝对不能放八角、桂皮这些东西啊，因为太重的这些香料东西一进去，就本身牛肉本身的味道就盖上了，就
1: 味儿太
0: 汤就
1: 大，
0: 不，对，太大了。延吉冷面汤就是牛肉的本味儿，不是的。撸着料包的那种香味儿了，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用那个骨头，还有用那些肉熬出来的汤，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澈呢？不理解是吧？哎，它有撇油和过滤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撇油，熬出来的汤表面是厚厚的一层油，得一遍一遍的撇，一遍一遍的过滤，用那种细网呢，还有漏网，得撇一遍。再用勺子一点点把剩下的油呢撇干净，
1: 就
0: 最
1: 是
0: 后
1: 一
0: 呢
1: 点
0: 用
1: 油腥都不能有。
0: 不能有一点油都不能有，一个一个都过滤过程很难的。最后呢用纱布、细纱布或多层过滤网呢过滤掉汤里的肉渣和杂质。所以呢，正宗延吉冷面汤的标准是清澈见底，跟茶汤一样的清亮，就是不能有一点点的油花。
1: 我天，太牛了，这个。
0: 是吧？但是呢，没有在这结束，还有一个调味儿。你看汤清好了，该调味儿了。延吉冷面的酸菜盒就是在这步完成的。汤里呢加白糖还有醋。延吉老店用的是跟平时我们用的醋不一样，不是白醋、陈醋这样子的，有的是用苹果醋啦。苹果醋用进去的话是果香比较浓郁的，有的是米醋，酸味柔和。还有老派做法也有用那种醋精的。几滴下去，酸味就上来了。我感觉这几滴进去就上来，不都一样吗？不是的，它必须是非常非常精准的量，多一滴都不行，发苦。所以全靠师傅的手感呢。
1: 这又是经验，调这个汤底的味道。
0: 是啊，还有俩工序呢，就是果香和那种菜香的浸入。你看，很复杂，是不是？别小看一碗冷面汤，正宗延吉冷面的汤的酸甜不是单纯的糖加醋的，里面还有水果，还有蔬菜的天然清香，这就是延吉冷面汤跟其他地方冷面汤区别最大的之一。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啊，延边特产苹果梨，它是个头比较大的，它的汁儿也比较多啊，酸甜比例恰到好处，所以呢，把苹果梨洗干净之后呢，连皮切成厚片。泡进调好味的汤里头，果香就一点一点的渗进去了。有的店还会放那个黄瓜片呀、洋葱丝儿啊，还有水萝卜片一起泡，让汤的味道更浓郁有层次感。还有那种蔬菜的清香味混着果香啊、肉香，就特别特别丰富。之后呢是怎么做呢？冰镇过程，老师，这个冷面
1: 对，这个
0: 汤要
1: 凉感怎么来？对，
0: 凉感怎么来？不能就马上放进冰箱，它得。静置4到5个小时，最好是过夜。这个过程是叫养汤，让水果蔬菜的香气和这个糖醋味是充分融合，汤的味道就更圆润了，更柔和了，不是那种线条的生硬的酸甜。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冰镇这个环节嘛，最后一步就是冰镇环节，汤要到冰镇接近0度的，上面带一层薄薄的碎冰碴。那就是延边冷面的最佳状态了，因为之前撇油撇得非常干净啊，冰镇的时候汤不会凝固成冻哦，始终是非常清爽还有透亮的液体状态。你看，所以呢，一碗延吉冷面汤，你看着非常是清清淡淡，跟白水一样的，其实背后是啊，选料啊、分锅呀，还有熬煮、撇油。

0: 过滤，还有刚才说的调味儿，还有浸泡、仰汤、冰镇，一共是9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省，就每一道都有讲究的。
1: 哎呀，这个真是特别不容易，尤其是这里面这"清亮"这俩字儿啊，说起来简单，说我们清亮的一般来说，实现清亮这个状态，那就是尽可能的少放调料啊，少做工序。但事实上，延吉冷面的清亮是因为工序足够的精细，足够的让大家感受到背后的这个用心，所以它才那么清亮。就让我
0: 是
1: 想到了，
0: 的，
1: 比如大家有时候会调一种那饮料，就是喝起来看起来它是透明的，啊，但是喝起来有一股奶味儿，就也是有类似的这种，就是它得是也是牛奶，然后加上比如说柠檬啊什么的，把这个蛋白质凝固以后，然后把过滤出去，那出来，要么就是比如说用离心机把它甩出来等等，才会有那个既有味道，但是同时有清亮的过程。而在刚才崔老师介绍的时候，说延吉冷面。它的汤底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真的是撇油，把油
0: 对，
1: 芯子得每一滴油芯子都得搞出去，所以最后在冰镇的过程当中才不会有大家发现啊，端上来一碗冷面，上面会有白色的油点儿，是吧？
0: 那不行，绝对不可能。冷面店就不行了，不可以营业了，这是最基本的。
1: 这里面包括调料的选择也特别用心，就是
0: 对。
1: 有些调料是会很省事儿，就立马能去掉，比如说肉里面的腥味儿啊等等这些过程的。但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会使得肉本身的味道不那么的明显。所以，你宁愿说让炖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大家甚至像熬老汤一样一直在那炖，不断的添水，然后添肉、添骨头这个过程，也要避免出现的就是。它的味道，或者是牛肉本身的香气被遮盖，这真的是我觉得里面是有坚持的。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是的，而且到延吉冷面店的话，这么熬出来的汤是，只要是顾客的话，都能免费喝啊。所以呢，就
4: 续吗？这是意思是？
3: 随便续，还可以当那种饮料喝。因为很多人在等冷面的时候呢，他就等不及了，哎，想要一种那酸爽口。老板来一碗冷面汤，行，你自己喝，就啪一下给你拿一碗冷面汤。
4: 哇，那我去，我得带个暖壶啊。
3: 老师，我给您备一个。
4: 好的好的，这就感觉到了这个冷面汤本身的特点。就为什么从一开始崔老师就讲说延吉冷面它得是三分面七分汤，是真的这汤它用心了。但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光有汤光有面它也不行，是吧？你一开始讲了说这冷面里咱们上面会盖一样菜，它得放辣椒，对吧？那这个辣椒它比如跟四川的湖南的辣椒，或者跟陕西的宁夏的甘肃的辣椒，它有什么区别吗？
3: 有很大区别，可以说是延吉特有的，就是别的地方不是这个延边辣椒的味儿。咱们用的是延边当地产的红辣椒，叫延边小辣椒。其实这种辣椒呢，它个头不大的，也就我们的手指啊这么长，就皮儿是比较薄，肉是比较厚的，辣味足，但是就是不上火，特别特别香。所以制作过程当中也是比较传统的，每年秋天的时候，哎，大家秋天要是来到延边的话，就能看到那个干辣椒把辣椒晒干的过程。辣椒红了之后呢，当地农民就一颗一颗的摘下来，用稻草绳呢串成一串一串的，像是编辫子一样的，然后呢就挂在屋檐底下，院子里的就架子上晒干，这种自然风干晒透。延边秋天就昼夜温差比较大嘛，白天是日头足，晚上是凉飕飕的，所以辣椒在这种条件下呢，慢慢它就脱水了，那个香味就是一点一点的锁在里边，不是那种烘干机里头烘出来的感觉。所以它干透之后呢，去磨坊去磨成粉。这种面条呢也可以分细的粉还有粗的粉，根据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菜，它得磨成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种鲜亮的正红色，不是暗红啊发乌的那种，香味特别浓郁哦。打开袋子，哇，一下就是辣椒味，特别特别香。而且呢那个辣度呀，不是那种干的，哎呦辣死的，辣的人嘴疼的那种程度，是香辣，辣在嘴里但是不辣在胃里啊，吃着舒服，回味悠长。像是辣白菜啦，还有冷面酱啦，还有淋开鱼蘸料，各种朝鲜族拌菜都离不开延边辣椒面。其实延边人家里家家户户都背着一大袋的，一年就消耗不少。要是换了别的地方的辣椒面来做辣白菜的话，就不是那个味道，颜色也不对，而且呢这个香味就不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了。
4: 明白了，这个延边的辣椒是以香为主，对吧？它不是以对，不是纯辣的感觉，不是那个干辣干辣的，而是带香气的这种辣。
3: 对，
4: 这个就很对了。比如说，有时候它这个配菜里面还会有大家配您刚才说的明太鱼，对吧？
3: 对，
4: 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大家去冷面店点一碗冷面也会点的东西，就得配上。那这里面的这个
3: 是明太鱼菜吗？
4: 啊，对，必须的，必须的。甚至这个爱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去了以后，不光店里吃，我还得打包点。为什么？比如我看电视啊，尤其是这段时间点，大家看球啊等等这种时候，你旁边当个零嘴，你吃上你试试，那才叫有滋有味的生活呢。还有其他的各种拌菜也有，包括拌牛肉啊，对吧？拌那个桔梗啊，还有拌一些这个。那个就是海白菜等等这些的都得用，味道确实不错，而且关键是这个味道它穿那个辣椒的红亮的程度，那个颜色才能做到这道小凉菜，它叫做色香味俱全，这个我是认可的。
3: 是的。
4: 然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哎，有了好的面， 有了很棒的汤底，再加上咱这个辣椒面，辣椒面也算面，对，辣椒面它本身的讲究，就能够感受到一碗正宗的冷面它出锅了。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之外啊，最正宗的冷面它的这个官方的官配标配之外，是不是好像还得撒这个芝麻才行？
3: 对，其实也有的家是撒芝麻的，也有家是不撒的，其实这没太大关系啊。但是撒芝麻可能是提味儿，哎，看起来多一种颜色，比较提我们的胃口。你看一碗正宗延吉冷面端上来，里边放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最底下是冰镇的荞麦面，
4: 没错。
3: 刚才老了面条是根根分明，而且呢是爽滑劲道，上面浇上酸甜冰凉的牛肉汤，哎，汤要没过面条的。但是怎么样的顺序呢？是牛肉片沿边黄牛肉的是卤熟了之后呢，切成薄片，它一般是放2到3片的。还有刚才说的大头菜的前菜也叫冷面菜啊，用卷心菜加上辣椒面、蒜末、盐、白糖腌的，脆生生的，而且是微带那种辣味的，跟冷面汤这个酸甜口味是非常非常大搭配的，而且是黄瓜丝还有。苹果梨或者是苹果切片，还有白煮蛋。为什么吃白煮蛋呢？因为延吉冷面它汤是酸甜的，就是大家认为酸甜是不是刺激肠胃呀？所以我们吃延吉冷面的时候是先喝一口汤，之后吃一个白水煮鸡蛋的。吃完之后呢，它能保护我们的肠胃，然后接下来再吃下面的东西，还有刚才前面所说的鸡肉丸，还有再撒上一些芝麻或者是松仁也有啊。那松仁价格比较高，现在不用松仁的冷面店就更多了。所以你看这一碗冷面上来，红的咸菜，还有白的鸡蛋，绿的黄瓜，还有黄的苹果梨，就是褐色的牛肉片，这种颜色上的搭配呢，有显得非常非常的柔和自然，闻着就是非常开胃的，看着就凉快，都不忍心哦，忍不住就动筷子，就马上吃掉了。
4: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哎呀，这个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上来的时候啊，刚才崔老师说了，说你看颜色搭配的这么好看，味道闻的也很好，看着也很凉快，不忍心动筷。但对于我来说，先来口汤吧，先尝尝汤，啊，先尝尝咸蛋。那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说，我对于延吉冷面的初印象，就是别人跟我说，真正的好冷面呀，它得是上面带冰碴的。这个冷面上面它不带冰碴儿，不正宗啊！你就让老板再给你来一份。我说那我给你量加点冰块不成了吗？那像冷面上，它确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面，还有一个就得凉，就冷这字儿特别重要。那上面的这些冰碴儿，这些浮在上面的碎冰，为啥呢？是单纯就是为了展示吗？
3: 怎么可能呢？延边人对这个吃呢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延吉冷面精髓就在于冷字上吗？这个冷不是那随随便便冷的，是有讲究。就上面飘的那些碎冰可不是为了好看啊，是为了，也不是为了凑分量，出门面的。它的作用其实特别是在于汤始终得保持冰凉。你想，一碗面端上来之后呢，如果只是汤是凉的，哎，又没有冰，就吃个5-6分钟，哎，慢慢变成常温了。尤其是夏天屋里比较热的时候呢，它升温就更快。但是呢，碎冰就不一样了，冰在汤里是慢慢的融化的，所以呢它是持续降温，所以呢你从吃到尾，每一口面每一口汤都是冰冰凉凉的。我感觉夏天在这太阳底下浑身就都是汗的时候呢，来这么一碗带冰碴的冷面，哎，第一口下去就感觉这种暑气全部都消失了，整个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通透了。你看冷面就是酸啊、甜，还有这种凉、鲜、辣，全有了，就

0: 非常非常舒服的让您过上，我们每一天，过上我们的非常热的夏天。
1: 明白了，这个让冷面飘冰碴儿，主要是为了让它这个冷气能够一直都保持下去，而不是在喝第一口汤的时候还挺凉，吃着吃着就成了温面了。
0: 对，是的。
1: 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夏天有这么一碗带着冰碴儿的冷面啊，确实是吃的特别爽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有冰的存在，所以是从头爽到尾，一直到吃完都很舒服。那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配合大家吃面，吃的很舒服啊，可以说是叫做色香味俱全里面的好看这一个环节的，我觉得是好看啊。但是不知道崔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些器具的使用对于咱吃面来说有帮助。我就发现啊，吃延吉冷面通常是用这种像铜碗一样的这个碗来装的，然后呢，很多地方还会配一把剪刀，这个是咋回事呢？
0: 是这样子的，铜碗是我们这延吉的老传统哦。从我们爷爷那辈起呢，冷面就是用铜碗装的。延吉的老冷面馆用的都是那种黄铜打的大碗，而且是非常沉甸甸的，有那种重量感，所以就端起来就感觉非常有分量感的那种。那为什么用铜碗呢？一是铜的导热性非常好，而且能让面的温度呢更均匀，而且凉得更彻底。二是呢，铜碗保温效果也是不错的。不是那种保温热的那种保温，而是能长时间的保持低温，让
1: 保
0: 最
1: 冷
0: 低
1: 效
0: 温
1: 果是吧？
0: 对慢一些。而且三是在视觉感觉上，黄澄澄的那种铜碗，看着那种清亮的冷面汤，就特别有仪式感。所以呢，不仅是不像那种瓷碗那么家常的家用通常用的，而是呢用铜离子，还有一点点沙熏。刚才老师说的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来自于这里的。但是呢，不过现在延吉冷面馆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啊。除了传统的铜碗，还有很多像不锈钢碗啦，是导热比铜碗还快，而且冰镇效果也特别特别好，而且是比铜碗比较轻便一些，好清洗，再加上成本也低。还有一些讲究的颜值的店呢，会用玻璃碗，冷面汤是清凉凉的，配菜就是我刚才说的五颜六色的嘛。透过那种玻璃碗看得清清楚楚，就拍照也特别好看。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玻璃碗，还有一点，现在有特色的一些冷面馆呢，他们推出了冰碗，就是那种矿泉水做出来的冰碗，在那冰碗里呢端冷面上来，感觉就更凉快啊，特别是适合夏天用冰碗来给客人提供一些夏天的感觉。但是至于说我们冷面碗啊，是不管是从冷面碗，还有我们的道具，再加上一把剪刀，那剪刀是干啥的呀？那冷面刚才说了，太劲道了，用筷子夹起来就是剪不断，就咬不断的那种感觉，像橡皮筋似的。所以呢，他就喜欢先用剪刀把冷面的面条剪开，然后适合多少的长度呢？是能一口进去的那个长度剪下来，这么吃的话就不费劲儿了，感觉这么吃的话更有嚼劲儿啊，更有感觉。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个刚才说冰碗，这个我还真挺好奇的。如果真是用个冰碗的话，那真是就已经把咱冷面里的冰碴变成了这个碗的一部分啊。那这个吃的爽感会不一样。如果能有这样的变化，可以大家给我留言推荐一下，我得去尝一尝。而且除了像刚才 咱说到有很多不同的碗，然后不断在更新的材质，使得吃冷面的过程能让大家更舒服之外，我看网上有很多关于当地的隐藏吃法，就外面没有，说这个一个呢是可以用加黄芥末配锅包肉再蘸冷面汤的这个吃法，这俩是真的会这么吃吗？
0: 陈宇知道吗？在延吉本地呢，是在冷面汤里放芥末吃的这个方法，这不是延吉冷面，这是来自于一些烤肉店啊，他们这些吃法是韩国冷面的吃法。他们的冷面汤不像我们这里的冷面汤是这么酸甜了，他们是比较清淡，再加上黄芥末吃，一般是吃的少，而且面头不是延吉冷面那种面条，它是细细的，感觉更像是淀粉的感觉。所以呢，一般这样的冷面是只存在于我们延吉的，延吉不是烤肉挺有名的吗？烤肉店的主食里头，哎，吃完肉了，总感觉缺点啥东西的时候呢，就上一碗这种冷面，就垫吧垫吧。但是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是这种做法，也不是这种吃法，也不会蘸黄芥末吃的。还关于刚才锅包肉蘸冷面汤里吃，这就是我们地道的延吉冷面的吃法。夏天的时候呢，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季节，到延吉冷面店点一碗冷面，哎，感觉缺点少，我们就来一盘锅包肉。锅包肉也可以单独吃，但是最最好的我们喜欢吃的方法就是，来锅包肉上来了，把它放浸在我们的冷面汤里蘸一下，吃起来的感觉是酥酥的，再带点冷面汤里的酸甜口味，它就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味道了。
1: 哇，这个我本身啊，我特别爱吃锅包肉，而且呢，我对于这个吃锅包肉呢，我也很有心得。你比如说，像辽宁的锅包肉和黑龙江的锅包肉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吧？像这个黑龙江的做法呢，是这个醋加糖调的这个清亮的料汁儿，这个锅包肉。但是呢，辽宁的锅包肉呢，它就是蘸番茄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锅包肉本身就很好吃，它就是外酥里嫩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冷面的面汤，哇塞，本身就是酸甜口配酸甜口，我也得试试，这个是真没吃过。既然有这个吃法啊，你看这就是算是一个只有在当地人才会很熟悉的一种吃冷面的方式。那现在还有一些大家说延吉可能本地啊这个很正宗，那我们也有些创新，说这个冷面汤里啊，咱没有办法像你看那个老手艺人他们把这个汤调那么好，那我在这里面再加点这个更清爽的，我加点雪碧加汽水儿，这个吃法它能行吗？会不会觉得太不正宗了？
0: 对，这个吃法是目前来说，反正我是没见过身边有朋友这么吃，可能是在网上说一下啊，也可以配点什么雪碧啊碳酸饮料啊，但是你想一想，冷面汤本身就是酸甜了，它雪碧下去了就本身不是那个味儿。但我想假如说你到一个冷面馆要一碗冷面之后呢，打开一个雪碧再往里头倒，我看老板肯定会不高兴啊，我熬了那么几个小时好好调制出来的汤你就给我糟蹋了。延吉当地人是很少这么吃的，可能就是网上一些说的一些说法，但是很少很少这么吃。
1: 所以这个属于是一种大家在自己试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试试。因为其实在节目里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一碗冷面汤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加点醋加点糖弄一个酸甜口的完事儿了，而是它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熬煮的过程，包括制作的过程，是九道工序，最后大家才见到了这么一碗清亮的冷面汤啊。如果咱加点东西，你就算加，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尝试新鲜的事物，就你先尝尝原味儿，然后你再加，这样的话有一个对比，大家能发现，哎，我更喜欢哪一个，我是更喜欢那个带点气儿的或者更甜的等等什么样的。这个我觉得会是大家在吃冷面的时候可以去有感受的。就是我觉得冷面本身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冷面的制作技艺啊什么的，不管是面本身还是汤等等，都会让大家觉得这碗面来之不易，是历史的传承，而且特别让人感慨，就是大家吃面条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会选择是热吃啊，即使夏天拌个凉拌面，不管是鸡丝凉面还是说炸酱面，我哪怕过了凉了也其实吃到的是一种温热，就或者温乎的。我就感叹啊，第一个能想到说这个面冷着吃的人绝对是个天才，绝对是天才。这个一般来说啊，我

0: 发明一个冷着吃的，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没想好，今天没睡醒，冷着吃面。那到底咱们这冷面它是怎么就诞生出来的？
1: 其实冷面的历史能追溯到高丽朝时期啊，是最早的冷面是怎么来的呢？相传是朝鲜半岛北部的居民呢，冬天的时候把荞麦面条给煮熟了，捞出来之后呢，放到泡菜汤里头，再加上几片肉，当时配菜的，就这么吃的。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冰箱，夏天想吃凉的时候呢，就把汤放在井里啊，井里边镇着，冬天就简单了，就直接埋在雪地里头，然后是当个天然冰柜，后来呢，这么吃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慢慢的演变成汤底了，越来越有讲究了，从泡菜汤变成了牛肉汤，调味呢也是越来越精细，才有了今天我们吃到的延吉冷面。大约是在19世纪末呢，朝鲜人口从朝鲜半岛迁入了我们中国东北，冷面也是跟着传到了延边，然后到了中国之后呢，是冷面落地生根，结合了我们延边本地的水土啊，还有食材，还有口味儿。发展出了我们当地风格的延吉冷面，跟朝鲜半岛那边冷面有了很大很大的区别，所以形成了延吉冷面这独特的流派。
0: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延吉冷面它本身是更加适合咱们本地人的胃口，包括适合大家的喜好和物产的，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我国广袤的领土上，隐藏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秘境。从热带雨林的郁郁葱葱，到原始森林的苍茫辽阔，从飞瀑流泉的清凉世界，到沙漠胡杨的坚韧奇迹，这些山川奇境、自然秘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万千生命的栖息地。碧波荡漾，林海苍翠，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如果有南方听众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是一头雾水。黑瞎子在东北方言里就是熊的意思，那这座岛就是因为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沿着黑瞎子岛的湿地，我们再一同去探访黑龙江丰富的鱼类资源。
4: 凌晨2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5: 看，抓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4: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就是黑瞎子岛。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熊的意思，黑瞎子岛正因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拍摄时正是黑瞎子岛的雨季，一阵大风过后，天边乌云密布，一场阵雨来势汹汹，又急又密的雨点打在绿油油的树叶上，衬得树叶更加清脆，空气中散发着生机勃勃。

0: 习习。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1: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2: 我们这个园区呢，保护区里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1: 那是都是黑熊吗？
2: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1: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哎，这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3: 那个3岁。
0: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1: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给你。哎，这只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3: 母熊。
1: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3: 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啥不一样。
1: 哎，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3: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米6、7。
1: 大熊站起来1米6、7，那还挺高的呢。
3: 高的。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亚洲黑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黑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微型花纹，形似月牙，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1: 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2: 你看这只熊在吃，那只熊就不太敢靠前了。
1: 这个明显比那个体型大，因为
2: 这就跟人，有的人强势啊，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1: 它刚才发那个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3: 它是不让带熊来，
2: 对，它是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1: 它就很聪明，它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它这个爪子，好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7: 而且熊的第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
1: 哦，
7: 它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它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
1: 藏起来的，
7: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1: 露着的。
7: 对。
0: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2: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

0: 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以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1: 快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小大哥？
2: 几个月，
1: 也就几个月，
3: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1: 5-6个月。
2: 对。
3: 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它才出生。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产。
1: 哎呀，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3: 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
1: 哦。
3: 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一些活动。
0: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听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领着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1: 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
2: 这个、
1: 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2: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唤，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1: 那种很闷的。
0: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红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一幕。
1: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2: 对，非常的非常的明显
1: 啊。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是不是？
2: 母熊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
1: 那为什么在这儿打架呢？
2: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1: 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2: 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了。
1: 哇，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2: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两年半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是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1: 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2: 对，
1: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3: 对对，
1: 如果真打起来
3: 下，但这个熊宝宝这个就不一定跟母熊胜，
1: 就不一定了。带着
3: 宝宝的，他这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0: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2: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

0: 点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1: 中气，
0: 对，
1: 哦，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0: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1: 哦，
2: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七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30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0: 这是这个熊跟狍子相遇的一个画面，
1: 在这儿周旋了半天啊，这熊和追着这个狍子，但是哎，这个狍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0: 对，如果它能抓住这只狍子的情况下，它肯定是要吃的。
1: 它能抓上吗？这个
0: 正常情况下它是抓不着这狍子。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个狍子被熊吃了的一个那个
1: 情况。
0: 园区内的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狍子是不会游泳的，它只在高岗上待着。它的活动区域就非常的小了，在这个情况下它被这个熊给抓住吃了。
2: 在红外相机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四目对视匆匆而过，但更多时候可能会是一次凶猛的捕猎或是惊险的逃脱。这就是自然，是这片区域里最寻常的画面。每一种生物都在这个环境里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让它们更好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下去。多雨的夏季，东北平原迎来草木最繁茂的季节，食物丰富的黑瞎子岛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土。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3: 黑沙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啦，还有什么苔草啦，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
1: 对，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3: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的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
1: 嗯，我可以理解成它更有活力。
3: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
2: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1: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4: 叫银龙水道。
1: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4: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纸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我不管。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夏天如果感冒了，用什么方法调理最快见效呢？
10: 夏天感冒了，用什么方法调理最快见效？我们先来看看夏天的感冒有哪些特点。我们国家的很多地区 入夏之后都长期处于高温状态，而有的地区降雨不断。于是很多人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患了感冒，尤其是小孩，似乎这段时间呢成了感冒的高峰期。夏天的感冒有哪些特点呢？要搞懂夏天的感冒，一定要了解两个指标，一个是寒和热，一个是燥和湿。首先，夏天受寒是严重的。大家可能会奇怪，哎，这夏天怎么会受寒呢？实际上啊，夏天受寒的人是最多的。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往往觉得喝一瓶冰的饮料才能过瘾。可如果您一瓶接着一瓶的喝，则会让自己的脏腑受到寒湿的侵袭。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充满着假象，很多人说让您舒服的就是您需要的，但现在看真的不是这样。夏天喝冰水舒服，但却会让您受伤，因为这个时候人体阳气在外，体内呢相对处于阴的状态，喝冰饮会让您更容易被寒邪伤到。因此由于吃冰东西导致上吐下泻的患者比比皆是，这叫寒湿为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内部寒湿为患，正气不足，气血运行出现问题，最容易导致寒邪入侵了。在古代，夏天的寒邪来得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天气热了，大家躲到地洞里或者清凉的房子里才会感受寒邪。相比之下，现在的夏天寒邪多如牛毛，因为咱们现在多用空调，几乎可以瞬间使人受寒。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用手机叫了一辆车，上车以后啊，司机开着空调，仅仅吹了两三分钟，我就开始打喷嚏，皮肤发紧发冷。我赶快让司机把温度调高，回到家后喝了一杯山药糊糊，出汗了才算度过一关。我的判断是，夏天因为吹空调冷风导致的风寒感冒占感冒类型的绝大多数。一般人以为夏天几乎都是因为热导致的外感，其实啊，这是错觉，受寒的外感居多。在这个时候，天气的热只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您的毛孔给打开了，让腠理松懈，然后为寒邪的入侵做好了一个铺垫。因此天气越热，受寒的人越多，远远多于冬天的受寒。而且越是中国南方越容易受寒，比如说在广东天气湿热不堪，人们在外面会出一身汗，进入空调冷气房间，一身的湿衣服变得冰凉，贴在身上冷风一吹啊，您就打喷嚏了。这个时候一旦您受寒了，您会发现自己的舌苔往往是白的，湿气重的时候舌苔会厚腻一点，舌苔上的唾液比较多。如果舌质的颜色不变，说明寒邪没有那么重，如果舌质是淡白的，说明寒邪稍微重一些，但舌质绝对不会是红色的。刚刚受寒后喝姜茶、苏叶水或淮山药水。如果您刚刚受寒了，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用，及时做好应对措施，才能让身体呢在第一时间恢复过来。第一种方法，晒太阳。如果您在室内受寒，可以第一时间走到室外，让自己晒晒太阳。只要您体内的津液是充足的，就可以这样做，让自己出汗，身体重新热起来，往往寒邪就会清除。第二种方法，喝姜汤、苏叶水。把姜切片煮水喝即可，苏叶呢可以在药店买，每次一把，熬水开锅五分钟，或者开水冲泡后服用，可以散寒解表。第三种方法，喝淮山药水。淮山药粉两条羹，用开水冲，不断搅拌成糊糊，喝下去之后您会出汗。没有淮山药粉，用淮山药片煮水喝也可以。淮山药补脾益肺，增加正气，可令气血通畅，驱除外寒，在补脾的同时散寒， 这是两者兼顾的方法。第四种方法，吃麻辣烫。哎，这种方法是女孩子喜欢的方法。此时呢，吃点酸菜鱼、麻辣烫、麻辣香锅等等，都是很好的方法。它可以驱除脾胃寒湿，同时温热发汗，适合此时的身体，在振奋脾胃之气的同时散寒，也是一种两者兼顾的方法。记得在新加坡吃肉骨茶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经常会放一些胡椒粉，

在广东喝粥的时候，道地的餐厅也会放一瓶胡椒粉在碗边，都是这个道理。刚开始发热，可以服用藿香正气散。如果是身体内部的寒湿导致外寒入侵，患了外感，一般会发烧，同时呢上吐下泻，有的人是单纯下泻，有的人则是单纯呕吐。此时呢需要用药物治疗，您可以用藿香正气散。无论是什么剂型，水、丸、滴丸、软胶囊都是非常有效的。如果外感严重，再用其他药，比如应用抗病毒口服液等药物的同时，加上藿香正气制剂，效果呢会更好。发热到外寒里热阶段时，可以喝成方三仁汤。需要注意的是，体质阳虚的人呢，容易导致寒湿为患，出现病症向寒的方向发展的倾向。身体有郁热之人，则容易出现湿热，病症向热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往往是外寒里热，这个里热通常是湿热。湿热出现的频率其实没有寒湿多。患湿热的人的舌苔比较厚腻，有的人呈白腻或黄腻的状态。白腻是湿气重，而黄腻则代表有热。这类人的舌苔上往往可以看到隐隐的红点，当舌苔被清除，您会发现这是红刺，也就是芒刺，是体内有热的表现，只是之前被舌苔给覆盖了。此时舌质也是红色的，只不过舌苔覆盖后看上去像是白色的，等待被清除一些之后，您就会看到舌质是很红的。这种湿热为患，可以用成方三仁汤来调理，一般治疗外感时，在此方的基础上加几味药就可以了，比如说连翘、双花、蒲公英等等，可以增加清除里热的作用，再加上少许苏叶、藿香等，加强散外寒的作用，效果更好。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在浑身大汗时，尽量避免被空调的冷风吹倒。夏天得了风热感冒，喝三豆乌梅白糖汤。前面讲的都是寒湿气导致人体感冒的几种情况。实际上，夏天时人体的津液易受损伤，导致体内处于燥的状态也是很常见的。当夏天天气暴热的时候，我们在室外会出很多汗，尤其阴虚之人，平时津液就不足，此时呢，汗液流失就会导致体内阴物质不足。阴虚之人在夏天会感觉倍加口渴、咽干，同时呢伴有小便色黄、量少、心里烦躁、总想喝凉饮料等症状。此时啊，这类人的舌质会发红，舌面会干，脉搏会细数。人体内阴虚燥热的状态会成为外邪入侵的导火索，因为其经络运行防御部队的能力下降，而且外邪一入侵则会以热的形式出现，患者会直接感觉咽喉干痛，从而迅速发烧，这样的感冒是真正的风热感冒。因此啊，阴虚体质的人不要等到有外邪了再调理，如果您了解自己的体质，在平时啊就要注意预防。比如说天气燥热后，可以自己做点三豆乌梅白糖汤，或者喝点生麦饮。生麦饮呢，在药店可以买到。总之啊，调理在前，去掉致病基础，则不至于出现问题。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豆乌梅白糖汤怎么做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配方，我们取黑豆、绿豆、黄豆各一把。乌梅五克，乌梅呢可以在药店里买，白糖两勺。做法，将豆子洗净，黄豆呢要提前泡一晚上，和乌梅一起放进水里，加入两勺白糖，大火开锅，然后小火熬两小时以上。当豆子熬成沙状后，就可以当饮料喝了，口感酸甜，很好喝。用法，每日两次。
早晚温热服用。综上所述，外界天气的燥湿寒热变化和人体内燥湿的变化，再加上空调、冷饮，就创造了比较复杂的身体格局。我们逐一分析后，您就知道了疾病的来源，从而可以对症调理。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身体出汗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过有的人很难冒汗，有的人却动不动就满身大汗，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夏天天热，出汗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但有的人动不动就浑身大汗，甚至没怎么活动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而还有些人呢，即便天气再热，也很难出汗。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聊聊这两个问题。先说动不动就大汗淋漓的，这种人出汗很少是因为热，因为现在很少能有酷热到如此出汗的环境。他们出汗多是因为心肺功能不好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如果你也是动不动就大汗淋漓的，不妨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一种是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第二呢，是虽然没有确切的疾病，但是长期缺乏运动，心肺功能相对很差。再有一种就是肥胖，体重超标，这种人的心脏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相当于小马拉大车。这三种情况的最终结果都是心脏的负荷太重了，无法有效的供血供氧，所以身体在原本天热的基础上又因为缺氧，所以出汗就更多了。换句话说，这些出汗的本质是因为虚，而要想止住这样的汗，就不能简单的用什么拂小麦、麻黄根这种没有补益作用的止汗药了。对此，中医会用到黄芪甚至人参，比如以黄芪为主要的玉屏风散，这个药针对的是肺气虚而动则汗出，这种人除了容易出汗，还特别容易感冒。再有就是以人参为主要的生脉饮，这个药则针对的是心气虚而致的动则汗出，他们还很容易心慌头晕，都是动不动就出汗。难出汗，很少出汗的人也不少，这些人即便天气再热也很难出汗。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身体没有出汗的库存了，另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脾虚。这里说的库存就是人体的气血，中医认为汗是气血化生的结果，人想要出汗，一要有原料，二还要有把原料转化为气血的能力，二者缺少一个，这个汗都出不来。中医治疗感冒的有一张名方叫桂枝汤，它的方剂后面专门有一句戳热稀粥的医嘱，意思是说在吃这个方子之后要再喝一碗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医嘱呢？因为粥相当于前面我们说到的生汗的原料，因为粥是粮食，粮食都是可以健脾的，它不仅是气血化生的原料，而且还能增加人体将原料转化为气血的能力。所以感冒药吃完之后喝一碗粥，这个时候汗出就更容易，而出汗出透了，感冒也就痊愈了。但是如果你只是吃药没有喝粥，或者索性就是空腹的喝了药，很多时候这个汗就很难出来的，那么感冒药的效果也就得不到发挥。听到这里，可能有听友会问了，我喝了粥了也没有空腹，为什么还是出不来汗呢？那么这种不出汗可能就是脾虚了，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将原料转化为气血的能力不足。那这种人不仅平时很少出汗，而且可能也很少发高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无力与外敌抗衡，和敌人打不起来。 所以这种人想要出汗，不是简单的吃解表药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喝一碗粥就能解决的，可能还要在健脾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对此，李东垣有两个名为生阳的方子，一个叫生阳益胃汤，一个叫生阳散火汤。这个生阳的生是太阳升起的生，这两个方子治疗的都是因为脾气虚而阳气无力生发，无力生举，所以他们里面除了有黄芪、人参、白术这些健脾补气的药，还有帮助阳气生发生举的生麻、葛根、羌活等等。这些药虽然不是补气药，但是对补气药有助推和放大的效果，可以帮助

因为虚弱而不能伸展的脾气阳气舒展开来，随着阳气的舒展，汗也就透发出来了。出汗是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无论是治病还是养生，最根本的都是要顺应和成全人的生理活动，所以适度出汗，特别是在夏天也是很必要的。而且只有阳气充沛、身体健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反过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比如夏天该出汗的时候没有出汗，那就是对身体机能的违背了，也是对身体阳气的抑制。具体来说，夏天不要在空调的房子里久待，更不要满身大汗的就去吹空调，而且空调的温度不要降到太低，25-26度就足以了，否则寒凉会阻碍身体的胃外之气，往小了说，人会因此感冒，往大了说，这是对正常生理机能的当头一棒，如果长此以往，可能还会变成其他问题。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黄瓜有哪些药用功效呢？哪些人适合多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夏天来了，想大口吃西瓜又怕肚子着凉拉稀，怎么办呢？用什么水果可以替代呢？当然有办法，我们今天推荐大家吃黄瓜。推荐原因不仅是因为黄瓜和西瓜通出一属，黄瓜几乎继承了西瓜所有的好处，含水量为各类蔬菜之最，还带有除热利水解毒的功效。更是因为黄瓜适用人群更广，肥胖人群、肝病患者，尤其是爱喝酒的肝病患者，尿酸高的人群，想排毒养颜的人群，糖尿病人都可以吃。黄瓜可生吃，可凉拌，还可用作主料或辅料，用来烹制许多的美味佳肴，上可登堂入室，在各种宴席一展风采，下则随遇而安，在百姓的餐桌关爱民生，没有一点架子。论黄瓜的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证明，黄瓜含有丰富的钾盐和一定数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糖类、蛋白质以及磷、铁等营养成分，关键是还能对肝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经常吃药的、应酬喝酒的，建议每天来一根。黄瓜既是书中佳品，也是一味治病防病的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黄瓜味甘性凉，能清血除热、解毒消炎，其肉、皮、秧、籽、根、藤、瓤、蒂、头均可入药。近些年医学家们通过临床实践研究发现了几点药用功效。黄瓜藤具有明显的直接扩张血管、减慢心率、降低血压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可以用来泡水吃。黄瓜叶具有清热、化痰、利尿、除湿、滑肠、镇痛的作用，可以用来捣碎敷。黄瓜蒂，黄瓜蒂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苦味素，它是葡萄糖苷所形成的，虽然有点苦，但是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具有抗菌、化毒、抵御肿瘤的功效，可用来治疗慢性肝炎和迁延性肝炎。应酬多的朋友建议每天一根，可以醒酒、保肝、护肝，预防酒精中毒。这种苦味不仅能清热、燥湿、通便、清热泻火，它还是由其中所含的葫芦素 C 引起的，而葫芦素 C 是难得的排毒养颜物质。黄瓜汁能调节血压，预防心肌过度紧张，每天一杯黄瓜汁可以使神经系统镇静和强健，增强记忆力。黄瓜皮煎水服用，可以防止唇炎、口角炎，并且对牙龈损坏和牙周病的防治有一定功效，还能预防头发脱落和指甲裂损。除了上面这些药用效果，黄瓜更强大的保健功效也是数不尽。 补充身体水分。如果忙得顾不上喝水，可吃一根清淡的黄瓜，水分占黄瓜的 90%， 可有效补充失去的水分。抵抗体内外灼热，食用黄瓜可缓解胃的灼热感，而将黄瓜敷在皮肤上则可缓解阳光造成的灼伤。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黄瓜中含有人体所需的大部分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这可提升免疫系统，防止辐射危害，增加能量。将黄瓜和胡萝卜、菠菜一并食用效果更佳。美容，黄瓜中含有较多的钾、镁和硅元素，新鲜黄瓜中含有一种酶，能有效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增强皮肤的氧化还原作用，有助于排出体内毒素，减少皱纹。这就是用黄瓜水理疗皮肤的缘故。据有关资料介绍，日本有位叫平林英子的女作家，这位女作家年高80余岁，仍然是颜面红润光泽，没有一条皱纹，看上去根本不像耄耋之年。据她自称，她从来不使用什么霜、抗皱剂之类的化妆品，而是每天早晨起床后用纱布蘸黄瓜汁液擦脸，直到发热为止，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保持眼睛活力，将一片经冷却的黄瓜敷在肿胀的双眼上，是一种传统的双眼美容法。这是因为黄瓜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能够为皮肤提供充足的养分，有效对抗皮肤衰老。因黄瓜具有抗炎特性，还可减少双眼下的眼袋和肿胀。排毒防便秘，清扫体内垃圾。黄瓜中含有细纤维素，这种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加快体内废物的排出，增强新陈代谢，有利于清扫体内垃圾，辅助血糖，降低胆固醇，控制高血压。黄瓜之中含有一种胰腺细胞，它能够产生对糖尿病人有广为益处的胰岛素所需的荷尔蒙。科研人员发现，黄瓜中的化荷载醇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黄瓜中所含的大量膳食纤维素钾和镁可有效地调节血压，黄瓜对高低血压者均有益。促进关节健康，缓解关节炎和痛风的黄瓜是人体所需物质硅的优质来源，这一物质可增强连结组织，促进关节健康，让你的头发和指甲更光滑。黄瓜里的神奇的光物质硅能让你的头发和指甲变得光滑强韧，黄瓜里的硅和硫都能帮助您长头发。保持肾脏健康，黄瓜利尿可降低体内的尿酸，从而保持肾脏的健康。三种吃法最营养，什么样的黄瓜好吃？有人说看颜色，也算对，外行点。新鲜的黄瓜顶端带着小黄花，浑身有点刺儿，有点扎手，这是很新鲜的。相较而言，生吃、凉拌、打汁这三种吃法营养流失相对较小。一、洗净生吃，黄瓜未经过加工是所有吃法里各种营养维生素保留最全的一种。在生吃之前，建议先将黄瓜用盐水浸泡15到2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干净，不要削皮，因为主要营养都在皮上。二、切碎凉拌，做凉菜的时候尽可能的将黄瓜蒂切得碎一些，然后和黄瓜一起拌入菜中。三、打汁饮用，将黄瓜和黄瓜蒂一起放入果汁机中，打碎成黄瓜汁，每天饮用，美容效果更好。如果觉得口感不佳，可以试着加一些蜂蜜。夏天到了，冰西瓜对人体肠胃刺激极大，糖分也多，黄瓜更加清爽方便营养。今天就开始吃一根吧。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茄子富含怎样的营养物质呢？伏天如何科学的吃茄子呢？
4: 就咱们一个听友问呢，说吃茄子好不好？那么刚好现在已经入伏了，我今天就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茄子。这个茄子呢，一年四季我们都能买得到，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茄子的种类也比较多，有长条的，有圆的啊，有牛心茄，还有这个绿色的茄子。那么茄子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而且夏天的茄子应该最好，吃着也最安全，价格也最便宜，而且品质也是最佳的。那么说茄子最好，它好在哪儿了？这个茄子被营养学家赞许，不是因为它的维生素含量，而是因为它其中含有丰富的生物类黄酮，这个可是个好东西。这个类黄酮啊，它主要存在于蔬果当中，属于天然的保健成分。这个茄子当中主要的类黄酮成分啊，它叫芸香苷，就是一个草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也称为芦丁。这个芦丁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经常听到过，是吧？大概每100克茄子当中含有类黄酮物质就在700毫克。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增强人体细胞的粘着力，能够增强我们毛细血管的弹性，降低它的脆性和渗透性，而且它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我们人体啊，你的细胞也好，你的脏器也好，如果你能具有抗氧化的能力，

0: 哎呀，那个好吃啊，比肉还香，所以到现在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牛心茄，那种长条的茄子我也吃，但是好像感情上没有那么真挚。这个牛心茄外表看起来个头比较均匀，色泽黑亮，而内在呢，它是肉嫩籽少，水分适中。这个茄子皮当中啊，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的，所以我一般都会带皮儿去吃。虽然做出来的这个模样呢有点黑，但是它能极大的保留营养。而且很多专家都认为，经常吃茄子对预防高血压、预防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有一定的好处。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你看哪一个高血压的老人，哪一个患有冠心病的老人，哪一个动脉硬化的老人，他不是从40多岁开始积攒下来的病吗？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有预防的意识。而且这个维生素 C 和类黄酮一起食用，它具有协同的作用。类黄酮可以防止维生素 C 被氧化被破坏，那维生素 C 呢，它又可以促进类黄酮发挥作用。尤其是有一种做法，就是凉条茄子，这样呢它的这个维生素 C 不至于被高温破坏，效果会更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要想把茄子烧得比较好吃比较香啊，要放很多油。茄子呢比较吃油，如果我们想让茄子又好吃又不油腻，那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芒果烧茄子。这道菜呢实际上我也没有吃过几次，因为我是才知道的。这个芒果和茄子你把它切成寸段啊，这个油烧热以后下上八角、什么葱、姜、蒜，加点黄豆酱，爆香之后再放点肉丝，加少量的酱油把它煸香之后再放入茄子翻炒，快熟的时候下芒果啊，随机翻炒就行了。那么番茄拌着果香，又好吃又好看。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你没事你可以试试做一做啊，看到底它好吃不好吃。反正我吃过这几次啊，我觉得还行，味道还不错啊，所以我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也算是回答了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

0: 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武松不惧威严，执意要领受杀威棒，手握刑罚大权的管营究竟会如何处置他？请听《水浒传》第118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18集。
5: 出了单身房之后，就来到管营老爷的大厅之上。一进大厅，武松定睛一瞧，正面坐的就是管营老爷，旁边站的就是刚才那个差拨，两旁边有20来个人，手里边拿着杀威棒，一个个是拧着眉瞪着眼，造成了一种的气氛。他走进来，有人给他把刑枷去掉。武松冲着管营老爷报完功，首先深施一礼。管营老爷眯缝着眼睛瞅了瞅武松，你就是阳谷县来的武松吗？
6: 正是小人。
5: 到孟州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吗？
6: 小人不知。
5: 你不知道就听我告诉你，我这个地方啊，不管是哪儿来的囚犯，到在我这里第一件事儿就得要打他100杀威棒，这个你知道吗？
6: 他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这管营老爷心中暗想，这武松肯定得向他求饶。
5: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武松不但没求饶，反而只回答了4个字：“
6: 听凭发落。”
5: 哈哈！观音老爷心想，刚才这差拨跟我说了，说新来的这个阳谷县的武松，跟他说话竟说4愣子话，冷言冷语，有点不服管教。看起来这个人果然如此啊。大概啊，他还不知道这杀威棒是什么滋味，所以他任凭发落。我得告诉告诉他。
6: 管营老爷说：“武松啊，你挨过杀威棒吗？”小人长这么大，第一次犯罪充军，怎么会挨过杀威棒呢？
5: 啊，难怪呢。 没挨过沙威棒，自然你也就没见过沙威棒。你看见没有？那旁边站着那十几个人，手里边拿着那个东西，那个就叫沙威棒。武松一回头，一看在旁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边拿着枣木棍子。这棍子比那个水火棍又粗，红颜色的，枣木的嘛，溜光锃亮。观音老爷就说了：“武松啊，这个沙威棒可是枣木的，这个东西溜圆很光，打在身上可是不舒坦呐。沙威棒，沙威棒，就是要杀杀你们这些远地而来的罪犯的威风。棒子打在身上，那绝不好受啊。我们这人给他起了个别名，叫枣木杠子炖肉。这枣木杠子炖肉炖不好了，就得炖你个皮开肉绽。这还指着说你这皮肉结实，如果要不结实，就得打你个筋断骨折。武松，这样的东西我想你是没尝过，要尝过的话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刚才我听差拨道士来讲，你到在牢城营单身房里之后，说了一些个冷言冷语，不三不四的话，有点不服管教，看来你是不知道我这儿的厉害呀。所以我先跟你交代明白喽，这个就叫沙威棒，你到在我这儿一定要听候我的差遣命令，听候差拨的吩咐，这才能成。如果要不然的话，恐怕你要皮肉受苦。管英老爷这几句话呀，说的也真不错，这意思呢，要明眼人一听就听明白了。你呀，向管英老爷求个饶，向那差拨呢道个歉，可能这沙威棒啊就行给免喽。可是这武松呢，听出这些话的意思来了，假装没听出来。老爷，我武松有阳谷县到此啊，我是入乡随俗，按你们这儿的规矩办。正像那位差拨老爷说的，我是黑土地里的辣了骨头，黄土地里边拱不动，可是拱不动我也要拱，不就是一百沙威棒吗？我武松正想要挨一挨，尝尝这沙威棒是什么滋味。说着话，武松一转身，冲着拿沙威棒的这十几个彪形大汉一抱拳：“几位，待会儿动刑的时候，我给几位提个要求，要求你们打的时候手下别客气，不要留情，别以为我是阳谷县来的远路而来，风尘仆仆，你们就手下掂着分量，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们要留情的话，我武松也不知情，要打就打出个样来，听见没有？你们是要不使劲打，我心里边可骂你们。”哎，武松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把这几个执行的差点没给气乐了。执行的心想，我们在这儿打了这么多年的犯人，还头一会儿碰见这茬，一般的来讲都告饶，求您手下轻着点，这小子他让我们重着点，该怎么打怎么打，我们要打轻了他还骂我们。行，兔崽子，待会儿你瞧我们的，要不给你打出劲儿来，这沙威棒就白在手里边攥着了。这些位心里边都这么想着。武松说完这话，然后一转身，扑通往这堂上一躺：“老爷，怎么个打法？打哪面？您说一声。”观音老爷都造愣了，一瞅，呵，这个大个子，难道说你是钢筋铁骨？我倒听差拨讲了，这是打虎的英雄，可能这打虎的人就跟别人不一样。你钢筋铁骨也得打得你冒了火星子啊！观音老爷正在要下命令要打武松的时候，这个功夫又打管营旁边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也就在25、26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发卷上别着一颗玉簪，身上穿着箭衣，足下蹬着薄底儿的快靴， 这胳膊上

0: 用一个白绫子缠着手脖子，在脖子上挎着，这人的胳膊好像刚受了伤，两头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四方脸，突出一个特点，他就两个眼睛啊，别人的眼睛都是黑眼珠，他这个眼珠有点发黄。就瞧这个年轻人来到了管英的身旁，趴到他耳根台底下嘀嘀咕嘀嘀咕说了那么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完了，这管英老爷点了点头，然后这个年轻人站到旁边去了。管英老爷一拍桌案，接着又问了一句：武松，我来问你，你从阳谷县充军发配来到了孟州，这一路之上天气炎热，你是不是得上了什么病症啊？武松一听啊，干脆回答：我没病。没病？我可跟你讲，如果你要有什么病症，我这个孟州牢城营有个规矩，可以免去这100沙威棒。这话说得很清楚了，点给你了，你要说自个儿有病，咱就可以不打了。他可没想到碰上这武松拧头筋了，这位一条道走到黑，钻了牛犄角还找套里尖，武松啊就是要挨这沙威棒。武松说了：老爷，我吃得饱睡得着，什么病没有，浑身上下365个骨头节，敲敲哪个骨头节都叮当乱响，您就来吧，打吧。把这管营老爷给气乐了。管营老爷心想，我就这么说他还装糊涂，哪有这样的人呢？旁边那个掌刑的心里都明白了，拿那沙威棒一扒拉他：哎，我说你这小子少心眼啊，没听管营老爷点给你吗？你就说有病就免了就行了。我没病嘛，免刑干什么？甭免，打。管营老爷说：武松，就冲你说这话你就有病，我看呐，这是天气太热，你中暑胡言呢，说出一片狂言大话。这样吧，既然你有病，现在我就先不打你了，这100沙威棒我先给你寄存起来，什么时候想打什么时候再打。武松一听：别，老爷，要打咱就一块打，别存着，存长我怕长利息，打吧。管营老爷又乐了：好，你越这么说我就越不打，来吧，让他回去。这功夫有两个差人过来一搀武松，让他站起来：走吧走吧。让武松回来了。武松回到了牢城营这单身房间里边之后啊，有10几个囚徒就全都过来了，马上把武松围上了，问他呀：哎，怎么样，挨打没有？没有啊。没打你？没打呀。怎么没打呢？武松把事情经过跟他那么一讲，这几个囚徒听完了之后大眼瞪小眼，谁都不说话了。其中有一个说了一句话：我看呐，他不打你这可不是好现象啊。这么说吧，我问问你，你在这个地方有什么人情吗？
1: 没有啊。
0: 官场里边有熟人吗？
1: 没有啊。
0: 在此处有没有亲戚朋友当官的做事的？
1: 没有啊。
0: 哎呀，这就怪了，既然你什么都没有，他怎么把这沙威棒给你免了呢？我们大伙揣测，冲刚才您和差拨说话那个横劲儿，肯定是差拨到管营老爷那儿给你说坏话了，您去了指定是一顿胖揍啊。没想到您太太平平的回来了，我估计着肯定您把他惹急了，他不用沙威棒打你了，他今天晚上跟您算账。
1: 哦。
0: 武松说：今天晚上跟我算什么账？要今天晚上算账您可就惨了，那得把命搭上。他们用什么办法跟我算账呢？
1: 呵，这个地方那个办法那可都是飞行啊。我跟您说吧，一个，今天晚上给您来一顿黄米饭救鲜鱼。
0: 哎，那我对付也能吃啊。
1: 啊，是啊，您能吃是能吃啊，黄米饭救鲜鱼让您吃得饱饱的，然后把您七窍一堵，拿绳子把您一捆，拿绳子把你捆，不是光捆手脚啊，

把您整个的身子给你捆得溜直啊，大头朝下就往旁边一立，照俩时辰立，俩时辰立完了，您小命就归阴了。哦，这叫倒栽葱。他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再一个办法更绝，给您高板凳上，把您绑好了，弄拿那黄表纸往您脸上糊，糊上一层，再糊一层，糊上一层，再糊一层，给你糊个八九十了层，糊的你七窍不透气儿，活活把你憋死。然后把这黄表纸往下一接，就说你在监狱里边受不了了，你自个儿得了病了，死了。这也是一招。哦，他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办法？趁你睡着了，把你绑在床上了，然后给你抬个沙子口袋来。这沙子口袋里边装的都是湿沙子，压在你身上，活活就把你压死，到天亮你就没气儿了。沙子口袋往起一抬，接着就把你抬出去了。哦，还有什么办法？再还要多少办法啊？就这三招就够您受的，我们都见过，没有逃出活命去的。也许是今天晚上就这样对付我吗？有可能啊。我说壮士，要听我们的话呀，那个差拨再来喽，您快点给他跪在地下磕几个头，哎，您装着可怜一点，流几滴眼泪，让他高抬贵手，饶过了您。不管怎么说呀，咱是充军发配到这儿的，混个三年两载的，咱还得回去，咱还得活着，对不对？这叫人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不争一日之短长，怎么样？吴松说，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我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嗯，那就没办法了，那今天晚上您就盯着吧。这十几个人一看劝了半天没起作用，大伙又都走了。武松自己坐在这单身房里边，心中暗想，真像他们说的这么严重吗？他们想今天晚上要害我。好，我武松到底要领教领教，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手眼。到了晚上了，有打外边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手里边提着了狮吼，另一个人腋下夹了一个酒坛子。进来之后，那个把酒坛子放地下了，这个把狮吼盖打开了，往里边一瞧啊，炒了四个菜。第一层端去之后，底下是一碗三鲜汤，海参虾仁加鸡蛋。再把第二层端下去，底下是蒸的白面大馍馍。把这菜都端出来了，汤也撂这儿了，把这馒头也放这儿了，酒坛子打开了，那边拿出个咸碗来，筷竹放这儿。武松一瞧，不对呀，这不是黄米饭跟咸鱼啊，看来大概不能给我吃这个，有可能是让我吃饱了之后拿那沙子口袋把我压死啊。不管他怎么治我死，这饭我得吃。武松瞧瞧这两个人，这饭是给我送的吗？哎，对了，这饭是伺候您的。好了，武松开开酒坛，往这碗里边咚咚咚咚咚咚倒满了之后，端起碗来就先喝这酒，喝完了酒就吃菜。这酒菜吃了一顿之后，接着又吃馒头，吃了一个酒足饭饱，一扑了肚子。哎，吃饱了，撤吧。您吃好了，哎，回见。这东西一收拾，食盒盖一盖，拿着食盒走了。俩人出去之后啊，那十来个囚犯稀里糊涂又都来了。怎么的？给您送的什么饭？武松说：“四个菜，一个汤，还有馒头，还有酒，我都吃喝完了。”是吗？哎，还没见过这样的呢。就是啊，是不是今天晚上要下毒手？你们哥几个可都得听着点，要听着我召唤，你们过来帮帮忙。哎，我们也不敢帮忙啊。说了半天你们都是用不上的朋友啊，那你们都走吧，瞧我自个儿的。这十几个人走了，走了之后啊，武松在这拉着架子没动地方等着呢。武松心想，你要用那纸想糊我这脸，那我就不让你糊，你进来之后我就打你个泰山不泄土。如果说你要等睡着了想把我捆到床上，
拿那沙子口袋把我压死，你休想！我先把你们撅个腿折胳膊断。盯着，武松就在这等着，一直等到了定更天没来人，等到了二更天还没来人，武松到三更天才睡觉，心想大概今晚上不来了，明儿再算账。第二天五更天亮，武松早晨起来，还没等洗脸呢，外边又进了俩人。哎呦，您早起了？啊、哦，我起了。给您梳梳头吧。啊，梳头，梳吧。有打外边领进来一个笔头的代招，这个代招啊，就是宋氏年间这么一种专业人员，专门是给别人梳头的。武松一看到这地方，比在阳谷县还好啊！啊，在阳谷县都我自个儿梳这头啊，到这还有专门给梳头的。这位专门梳头的进来，给武松把这头梳理了梳理，通出了之后，把这个发卷给挽好了，用簪子别齐了，最后向武松说：“哎，给您梳完了。”转身这才出去，紧接着把早饭又给送进来了。早饭比那晚饭淡素一些，但是比那些个重秋饭可就讲究多了。武松心想，大概是今天吃完了早饭之后再收拾我，不管怎么的先吃。早饭吃完了，帮到闪过钱的时候了，就看有打外边进来三四个人，有两个人搭着一个大木桶，这大木桶里边盛的是热水，很可能是开水，冒着热气呢。搭着大木桶就进来，这两个人往里边这么一走，随后边还有两个人跟着，手里边提着这口袋。武松心里边就明白了，哎呦，这帮小子是下了狠心了，对我要使点特殊手段呢。这大木桶里边是开水，他们进来是不是打算要让我上那开水桶里边出溜出溜，把我烫熟了啊？啊，这可是非行。武松心想，真要这样的话，我先把你这几个小子都塞那桶里。武松盯住了劲儿，就看那两个人搭着桶来到武松的跟前，把桶往里一放，后边那两个人提着口袋，把那口袋往旁边一撂。头前这两人冲着武松一点头，啊，您从阳谷县到这儿来，这一路之上大概也很忙啊，紧着赶路程，也没工夫洗澡沐浴，是吧？今天呢，给您打了一桶热水来，请您沐浴更衣。这是开水，我们这就挑凉水去给您兑。这个温度怎么样啊？我们不知道，您是愿意洗热水澡，愿意洗温水澡，还是愿意洗这个凉水澡呢？我们都不太清楚，所以呢，随您便。您觉得这个水温怎么着好呢？您就怎么对，我们给您挑水去，快去快去快去！说着话，有一个人出去弄不会的功夫，挑了一挑的水进来，凉水往那热水桶里边兑。武松一瞧，哎呦，这还要给我沐浴更衣。武松拿手试着把这个水温调好了，然后这几个人出去了，把房门一关，武松在这还洗了一个澡。洗完了之后，身子擦干净了，旁边那口袋呢是给武松换的衣服。武松把那换的衣服拿出来穿在了身上，收拾利索了，这几位进来了。您洗好了啊？您还用什么缺什么，您尽管说话。武松说，我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用了。好嘞，洗澡水搭出去了，剩下东西一收拾，这几个人又走了。到了中午的时候，送饭的又来了，有酒有肉，这中午还给添了一只鸡。武松把中午饭吃完了，在这床上一躺，这功夫这十几个囚犯又过来了。怎么样，他们跟您说什么了吗？武松说，没说什么呀，这不是好酒好菜招待着，沐浴更衣，今儿早上还有人给我梳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哎，这几个囚犯也都纳了闷了。哎呀，看来您是有福啊，您跟我们不一样啊，您一定是位世外的高人呐。武松说，是啊，我比你们都不矮，我个儿高啊，因为我个儿高，他们就这么对待我吗？那也不对呀，奇怪了。这些个人议论一番又走了，晚饭还是那么好吃好喝。吃完了之后，其中有一个人说了，您在这屋住着是不是不太方便，
给您呢另安排了一个住处。

0: 您跟我们去一趟吧。武松心想，不管你这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你让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我到底看看最终你如何对待我。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来到牢城营后，享尽特殊优待，食宿样样周全。这等反常之举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缘由？请听《水浒传》第119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119集。
0: 武松站起来了，跟着这两个人就往外走。这两个人领着武松来到牢城营靠外边的这么一间房子跟前，掏出钥匙来把这房门打开了，一推门，您里边请。武松迈步进来一看，这间房跟他刚才那个单身房那就没法比了。这间房收拾得干净利索，里边放着一张床，床上铺的雪白的褥子，旁边那被窝都是闪断的，褥子上边铺着凉席，床头放着凉枕，这个床上边还架着蚊帐，这蚊帐高挑着，如意金钩在这倒挂着，这边有桌子有椅子，那边有盆架，盆架上边还有手巾，这手巾也雪白。呵，这哪是囚犯住的地方啊，这是当官的住的地方。武松一想，你让我上这儿住，我就在这儿住，我不管那个。哎，您看这儿怎么样？武松说不错，比我那个地方强多了。从现在开始啊，您就在这儿住了，您要缺什么尽管向我们吩咐啊。好，武松连客气都没客气，坐床上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的。武松开始心里还合计呢，是不是你们要让我放松警惕，趁着我晚上睡熟了之后来了好把我捆起来，用那沙袋子把我压死。所以武松晚上睡觉的时候先把门插好了，怕他们进来他听不着动静。这一夜又睡了个安稳觉，转过天来早晨起来照旧有人给他送早点，送完早点之后把东西撤出去了，赶到午饭的时候又送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比昨天还好。吃完这一桌丰盛的酒席，武松由打这屋子里边可就出来了。出来是牢城营的院子，武松心想，怎么对我这个远路而来的配军不安排呢？让我干什么呀？啊，一个劲儿的好吃好喝好待成，究竟他们想怎么着呢？我得找个人打听打听。武松这一出来，就看这院子里边有很多充军发配的罪犯呢、啊，在这干活。武松瞅他们干着活，武松心里想，我是不是也得跟他们一样干这样的活呢？如果要干这样的活，可也是够劳累的。武松正在这琢磨着功夫，旁边给他送饭的那个人过来了。哎呦， 您怎么出来了？
8: 啊、哦，我在外边透透风。
0: 哎，您别在这看他们干活，您不能干这个活呀、啊！啊，您是什么活都不能干。
8: 哦，
0: 这是谁说的？还、啊、谁说的？还有人说呀，有人吩咐我们好好伺候您呢，不让您干活。为什么不让我干活呢？不让您干活，就是为了让您呢把身体好好的恢复恢复，恢复恢复，恢复恢复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您养得胖点啊，让您养得壮点啊，
8: 啊！
0: 武松一听，心里明白了，让我养得胖着点儿，让我养得壮着点儿。孟州这地方害人有个规矩，像人杀猪一样，得把它养肥喽，最后再给来一刀。没这层道理呀。武松接着又问他，那么我养胖了养壮了还怎么地呢？还怎么地啊？还怎么地呢？当然了，那我们的少管营跟您说了。
8: 少管营？你们的少管营是谁？
0: 我们的少管营您不知道啊，就是老管营的儿子。
8: 哪个人？
0: 您那天上老管营大堂上您没看见吗？站在旁边那个年轻小伙子在老管营跟前给您说了那么几句好话，一百杀威棒就给您免了。
8: 哦，就是那个人呐，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呀叫金眼彪施恩。武松听两个差人一说这少管营的名字叫金眼彪施恩，武松这个头脑里的思维是飞快的旋转，想这个施恩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见过，想了半天没想起来，好像不认识这个人。武松问这两个差人，照这么说，这两天给我送这些酒送这些菜对我如此款待，都是这位少管营施恩派你们来的？
8: 对呀、啊，那当然了。
0: 这少管营说认识我吗？我们这少管营说啊，
8: 俺说跟您是好朋友啊，
0: 您不认识我们这少管营吗？
8: 啊，这哈哈哈哈，
0: 武松笑了一声，这个笑啊，这叫遮掩之笑。
8: 怎么叫遮掩之笑啊？
0: 人家一说跟武松是好朋友啊，武松自个儿心里想，我没想起来这好朋友。如果武松说我不认识人家，人这几个差人得说了，你这什么人呢？啊？好朋友都忘了。武松心想，我要说认识人家，我真没想起来在哪儿认识。所以武松只好用笑声来遮掩自己。他这一笑，这两个差人也不知道武松是认识还是不认识。
8: 啊、
0: 哦、反正那么说吧，我们少管营说啊，这两天呢就要来见您。
8: 好，他什么时候来了你们一定要告诉我，我得和他见面。
0: 话言未了，就看有一个差人突然一回头，哎呦，还什么时候来干嘛呀？这不现在就来了吗？武松一瞧，有一个人从那边走过来了。这个人今天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的是箭袖花袍，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这胳膊上面还缠着白绫子，这白绫子在脖子上套着，这手啊还在这架着，看来胳膊上这伤还没好。这个人正是那天在老管营的大堂上趴在老管营耳根台前给他讲情的那个公子，这就是那少管营喽，也就是那位金眼彪施恩了。这个人往跟前一走，那两个差人过去给他先见礼。少管营，哎，您看看这位武都头今儿个出来在这溜达溜达，正打听您呢，哎，您二位这不就见着了吗？武松一看见这位少管营，他赶紧走两步到跟前抱完拱手，少管营，武松这厢有礼了。他这一抱完拱手啊，这位施恩左手在这脖子上挎着呢，急忙伸出右手来搀扶武松。哎呀，武大哥，您快不要这个样子，您倒在牢城营里边可受委屈了。
8: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一点委屈都没受着啊，这两天亏了你派人给我送酒送菜，我是吃得好睡得安，今天见着您了，我得多谢您对我的关照。
9: 哎，武大哥，

0: 您这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怎么能撑得起关照？小弟我没有脸面见您，觉得对您关照的不到，可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武松说：“少管营，我们两个在什么地方见过吗？”我的哥，您想想，我们到底是见过没见过？武松说：“我这个人呐，头脑太拙笨，好忘事，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哥，不是您贵人多忘事，跟您说句心里话，你我弟兄是从未见过面啊。武松一听心里边更纳闷了，心想这个人跟我从来没见过面，那么为什么对我这样的招待呢？哎，这可是个谜。武松说：“少管营，照这么说，你我是素不相识了。既是素不相识，像我武松乃是从阳谷县充军发配到此来的一个阶下之秋。少管营，您怎么会对我如此盛情呢？”我的哥，大概您不知道其中的内里吧。这样吧，咱们到屋子里边说话。来来来，进屋。说着话，武松跟这位少管营施恩两个人就进了他自己住的这间屋子。进了屋子之后，跟着少管营进来的这两个差人给沏上了茶，把茶碗放在两个人的桌前。俩人坐在这儿，武松又重新仔细端详了端详这位金眼镖施恩。一看这个施恩呐，虽然穿的是文生公子的衣服，但是从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气度不凡。武松说：“少管营，您跟我说一说，您到底为什么对我武松这样的盛情？我武松是十分费解呀。”我的哥，我对您这番盛情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出自对您的一种崇敬。您一到我们这个孟州地方来，我就听说了，这个配军跟一般的配军不一样，您是阳谷县赫赫有名的武都头，在景阳岗上打过虎，在阳谷县杀了西门庆，您的所作所为是英雄豪杰的作为，非一般常人所可能比拟。更主要的是，我知道武都头绝技在身，精通武艺呀。实不相瞒，武大哥，我施恩从小也喜欢舞枪弄棒，可是我这个枪棒还不入流，我在孟州这一带自以为了不得了，其实井中之蛙，我是夜郎国王，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大本事，以致闹得身败名裂，面带羞愧呀。听说您来了，我想和您结识一下，我怎么能够结识您呢？就通过这种办法和您交个朋友。我的哥，您嫌弃我吗？哎，武松说：“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我是一个囚犯呐，倒在这里，您是这里的少管营，按说您管着我呀，我怎么会嫌弃您呢？我和您交朋友，我这是高攀您。”哎，不不不不不，武大哥，是我高攀您。哎，少管营，既然您跟我想交朋友，那么您就跟我直说就得了，何必这个样子，今天送酒，明天送菜的。我这个人说话就喜欢直出直入，不愿意拐弯抹角。从今往后，这好酒好菜您也别给我送了，就跟这些囚犯一样吃他们一样的饭菜，我武松绝无挑剔。我充军发配到孟州来，就是受苦受罪来的。施恩说：“武大哥，我给您送这酒菜呀，还有另一层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想让您好好的将养将养身体，恢复恢复健康。武松说：“我身体本来就很健康，用不着怎么将养。”
1: 哎，武大哥，
0: 您从阳谷县充军发配，这一路之上天气炎热，两个戒差看管着您，我想身体一定不太好。到在牢城营这个地方呢，刚刚的安足立身，那么好好的补养补养，最后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跟你说吧，邵冠英，我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邵冠英，有什么话您就尽管说吧。石文说，我的哥，实不相瞒，我呀想跟您学几招武艺。武松一听，哎呀，邵冠英，您这就客气了，您跟我学几招武艺。您在这里外号人称金眼彪，就从您喝这个外号来讲，您肯定是武艺超群，哪能用得着跟我学呀？说不定我武松得要向您学。哎呀呀呀呀呀，武大哥，您可别这么说，您一说这个话，我脸马上就发烧。武大哥，我跟您没法比，您是月亮，我是星星，您是大山，我是粪土，不能相提并论。就这么说吧，您愿不愿意教我吧？武松说，邵冠英，既然如此那么抬抬我，您可以和我在一起共同切磋武艺。哎，别提切磋，我就跟您学。哦，您要跟我学什么呢？跟您学什么？您教我几招绝活，出手就能赢的招数。我呀要出我胸中一口闷气，最好您近几天就能教我。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武松看了看他挎着的那胳膊，心里想，我近几天就教你，就你挎着胳膊不知道什么时候伤的还没好呢，你能学得了吗？这武松这个人比较直，邵冠英，您让我近几天就教你，您怎么练呢？我看您这胳膊好像是受了伤了，这胳膊是怎么伤的？
1: 这胳膊呀，别提了，提起它来一言难尽的。我跟您要学武艺，就是为了这只胳膊。
0: 武松一听这人说话怎么拐弯抹角，环套环勾挂钩啊，一点不利索。你这个胳膊是怎么伤的呢？
1: 石恩说，武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呀在孟州这一带武林之中也算是小有名气，正如您所说的，既然给我贺了一个号金眼彪，那就说明在众人的心目当中还有我这么一号啊。这个孟州东门外头有一个地方，这个地点叫快活林，这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去处。那个地方有那么百十家店房，有几十家大买卖，有银号，有米店，有布店，有菜市，有珠宝市，有卖肉的，有卖酒的，卖什么的都有。而且说河北省的人，山西省的人，加上河南的人，很多做买卖的都愿意到这个地方聚集，因为那是个十字路口，交通要道。这么一来呀，这个地方就越来越热闹了。我呢仗着家父这点光气，不管怎么讲啊，我的父亲是牢城营里边头头，老管营，在孟州城里边也算是个头面人物，再加上我在武林里边有点名气，实不相瞒，兄弟，我在大家心目当中还有点人缘，所以我就在快活林那个地方，我就开了一个酒肉店。我这个酒肉店坐落的地方比较好，正在十字大街，可以说那是一个寸步寸金的地方。我这个酒肉店自从开业之后是生意兴隆，每个月都能拿到二三百两银子。我这个店铺里头伙计们都花不了多少钱，为什么呢？跟大哥您说句实话，有那么几十人呢，都是这牢城营里边刑满之后无家可归的人，让我给收留下了。这样一来呢，我的开销就少了，赚头可就大了。日子长了呢，我这个买卖是越干越红火。我这个酒肉店门面里头接待的是过往的行人，过往的客商。那么我卖的肉呢， 供给快活林里边几家饭店，由我的这些伙计们按时的给他们往这个店铺里边送。我这个酒楼店呢，前后一共是12间房子，很像个样子。本来没有什么事儿，大家伙呢也觉得我这个人很讲信誉，也很讲义气。哎，可就在前不久啊，那天就来了这么一个人，挺高的个子，带着3-4个随从，进了我这个酒店之后，坐在那儿就要酒喝，接着就要了一桌子菜。这几个人吃喝完了之后，口出不逊的。我那个酒店的柜台后边有一个20来岁的少妇，是我每月花10两银子给雇来的，招待酒请的。可这几个小子呢，就对这个少妇用言语挑逗，要让这位少妇过去给他们陪酒。我那个酒店里边根本就没有陪酒的规矩。这个少妇也是良家妇女，人家是正经人。这少妇呢就给了他们几句，给了他们几句之后，这个小子就要砸我这酒店，摔盘子打碗。他这一闹腾，有伙计就奔后院去了。那天呢，我就正在后院里边跟一个朋友在这聊天，前面来个伙计一找我说前面有人要砸咱们的酒店，我又打后边就出来了。我出来之后一看，外边站着这么一个大个子，这个人我没见过，不认识，好像不是孟州这一带的人。我就问他了，我说朋友，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是这个酒店的掌柜的，我叫金眼镖施恩。这个人呢瞧了瞧我，啊，你就是金眼镖啊，我告诉你，我就找你这个金眼镖来的。我说你找我金眼镖，我金眼镖就在这儿呢，你是哪儿的啊？我是东路州的。啊，我说你是东路州的，好，可能你是过路之人，既然是过路的，在这要吃就吃，要喝就喝，吃饱喝足，给完了你的钱，快快赶你的路，废话别说，别在我的眼皮底下撇砖撂瓦撒土扬灰。你可要知道，我施恩眼里边不揉沙子。再说别的，在孟州这个地界没有你的好处。我这个人在这一带大家伙都尊崇我，所以我说话也比较口场。我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啊，对过这个大个子冲我一撇嘴，我告诉你金眼镖，你不是金眼镖，你也不是银眼镖，我看你是瞎眼镖。你呀不认识我吗？我说你是谁的？他说我姓蒋，我叫蒋忠，我也有个外号，我叫蒋门神。我说没听说过，你是门神呐，上门口站着去，别上我这儿搅和。他说今天我就是找你来的，我逗的就是你这个金眼镖。我一听他说这个话，我心里就想了，看来这个蒋门神是闻名而来，专门找我的晦气来的。既然是找我的晦气，那么我就得教训教训他。我说好吧，既然你逗我金眼镖，那咱就逗吧。怎么个逗法呢？蒋门神就说了，说金眼镖，听说你在这快活林开这个酒店，你赚了很多的钱，这是个大买卖，你小子不够义气，要够义气的话，有钱应该大伙花，你不应该自个儿独吞。今天你如果要知道我蒋门神的厉害，咱们两个商量商量，这买卖咱俩人做。我说这买卖怎么俩人做呀？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跟你入股，这买卖算咱们俩的，从今天开始到了月底分钱的时候，给我一半，你留一半。如果说这个买卖今后再出了什么闪失差错，我蒋门神跟你独挡一面，你看怎么样？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1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0: 嗯，
1: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0: 哦，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0: 嗯，
1: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0: 嗯，
1: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0: 哦，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

0: 1-800-239-9689，
1: 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大姨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2: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2: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2: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2: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2: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2: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2: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2: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 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速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翔千镇闭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翔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冯巩、金玉婷全新奉献小品《暖冬》。男的说早不惦记了，可摊子里藏着给他捏了11年的面人。女的说我就是来逛逛，可脚步停在了他的摊子前，再也挪不动了。两个人在大冷天拌嘴，拌着拌着就把心里的话都抖搂出来了。有些人有些情，就算隔了千山万水，过了好些年，还是让人心里暖暖的。
8: 真是牛年到了，都穿着新衣服的啊！以后再做服装您找我，我给你打50%，好吧？哎，奥运会开幕式，好几个代表团的衣服咱做的，您穿着我的立领衫，站那就是易中天；穿着我的中山装，马上就变冯小刚；穿着我的皮夹克，短跑冠军博尔特；您穿着我的皮褛，电影演员葛优，好不好？
9: 冯巩
8: 啊，
9: 那我呢？
8: 你啊，
9: 我穿什么？
8: 你穿上我的皮袍，坐下就是大佬，坐下。他一个捏面人的，你跑这儿站着干嘛？这是我们一哥们儿，和面去啊。哎、
10: 小巩啊，
8: 哎，小巩。
9: 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
8: 哦，赶上金融风暴了。
9: 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
8: 这就是爷们儿，不理。
10: 阿巩，
8: 拱啊，百家姓就没姓阿的，没文化。
10: 拱哥，
8: 拱哥，拱大爷都不理哟。
10: 拱拱，
8: 拱拱，还公公呢，离太监就不远了。
10: 何况我给你脸，再不过来我拧死你，过来。
8: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是。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这不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妇吗？
10: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8: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10: 哎，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8: 是脸先着的地吧？
10: 你看见了？
8: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10: 要说的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8: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我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10: 哎，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8: 我说什么了？
10: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8: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10: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8: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10: 你怀抱过几个了？
8: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
10: 呀，其实我特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8: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10: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8: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10: 什么前夫后继啊？
8: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后来他一夫弄不好别人记他，咱们一转圈欧盟叫什么来着，轮值主席，挺好吧。
10: 我那外国同学
8: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10: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呀，
8: 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
10: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
8: 拼完开车，
10: 拼完开车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8: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10: 我们只是同学。
8: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10: 你瞎说什么呢你。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你这摊的一半就是我的。
8: 什么就是你的？冥想升迁豪夺，你索马里海盗是吧？你都这么大海归了，跟我们皮皮虾较什么劲啊？
10: 这都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8: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10: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8: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10: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8: 哪样？
10: 这样。
8: 这样。啊，那他见谁都这样，他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10: 那也是为你拉的，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转成老板娘？
8: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10: 你拉倒吧，当初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8: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10: 你说谁呢？
8: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10: 我明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8: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10: 总统的媳妇。哎，
8: 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这夫人一量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的，夫人噌就火了，你总瞎捅过啥？你哪凉快哪待得起？奶奶个爪儿！
10: 怎么叫赵丽蓉老师啊？
8: 他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10: 我看出来了，合着喜欢你的都是六七十岁的。
8: 瞎说，八十多岁好几个呢。哎呀，都是八零后啊。
10: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8: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10: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零下十九度，你不蹦跶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8: 三八三五六。
10: 三八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8: 你给我二十八，我找你三十七；你给我三十七，我找你五十一。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的舞跳得这么好，那都是动呗。
10: 那人家非洲天热，跳的也不错。
8: 那蚊子多，你不倒了他待不住。
10: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8: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10: 今儿就是除夕，
8: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10: 就那双眼皮吧，啊，
8: 已经消肿了。
10: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8: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10: 你不觉得我在这特多余吗？哎，
8: 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10: 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他。你要不出来？
8: 别见来就打起来！
10: 出来！
8: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10: 面儿啊！
8: 个个都是双眼皮儿。
10: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8: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儿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儿捏一个你。
10: 合着我这一走竟然走了十一年。
8: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10: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8: 不，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变梧桐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10: 你就那么自信？
9: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10: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9: 好饭不怕晚呐。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姜昆、李文华为您呈现相声《棒打与溺爱》。孩子不打不成器，姜昆舅舅一家十分信奉这个观点，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抬手就打，张口就骂，把孩子打得东躲西藏，最后索性离家出走，七天七夜不见踪影。另一边的老太太对孙子那叫百般溺爱，孩子半夜嘴馋要吃冰棍儿，他立马起身张罗，惯得孩子蹬鼻子上脸，竟然钻进下水道里耍赖，任谁喊都不出来。棍棒之下可能会养出满心叛逆，溺爱之中也会惯出一身任性，严厉和疼爱之间的分寸到底该怎么拿捏？让我们一起在相声里寻找答案吧。
3: 哎，我昨天看见您了。在哪儿啊？
4: 您在舞台上。
3: 哦，那是演出呢。
4: 抹着红脸蛋
3: 啊，我们都化妆嘛，
4: 穿着超短裙。
3: 哎，对，超短裙
4: 啊，不是，穿的是短裤衩儿。
3: 裤衩儿？
4: 哎，对，一个小背心，一个短裤衩儿。上台以后您就遮跟头，然后就拿了一个倒立。
3: 等等
4: 啊，
3: 我拿倒立。
4: 哎，对，您拿了一个倒立。我看见一个女同志还给您擦了擦鼻涕。
3: 给我擦鼻涕？
4: 大家热烈鼓掌，出门的时候观众都热烈的赞扬你。
3: 怎么赞扬啊？
4: 说您像，他们比着说，就说您好像祖国的花骨朵。
3: 花骨朵？
4: 花，
3: 我成花了虎了。
4: 不是那花
3: 骨你啊看错了。
4: 怎么看错？
3: 拿倒立那什么，那孩子，
4: 您的孩子
3: 啊，他在学校演出呢，
4: 跟您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3: 哎，他倒是随我，
4: 是不是？个头稍微矮一点。
3: 哎，就是他刚11嘛。
4: 我当时我还纳闷呢，
3: 嗯，
4: 怎么一宿不见李文华缩缩了？这个
3: 越活越抽抽啊。
4: 后来我琢磨出点道理来。
3: 什么道理啊？
4: 我估计您大概是浓缩了的。
3: 我成炼乳了。
4: 对对对，是您的孩子
3: 啊。
4: 您这孩子可有点文艺天才，
3: 是吗？
4: 哎，我听说他会说相声。
3: 那是我排节目时候他在旁边跟我学的。
4: 哦，跟您学的。
3: 对了，
4: 听说他还会说山东快书
3: 啊，跟我学的。
4: 他会说快板。
3: 哎，跟我学的。
4: 他会说瞎话。
3: 哎，跟我学的。嗯，我可没教过孩子说瞎话。
4: 你们孩子不说瞎话？
3: 从来都说实话。
4: 对对对。前些天我上您家去了一趟
3: 啊。
4: 我一推门，
3: 嗯，
4: 看见孩子跟他爷爷俩人正说话呢。
3: 啊，正聊天呢。
4: 哎，聊天呢。
3: 嗯，
4: 一听说那话，你们孩子说的就是实话。
3: 说什么来着？
4: 他这么说的。
3: 嗯，
4: 爷爷，我爸爸把您那酒偷着给喝了。说您回来要问谁给偷着喝，就说猫给喝了。
3: 这猫喝酒。

0: 大概您家养的是醉猫。
1: 不是，我们那是开玩笑。
0: 开玩笑得注意
1: 注意什么呀？
0: 对第二代有影响。
1: 哎，对孩子有影响，
0: 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教育孩子，咱们大家都应该来关心。
1: 哎，都有责任。
0: 我舅舅和我舅妈不会教育孩子。
1: 你舅舅是谁呀？
0: 我舅舅姓丁。
1: 叫什么呢？
0: 叫钉子。
1: 钉子。
0: 哎，
1: 你舅妈呢？
0: 我舅妈叫锤子。
1: 他们那孩子叫土箱子。
0: 怎么叫土箱子呀？
1: 钉子锤子凿不凿不就一土箱子，
0: 像话吗？
1: 叫什么呀？
0: 孩子叫丁柜。
1: 哦，钉个大衣柜。
0: 对了，什么钉一个大衣柜？
1: 怎么叫丁柜呢？
0: 宝贵的柜。
1: 你看这名字还挺好听。
0: 哎，别看名字挺好听
1: 啊、嗯，
0: 可是不会教育。
1: 是啊，
0: 我舅舅说了。
1: 说什么呢？
0: 不打不成才，棒打出孝子。
1: 这打可不是办法。
0: 经常打那个孩子，
1: 这可不对。
0: 你看我舅妈呢，也不劝我舅舅。
1: 嗯。
0: 他老撺掇我舅舅去打
1: 这个呀、
0: 啊，
1: 应该先劝劝你舅妈，
0: 先劝劝我舅妈。
1: 对了，
0: 不行，
1: 怎么？
0: 我舅妈那个脑筋太老，你跟他说大道理一句也听不进去。
1: 哎，跟他说点老话。
0: 老话，你说一句，他有十句盯着你。
1: 不，你这么跟他说。
0: 怎么说呀、啊？
1: 舅妈，
0: 嗯，
1: 这个教育孩子，做母亲的也有责任。
0: 你看我舅妈那劲儿，
1: 嗯，
0: 你可真够讨厌的你、啊。
1: 怎么了？
0: 说话。这母亲，
1: 嗯，
0: 母亲什么责任？
1: 嗯
0: 啊，
1: 教育孩子，母亲有责任呢？
0: 哪有那么说的？
1: 都这么说呀。
0: 我看过那书。
1: 什么书啊？
0: 老书。
1: 老书。
0: 老书上写着，那教育孩子那是父亲的事儿啊。
1: 什么书这么写的呀？
0: 过去有那三字经啊。
1: 啊，有啊。
0: 写的是养不教，父之过呀、
1: 啊。啊，这倒对。
0: 对不对啊？
1: 养子不教是父亲的过错。
0: 哎，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教不严，四之惰。
1: 那所以，嗯，
0: 啊，
1: 四之惰
0: 啊。说你们这当父亲的，你们教育不严格，把你们的四肢都堕喽。
1: 什么呀？
0: 啊。
1: 不是四肢堕，
0: 那是怎么回事？
1: 师之堕，老师之堕。
0: 哦，堕老师。
1: 哎，老师招你了。
0: 那堕谁呀、啊？
1: 谁也不堕。
0: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养不教，父之过。
0: 嗯，
1: 教不严，师之过。
0: 对
1: 啊，是说这教育孩子，老师、父亲都有责任
0: 啊。
1: 这是个三合一的问题。
0: 哎呀，你可真够讨厌的。
1: 又怎么了？
0: 多啰嗦！你早说三合一不就好了吗？
1: 三合一你知道？
0: 我知道三合一的好
1: 啊。怎么好呢？
0: 比的确凉的金穿。
1: 对了，比混纺的好洗。
0: 不买那喇叭腿的啊。
1: 你这做裤子呢？
0: 怎么了？
1: 这三合一指的是社会、学校、家长。
0: 这里就没有当母亲的事儿。
1: 这怎么会没有当母亲的事儿、啊、
0: 怎么会有呢？
1: 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
0: 嗯，
1: 母亲教育子女的故事很多很多。
0: 那你给我说说。
1: 哎，
0: 嗯，
1: 咱们也说那三字经吧。
0: 可以。
1: 子不学断机杼。
0: 哎呀，这三字经可够缺德的。
1: 怎么缺德
0: 了？你子不学，你打他屁股啊！
1: 啊，
0: 你断机杼，把机杼打断了，那孩子不残废了吗？
1: 什么机杼啊？
0: 机杼，脊梁骨啊。
1: 机杼就是脊梁骨啊。
0: 废话，腋下那是嘎吱窝。
1: 不是，谁问你这个
0: 了啊？你咱明白吗？
1: 你明白什么呀？这断机杼啊，
0: 嗯，
1: 是孟子的母亲。看孟子不好好学习，
0: 嗯，
1: 把这个织布机上的机杼隔断了。
0: 孟母的事儿，
1: 哎，用以启发孟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半途而废。
0: 哎呦，还把织布机给弄坏了，像他们家趁是怎么的？
1: 这
0: 不能学他呀，咱们能砸缝纫机吗？能那么干吗？
1: 谁让你砸缝纫机了？
0: 不学不学，
1: 是学孟母。
0: 我不学孟母，
1: 那咱们学岳母
0: 啊，学岳母行。
1: 哎，这红行啊，
0: 啊，不就是丈母娘吗？
1: 哎。还娘家妈呢，
0: 孩子他姥姥啊。
1: 谁？岳母是岳飞的母亲。
0: 岳飞的
1: 啊，岳飞出征、
0: 啊、
1: 岳母赐字。
0: 哦，岳母赐字。
1: 哎，他知道了。
0: 知道。在人家的孩子背上刺了八个大字。
1: 哎，嗯，八个字
0: 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1: 好，岳飞这后脊梁成雨露板了。
0: 你不是写了八个字？
1: 四个字，精忠报国。
0: 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国字来着。
1: 什么？那也不是八个字啊。
0: 哦，
1: 说明
0: 嗯，
1: 岳飞能成为民族英雄，跟岳母的帮助是有关系的。
0: 哦，
1: 这小孩的好比树木，
0: 嗯，
1: 做家长的呢，就好比是园丁，必须要经常的修枝打杈、施肥灌水。
0: 怎么还灌水？
1: 哎，
0: 咱们这孩子可不能灌水哟。
1: 怎么不能灌水？
0: 都十四了，现在还天天尿炕呢。
1: 你瞧这点起子，
0: 您说就这么说， 我舅妈一句也听不进去，
1: 没法说得通，
0: 没办法吧？
1: 嗯，
0: 随着他们打孩子，
1: 那就打吧。
0: 张口舅妈抬手就打，
1: 瞧瞧，
0: 你也别说，打来打去，还真把他们那孩子
1: 打好了，
0: 给打跑了，
1: 打跑了，
0: 七天七夜没回家。
1: 怎么样？
0: 我舅妈也哭了，我舅舅也急了，
1: 这时候知道着急了，
0: 四处得找孩子去啊，
1: 找吧，
0: 下了班也不能回家，
1: 瞧瞧，
0: 推着自行车，
1: 嗯，
0: 就转悠。夜里都11:30了，
1: 半夜了，
0: 在护城河边上还转呢。
1: 呵，
0: 怕孩子出事啊。
1: 是啊，
0: 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喊孩子名字，
1: 还得喊
0: 丁啊，丁啊，
1: 冰棍啊！
0: 哎，你捣什么乱啊你？
1: 不是，我听着像卖冰棍儿。
0: 孩子名字嘛，怎么冰棍？人家这么个宣传，你还幸灾乐祸呢？
1: 那你喊吧。
0: 冰棍，你看我乱了
1: 吗？还是冰棍吧？
0: 就这么喊着喊着，打门洞里出来一个老太太，
1: 干嘛呀？
0: 都那有奶油的吗？
1: 还是卖冰棍的吧？
0: 大娘您糊涂了，谁3更半夜这卖冰棍啊？我们开夜宵是怎么着？没冰棍，
1: 没有冰棍，
0: 哦，没冰棍啊！来2块雪糕吧。
1: 认准了卖冰棍的了。
0: 这时候我舅舅把前后的事跟他说了一遍。
1: 嗯，
0: 大娘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呦，你这亏碰上我喽。
1: 嗯，
0: 你要碰上别人兴许还不知道呢。
1: 这么一说老太太知道，
0: 知道这不有那么几个孩子，
1: 嗯，
0: 白天跑食堂里捡点剩的，到晚上小哥几个都住在一块儿，都在那边住着呢。
1: 他们住哪儿啊？
0: 就住那河边的公馆里头。
1: 公馆？
0: 我舅舅赶紧过去看看吧。
1: 啊，
0: 推着车一过去一看，呵，河边还真不错，一排两层
1: 简易楼房，
0: 洋灰馆子。
1: 那怎么叫公馆呢？
0: 公家的馆子，公馆。
1: 嗯，还真会起名。哎，
0: 我舅舅赶紧把车推那儿了。
1: 嗯，
0: 停在那儿以后拿电报里找，
1: 嗯，
0: 一看，呵，一个馆子里躺一孩子，
1: 呵，
0: 就属他们那孩子会找地方。
1: 他住哪儿啊？
0: 2层3单元。
1: 嗯，还单元呢。
0: 看见孩子赶紧叫他吧。
1: 叫吧。
0: 孩子淘气，
1: 嗯，
0: 从里边往外扔东西。我舅舅也不知道。
1: 嗯，
0: 丁棍儿，丁棍儿，你给我，你喝，
1: 怎么了？
0: 你给我出来，
1: 怎么回事？你这
0: 丁棍儿，
1: 这是抹什么呢？
0: 这味儿可不对啊！
1: 什么味儿啊？
0: 怎么有点尿素那意思呢？
1: 这孩子胡扔，
0: 赶紧出来了。
1: 嗯，
0: 这时候蹭蹭蹭蹭，打里边跳出5-6个小英雄来，
1: 还英雄啊！
0: 我舅舅那孩子打头，
1: 哦，
0: 一点我舅舅的鼻子，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爸爸给1毛钱。
1: 哎呀，这孩子都什么模样了，
0: 呵，把我舅舅鼻子没给气歪了，
1: 是气人。
0: 一看这几个孩子，
1: 嗯，
0: 小脸特别黑，全都像张飞，头发像草堆，浑身是洋灰，一个个扑扑棱棱，全跟那烤土豆似的，在那块儿
1: 怎么都凑一块儿了，
0: 全是让家长给打出来的。
1: 哼，同是天涯沦落人呢。
0: 哎，对呀，啊，这时候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一句话，让人听了后怕。
1: 说什么来着？
0: 哎呦，你这就算念好吧。
1: 嗯，
0: 这还碰上教唆犯呢，要碰上教唆犯，孩子学了坏，偷人家抢人家，你说你可怎么办呢？
1: 这话太对了。
0: 要不说呢，我跟你说，这孩子不能打。
1: 打孩子不对，
0: 得惯着。
1: 哎哎，打孩子不对，惯着也不对。
0: 谁说的？俗话说嘛，从小不怕惯，长大金不换。
1: 这都哪儿听来的？
0: 哎，我跟你说，你看我们那小宝子，
1: 嗯，
0: 跟姥姥我一人住在这儿，咱们从小就惯着，想吃什么咱们得给买什么，要星星不给月亮，要蛋糕不给烧饼，这不深更半夜听你喊冰棍非得要吃，你看看没有，姥姥我得给买去。
1: 这叫溺爱。
0: 溺爱呀，啊，
1: 哎，
0: 比你们打孩子强啊。我们的孩子他不像你们的孩子钻洋灰馆子呀，
1: 嗯，
0: 他不给大人丢着人现着眼，对不对？嗯，你看我们那孩子，哎呀，我们那孩子还不如你们这孩子呢。
1: 他上哪儿去了？
0: 他钻下水道了。
1: 海这坑脏。
0: 小宝子，你给我出来！
1: 出来吗？
0: 出来！
1: 出来！
0: 小宝子说话了，
1: 说什么呢？
0: 奶奶不给买冰棍，叫不出来。
1: 这都是溺爱的结果。
0: 再说老太太急了，
1: 嗯，
0: 数了我舅舅，都是你。什么时候了？我们这睡得香香的，门口你喊冰棍儿，
1: 人叫孩子呢，
0: 啊，叫孩子呢，叫孩子，你怎么叫冰棍儿啊你啊？
1: 嗨，
0: 这
1: 是
0: 啊！我舅舅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我们那孩子叫丁棍儿，
1: 哎，名字叫丁棍儿。
0: 瞧你们孩子叫这缺德名字，不会改别的名字吗？
1: 那叫什么呀？
0: 改成丁狗子，
1: 那多难听啊！
0: 不是，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你们老叫丁棍儿丁棍儿的，你看这，哎呦，我说小宝子，你快出来！我舅舅看算了，我别跟捣这份乱了，
1: 嗯，
0: 我赶紧走吧。
1: 哎，走吧。
0: 刚一转身，就听身后"梆"。 砰的一声，
1: 怎么了？
0: 那几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那边，把我舅舅那车胎给弄放炮了。
1: 这是乱着，
0: 就这一声响，你看那小宝子噌楞一下从下水道里蹦出来了。
1: 他怎么出来了？
0: 姥姥，你快听，还蹦爆米花的来了。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施胜杰、于世德为您呈现相声《快来吧，叔叔》。施胜杰从小就有相声神童的称号，从艺这么些年，经过不断的打磨和历练，他不仅继承了侯派相声的风格，而且形成了自己文雅清新、质朴自然的表演气质，让人听了是过耳不忘。下面咱们就一起洗耳恭听，静待捧腹吧。
11: 作为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呢，
12: 嗯，
11: 我觉得最重要的条件
12: 什么？
11: 您得有两只好眼睛。
12: 完全正确。
11: 我测验测验你。
12: 你来吧。
11: 我真遇见过这么一件奇闻怪事。
12: 嗨，
11: 嗯，
12: 你说吧，在我眼头了没有什么奇闻怪事。
11: 你准能给我以准确的分析圆满的答复。
12: 当然了。
11: 好嘞。说我遇见这件事儿啊是在去年春天。
12: 嗨，你甭说去年呢，就是周楚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古希腊古罗马的我都能给你分析。怎么了？
11: 有点发烧好像。
12: 我说胡话呢。
11: 来劲儿这就啊。
12: 那可不。
11: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
12: 嗯。
11: 说去年春天每天上班我要路过一条河。
12: 哦哦。
11: 我发现在这河边上坐着一小男孩。
12: 嗯。
11: 这小男孩俩眼望着河水是直勾勾的发愣，若有所思。
12: 啊、
11: 哦。哎。你给分析分析。此时此刻这位少年心里想的什么，他要干什么，为什么俩眼望着这个河水发愣。入木三分。怎么回事这是？
12: 就这个啊。
11: 说怎么意思。
12: 我分析不上来，我白活这么大岁数了。
11: 你分析分析。
12: 嗨，你没说完我就分析出来了。
11: 好、
12: 哦，不就一条小河？
11: 对对，
12: 河边坐着一小孩，
11: 嗯，
12: 俩眼直勾勾的望着水面。
11: 对对，
12: 这个孩子呀，
11: 怎么样？
12: 要跳河。没错。
11: 什么叫没错？
12: 嗯，
11: 那叫要跳河呀。
12: 嗯，
11: 一连十好几天，我天天看这孩子在河边那儿坐着。既然要跳河，为什么不早跳啊？他干什么的？磨翻什么的？
12: 他那不是嫌水凉吗？
11: 哦，跳河还嫌水凉？
12: 你看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啊！
11: 啊、
12: 嗯，春天、嗯、那水冰凉的，你看这小孩懂，跳下去了。阿嚏，打个嚏嘛，感冒了，你给挂急诊去啊？要不你几个人手？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嗯。
11: 后来我仔细一观察，这孩子不光是在那坐着，
12: 干嘛呀、啊？
11: 还常常的自言自语。在那念念叨叨的，
12: 念叨什么呀？
11: 我仔细一听啊，是这么句话。
12: 什么呀？
11: 快来吧，叔叔。
12: 哦，
11: 这怎么回事？
12: 那不对了
11: 啊，
12: 不对了，
11: 又不对了。
12: 嗯，那是，哎，这小孩背书呢。
11: 啊，又改背书了。
12: 那可不是吗？
11: 啊，
12: 你看那个语文课文第一课
11: 啊，
12: 就是快来吧，叔叔。 咱小时候学过呢，
11: 啊，
12: 没错了吧？
11: 可有时候我又听他这么说，叔叔啊，你快来吧。
12: 那是第二课，叔叔啊，你快来吧。
11: 啊，他有时候还说我想念你啊，叔叔。
12: 第三课，我想念你啊，叔叔。
11: 他还说你在哪里啊，叔叔。
12: 第四课，你在哪里啊，叔？你老这么推我不行啊。
11: 哪国课本你这都？哪本的都有叔叔啊？
12: 你看你不懂啊？
11: 啊，
12: 念书念书嘛，那就是念叨叔叔。
11: 胡屁在这儿，你这叫入木三分呐！
12: 啊，
11: 你分析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12: 你说呢？
11: 要我说呀，
12: 嗯，
11: 我说这位少年呢，一定在急切的等待着他的叔叔。
12: 哦，
11: 其中某种原因呢，一定跟这河水有着必要的联系。
12: 哎，别说啊，真许让他蒙对了。
11: 什么叫蒙啊？咱们这才叫入木三分呢。
12: 啊，
11: 经过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过程以后，
12: 嗯，
11: 事实证明我的观察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12: 你啊，从头给说说。
11: 这还得说是前年暮冬时节。
12: 哦，初春。
11: 哎，河水已经解冻，然而表面还有一层薄冰。
12: 嘿，外焦里嫩呐。
11: 你吃烤鸭呢？这是。
12: 嗯，
11: 下边化了，上边还冻着呢。
12: 我那么意思。
11: 哎，河水已经解冻，然而表面还有一层薄冰。
12: 嗯，
11: 这位少年来到河上玩耍，不料薄冰破裂，这位少年是深陷冰河。
12: 哟，
11: 当即少年大声呼救，怎奈这里野渡无人。
12: 哎，
11: 正在少年生命危急时刻，一位解放军同志闻声赶到。
12: 嗯，
11: 只见他甩掉大衣，跳入冰河，把少年救起，用大衣包裹，抱住家中，全家人一看是感激万分。
12: 那是啊，
11: 可正在全家人一阵忙乱之际，这位亲人竟然悄然离去，没有留下姓名地址。
12: 这可得打听打听。
11: 全家人找遍了附近的驻军，仍然没有打听到这位亲人的踪迹。
12: 那怎么办呢？
11: 于是这位少年才每日来到河边，急切地盼望叔叔再次由此经过。
12: 哦，
11: 正在他望眼一穿，心急如焚的时候，便由衷地喊道：“快来吧，叔叔！”
12: 哦，这么回事？
11: 那是背书呢吗？
12: 嗯。不太像。
11: 那是要跳河吗？
12: 也不是。
11: 是嫌水凉吗？
12: 也不可能。
11: 算了。
12: 哎，我说你干嘛这么得理不让人的？
11: 太可气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一点不谦虚，多可气！一来二去，我跟这位少年交上了朋友。
12: 太好了，
11: 既然是朋友嘛，就要互相帮助。
12: 对，
11: 在我的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要启发他，引导他。
12: 哦，怎么引导呢？
11: 因势利导。
12: 嗯，
11: 我说亲爱的朋友，你想叔叔盼叔叔等待叔叔这个心情啊，完全可以理解。
12: 哎，
11: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心事重重，废寝忘食
12: 啊，
11: 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和你的学习成绩啊。
12: 对呀、
11: 啊。这样吧，我指给你一条明路。你沿着我这条路走，一定会找到你这位解放军叔叔。
12: 哎
11: 啊，
12: 走哪条路，坐什么车呀？
11: 你沿着解放军叔叔的脚步走，乘上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前进列车，
12: 嘿，
11: 一定会走到叔叔的身旁。
12: 哎呀，启发的好啊。
11: 通过我这一启发，这位少年真听话
12: 啊，
11: 从此以后他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2: 嘿，
11: 戴上了红领巾，坐上了三好生。
12: 嗯，
11: 可是一有功夫啊，他还到河边这儿等着来，
12: 死心眼啊。
11: 哎，这回可不是啥等着，
12: 干嘛？
11: 一边做好事一边等叔叔。
12: 哦，做什么好事啊？
11: 要说都做什么好事，您得给帮个忙。
12: 我帮什么忙啊？
11: 这位少年帮助谁了，您就得扮演谁
12: 啊。咱俩表演表演，
11: 这样形象感就更强了。
12: 嗯，
11: 好不好？
12: 好好好，
11: 咱们现在开始。
12: 哎，
11: 老大爷。
12: 哦，我现在就老大爷了。
11: 老大爷推着一辆平板车，
12: 我还
11: 装满了货物，上坡非常吃力。表演出来。
12: 我还得推着车。
11: 当然。老大爷，
12: 哎，
11: 上坡推不动，我帮您推呀。
12: 好，谢谢您。
11: 老大爷，来加油。
12: 真好。
11: 来，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我说你怎么往后转啊？
11: 你上坡推，下坡转呗。
12: 下坡了，
11: 改下坡了。
12: 哎呀，那到平地了。谢谢你们小朋友，我自己去吧。
11: 老大爷再见。
12: 好，再见。
11: 老奶奶，
12: 哎，我有老奶奶了。
11: 老奶奶，
12: 哎，
11: 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我搀着您过桥。
12: 好，
11: 老奶奶，
12: 这小孩儿、啊，
11: 您在哪儿住啊？
12: 真可疼啊！就在前，哎，到了，
11: 慢慢走。
12: 哎，
11: 老奶奶，
12: 好，
11: 再见，
12: 再见。
11: 小朋友，
12: 我要小朋友了。
11: 小朋友别跑，别摔了。
12: 是啊、
11: 小朋友别、瞧，摔了不是。小朋友别哭，小朋友、不要哭，来来来，大哥给咱单图，你瞧，没嘴都摔脏了你。 屁股帘都摔掉了。
12: 哎，我还系屁股帘呢。别表演了，
11: 小弟弟，
12: 小弟弟啊，我这么大岁数系屁股帘不成傻小子了吗？
11: 你想你表演
12: 个表演啊，换一个吧，
11: 换别的，
12: 换别的。
11: 咔嚓，
12: 怎么回事？
11: 打雷，
12: 打雷了。
11: 哎，打雷，
12: 告诉我一声、啊。
11: 迅雷不及掩耳。
12: 哦，全在这儿
11: 了。三伏天雷阵雨，呼隆一个雷，咔嚓一道闪，
12: 嚯，
11: 哗，大雨倾盆而下。
12: 哎呀，
11: 这时候就见一位阿姨抱着小孩从此经过、
12: 啊。
11: 少年一看这个情况，赶紧支开雨伞。
12: 对，阿姨，别着急，我给您打伞啊。
11: 不是，你怎么把我这抢去了呢？
12: 我抢一回吧，好角全在你那儿呢。这回你来那个阿姨抱小孩，我来那青年。
11: 不行不行
12: 啊，
11: 那小孩你演不了。
12: 我完全可以胜任，
11: 咱们说准了、
12: 哎、
11: 要演咱得演到底。
12: 对对对，
11: 中间不带换的。
12: 哎，不能换呢，
11: 咱说准了、
12: 哎、
11: 好嘞、
12: 哦、
11: 哎呀，小朋友谢谢你。你看你这身子骨多单薄、
12: 嗯、
11: 快快别让大鱼给击着。
12: 您别看我长得瘦、啊、我是贴骨边，
11: 他真有的说呀。谢谢你小朋友。
12: 哎，好，不客气。您上哪去啊？
11: 我上车站赶火车。
12: 那我送您去吧，不远、
11: 哎、那可太好了。
12: 哎，
11: 说着话来到了车站。
12: 哦，我给阿姨买好票，
11: 火车进站，
12: 我把阿姨送上车，
11: 来到车厢一里，
12: 我给阿姨找好座位，
11: 阿姨已经坐下，
12: 我跟阿姨告别下火车，
11: 火车已经开了、
12: 哎、那就别下去了，我还有活干。
11: 有什么活？
12: 帮助列车员工作。
11: 好嘞。
12: 哎，这怎么回事啊？
11: 阿姨抱着小孩哭了，这你怎么办、哦、做好事嘛，你得。
12: 这我得哄哄啊。小弟弟别哭，我这有糖，你吃两块。
11: 我不吃糖。
12: 不吃糖你要干什么呀？
11: 我要听唱歌，大哥哥给我唱个歌呗。
12: 这可成心挤逗啊。我这嗓子五音不全，还得唱歌。
11: 哎呦，唱歌，我要听唱歌。
12: 你别着急，别着急，大哥哥不会唱歌。哎，大哥跟你说相声。
11: 我不听你说的相声，
12: 嗯，
11: 净瞎白活。
12: 我给你唱段快板。
11: 我不听你快板，我给你唱歌。
12: 让我给你折个跟头。
11: 我不看你折跟头，
12: 啊，
11: 你没动物园的熊猫翻的利索。
12: 我还不如熊猫呢。
11: 你给我唱多少人？
12: 大哥哥实在不行、啊，还变调了。
11: 你给我唱多少人？
12: 别那
11: 个、你会不会唱啊？
12: 不会唱。
11: 不会唱也得唱。谁让你抢我那角色来着？反正说好当面不带换的。
12: 他在这儿等着我呢。这怎么？
11: 你给我唱歌，你
12: 我告诉你，你重新听。
11: 你给我唱。
12: 我告诉你，这个那是。
11: 啊！我说怎么你也哭上了？
12: 这人得换回来。
11: 我早就知道你不行了，换过来啊！
12: 对，
11: 你也小弟弟。
12: 哎，
11: 哎呀，小弟弟你怎么了？
12: 我要听你唱歌。
11: 行，我给你唱。
12: 哎，你不唱也得行啊！你出的主意。
11: 行了，小弟弟别哭了。你要听什么呀？
12: 我要听啊，要听二进宫。
11: 我这小孩听得懂二进宫吗？
12: 刚才喇叭里播的。
11: 小弟弟，咱不唱那个，
12: 哎、
11: 咱不唱那个。
12: 你给我唱啊！
11: 你要听什么？
12: 你给我唱那个，你给我唱那个泉水叮咚响。
11: 哎，都出这名了、哎。得，我给你唱泉水听叮咚响，
12: 哎，
11: 好不好？
12: 好。
11: 哎，
12: 我给你打拍子。
11: 好好。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河水哗哗响。
12: 怎么河水了？
11: 我家的河里河水冰凉，灌得我真够呛。
12: 悬呐！
11: 解放军叔叔跳到了河里，救我到岸上。
12: 嘿，
11: 他做了好事，没留下姓名。

0: 行了，没完了你，旅客同志们，终点站到了。
1: 那就别唱了，这份寸劲了。
0: 到地方了，这位少年搀着阿姨下车，到车站一看呢，有一位解放军叔叔来接站。
1: 哦，这阿姨是军属。
0: 少年一看这位解放军，当时是喜出望外。
1: 那当然了，
0: 原来就是救他那位解放军叔叔。
1: 哦，
0: 哎呀，叔叔，我想念你呀、啊。
2: 嗨，小朋友，我也想念你。哎，你怎么来的呀？
0: 是说相声的施胜杰叔叔给我指了一条明路。
2: 啊，
0: 施胜杰叔叔说让我踏着你的脚步走，一定会走到你的身边。哎呀，这个施胜杰叔叔说的真好。施胜杰叔叔说的真灵，施胜杰叔叔说的真准。施胜杰叔叔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好叔叔。
1: 这好角又都让他抢去了。
0: 好叔叔，这
1: 小朋友，小朋友
0: 啊，
1: 你别忘了啊。跟施正杰叔叔一块说相声的是两个人呢，旁边还有个于世德叔叔呢。
0: 对，还有一个于世德叔叔。
1: 想起来了，
0: 于世德叔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什么印象？
0: 在火车上不会唱歌要翻跟头。
1: 哎，没那事儿。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相声打岔。侯耀文这是闹哪一出？搭档说该咱俩上台表演，他听成晚上请你吃饭。搭档说跟你说话太劳神，他却听成要上法院去告人。句句听差，字字跑偏，好好的对话全乱了套。他这是故意装糊涂，还是真有什么状况？石富宽又会怎么收拾这个跑偏大王？咱们接着往下听。
8: 我跟你说呀，这个现在这春节呀、啊，是一年比一年热闹
9: 啊，可不是吗？
8: 好家伙，你就说我啊，今年啊，
9: 怎么着？
8: 光这炮仗啊，给我放的，我都听不见了，我现在都。这两天我放炮仗放了好些个，
9: 是吗？
8: 你现在听东西费劲。
9: 哦，
8: 啊，
9: 怎么？
10: 表演了，跟
8: 咱
10: 干。
8: 啊，
9: 行了，
8: 那炮仗响着呢，这么大个的那个，当一个就管事儿。我送你俩。
9: 我不要，不要，不要，走吧。
1: 拜年了，拜年了，
11: 拜年了，
1: 拜年！
12: 你先别忙着拜年
1: 啊，
12: 该咱俩表演了。
8: 你要那炮仗啊？明儿我给你一个，好极了，那个我买了好些个啊。
12: 谢谢谢谢
8: 啊！
12: 该咱俩表演了。
8: 你说什么？
12: 该咱们表演了。
8: 你大点声。
12: 我这声还小啊。
8: 你大点声。
12: 该咱们表演了。
8: 哎呦，你怎么光张嘴不说话呀？
12: 谁呀？
8: 你这人怎么光张嘴不说话？你大点声。
12: 该咱俩表演了。
8: 哎呦，你急死我了。
12: 该咱俩表演了。
8: 啊？
12: 该咱们表演了。
8: 哎呦，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再听，你大点声。
12: 该咱们表演了，
8: 听见了，听见点了，听见点了，听见点
12: 了，
8: 好像跟蚊子打屁粉似的。
12: 嗨、
8: 啊，
12: 有这么大个蚊子吗？
8: 不是，你大点声啊，你这
12: 再大点
8: 啊，大点。
12: 刚才有位小姐来个电话，说晚上请你吃饭，
8: 几点走
12: 啊？
10: 我这不是他，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点，你稍微再大点声，大点声，我能听见，大点，快点。
12: 该咱俩表演了。
10: 你问几点了啊？现在是正好10:40。

0: 两句不完了吗？我会唱，你我给你唱两句啊。
1: 这定银三两三，那家去把家安，买绫罗和绸缎，做一个美好的夫妻，咱们过上几年呢？
0: 行吧，我唱的，我唱的一般啊，不太好。
2: 我是说呀，跟你这儿说话忒费劲
0: 哦，追韩信，
2: 追韩信，
0: 追韩信也会，我给你唱两句啊。

0: 自来信，
1: 自来信。
2: 这位这耳音不怎么样，唱的还可以。
1: 好，谢谢表扬。
2: 哎，这你听见了？
3: 不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快趁这会儿快说。
2: 我说你呀，唱的不怎么样，
1: 还接着唱呢？
2: 什么接着唱？
3: 唱什么？你快说。
2: 什么也别说了啊！你呀，跟我这儿净装傻。
3: 盗御马呀？
2: 哎，盗御马，
1: 盗御马我也会，我给你唱两句啊。
3: 这会的还挺多。
1: 请救命，白纸在，

0: 高颖，
1: 高颖，
0: 哎呀，听我你说，
1: 我呀明白了啊，我先把他对付走，然后呢，我再给大家表演。
0: 听什么？我给你唱。
1: 喂，我说啊，
2: 哎，我不姓郭，
1: 我知道
2: 姓侯。
1: 你呀听不见，
2: 上法院。
1: 哎呦，大姐姐上法院干嘛去啊？
0: 不是，过两天再说，先压下。
1: 不是，你呀听不见，我跟你说话呀太劳神。
2: 哦，告一个人呐？
1: 啊，你要告谁呀？谁也不告，
2: 告吴老道啊。
1: 吴老道，
2: 人家是出家人，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0: 你告你别告人，有什么事啊？咱把他，你好好谈谈就完了。
1: 行了，我说你这耳朵有病。
2: 哦，告谁还不一定呢。啊，没关系，想好了再去，要不然不受理。
1: 你这病还真顽固。
2: 哟，先告克里木啊。
1: 克里木，
2: 克里木怎么招你了？那是我们朋友啊，你可别告人家啊。
1: 我
2: 告诉你，那不行。
1: 我知道克里木啊，人家上新疆了。
2: 哦，再告李双江啊。李双江怎么了？那也是我朋友，你不许告人家啊。
1: 这都谁跟谁呀？
2: 哎呦，还有蒋大为呢。
0: 这人怎么了？
2: 你怎么净高唱歌的呀你啊？我明白了，你嫉妒人家，人家比你强是不是？啊，
1: 你呀，我瞧出来了，跟我这儿诚心
2: 告姜昆
1: 啊！
2: 哎呦，你可不能告他，那是我们同行，那小孩好着呢，那小孩。
0: 那你告姜昆干什么？你告姜昆打我这儿都不行。你这
1: 留神，姜昆跟你急，
2: 拿你们家一捆凉席，
1: 胡说八道，
2: 一双手套，
1: 哪跟哪儿啊？
2: 还有两条裤衩呢。
0: 我跟你讲，他可不至于，
1: 你可太可气了，
2: 倒手又卖马迹了。
1: 嗨，
2: 人家不缺这个，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1: 我说你这耳音太沉。
2: 哦，你要找人呐？找谁？你告我，我认人多。你找谁？
1: 你呀，别老跟我这样。
2: 搞对象啊？哦，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呢？你看上谁了？你告我，我跟你说去。
1: 哎呀，今天碰上他，我算倒了霉呀。
2: 哦，殷秀梅呀？
1: 啊？
2: 哟，殷秀梅可不行啊，人都结婚了，那个吧。
0: 你找一没结婚的，我跟你说说。
1: 不是，你要胡说，我跟你急。
2: 叶礼仪呀、啊，哎呦，叶礼仪人那是香港户口，你办不了那个。
0: 这哪儿办的？
2: 外地的，你找一本地的，我给你啊。
1: 你跟我开着玩笑不应当。
2: 尤本昌啊，那是男的呀，那是。你找女的，
0: 男
2: 的，他扮你孙二娘是假的，你知道吗？
1: 好好好，有本事你跟我这闹一夜。
2: 哦，你要娶猪八戒啊？合适。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张强带来《妈咪》。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翔千镇闭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翔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4: 我是店小二崇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陈佩斯、朱时茂为您献上小品《警察与小偷》。这部经典的《警察与小偷》你还记得吗？ 朱时茂往那儿一站，就是咱心理警察该有的样子。陈佩斯呢，把小偷的怂和倔演得活灵活现。现在回头看，这作品妙就妙在真实。警察不是符号化的严肃，小偷也不是脸谱化的坏，全是活生生的人。这种对生活的细腻观察，30多年后咱们再听，照样能跟着剧情笑。

0: 你在这盯着啊！哎，我去撬保险柜。哎，来，
1: 会有人吧？
0: 来啊！
1: 哎，我害怕。
0: 你怕什么？
1: 警察，
0: 这是帽子。
1: 帽子我也害怕。
0: 大衣脱了。
1: 我说大哥，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得有点法治观念呢。您别误会我，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弄不着，他也得判几年。
0: 我什么吃？
1: 咱让个饶命！
0: 不准打瞌睡啊！
1: 不敢，
0: 好好盯着。
1: 盯着，快一点儿。手脚利索点。哎呀，我天哪！哎呀，什么东西？
0: 同志，借个火。借个火。
1: 火
0: 柴。

0: 这不是吗？打火机行吗？
1: 当然可以，
0: 打火机也行。
1: 哎，同志别走，没点着啊。
0: 没点着，没点着，咱们。
1: 你冷吗？你有病？有事儿？你有任务？
0: 有任务。
1: 我是这片管警，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没敢告诉你们。
1: 那就是特殊任务了。
0: 对，对，是很特殊的任务。
1: 那我就不问了。
0: 你千万别问，你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您不行啊！我
1: 不问不问。
0: 您走啊！
1: 啊？
0: 您慢走。
1: 我还没。
0: 您慢走。
1: 行，走走走。
0: 不再聊会儿了？
1: 再聊会儿？那就再聊会儿嘛。
0: 我说这个干什么？
1: 哎，抽烟？抽烟吗？抽吧，
0: 不敢。
1: 不会啊，
0: 不会。
1: 同志，哪个派出所的？
0: 我
1: 啊，
0: 我啊，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
1: 后来
0: 不是
1: 啊，调分局了。
0: 就是啊，在分局住了不长日子，又
1: 调哪儿了？
0: 法院。
1: 在法院工作。
0: 可不，去了几趟我就又
1: 调哪儿了？
0: 进了第四监狱。
1: 调劳改局工作了。
0: 对，归那儿管
1: 啊。我说你们那儿劳改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
0: 可不是嘛，真得干活
1: 啊。你们也干活啊？
0: 谁跑得了啊？
1: 那奖金一定很高吧？
0: 奖金
1: 啊？
0: 没有。
1: 补贴呢？
0: 还有补贴
1: 啊？
0: 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你这没有啊？
1: 假期长吧？
0: 不可能给咱们假呀。
1: 那你们
0: 白干。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
1: 咱不能发牢骚。
0: 对，不能发牢骚。
1: 那你这出来，
0: 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个风
1: 啊？特殊任务忘了，
0: 要保密。不牢吧，
2: 同志。同志，
0: 没看我这说话的。
1: 同志有事吗？
0: 我没什么事儿。
1: 我没说你。
0: 哦。
2: 同志。我问个路。
1: 问路，问什么地方？
2: 幸福大街咋走呢？
1: 幸福大街。顺着这条路上去，一直走。
0: 往那面一拐就到了，
1: 知道吗？不清楚啊，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
0: 拐弯就到了。
2: 知道了。
1: 知道了。
0: 路口有个街牌。
2: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反了。这边。
0: 太厉
1: 害。没想到你还这么逗啊。
0: 我敢跟他逗吗？我那个干你们这行真是
1: 应该说干咱们这行
0: 啊。对，干咱们这行真是不错。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
1: 这和你们在劳改农场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啊。
1: 在社会上你只要是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
0: 只要尊重别人，别人就能尊重我。
1: 我们是人民警察吗？

0: 对对对，
1: 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
0: 可不是嘛，刚穿上这身衣服。那个同志，您呢？
1: 我不长，20年，
0: 我落他手里了。您多批评，
1: 批评我谈不上。看到不合适的，我就想说两句。
0: 您说说吧。
1: 一个警察嘛，应该讲究一点仪表。你看你这个样子，
0: 怎么了？
1: 站都没个站相。
0: 我，
1: 要挺胸，昂头。你会不会挺胸昂头？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
0: 您看出来了，
1: 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
0: 没错，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你看
1: 再说你这个看人吧，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
0: 谁？我？我看人是偷偷摸摸了吗？
1: 你看看。
0: 没有啊。
1: 你看，要从眼睛中间看人。
0: 从眼睛中间
1: 啊？
0: 从这儿
1: 啊？
0: 高帅
1: 啊，
0: 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
1: 你看着我，
0: 从眼睛中间。
1: 对，哎，你别对眼儿啊，你直视着我。哎，别走。哎，直视着我，说话。
0: 说什么？
1: 随便说。
0: 那我就全说了。
1: 说，
0: 本人陈小二，男，24岁，民族汉，家住罗关胡同104号，被捕前系小偷公司，住1楼4楼公共汽车特派员。真幽默呀！
1: 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吧？
0: 啊，可不都这么说吗？
1: 所以你就背熟了吗？
0: 啊，是背熟了。
1: 你就是说话的时候啊，没有底气。
0: 这不是心里虚吗？
1: 你再说一遍。
0: 本人陈小二。
1: 哎，不不，你再说点别的。
0: 不会了。
1: 这么说吧，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现在正在作案，啊？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啊？哎，
0: 看不见呢。
1: 我说是比方说，
0: 不是比方，您怎么知道的？
1: 比方说，
0: 是有一个人。
1: 对，从实战出发，就是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
0: 撬保险柜。
1: 对，
0: 您怎么知道？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0: 我天生胆小。
1: 这时候你怎么办？
0: 和我没关系。
1: 不，有直接的关系。
0: 没有。
1: 有。
0: 我最后算协从了。
1: 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0: 哎呀，
1: 我没让你举手。
0: 哦，没事，
1: 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
0: 哦，对呀。
1: 啊，
0: 练习练习。
1: 站住，不许动。
0: 我没动。
1: 举起手来。哎呀，我没让你呀，你看。
0: 我老以为说我呢。
1: 你试试。
0: 啊，对了，我是警察。
1: 哎，
0: 我是警察，我是警察。
1: 站住，不许动。
0: 那他要打我呢？
1: 嗨呀，你还没等他动手，你就飞起一脚，
0: 慢点，
1: 直踢他的要害。
0: 这招管用吗？
1: 肯定灵。
0: 是吗？
1: 你试试。
0: 站住，你站站。
1: 哎哎哎哎，啊，你说话要有力量，
0: 有力。站住！
1: 哎呀，你冲着我来，
0: 我冲着您
1: 啊！
0: 您就好比
1: 你的对手，
0: 不敢。
1: 哎呀，怎么不敢呢？你看你是冲着我来，
0: 好，冲着您
1: 啊！站住！
0: 行了，
1: 你大点声啊！站住！
0: 好。
1: 不许动！
0: 不错，
1: 举起手来！
0: 再来！
1: 哎，
0: 哎，糟了！对不起，踢着您了吧？你踢坏了没有？
1: 还好，我练过。
0: 是吗？您可真棒啊！再教我一招吧。
1: 够用了。
0: 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哎，您上哪儿去？
1: 啊？我到那边去看看。
0: 您看什么去？
1: 我随便看看嘛。
0: 啊，随便看。
1: 碰了这么个笨蛋。
0: 哎，您说一会儿再见。
1: 笨蛋！
0: 哦，再见。再见。
1: 站住！不许动！举起！
0: 需要帮助吗？
2: 我想要过马路。
0: 走，我扶你过去。走。
2: 不用你。
0: 走吧。
2: 不用你。
0: 哦，对，我是警察。
2: 你是警察？
0: 我是警察。你摸，摸到了吗？
2: 你真是警察？
0: 真的是。您等一下啊！停车，停下来，等一等，不许走了。说你呢，停车。
2: 有车吗？
0: 啊，当然。我都让他们停下来等着您呢。
2: 谢谢你，警察叔叔。哎
0: 呦，瞧您客气什么呀？这不是应该做的吗？那个什么，您扶着我。
2: 哎，
0: 咱们走啊。
2: 哎，
0: 慢点走啊。上马路沿，小心一点。好嘞。
2: 谢谢。
0: 不客气。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1: 我是警察。
3: 我怎么了？
1: 需要帮助吗？
3: 我回家。
0: 哦，您回家。
3: 哦，
0: 回家是吧？啊，您认识回家的路？
3: 这条路我走了30年了。
0: 肯定认识。
3: 肯定认识。
0: 哎呀。
3: 同志，我可以走吗？
0: 啊，再见。
3: 哦，再见。
0: 再见。半夜的也没一个车过一过，让我指挥指挥。你看，
4: 小二，走啊！
0: 我是警察，需要帮助吗？
4: 哎呀，成了，快走啊！
0: 小偷，站住！
4: 不是你大吼什么你？
0: 不许动！
4: 你大吼！
0: 举起手来！再跟我来这套！
4: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招？
0: 什么时候？刚学的，哼，不知道吧？
4: 哼！你干什么你？
0: 干什么？再来一下！
1: 喂，
0: 报告。抓住一个正在撬保险柜的罪犯。
1: 你应该把你们两个手铐在一起。
0: 啊，对对对，是这样。没错，让你跑跑不了了。
1: 就他一个吗？
0: 一共两个。
1: 那个呢？
0: 在外面放风。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事先商量好的，一个在里头撬保险柜，还有一个化妆警察外面放风。
1: 那个放风的呢？
0: 放风呢？
3: 放风呢？
1: 陈小二
0: 到。
1: 性别
0: 男，
1: 年龄
0: 24岁，
1: 职业
0: 小偷公司，住104路公共汽车。我是小偷，我是小偷吗？
4: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0: 我真的是小偷啊！我怎么会是小偷呢？
1: 我说别哭了啊！你还要立功表现吗？
0: 那也不行。
1: 行了行了，你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吧。
0: 谁拿你东西干什么？你翻了你啊！
1: 这不是钱包？
0: 习惯了。
1: 行了，咱们走吧。
0: 啊，走了
1: 啊，
0: 走。嗯。
1: 啊？
0: 啊，对。咱哥俩走吧。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05，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李金斗、陈永泉演绎的相声《送老新篇》。生活里提到老字，不少人就会想到顽固、糊涂、褶子多，这些刻板印象常常遮蔽了长者的光芒。其实岁月从不是拖累，反倒能让人沉淀出更多的阅历和智慧。今天两位演员围绕老字展开讨论，还当场立下了赌约，5分钟内谁先说老字，谁就要请客吃饭。一个步步挖坑，另一个小心翼翼拼命绕开。那么问题来了，这场比拼过后，到底谁会自掏腰包请客吃饭呢？
1: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对，
1: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2: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1: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2: 嗯，
1: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2: 嗯，
1: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2: 什么呀？
1: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2: 哎，我呀，
1: 这是说个笑话。
2: 嗯嗯，
1: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2: 还有什么呢？
1: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2: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啊。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2: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1: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2: 嗯，那称呼我呢？
1: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2: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1: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2: 那称呼我呢？
1: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2: 都有什么呀？
1: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2: 嗯，那说我呢？
1: 老气横秋。
2: 这
1: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海。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 他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1: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2: 嗯，
1: 老黄牛。
2: 对，
1: 又称呼你是
2: 什么呀？
1: 老狐狸、老家贼。
2: 哎，
1: 老瞎子海。
2: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了。
1: 为什么？
2: 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2: 哼，冲你
1: 啊，
2: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了。
1: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2: 我请你吃个便饭，
1: 是这话。
2: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1: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2: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1: 5分钟以里怎么样？
2: 可以，
1: 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您请客吧。
2: 哎，对了，
1: 怎么样？
2: 真倒霉，你
1: 就这么快。
2: 哎，不对，
1: 怎么了？
2: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1: 这。你说谁说呀？
2: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1: 我说的不算。
2: 那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1: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2: 嗯，
1: 我说1000个老、10000个老都不算数。
2: 对，
1: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2: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现在咱们开始。
2: 行啊。
1: 哎，这不是陈老吗？
2: 谁认识你啊？
1: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2: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2: 哦，还得认识。
1: 哎，
2: 可以可以。
1: 这不是陈老吗？
3: 阿门阿门阿门
1: 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啊。
2: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1: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2: 你说这麻烦劲儿的。
1: 那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2: 再来，
1: 这不是陈老吗？
2: 是我呀。
1: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2: 还小呢，
1: 没满月呢。
2: 这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1: 那您
2: 满月了？
1: 这哈，
2: 满月也不像话。
1: 不不，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2: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1: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8了。
1: 哦，都58岁了
2: 啊？
1: 那您真成了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2: 岁数大的人了。
1: 岁数大的人
2: 啊。
1: 啊，岁数大的人，
2: 对对对对，
1: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2: 小陈儿。
1: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2: 我有这瘾。
1: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您爱人呢？
2: 退休了。
1: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2: 对对对对，
1: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语。
2: 对对对对
1: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那个爱人又叫
2: 我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2: 内人？
1: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2: 孩子他妈？
1: 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2: 我们家里的。
1: 你们家里的
2: 啊？
1: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2: 买地儿。
1: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2: 60岁。
1: 您爱人60岁
2: 啊，
1: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
2: 大，
1: 大，啊，还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的爱人已经
2: 头发白了，
1: 头发白了
2: 啊。
1: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2: 褶子多了，
1: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在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您
2: 惨了，
1: 惨。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2: 哪能待着呀？
1: 啊，
2: 上活动站了。
1: 哦，上活动站了
2: 啊？
1: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2: yes
1: yes。这英文不坏 啊，活动站，
2: 对对对，
1: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2: 学跳舞。
1: 哦，学跳舞。跳什么舞？
2: 最时髦的 disco。
1: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2: 上岁数的 disco。
1: 上岁数 disco 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 disco。 上岁数 disco 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2: 字儿来。
1: 字儿，哪个字儿？
2: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1: 啊，
2: 像这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1: 这念什么呀？
2: 不认得。差点儿不来呀！老子时间差不多了啊。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2: 您客气。
1: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2: 您夸奖。
1: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
2: 那是没跑了。
1: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就好呢？
2: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1: 我请您上东来说。
2: 我不喜欢吃羊肉。
1: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2: 烤鸭子腻人呢。
1: 哎，西餐
2: 我吃的不习惯。
1: 那你爱吃什么呀？
2: 我喜欢吃江苏菜。
1: 北京没有啊？
2: 有啊。
1: 在哪儿啊？
2: 前面大街路东走。
1: 我怎么不知道？
2: 新华书店斜对过
1: 没理会。
2: 由上海迁京的
1: 都一处，
2: 都一处南界饼。
1: 什么字号来的？
2: 老正兴啊。

0: 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大兵赵卫国精心呈现的相声《谁让你是优秀》。俩人搭档说对口相声，本该是你捧我逗，默契十足才对，可这一对偏不，你说东他偏说西，你想好好演他偏要拆台，为啥呀？谁让那位拿了优秀呢？
6: 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
7: 对，
6: 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
7: 没错，
6: 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都是我大兵的再生父母。
7: 我这话说得好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因为我们文化局啊，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大兵获得了第一名，咱们表示祝贺好不好？
6: 谢谢谢谢。哎呀，最后能不能搭讪还有等领导批哦。
7: 这就八九不离十了。
6: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7: 没错，
6: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
7: 你怎么说呀？
6: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哦，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7: 对，
6: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个手啊，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谢谢。
7: 话粗理不粗，有道理。
8: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7: 啊，说来就来了。
8: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6: 这是赵卫国给我拿一个眼睛，
7: 这是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
6: 哎呀，不好意思啊。
7: 优秀演员嘉奖令，
6: 让大家见笑。
7: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6: 我应该的。
7: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6: 都习惯了。
7: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6: 都被领导掌握了。
7: 经研究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啊！哎，大兵，醒醒啊！我可什么事儿都没干啊！哎，救护车，快喊救护车，快救人呐！
6: 救护车干什么？
7: 救人呐！
6: 救谁？
7: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了吗？
6: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你？
7: 喂，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6: 赵卫国，
7: 哎，看不出来呀。不是大兵，你可能有点误会。
6: 我没有误会，恭喜你，
7: 哎，
6: 招呼你，
7: 谢谢。
6: 一砖头拍死你。在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的表演到此结束了。啊？

0: 的人碰我，碰我干什么？大家看，又像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
1: 我什么时候打人了？我
0: 你碰我干什么？
1: 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0: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1: 那你呢？
0: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啊！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1: 什么叫下班啊？
0: 从现在开始，我们让优秀演员赵卫国一个人在台上耍一个通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再见了。
1: 站住！
0: 站不住！
1: 你敢？嗯？不就是没评上优秀演员吗？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观众是你的再生父母，啊，没评上优秀演员，你就不认你的爹妈了？你这孩子也太不孝顺，过来，给你爹妈赔礼。快着点儿啊！
2: 对不起，各位爹妈。哎，
1: 这就对了。
2: 刚才我变态了。哎，我失态了。
1: 你吓我一跳。
0: 好吧，看在各位爹妈的面子上，我就赔礼赵卫国，说完这段相声。
1: 对喽，
0: 说完以后我们各奔东西。
1: 哎，啊，没问题，
0: 可以吧？
1: 可以，
0: 你说吧。哎，
1: 什么叫我说吧？嗯，咱们这段相声你先说。
0: 对，原来是我先说。
1: 对呀、啊。
0: 现在你是优秀演员了，请你先说吧。
1: 这跟优秀演员挨得上吗？
0: 当然了、啊，你那个嘉奖令上写得清清楚楚，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你不带头，还有我先说啊？说，
1: 我先说就我先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我们俩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相声说的是一段笑话。这笑话得俩人说。不能老一个人说，你抽羊角风呢你？
0: 又怎么了嘛？
1: 什么？
0: 这不让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吗？
1: 我带了头了，该你说词儿了。
0: 哦，你带完头了啊、嗯？那对不起，我的词也请你说吧。
1: 你的词凭什么我说呀？
0: 当然了，你那个嘉奖令上写得清清楚楚，该演员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呀。不管谁的词都由你一个人说，来，朋友们，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个人说一段对口相声，好不好？
1: 好，谢谢谢，没法说呀。
0: 那边的朋友掌声不够热烈呀，这边朋友给他起个哄啊！
1: 你给我下去，啊？你趁早给我下去！
2: 哎，你什么意思？
1: 这儿有你还不如没你呢，什么人呢？这是？
2: 这是你要我下去？
1: 趁早走。
2: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会后悔。
2: 下去就下去，
1: 就这还想评优秀演员？
2: 什么大不了的？下去就下去，哎、下去就下去。我坐在这里。
1: 好，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给您说这段相声啊。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优
0: 秀。刘姐，
3: 刘姐。你也来了，刘姐。
0: 旁边那是你老公吧？啊，是你男朋友啊？难怪你每次带的人都不一样。说呀，来，我们掌声鼓励他往下说呀。
1: 谢谢谢谢谢，我接着往下说啊。说我们那儿啊有
0: 赵姐，
1: 我们那儿有这么
0: 赵姐，
1: 这老大爷
0: 赵姐，
1: 你找你的赵姐去吧你。
0: 我认错了，哈，
1: 你缺不缺德呀？我接着往下说啊，
0: 王老太太，
1: 我们
0: 王老太太，
1: 你哪儿那么多熟人呢你？
0: 这有什么嘛？你说你的相声，我打我的招呼，井水不犯河水。
1: 不，你老打招呼，我没法说呀。
0: 那关我什么事？谁让你是优秀？我不耍你，我耍谁呀？
1: 王老太太，我求求你，您还是上来行吗？
0: 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啊，你让我上来我又上来。
1: 对呀、啊、
0: 我是电梯呀、啊、
1: 电梯干嘛？
0: 我今天才发现坐在这里比站在上面舒服多了。 在座的各位，希望我继续坐在这里的掌声鼓励一下，谢谢。看见没有啊，我的爹妈让我坐在这里，我就是孝顺。
1: 行行行，可有一条，不能跟你熟人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哈哈，不打。
1: 行，这我就正式开说了。说我们那儿有这么一位老大爷，他喜欢跟别人打赌，说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怎么呢？他说自己可以咬自己左眼睛一下。您说这有意思吧？啊，
0: 这没意思。这个老大爷左眼是个假眼，他把它抠出来咬一下，不是又放进去了。这也叫现实，朋友们。
1: 他还有更绝的，还可以咬自己右眼睛一下。哎，总不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的吧？这就好玩了，是不是？
0: 这更不好玩了。这个老大爷还有一副假牙，他把它取下来咬一下，不是又安上去了。这种人怎么能评上优秀演员呢？这就奇怪了。
1: 这么着，这么着，我给大伙儿猜段谜语。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它不动，骂它它不走，过去一拉它就走。
0: 死狗。谁不知道？
1: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可它就是不转，
0: 没电。
1: 说远看是汽车，近看是汽车，
0: 没汽油。
1: 说远看是汽车，
0: 没司机。
1: 说远看是汽车，
0: 司机上厕所去了。
1: 就我没法说了，我。
0: 你没法说，谁让你是优秀，你活该。
1: 我告诉你大兵，我再说一个，你要还能猜上来
0: 怎么样，
1: 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再说一个，你还能猜上来，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请大家跟我作证啊，
1: 一起作证好不好？
0: 你出题吧。
1: 听好了，说大兵加一点念犬兵，
4: 那我不成狗了吗？
1: 犬兵缺一点念大兵，
4: 你把那一点给我拿着。
1: 大兵你要做选择，这一点你是缺德还是缺不得？
4: 我缺德。
1: 缺德你就是大兵。
4: 不，等一下，我缺不得。
1: 缺不得你就是犬兵。
4: 我
1: 想好了，你到底缺不缺德？说
0: 你缺德。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相声花儿美，他们舞台上的默契配合与精彩演绎总能让人忍俊不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相声的魅力，感受其中的幽默与智慧吧。
10: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爱花吗？ 爱呀啊！
11: 嘿嘿，我最爱花了。
10: 是啊啊，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11: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10: 怎么呢？
11: 我这人每天啊，从早到晚都爱花。
10: 是啊，
11: 哎，你像每天早晨起来，我最爱的就是
10: 什么花啊？
11: 炸麻花。
10: 炸麻？
11: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10: 你还小点儿了，你
11: 这都习惯了，
10: 都行。好，全是吃。
11: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10: 行了，行了，行。我说的花啊是鲜花。
11: 鲜花
10: 爱不爱啊？
11: 哦，那不敢爱。
10: 怎么呢？
11: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10: 你妈说什么呀？
11: 大老爷们爱花怕媳妇儿。
10: 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11: 那你甭管新旧啊，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
10: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11: 是吗？
10: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11: 哦，
10: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11: 嗯，
10: 有这么一首诗
11: 啊。哪首啊？
10: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11: 哦，这首诗我知道。
10: 是啊，
11: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10: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11: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哎，
10: 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11: 啊，
10: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11: 嘿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10: 那当然了，鲜花不仅美化了环境，装点着生活，还陶冶着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11: 好，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10: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11: 你瞧，那好啊。
10: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11: 可以。
10: 木棉花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11: 这也不错。
10: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11: 啊，有山丹丹花。

0: 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1: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0: 那大朵的呢？
1: 还在后边呢。哎，
0: 是啊，
1: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嗯，
1: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想置身于花园之中。
0: 那多好啊！
1: 你像什么工厂
0: 啊、
1: 机关、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0: 太美了，
1: 就是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0: 家庭怎么样？
1: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0: 哦，
1: 桌上摆着云竹
0: 啊，
1: 万年青啊，您这屋里头立刻显得这么优雅。
0: 嘿
1: 啊，
0: 听你这么一介绍啊，
1: 啊，
0: 看来我也得养几盆花。
1: 那好啊，
0: 那你说说
1: 啊，
0: 我养什么花好？
1: 你呀
0: 啊，
1: 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啊，
0: 嗯，
1: 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0: 什么花？
1: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0: 叫什么呀？
1: 学名叫马齿苋，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我就养这个，
1: 那玩意儿好养活。
0: 你得给我来一盆珍贵的名花啊。
1: 珍贵的名花
0: 啊，
1: 那我送给你一盆。
0: 哎，那太好了
1: 啊！不过这花啊
0: 啊，
1: 是开在我心中的花。
0: 哎呦，那更珍贵了。

0: 困难把路挡。
1: 谁呀？
0: 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
1: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啊，告诉你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1: 哎，这倒对
0: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
1: 啊，
0: 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1: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0: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1: 是吗？
0: 啊，
1: 嘿，那我得问问你。
0: 你问我什么？
1: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0: 菊花
1: 啊，
0: 高洁，
1: 那红枫，
0: 真心，
1: 铁树，
0: 庄严，
1: 松树，
0: 伟大，
1: 含羞草，
0: 含羞草，这是什么草？
1: 就是那见人就低头的那个，
0: 嗯，
1: 含羞草，
0: 含羞草
1: 啊，
0: 它表示知道自己的弱点
1: 哦，
0: 用它来表达您的意愿最合适。
1: 这为什么呀？
0: 见了人您就低头，连话都不敢说呀。
1: 那是我谦虚呀，
0: 不过有时候也许冒出一句来
1: 啊。有时候说什么呀？
0: 有事可别找我商量。
1: 为什么？
0: 在家我什么主也做不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怕媳妇吗？我
1: 是不是？
0: 不，你不是这样。
1: 当然了，
0: 啊，
1: 我呀，
0: 啊，
1: 我就像一只红梅。
0: 哦，那你有着不惧严寒的性格。
1: 是啊，
0: 啊，
1: 哦，那我要像荷花呢？
0: 您出污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1: 那我像木棉花，
0: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1: 我像桃花，
0: 那您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1: 哎，就我呀，
0: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这个。
1: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0: 啊！
1: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0: 什么要求？
1: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
0: 嗯，
1: 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0: 对，
1: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0: 可以啊。
1: 啊，
0: 不过我要献的花啊，
1: 啊，
0: 就是我心中的歌。
1: 那好啊，
0: 啊，好吧，
1: 哎，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0: 给老前辈们
1: 啊，
0: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1: 这好
0: 啊，
1: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0: 对，
1: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0: 江姐，
1: 哎哎，
2: 你答应什么呀你？
1: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2: 还入戏了。
1: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2: 好啊。
1: 哎，那你唱什么呀？
2: 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你在干嘛呢？这是
0: 不是咱俩奔向新的岗位了吗？
1: 他倒真快。
0: 哎，你再向我们的小朋友献上一束花，
1: 给祖国的花朵唱一支歌，
0: 让他们在美的环境中茁壮的成长。
2: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
1: 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说唱脸谱谢金，19:10。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0: 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翔千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翔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当年情张国荣。1986年吴宇森执导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演唱了这首主题曲《当年情》。这首歌是为影片中兄弟情量身打造，承载着电影里江湖的热血与情谊。张国荣深情演绎，让歌曲与电影一同成为经典记忆。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拥有90年光辉历史的俄罗斯红旗歌舞团，用悲壮雄伟的歌声抒发着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对崇高事业的奉献。即使在战争年代，歌舞团的歌声依旧积极向上，充满理想。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香港别来无恙，余悸。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80年代的台湾乐坛，校园民歌的清新尚未褪去，都市抒情的细腻正在兴起。这首关于冬日的歌曲，用静谧的冬天、荒凉新园和枯叶片片等景象，勾勒出北风里藏着的思念。歌曲的旋律舒缓悠扬，就像冬日寒风掠过树梢，带着淡淡的怅惘，却不悲切。刘兰溪、吴明华与谭泉中，北风。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过把瘾，那英、刘欢。

那英、刘欢过把瘾。那英与刘欢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那英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女性在爱情中的果敢与热烈展现得淋漓尽致，刘欢则凭借宽厚沉稳的声线诠释出男性的深情与担当，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殷秀梅，打吗，亲爱的妈妈，

0: 是什么？扁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扁，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扁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扁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扁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扁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扁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曲的创作藏着一段动人的往事。歌词最初是一首小诗，是煤矿职工姚小舟1958年创作。雷锋读后感触颇多，于是摘抄到自己的日记本，并做了些许修改。1963年，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作曲家朱建尔读到这段文字后深受触动，借用山歌韵律谱写成曲。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影片《雷锋》将这首歌选为插曲，三段体旋律层层递进，把感恩与信仰融进婉转的旋律之中。胡松华唱支山歌给党听，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送给你明天的太阳，叶丽仪。

送给你明天的太阳叶丽仪。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风气逐渐开放，人们开始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与多元。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首歌曲应运而生。歌曲以明天的太阳为象征，寓意着希望和美好的未来，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 Lionel Richie 的美妙歌声， See you, see me， 说你说我。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婚是张振富、耿连凤。这首歌出自于雷振邦的手笔，尽显大师风范。歌词运用比兴的手法，巧妙地借孔雀、蝴蝶等美好意象，细腻地传达出恋人间深情缱绻的爱意与坚贞不渝的誓言。语言质朴却感人至深。在旋律创作上，雷振邦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巧妙融入，使得整首歌曲婉转悠扬，马县的美好与坚定展现得淋漓尽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田震《风雨彩虹》铿锵

田震《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最初是一档电视闯关综艺节目的主题曲，激昂的节奏和励志的歌词体现了奋进和拼搏的精神，后来对歌词进行修改，成为中国女足的主题歌。当时中国女足在国际赛场上顽强拼搏，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歌曲以此为灵感，赞颂女足姑娘们的奋斗与坚持，传递出女性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力量。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徐晓明，大号是中。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

0: 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翔千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翔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在南京府邸安然离世，亲友门生尽数悲痛缅怀，他的功业品德学识广受敬佩，毕生拼搏报国，却无力扭转时局，留下无尽历史感慨。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7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67集。
1: 2月初3日，去世前的一天，曾国藩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全文如下。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福生来一坐，屡次小睡。何科房批稿簿，傍膝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响。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章子一卷，2更4点睡。同治11年2月初4日，也就是公元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当天的情况说，至2月初4日，饭后在室内小坐，与姊妹拨成已尽，功少长止，旋至蜀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上欲登楼，以功成未必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履前促，惠敏公在旁请曰，惠敏公及长子曾纪泽，惠敏公在旁请曰，那履未安也？公曰，吾觉足马也。惠敏公即与从行之哥什哈扶叶，见不能行，即以抽搐，因呼已至，夜坐已终，余已入花厅，家人还疾，不能复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子于病。

时倒天戈壁，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可以说，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曾国藩死后，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他的幕僚赵烈文叹息说：“吾师今年60有2，岁寿未七叠，生平禀赋之强，尽已用之国家民生。”何景则说：“曾国藩于群言淆混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足能以寡御众，出生入死。待军机大定之后，与辽友曰：‘昔人有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尽其精力，为以翠矣。’”

曾国藩死亡的消息传开，他的门生故旧们都非常的震惊。身在直隶为官的赵烈文2月20日得知曾国藩去世，他当时一阵晕眩昏迷，许久才痛嚎一声。他在日记当中说，他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与骨肉亲情。京西敌师于2月初4日在江都官署轰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弥闷，奋力一毫始能出生。师于烈恩于骨肉，非复寻常之遇。当天晚上，赵烈文一夜未眠，涕泪不断。日记说，夜卧通息不寐，思念愁昔，涕泪盈把。俗话说，身边人眼中无伟人。但是他回顾曾国藩的一生却说，闻敌师扶至千鸦房坐定，以椅背一笑而逝，其来去自如，非天人中人不能吉祥如此。在世则以为完人，出世则积入圣。果人生若是，尚复何憾。听说曾国藩死前没有经过多少痛苦，一笑而逝，足证这是一个能上感苍天的圣人。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完人，死后又盖棺定论为圣人，人生如此，夫复何憾呢？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当日的中午，还与曾国藩下了两盘围棋。回想起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之恩，伤感弥深，不觉流涕。薛福成说，与余爵相有知己之感，有受贿之意，有七载追随之意，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及永绝之时哉？追念哲人，莫忧时局，不自知替之流落也。李兴瑞是湖南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后任金梅官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着江西巡抚，后属两江总督。

听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后，他也是一夜不眠，在日记中说：“骇绝，痛绝，国家值此栋梁，庙堂以为心腹，主少国疑，内忧外患，遭此大变，天地崩裂，未知苍苍何意。”大清王朝还没有抵达平安的水域，曾国藩这个领航者就去世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他还说，予以书生从容，知遇极厚，期望极殷。15年来，无一家人父子，堂连相得，肝胆相见。天乎人乎，何至于此？你于明日密搭轮船回金陵，奔哭寝门，是夜寝不成寐。至于自称门生长的李鸿章说：“经济悲痛，神魂飞跃，而吾师国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鸿章从游击30年，常为在朱门人中受之最早最深，亦最亲切。远击职守无意可飞，何时使得拜瞻己言，一大痛耳。每一无师于军事屯困时，常恐死不得所，即贼平而官居，又虑晚节不终。自结局如此哀荣，一名如此忧异，亦不负平生之志，应自无遗憾之流。那么在无名者中也有感念深切者。曾国藩收复南京后，设立金陵书局，供养了一批有才华但是没有生计的儒生。戴望就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读书人，秀才出身，在金陵书局教书。他和曾国藩地位悬隔，但是曾国藩的去世仍然给他沉重的打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自去秋以来，时患风湿，至今未已。又因曾文正公之变，感其生前以文字相知，心中欲道，心火上炎，遂患喉病。贫年境遇奇窘，又加以道士伤离，令人不堪回首。此多病之所由来，而旧学作此荒废，故沾师门，将成朽木，可惧之至。此间自曾侯轰逝，不堪依恋，将舍此踏去。”曾国藩的老友刘荣在他死后写了整整100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老部下李元度，在他死后也毫不抱怨曾国藩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诗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粒是春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国藩的学生。城门今已矣，历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扶蜡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明杵若干，以致追赶。那么这种举动他持续了一生。赵烈文在曾国藩死后更于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毕拜曾国藩的遗像。

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现了。好像是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的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了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帅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60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50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疏无用的指摘。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欲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成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使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所以在清朝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兴起洋务运动，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后来学贯中西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自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香香、张南皮之间，表明他是曾国藩的学术传人。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的并不多见。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互见肺腑，毫无芥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感情深挚。对于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能够尊重孩子人格，教育孩子总以鼓励为主，没有传统家长那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作风。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依然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当然，曾国藩的一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失败的。他是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灼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他以圣贤自欺，然而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的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几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他没有能探悟到拯救旧世界的真理，没能实现自己澄清天下、造福万民、创造一个以儒家学说为指针的太平世界的理想。相反，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

0: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腐朽政权的失败。不论如何，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真实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竖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细致刻画了是非群体无怨无悔的报国一生，从初心扎根蓝天，潜心打磨技艺，到直面生死险境，突破技术极限，他们以平凡身躯扛起非凡使命，用热血守护万里长空，时代征程向前，其无畏奉献的精神始终熠熠生辉。接下来，105记录中国，更多精彩节目马上为您呈现。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飞行事故突发后，相关采访工作暂时停滞，试飞员雷强无畏高空风险，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完成新机首飞，助力我国跻身先进战机自研国家行列。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一集。
3: 教练，安全的话，教练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4: 我今天就签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6: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7: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6: 反正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撑死。
6: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一集，
8: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电话到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当时我正在收拾行装，把备好的各种录音录像设备和采访本装进我的旅行箱，所有的设备都已经充好了电，备用电池也按照航空旅行的要求用专门的小塑料袋封闭装好。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明天一早，我将乘早班飞机赶往试飞基地。这实在是一次来之不易的采访，在我差不多20多年的写作生涯里，这是最困难也最纠结的一次。因为试飞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航空和国防科研的空中实践者，他们常年在各地执行任务，任务的场地、任务内容、执行日程与完成时间等等，一切都是严格保密的，不对外公开。同时，处于实验鉴定期的各项任务，在时间和内容方面也有很多的变数，所以客观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每次的采访申请在报批时，都需要等待相当漫长的时间。线下已经是12月下旬，越往西北去会越冷的。我翻出了军用棉大衣，正在纠结如何携带这件大家伙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乍然而起的铃声显得特别突兀，而且响铃的不是手机，而是桌上的军线办公电话。我一把抓起话筒，第一秒钟我就听出来是负责与我联系的试飞部队宣传干事小王。小王说，抱歉了这么晚打扰你。他 他的声音有些哑，听筒里还有一些嘈杂的声音，显然他的周围有其他人。我静静地听着。小王继续说，我们领导让我通知您，因为突然发生了特殊的事情，所以您明天的采访取消了，请您先别过来了。座上的电脑还开着，迅速的我搜索了几秒钟就看到了。网上的新闻是这样说的，22日下午3:30许，在 W 城区大王村附近，一架军用飞机在上空盘旋数分钟后着火坠毁在麦田中。附近的村民听到巨响后纷纷赶到现场。下午4:00许，4辆消防车赶到现场灭火。记者在现场看到留有机体残骸处浓烟滚滚，飞机发动机掉落在机体残骸西侧约500米处，飞行员当场牺牲。天亮以后，我打电话给一位领导，我告诉他说，对试飞员的采访不能取消，我要求继续。首长秘书说，首长正在紧急召开的事故调查会议上。我又发了条短信，等事故调查完毕我就去。短信发出去了，我等着，一秒又一秒，等了1分钟，我又发了一条，未有牺牲多壮志。半个小时后，首长的秘书回复了，短信上只有一个字，去。也就是因为这一次的采访，最终我完成了这本书。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试飞员的身份与职业很特殊，所以书中的部分人物是化名。

1998年3月23号，四川成都温江机场，天还没明，机场上的跑道灯提前亮，两位带着胸牌的军官站立路侧，挥手指引着数辆军用吉普驶入机场重地。荷枪的哨兵验过口令后，打开钢栅栏放车队进去。5分钟后，一队士兵的身影出现在机场内，几束交叉的探照灯光无声地巡回扫过，压低的声音和控制了速度的车轮，以及许多双着军用胶鞋的脚，篦子一样避过偌大机场内的每一寸土地。数小时后，这些士兵重新回到车上，在太阳跳出地平线时，所有人员和车子都在跑道的尽头消失了。天亮了，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宜居城市在阳光和春风的沐浴下醒来。早饭后，一些贴着特殊标记的车子穿过春意盎然的街道，一路向西驶过。这一天，一些早起出门的人预感到，今天这个城市的某处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上午十点，随着锣鼓的喧哗一起进入机场的人们看到，越过草长莺飞的草坪，在彩旗警戒线和哨兵组成的多层安全带之内，一架飞机静静地停放在停机坪上。今天这里将举行一架国产新型战机的首飞。这一天的天气并不理想，阴且有雾，但并没有下雨。气象报告说，中午之前能见度不足500米，远达不到首飞的飞行要求。9点不到就赶到的人们看到，机场跑道上往日停放的所有飞机在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只有那架貌不惊人的飞机安静地停在跑道一头，鸭翅外形，朴素的绿黄色机壳，流线型机身上只有寥寥几个醒目的鲜红的大字，001号。

0: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 午后天气开始转晴，两辆车子从特别通道一直开到塔台楼下，现场指挥大力挥动了黄色的小旗，数万人突然静下来，静得只听得到风吹动旗帜的声音。当他出现的时候，人群有一刻的喧哗，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首席试飞员雷强从车上下来，他左手拎着头盔，一身特制的橘红色抗荷服使他在人群中格外出众。他今天将要直飞的这架飞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全新一代战斗机。新飞机能不能飞起来？飞起来后还能不能飞回来？世界航空研制室试飞成功的案例统计显示，新型飞机的新品率，也就是飞机新改进改动部分占原整机部分的比例，设计一般控制在20%左右，最高不超过30%。但这架新机，气动外形布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综合化航电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等各部分完全。

凡是脱胎换骨的全新设计，新品率高达 60%。这在世界航空研制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新型机还有一个特点是，飞机的气动布局采用了静不安定压式布局方式，这是国内飞机首次采用这种电传方式。这是一种新型技术。材料显示，仅仅几年前，某大国著名资深设计研究中心的同类四架原型机在试飞中全部坠毁。当天在现场的一位已经年过五旬的资深军旅记者后来对我说，起飞前机场上出奇的安静，人们自觉地分站在安全区的两侧，机场那么多人，听到的声音只有两种，秒表声和心跳声。听到心跳声的还有雷强。在看到停机坪上静静停立的熟悉的样机的那一刻，雷强的眼睛突然湿了，心跳得像打鼓。身旁的部队长看到了他通红的脸以及脖子上跳动的青筋，职业性地把手搭上他的脉搏测了10秒，心率达到了152，血压肯定也会高。这是少有的，飞行20多年，雷强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剧烈的生理反应。航医立刻站在了他的身边。雷强摇了摇头，他想说，我这时候全身沸腾，腔子里的热血都能从天灵盖冲出去，血压能不高吗？但他只轻轻地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平静了片刻，他向飞机走去。这是一条太熟悉的路，从塔台到战机210米的距离，他走了13年。13年，全国300多家科研院所及生产厂家为他极致攻关，通力协作，几万科研人员拼尽一生的心血和努力，无数人十数年夜以继日的呕心沥血，多少人黑发熬成白发，多少人甘当幕后英雄，更有以身许国的拳拳赤子壮志未酬却英年早逝。

0: 天空还有些淡淡的雾，气象数据报来了，能见度依然不够理想。担任首飞指挥员的汤连刚从指挥室的窗边侧过脸来问雷强，怎么样，飞不飞？汤连刚在试飞队伍中被称为老汤，汤头。老汤是试飞部队的老部队长了，叫他汤头不仅因为他姓汤，还有一个深厚的内涵，他是一锅长久的融汇了丰富内容并且翻滚着无穷智慧和经验的老汤。老汤的话音很轻，语气淡得不行，雷强每个字都听懂了。他再次看天，他想说，汤头，这天气比我们平时训练时还要好呢。但他没多说，汤头什么不知道呢，所以他只是一点头，飞。汤连刚也点头说，行。无需多言，共事十数年，他们彼此太了解了。汤连刚拎过话筒，像一个大导演，各部门就位。一瞬间，指挥室内一片忙碌，人人挺直腰板，神情聚焦。片刻间，各种仪器声、呼叫声、传递报告声此起彼伏。在场外一角，一群白大褂和灰大褂与一排排设备坐在一起，一些低低的声音在一问一答。这是各系统技术负责人在做起飞前最后的检测。一个接一个的人举起了标着 OK 的纸片，或者给出手势。所有的测试都是正常，当然，所有的测试都只是地面的理论。总设计师宋文聪走过来，此刻一向稳重的他步子似乎有些晃，但声音还是沉静的。
1: 飞机准备好了，就看你的了。
0: 雷强湿润的目光望向了宋总的头顶，顶着一头华发的总设计师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这13年里，他看着宋总一头的乌黑渐染霜雪。雷强一边戴头盔一边说，宋总你放心，只要飞机的发动机还在，哪怕断胳膊断腿儿，我也会把飞机给您飞回来。雷强紧了下扣带，突然笑了一下，就是摔我也要摔在跑道上，我要让您知道我们这十几年的心血努力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热泪刷的涌上，宋文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雷强深吸一口气，走向战机。机场上观众鸦雀无声，人们伫立不动，无数期待的目光无声地聚焦在那一点移动的橘红上。部队长屈建忠走出塔台，一言不发地走到雷强面前，面色凝重地拉着雷强的手，二人并肩直行，彼此一路无语。一直走到飞机的舷梯上，屈建忠目送雷强登上舷梯进入座舱。进舱回身的那一刻，雷强一抬头看到了屈建忠脸上滚落的泪水。共事许多年，飞过无数次，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局长掉眼泪。14:28，两发绿色的信号弹冲向天空，耳机里传来指挥员汤连刚的声音，准备好了，开车。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全场的人屏住呼吸，看着飞机点火发动滑行加速。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机头在快速滑跑中昂起，
2: 前轮优美的抬起，瞬间巨大的机身离地而起，呼啸着冲向蓝天。

0: 我叫雷强，我是歼十首飞试飞员。
1: 我首飞那天呢，就是说是我起飞以后一动，我就飞机特别灵，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什么飞机，我就觉得说错了，因为下面就因为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用语，下面就问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哎，我说没情况，哎，你刚才报告的什么，我说没事没事，但因为飞机刚一离路，你飞机一离路有点偏了，你一动飞机一晃，就是一秒钟，我飞机要能滚大于60度，咱们原来的飞机一般不超过40度，所以你这个就会感觉到飞机很快，所以它在空中还要检查。

17分钟后，飞机穿云而下，一个灵巧的下滑，宛若翩然起舞的芭蕾舞演员，戛然收起舞姿，轻盈地落在了跑道正中央。一次划时代的首飞圆满地画上了句号。机场上再一次沸腾，人们欢呼着，鼓掌，挥手，跳跃，男人和女人们一起呐喊，泪流满面地彼此拥抱。所有人都把手中早已准备好的鲜花、彩旗、帽子抛向天空，向伟大的飞机和试飞员致敬。这是雷强有生以来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飞行，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试飞。这一天标志着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国产战机问世，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机的国家之一。十年后珠海航展中，新型战机才正式公开亮相，直到这一天全世界人才知道了它的名字，歼10。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是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7: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8: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翔千振必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翔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商州干部群众得知许翘要走，纷纷不舍，自发组织欢送。大家感念他带来的变化与福祉，希望他常回商州看看。许翘深受感动，承诺永远关注商州发展。请听《男人战争》第62到第63集。
1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2: 许乔的拒绝让聂冠军毫无选择地成为了岳胜男的坚定同盟，死心塌地，无所顾忌。接下来 他们两个有了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攻陷商州看守所，设计了种种的计划。当然了，所有的计划都是臆想和空中楼阁，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聂冠军乐于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在接受岳胜男毫无例外的否决。虽然他自己早在心中先执行了删除程序，但这至少可以表明自己是在认真的尽心尽力的出谋划策，而不是敷衍塞责。同时这个否决的过程对于聂冠军来说，那简直是一种超级的享受啊，远远超过他任何一次完美的董事会的汇报会。看着岳胜男皱眉沉思抿嘴沮丧等各种表情，他的心情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愉悦。而且这种时候多半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密谋，没有第三者在场，坐在举手可及的距离，能够感受到岳胜男身上那种若有若无的热力，轻言细语的交流，虽然说不上是耳鬓厮磨，可至少是相敬如宾。这对于聂冠军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情景了。可是正像俗话所说的，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一天的晚上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岳胜男在家中接到了电视台台长的电话，说有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让他亲自去做，台里已经派了另外一位摄像跟车前来接他。十五分钟后，岳胜男来到了商州市中区公安分局，在那里他看见了有接近一百人抱着头在分局的大院内沿着墙根蹲了一圈。市局副局长郭建涛傲然挺立在场中，如同一位得胜的将军。看到电视台的车，他亲自迎了上去，为岳胜男拉开车门，得意洋洋地说道：哎呀，欢迎啊，岳大记者，你们要好好的啊，抱抱这些不法分子的光，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商州如此胆大妄为，那简直没有王法了吗？原来在这天晚上，商州市公安局实施了一个名为夏季风暴的扫黄打非行动，清查了全市几百家宾馆和酒店、卡拉 OK 厅、美容美发厅、洗浴中心、茶楼会所，现场抓获了十几起卖淫嫖娼，查封了几家地下赌场，拘押了几十名犯罪嫌疑人，还收缴了管制刀具和其他的涉案物品，战果巨大。郭建涛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现在的扫荡行动宣告圆满结束，进行宣传报道是这个行动的收尾工作。毫无疑问，市公安局肯定会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嘉奖，这个节目也必将作为头条新闻重播很多次。岳胜男也立刻和他的助手投入到了现场的工作中，拍摄现场图像，采访参战的公安干警和相关的领导。当然了，市级领导的镜头明天会补上，他们现在做的是现场的素材采集。现场的最高指挥官毫无疑问就是郭建涛，他首先做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当岳胜男压抑着自己的厌恶准备着手另外的工作时，郭建涛却热情地提议：岳记者，这个不法之徒当中啊，我也可以找几个典型给你啊，哎，你看看这个。说完他把岳胜男带到了墙角，踢了一脚：转过来，把头抬起来。被踢的人连忙放开了抱着头的双手，转过脸来，宽大的黑眼睛，头发有些凌乱，西装被揉得很皱，皮鞋上满是污迹，苍白的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岳胜男认出了这个人，他正是飞宇高科的董事长汪飞。飞宇高科曾经向山区捐助

0: 了很多钱，所以岳胜男专门做过一期节目采访过汪飞。汪董啊，岳主任，你也认识这个人啊？那就更好了。这个汪董长期在我市地下赌场进行非法赌博活动，金额巨大，严重败坏外商的形象，也严重破坏我市的治安啊。说到这儿，郭建涛哈哈大笑了起来。实际上，整个一晚上的辛苦，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的舒心享受。岳胜男看着放肆而轻蔑地瞪着他的郭建涛，他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他走到旁边，拨打了聂冠军的电话。不到十分钟，聂冠军匆匆赶来。郭局啊，我要保释我们的董事长啊，至于他的处罚是什么，该罚多少钱，我们一定接受，明天我就来交钱啊，现在交也行啊。当他简单问明了事情的缘由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郭建涛说，果然是资本家啊，一开口就是钱。可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不是能够用钱搞定的吧。郭建涛慢条斯理做出了一副要与聂冠军促膝长谈的样子。哎，郭局啊，是这样，飞宇高科是商州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汪董呢是飞宇高科的董事长，不仅是软件园所有 IT 企业的一面旗帜，而且还得过国家级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奖啊，属于国家级重点科技人才。如果他受到什么不好的待遇，出了什么事儿，郭局啊，您应该清楚后果的严重性啊。
1: 清楚啊，我当然清楚了。这个汪董啊，还有聂总啊，你们都是许书记的红人嘛。
0: 但是现在汪董出事了，那是他自己行为不检点吧，又不是别人栽赃陷害他吧，不是冤假错案吧。任何人无论是谁违法乱纪，都应该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同时，作为一位聂总所说的杰出人士，是不是更应该具有道德楷模的社会责任感啊？但是这个汪董，他自己辜负了商州市委市政府，辜负了许书记和商州人民的信任和期待，这能怨谁呢？郭建涛毫不理会聂冠军的威胁，不过他也不生气，摆出了一副温言细语、针扎不进、水泼不透的官僚作风，微笑着说，你看我们也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吧，履行公务，是不是穿了这身衣服就得尽这身职嘛，否则就无法对商州市委市政府还有商州420万人民交代。你也看见了，我们也没有打他，没有骂他，完完全全的按照程序文明执法，没有一点乱来的地方，对吧？啊，郭局，您做得不错，谢谢您对汪董的照顾。那么，能不能尽快让我把汪董给保释出去啊？聂冠军不想跟他多说废话。您要保释，那是您的权利。治安案子嘛，又不是什么大案要案，也不是什么刑事案件，完全可以保释。我这个小警察，哪敢拦您呢？但总得录录口供，走走程序吧。啊，郭建涛说着还做出了一副夸张的谄媚的笑容，您总不能让我立刻就去对这位杰出人士恭恭敬敬的鞠躬敬礼，哎，王董您老请，欢迎下次再来玩，就这么把他给放了吧。啊，说到这儿，郭建涛甚至觉得自己的话很幽默，自己呵呵地笑了起来。对不起了，我不陪你们了啊，事儿多着呢。说完，郭建涛摇头晃脑地走了。汪飞在那边一直看着聂冠军跟郭建涛说话，眼睛里充满了哀求、惊惧和期盼。聂冠军叹了一口气，准备过去安慰一下他的董事长，但是一位警察拦住了他。聂总，请稍后，我们处理完，你们再说话好不好？在旁边的岳胜男对聂冠军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你去想另外的办法吧，把汪董交给我。聂冠军的脸上露出了

0: 奇特的苦笑，他完全明白岳胜男的意思，但是他上次那样趾高气扬的傲然离去，此时怎么能够再去向许乔求助呢？但是最后聂冠军还是拿出电话拨打了市委书记的手机，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平静地向许乔说了汪飞的情况，然后问他能不能给郭建涛打个电话让他放人。几秒钟的沉默之后，许乔问道，那能不能让这些人录完口供以后再让你保释？哎呀，许书记，那个姓郭的肯定是想让老汪在耗子里待一宿的，我看出来了，这个汪飞跟你我不同，他从心里畏惧那个张牙舞爪的警察们，如果让汪飞在那个环境那么差的拘押室里待上一宿，对他来说无异于十年的徒刑那么漫长啊，甚至会产生心理的伤害，留下某种后遗症的。许书记啊，这样一位优秀的 IT 人才，我们不能让他承受这种痛苦，同时从飞宇高科来说也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哦，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郭建涛是想为难一下汪董，实际上他们就是针对我来的嘛，他们想杀杀我的势头嘛，那么恐怕我打这个电话也可能无效吧。许乔依然声音平静缓慢，显得深思熟虑，一位公安局的副局长居然会不听一位市委书记的命令，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笑话呀，但是郭建涛完全可能做得出来，如果我现在打电话给他，他一定会找出充足的理由来驳回我，说不定这个愣头青啊早就迫不及待地等着我这个电话了，他好借此机会狠狠地扫扫我的面子嘛。哼，也许天不亮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商州，王菲的事情如果不是特别设计的，那也是他们意外收获的战果，他们自然要好好地利用一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总不能拿出一副无理的样子强迫他们放人吧，这不合乎程序啊。聂冠军听许乔这么说哼了一声，哼，程序，你是不是不准备打这个电话了？电话那端沉默着没有回答，聂冠军等了十秒钟挂断了电话。此刻郭建涛像幽灵一样走了过来，阴阳怪气地说道，怎么了市委书记居然见死不救？聂冠军掏出香烟递了一支给郭建涛，我在这儿陪着汪董行吗？希望你能尽快地安排人处理啊，我会一直等着汪董的口供录完啊。当然可以了，别人不行，聂总的面子总要给啊，不过聂总啊恐怕你得多等一会儿啊，这可不是专门为难您啊，您也看到了这么多人，这比医院挂号还急啊，我们只得一个一个的来，当然了我理解聂总的心情啊，比如能给汪总一些特殊的照顾好不好啊？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作为人民警察不能徇私枉法吗？啊，我对汪总的特殊照顾实际上那就是对别人的不公平，实际上就是不人道嘛。郭建涛说到这儿再次咧嘴笑了起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口才居然这么的出色，出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胜利者的心理，他悠然地接了聂冠军的烟，掏出锃亮的打火机当的一声打着了火，点燃了烟，美美地吸了一口。哎呀，还是有钱人好啊，极品的烟啊，这种好烟我一年也吸不了几次，也只有趁着这个时候捞几支好烟抽抽啊，抽你一支烟不算受贿吧？哎呀，哪里话，国爵，您竟拿我开玩笑，如果您喜欢我马上给您送两条过来，省城朋友送的，嗨，反正我的烟瘾也不大，国爵你照顾一下嘛，先安排人 录下汪董的口供。虽然明知郭建涛不像荣建松，并不是索贿，只是借机好好发泄一下对他们这些人的愤怒而已，可是聂冠军还是委屈地顺着对方的意思献媚。哎呀，那两条烟就算了嘛，这要让人知道捅到局纪委或者是市纪委，那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可不能为了两条烟就毁了大好前程，只好敬谢不敏。至于特殊照顾嘛，哎呀，王总，你看你啊，我刚刚已经表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话，你老是这么跟我说，让我犯错误，那我可不跟你聊了啊。郭建涛摆出了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也不过就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最多三五个小时。聂总啊，你就在这儿多等等，哎，这没什么嘛，还可以在董事长面前显示你赤胆忠心的一面啊，对不对？不过我倒有一个发现啊，这个钱多的人啊，是不是性格都特别脆弱，胆子又小？你看你们那个汪董，我刚刚把他带到局里的时候，那个脸白的呀，只差没有哭出来了。哎，聂总，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他可能会更难受啊！你等着吧，我忙去。说完这番话，郭建涛再次心满意足地笑着走了。但是他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他也没有让聂冠军等上多久。十分钟之后，在市局坐镇的市公安局局长出现在了市中区分局大院，只用了五分钟，他就安排人办好了汪飞的保释手续。聂冠军跟这位公安局长并无交情，他完全想得到这肯定是许乔的指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激他这位市委书记同学。聂冠军直接把汪飞带到了商州宾馆，他开了一个标准间，今晚他要陪着汪飞住在这儿了。汪飞冲了一个热水澡，情绪稳定了一些，然后他们准备去吃夜宵，准备喝点酒为汪飞压压惊。聂冠军刚才对郭建涛的话并不是大话，飞宇高科的确是软件园所有 IT 企业中的一面旗帜，不仅是因为聂冠军跟市委书记的关系，他算是软件园的始作俑者，大部分企业都是听了他的游说而过来的，他自己也担任了开发区的主任助理。而且因为汪飞在他们这个行业是首屈一指的技术精英啊，在听说汪飞出事之后，商州的四五位老总也都赶来参加宵夜。接着开发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丁志高带着他新提拔的办公室主任刘洋紧随而来，然后聂冠军接到了古月的电话，他要代表许乔或者说是代表市委来关心一下汪董。聂冠军无法拒绝，他和许乔的矛盾无论如何都不足为外人道。五分钟后古月打车到达，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和政府的办公室主任阮大康联袂而来，十个人拼了两张小方桌才勉强坐下。简单的寒暄之后，古月和阮大康分别像模像样的代表市委和市政府表达了对汪飞的关心，但是两个人一个字也没有对警察的这次行动做出评价。他们绝口不提，并不表示这个话题就会成为禁忌。在喝了两瓶商州老窖之后，开发区办公室主任刘洋开始毫无顾忌地批评警察的行风和行为了，最后全部集中到了对郭建涛个人的谩骂上。这个郭二胡啊，就是典型的流氓警察嘛，他就是商州解放前那种打家劫舍的土匪，吃喝嫖赌他哪样不沾啊，啊，这种人居然成为执法队伍中的一员，这才是怪事呢。我敢打赌啊，要不了几个月许书记一定让他下课。这个人自作主张地替市委书记做了人事安排，显得莽撞和狂妄，然而他在开发区管委会中是一个有名的精明人，以前因为过分精明而被刘丽压着，或者说刘丽不敢信任他，一直让他在办公室打杂。但是人生总是祸福相依，变幻莫测的，突然之间他遭遇的厄运变成了他现在风光的基础， 丁志高主持工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安内，他没有权力大规模的改变整个开发区管委会的班子，但在小范围内的工作调整还是可行的。刘洋被提拔为了办公室主任，控制了管委会的财政大权，成为他忠心耿耿的管家。那么理所当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将承担丁志高代言人的角色，旗帜鲜明地来表明某种态度。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交接工作，向新任市委书记详细介绍上周情况、发展规划和注意事项，叮嘱他坚持原则、为民务实、团结班子、稳步推进。新任书记虚心接受，决心传承好、发展好。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夜宵大排档靠在商河边上，因为天气开始热起来，这个时候还有不少的人，但是同样的露天大排档，商河院的座椅餐具保持了一定的档次，菜品和酒水价格也更高一些，只有某些具有特殊的身份和目的的人才会选择在这里。今晚只有

0: 们一桌人。
1: 这些来给王妃押境的人，不用担心远处的宵夜者听到他们的大声嚷嚷。商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映着开发区办公室主任刘洋激动的表情。在这种场合，刘洋理所当然地主动承担着开发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丁志高的代言人的角色，他旗帜鲜明地表明着某种态度。可能有一些酒精的刺激，或者是为了特别的表现，刘洋把他的声讨上升了一个高度。来来来来来，大家干一杯啊，我们为汪董压压惊。汪董啊，你看啥事儿也没有嘛，这不就解决了吗？他郭二胡实际上啊，就是想借这个事儿来进攻我们许书记，可是结果呢，他还不是乖乖的放了人吗？他郭二胡还想翻天啊。商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商周，是许书记领导下的商周，他郭二胡算个球啊？他不过就是赵文东的一个狗腿子，猖狂什么？敢这么对待我们汪董，到时候咱们连灶一起给他倒了，看他这个胡孙怎么蹦跶。丁志高笑着呵斥着他的下属，哎呀，你瞎胡说什么呀？但是态度并不是十分的认真，这是很自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权力的角逐场中，能够明哲保身、左右逢源固然不错，但更多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某种选择，尤其是那些还在底层努力奋斗的野心者。丁志高的权力来自市委书记，这就决定了他必须要把自己划归到许乔的麾下，必须要旗帜鲜明地支持许乔。而作为市委书记昭然若揭的政治对手赵文东，他对赵文东的态度那就不能遮遮掩掩的客气，这是路线的斗争啊，是他的立场和方向。刘洋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话清楚地表白出来而已。在这一桌子人中，古月和聂冠军肯定都是他的同盟军，几位企业老总显然也不会倾向赵文东，只有阮大康一个人笑呵呵地坐着，作壁上观。但是刘洋的话并没有起到安慰汪飞的作用，恰恰相反，因为听到自己一个简单的赌博行为背后却牵涉到了商周高层的权力斗争，汪飞反而感受到了更加巨大的压力，他的脸色又变得苍白起来，他担心地转过头看了看聂冠军，同时在旁边陪坐的其他的几个老总脸色也凝重起来。他们巴巴地跑来陪酒，固然有同行情谊在其中，但也有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味道。这些人不在乎商周的权力斗争，也不关心谁胜谁负，不关心谁做市委书记，他们只关心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企业在商周的运行。在这个时候，古月显示出了一位市委书记秘书的政治觉悟，他及时地站出来表明立场，他的这个身份是可以代表市委书记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代表商州市委的。来，我也来敬汪董一杯，许书记交代过一定要让汪董放下包袱抛弃顾虑，这的确就是一桩小事，商州市委市政府任何时候都会为你们这些企业家保驾护航的，是绝不会改变的。虽然许书记也希望各位以后在一些小节上尽量克制一些，但是绝不会影响到整个阮建云的大局。来，咱们干了。干完古月这杯酒之后，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阮大康只好按照平时开会的惯例那样接着发言，他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但是言辞却模糊了很多。接下来是丁志高，丁志高要比古月更加鲜明，更加坚定地来表示支持。如果说古月是中间派，阮大康是右倾，那么丁志高自然要补上左倾的这一角了。而他的下属刘洋更是激进，他进一步大包大揽地拍着胸脯，哎呀，这一次啊是被郭二虎打了个突然袭击，以后啊绝不会这种事情再发生了，反正新区公安分局包括开发区派出所那都是咱们的关系啊，他郭二虎啊休想来这儿指手画脚，王总啊，你到我们这儿大胆放心。 直到此时，聂冠军的心里才稍稍原谅了一些徐巧，至少在补救措施上，作为市委书记，他做的还是不错的。古月和阮大康的到来，让王菲心理上有被重视的感觉，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这次被抓的负面效应。当然了，对于一位外资企业的董事长，一个小小的治安事件摆出如此豪华的安慰阵容，这不仅仅是因为阮建元是他亲自一手抓的项目，也是许乔含蓄地向聂冠军表示某种歉意吧。但是至少现在聂冠军还不准备原谅许乔，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点过分。直到宵夜结束的时候，聂冠军才让古月转达了对许书记的谢意，他的态度非常的诚恳，对于不知道他和许乔产生矛盾的古月来说，反而觉得这位聂总有些虚伪了。许乔一直在等着古月的汇报电话，没有丝毫的睡意，他在认真地思索着今天晚上的事情。他看过夏季风暴的行动计划，当时并没有过分的重视，所以也就完全忽略了其中的细节。现在他想到了，这个行动在具体的时间上只有一个大概的时间段，或者说具体哪一天完全由郭建涛这位负责整个行动计划执行的人来确定，难保这其中没有什么猫腻儿。就算不是专门的针对汪飞，那么今晚的行动也透露出一种信号，似乎赵文东不再保持沉默了。当然许乔完全想得到，这很自然嘛，硫酸厂马上到了决定命运的最后时刻，他无法再沉默下去，不会坐以待毙，他必须要采取某种拯救的行为。那么这位商州市委副书记五朝元老赵文东会从什么地方寻找突破口呢？许乔有一种隐隐的担忧，或者说是感觉到了商州表面平静下的某种暗流。这个夜晚注定是很多人的难眠之夜，不仅赵文东一直在静候夏季风暴的结束，商州另外一位权力人物几乎就在同样的时间跟许乔有了同样的忧虑，他就是商州市市长邱仲成。他两个小时之前接到了秘书滕松柏的电话，然后就一直坐在沙发上发呆。他努力地想梳理着商州目前的局势和所有身在局中的权力人物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最佳的对应策略，但是他并没有成功。今天滕松柏被于曼叫去参加一个酒宴，滕松柏接电话的时候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就躲到了一边，然后他向邱仲成撒谎说家里有点事儿，下班之后就镇定俨然地走了。但是于曼在下班后又把电话打给了邱仲成，笑着说他今晚要参加一个酒宴，一个单身的女子不太合适，所以拉了他的秘书的壮丁，请他不要见怪。邱仲成在电话中呵呵地笑着，没有表示什么，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了。人他明明已经悄悄地叫走了，那么又打电话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在故意提醒什么呢？后来当滕松柏他们结束酒宴准备去歌城的时候，他给邱仲成打了个电话，简短地汇报了这个酒宴。这个时候滕松柏依然没有坦白，而是撒谎说是回家以后再参加这个酒宴的。酒宴是由唐中举行的，为唐中刚刚出狱的手下戚安国接风洗尘。虽然唐中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这位最得力的手下还是被郭建涛拘押了六个月，他当然要好好的慰劳一下这个人。如果由唐中出面来邀请滕松柏，滕松柏肯定会犹豫的，他只是跟唐中有点头之交而已。唐中一直试图把这种关系改善一下，但是滕松柏却对他抱了必然的戒心，唐中无法得逞。 同时，如果他要是知道出席这个酒宴的都有一些什么人，这位市长的秘书也会毫无疑问地立刻拒绝。但是藤松柏却不能拒绝于曼，所以当于曼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就一口答应下来。当他坐上酒宴的主宾位置，其他的酒客陆续入座的时候，藤松柏已经无法拂袖而去了。幸好酒宴上没有发生什么让他不快的事情，蔡志奇和苏文佐的身份也能够让他勉强的接受，所以整个酒宴还算融洽。但是最后酒宴的画龙点睛之笔出现了，似乎是在说一件狱中的趣事。季安国提到了纪委的那位年轻人杜玉民，他一口咬定这个年轻人的神经可能有些问题，是在胡言乱语。幸好他恩威并施，收服了这个杜玉民，并且建立了类似亲兄弟的那种感情和信任。结果当他出狱的时候，杜玉民非要让他帮忙申诉冤枉，但是他却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受了刺激，语言有点反复无常，所以他不太相信这个人。很多政客想表达自己的某种意愿，或者希望别人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真实意愿掩饰得非常好，他们会用一种老谋深算、漫不经心的方式来跟你打交道，似乎他对你一无所求，但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你很可能被他糊弄了，不知不觉地按照这个政客为你设计的方式行事。戚安国不是老练的政客，但是隐藏在他背后的唐中和余光，那都是狡诈之徒啊。这是一个巧妙设计的局，这段故事是故意说给藤松柏听的，而藤松柏也的确听进去了，因为这些人早把藤松柏看透了，他既不太笨也不是真正的聪明，所以掉进埋伏的市长秘书完全按照他们所预想的那样，自以为政治嗅觉灵敏，觉得事关重要，装作上洗手间的时候向邱仲成做了如实的汇报。这个藤松柏是商州人，他的父母也是商州的干部，他跟杨青同样文笔出众，年轻上进，但是他却不如杨青有野心有魄力，在智力和能力上也略逊一筹。当杨青出任黎光县的县委书记之后，在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阮大康给邱仲成提供的秘书人选名单中，邱仲成最后圈定了藤松柏。在邱仲成的考虑中，他在商州的任期已经不长了，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地精心寻找一位心腹秘书。杨青的事情对他是一个打击，同时作为一种策略选择，他故意选择了并不是特别精明、有一些保守谨慎、甚至是目光有些短浅的藤松柏。在使用藤松柏这一年来，虽然不是十分满意，但还算是十分顺手，总体感觉还是不错。藤松柏是会耍一些小聪明，但是他所有的小聪明都瞒不过邱仲成，他也会悄悄地占点小便宜，但是这种小便宜都在邱仲成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且他装作毫不知情。因为这些原因，邱仲成还是比较信任他这位秘书的，虽然还是有所保留的，但是考虑到邱仲成的性格和做事风格，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当许乔调到商州，余曼横空杀出，竞标小青山水坝工程，短短几天内，藤松柏就和余曼建立了某种隐秘的利益关系，或者说是因为余曼办事效率极高，或者是因为藤松柏太容易上钩吧，这位市长秘书立刻成为了余曼的猎物。邱仲成在竞标泄密的那天晚上接到许乔责问的电话时，就立刻肯定了是藤松柏向余曼通风报信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像以往一样保持着沉默。这就是商州市市长一种老练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啊，因为揭破这些过节没有丝毫的益处，但是让它存在，也许在某些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吧。接到童松柏的电话之后，邱仲成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酒宴是特地为他的秘书准备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黄忠和于曼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自己的秘书让他知道杜聿民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而最终的目的则是以此来要挟他在小青山水坝工程的追加款的申请上面签上他的名字而已。邱仲成在这一瞬间有一种想砸烂身边的一切愤怒大吼的冲动，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吗？就是一种讹诈吗？以前王向阳在二水厂上就用过这一招，并且最终如愿以偿了，而现在这个唐中和于曼竟然照方抓药，试图让他再次就范。他忽然想起了马克思说的那句话，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小，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合适的利润，资本家就大胆起来，有 10% 的利润他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20%的利润他们就活跃起来，50%的利润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而达到100%的利润他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他们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绞刑的危险。想到这儿，邱仲成摇头苦笑了一下，他觉得唐中和于曼就是两个敢冒绞刑的资本家吗？为了这笔追加款，当然这个追加款就是他们的纯利润，可是为了这笔追加款，他们不惜威胁一位堂堂的市长啊。但是邱仲成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暴怒的情绪，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眼前的困境。现在真是祸不单行啊，岳胜南省公安厅的工作组又加上了追加款事件，幸好这些人还不知道省公安厅工作组这件事情啊。他可以肯定这个工作组就是省公安厅的单独行动，不然的话作为省长的严宇不会不知道，严宇知道了是不会不跟他打个招呼的。但是这个工作组背后是不是有凌明山的影子呢？邱仲成也知道凌明山跟卢世明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可怕了。其实邱仲成并不怕凌明山来报仇，报仇这种话在政治斗争中从来都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凌明山如果卷土重来，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但正是因为如此就更加让邱仲成害怕。因为如果凌明山想在仕途上东山再起，无论有用没用，他一定希望杜聿民这个案子被查个水落石出。而要是这样，那肯定会间接的沉重的打击邱仲成的。所以邱仲成必须反击，他想到了温万明，这让他的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但是这个杜聿民确实是个大麻烦啊，想到这儿他的心就会被堵住。跟市委书记许乔一样，这位商州市市长也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的预感。当一个事物被意识到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股市投资者的一个痛苦的经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啊。第二天上午不到9点，许乔就接到了常务副省长马建生的电话。这种时候打电话，作为日常事务最多最杂的常务副省长，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必须今天解决的问题，二是担心忙碌起来忘了这个电话。因此就算不是非常紧迫，那相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同时马副省长没有让秘书联系，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这也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马副省长开门见山，直接问许乔跟于氏旅游开发公司是怎么回事。因为急切之间无法揣摩领导的意图，许乔只好尽量的简短客观的介绍于曼和于氏旅游开发公司以及跟黎光的合作。他也没有向上级隐瞒他和于曼的同学关系，但是提到庄园经济时，他还是忍不住稍稍表示了肯定。马副省长模糊地随着许乔的

百姓们正如晚上真呀真高兴，带你三顺几几十次就迎新，团年半拉七爷八碗围着一火锅，那不知想吃啥和他大伤脑筋。三老百姓们正如晚上真呀真高兴，千家万户响尽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鲜可惜别阻了劲儿，别管他说啥扯那。

0: 百姓们今晚上真正真高兴，新年都是一生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激励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真正真高兴，大年三十讲第
1: 十。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

0: 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千镇闭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茶楼危机四伏，聚不下齐的嘉禾会招来怎样的祸事？一众无辜的人质又能否平安脱身？请听《不夜之侯》第73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 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73集，家乔像一条狂犬，在吴山圆洞门里翻箱倒柜地找着断肠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一把抓住吴生老婆，吼道：“
10: 说，断肠草到哪里去了？”
0: 老太婆哪里晓得什么断肠草，她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家乔竟然露出这副痴相，一时吓得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指着吴生说：“
10: 你问你爹，你问你爹吧。”
0: 吴生这才站了起来，一边擦着嘴边的血，一边说：“
11: 早就被人家用完了。”
0: 用完了，家乔凄惨地重复了一句，就是说我连死都死不成了。
10: 人要死还怕死不成？西湖里又没有加盖儿。
0: 老吴生突然说。家乔变了形的脸一步步地朝吴生逼来，枪就一直逼到了吴生的脑门子上。吴生的眼睛就闭上了，心里想：
11: 报应啊，报应到底还是来了。
0: 吴生老婆却一下子跪在了家乔脚下，边磕头边哭着说：“
10: 乔儿，乔儿，看在我们养你那么大的份上，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0: 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响，老太婆吓得一声禁住，哭都哭不出来，愣了不知多少时候才大叫一声：“
10: 老头啊，你死得好惨呐！”
0: 但见那老头却也不曾就地倒了下去，直直地站着，眼睛瞪得老大，一副痴呆相。这才晓得家乔到底还是没有朝吴生的脑门子上打，那一枪是打到天花板上去了。家乔看着半痴半呆的老太婆，吼了一声：“
10: 滚！”
0: 老太婆连忙说：“
10: 就滚，就滚，这就滚！”
0: 拉着老头朝里屋走。老吴生却停住了，看着家乔说：“
11: 乔儿，你吃了我的中药吧，这可是解毒的，爹不骗你，爹还想让你活呀。”
0: 家乔突然大笑起来，他找到鸦片了，他可以止痛了。一次一次地被吴生哄着吃药，他已经不相信有什么作用，他挥着枪说：“
11: 快走吧，该上哪里就上哪里去，别在我眼前晃，我再发起火来可就顾不得了。”
0: 吴生拿手遮着自己的眼睛哭了起来，叫道：“
10: 乔儿，爹是真的想让你活呀。”
0: 这么说着，到底还是跌跌撞撞地走出去了。老太婆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雨巷中走着的吴生后面，哭着说：“
10: 老头啊，我们走到哪里去呀？吴友也被日本佬打死了，吴主好好的人不做，要去做婊子。活了这把年纪，杭州城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我们总不好让婊子养我们吧，你叫我们去哪里呀？”
0: 吴生半推着老太婆往秋雨中走去，边走边说：“
11: 走吧走吧，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在苍茫的夜色中走出好远，老太婆还没有忘记回过头来看看她的吴山圆洞门，一边说：“
10: 造孽呀，活了这把年纪还要被做儿女的赶出来，造孽呀。”
0: 吴生却说：“
11: 没有被他打死就是福气了。”
10: 这个汉奸还是人吗？连自己娘都敢杀，活一天

0: 好人的命就在他手里攥一天，不如早早死掉了才好呢。
1: 胡生听老太婆这么说，突然站住，捶胸顿足起来。
0: 乔儿啊，我心疼你呀、啊，乔儿啊，我。
1: 他拔腿就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倒了回来，好像神志又清醒了一些，轻声对着老太婆的耳朵说：“你知那断肠草到哪里去了吗？实话告诉你，都让我给他下到茶里面去了。”这一句话吓得老太婆脚底打滑，浑身上下就软了下去。
0: 你给他下了毒？
1: 吴生叹了口气说：“
2: 哎，也不是这一日了，从他弄死沈绿爱开始，我就开始往他茶里头下毒，原本只想放一点点，只让他吃了身子虚了，没法出去做坏事便可，没想到他执迷不悟，你没见他时好时坏的，我也下不了这个手啊。直到那个小库打死了吴友，我才发了狠心，给他往茶里多放了一点。吴友是我的亲骨肉，他再坏也是被家乔这个坏种带坏的。如今他被日本佬打死了，家乔还照样当日本佬的狗，我气不过，可我没想要他死，只想让他少动他，少造孽呀。
1: 这么说着，老头子就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老太婆也哭了，说：“
0: 老头，我今日才算识得你。”
1: 突然他们似乎听到了闷闷的一声，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不知是不是枪声，家乔会不会……许久没有动静，吴生便又顿着脚朝吴山圆洞门哭，一边哭一边叫着：“
0: 乔儿，你可不能死啊，乔儿，你可不能死啊。”
1: 这么哭着，却又到走着，一步一步地走远了，到他的昌生茶楼做最后的告别去了。被李飞黄屡屡呱呱弄到茶楼来的观战者，真正可以说是杂七杂八。比如当年曾在三潭印月岛上给行家少爷姑奶奶泡茶的周二就被拖来了，当然也有主动来给嘉禾助威的，比如陈一怀，那就算是质量高的了。说到质量差的，比如竟还有那当年偷了行家衣物的牌张，见了行家禾就磕头，边磕头边说：“
3: 行老板，行老板，你今日里可要给我们中国人争口气呀，你赢了我就把那张秦泉图还给你。”
1: 行家禾想，秦泉图到底还是在他手里呀、啊、却说：“
3: 我若输了呢？”“输了我就不管你了，谁叫你输的？谁叫你不给我们杭州人挣面子的？”
1: 李飞黄听了生气，指着牌张挥手说：“
3: 走走走，
1: 你到这里来凑什么热闹？你当是从前洗雨台杭州人下棋打擂台赛呀？嘉禾，你可不要听着贼骨头胡说，他这是要你出人命呢。”“
3: 哎，不要给我搅五搅六了，不过是下棋，莫非道谁输了谁赔一条人命啊？”
1: 牌张是个混混，说话一向没大没小的。陈一怀在旁边看嘉禾一声不响，就对牌张说：“
2: 今天夜里这局棋你们只管看着，千万不要添乱，虽说不是一条人命，也是跟人命差不多，谁输了谁要斩一根小手指头。”

0: 李飞黄也说，嘉禾，老同学，今夜这场棋你是万万不可赢的，你若真赢了，那小哭岂不是得断手指头？他哪里会真正断手指头，说不定他的手指头没断，我们这些观棋的倒要先断了人头。你若输了，小哭倒不见得会要你的手指头，他不过是争口嫌气罢了，你也不用当真。
1: 傻屁！
0: 李飞黄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盘儿张拦腰斩断，点着李飞黄的脸就拍手打快板。傻屁臭，抓来酒，酒酒酒不好，肚里吃青草，青草好喂牛，牛皮好绷骨，骨里骨，洞里洞，哪个傻屁烂洞孔？茶楼里等着日本人来下棋的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包括李飞黄，包括行家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亏得这个盘儿张，这种人命关天的时候，他还会想起那么一段行谚来挖苦李飞黄。行家和指着盘儿张说，好啊，果然我的图就在你那里，你倒是有本事藏到今天才说出来。盘儿张指天咒地地说，老早就想还你的了，只是担心你烧了一回自家的大院，会不会又烧了我送回去的画，那就太不划算了，还不如留着给我自己救急好呢。陈一怀问，既然这样，怎么这会儿你倒说出来了？盘儿张伸出大拇指一直晃到行家和眼前，高声说，
1: 你不晓得还是假痴假呆，人家行老板今天有胆量到这里来和日本人对棋，他就是杭州人里的这个，
0: 我怎么还好偷人家的东西，你们说是不是？大家又都笑了，第一次发现了盘儿张也有可爱的时候。嘉禾就说，盘儿张你记牢，我若日后不能跟你回去拿我的图，你得亲自给我送回行家去，说话要算数。嘉禾是带着笑说这话的，但听的人大多都一下子湿了眼眶，只有盘儿张开心地回答，行老板你放心，我一定送到你手里，不过我们有言在先，今天夜里你可是一定要赢了那日本佬东洋鬼子的。这么说着说着他就停住了，发现大家的脸都绷得紧紧，回头一看，面孔也微微有些发白了，他的身后站着的正是神情淡漠的小哭一郎。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夜晚来到这里？为什么要与这样的一个人对弈？小哭一郎看着一屋子的穿长衫的套短褂的中国人，自己问自己。他看到那个人，他的对手，正坐在那边窗口的茶桌下，他的半被暗色遮蔽的面孔的神情令他难受，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点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他不得不承认他只是想体面地离开。他使了一个眼色，有人就搬上了棋盘，纵横19条平行线，构成361个交叉点，360枚棋子，分黑白二色，安安静静地躺在茶楼的灯光之下。他站了一会儿，看上去从容不迫，心里却有些不安。那个男人并没有站起来迎接他。是的，小哭已经习惯了被迎接，他一时不知道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主动地去和支那人对话。他终于走上前去，站到了行家和面前，面带和气地说，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围坐在这个人身边的人一个个神色肃穆地离开了茶桌。现在他看清了，其实

这个人一无所有，除了眼前的一杯茶，茶烟在昏黄中极慢地缭绕着。这个人沉默不语，慢慢地端起茶杯来，饮了一口，又饮了一口。这个人的态度令人焦虑。小枯解下军刀，放在一旁空着的椅子上，坐在他对面。有人送上来一杯茶，现在他们两人就慢慢地品起了茶了。茶楼里灯火通明，听得到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时间过得很慢了。小枯感到了无趣，他又挥挥手，棋盘就移到了他们坐的桌面上。他终于说，怎么样，来上一局。嘉禾没有开口，只是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叫了一声，吴老板。吴生亲自拎着大铜茶壶上来为他兑了水，嘉禾还和他打了一个招呼，浅茶满酒，够了。小枯的怒气开始升上来了，他是打定主意今夜不再放出心里的魔鬼，但他控制不住。他说，杭先生，请问谁直白？杭嘉禾摇摇头说，我不直白。啊，你是让我直白你直黑？我也不直黑。小枯微愣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嘴角轻轻抖了起来。他说，请问杭先生的微言大义？我没有微言大义，我不会下棋。嘉禾说。闻言，小枯的脸都歪了，却很快仰身哈哈大笑起来。你不会下棋，你竟会当着你的这么些同胞面前说自己不会下棋？难道你也怕斩手指头？你放心，我不会。他突然止住了大笑，指着周围的人说，你们呢？你们呢？你们都不会下围棋吗？都不会下你们中国人发明的围棋吗？他的目光就逼住了李飞黄。李飞黄拱着手说，不是不会下，是在你太君面前怯了场，不敢下了。小枯是想下台的，从杭嘉禾的目光里，他已经明白这个人今天是不打算回去的了。可是他并没有想要他死的意思，他不想见到他，但是他并不讨厌他，他恨这个人，但他看得起他。他的画风就这样移到了李飞黄身上，微笑着说，李教授，杭老板是真的不会下，你可是怯场，你替杭老板上吧。李飞黄一边勉强笑着，一边摇手说，我是真的不行，多年不下了，抱歉抱歉。小枯突然抬高声音用日语叫道，李飞黄，你毫不识抬举。李飞黄面孔一下子煞白，张皇地四顾着，脸上挂着比哭还难看的笑说，我的确是不会下的了，不信你问问各位，我真的是多年不下了。他顺手就拉住了牌张，求救似的摇着，脸上几粒浅浅的麻子也涨红了。牌张先是莫名其妙地看着李飞黄，然后大概是从他的恳求的目光中悟出了什么，张口就说，太君，他真的不会下棋。你知道他不会什么他会什么？小枯冷笑地问，他已面露杀机，但牌张却不

0: 不会察言观色，他会他会弹琵琶。
1: 孩儿张一拍脑袋，指着李飞黄的脸说，他就你看他脸上有麻子，有麻子的人会弹琵琶。他就拍着手又呱嗒呱嗒念了起来，麻子麻弹琵琶，琵琶弹到天做神仙，弹到地做土地，土地娘娘轰的一个屁，麻皮弹到茅坑底。他一边念着，一边用手指将一个个人点过去，念到茅坑底时，正好指到小哭一郎的脸上。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小哭一郎为何要找航盼？他又要转交什么物件？历经多年离散，行家众人能否顺利团聚？请听《不夜之侯》第74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74集。盘儿张一边念着，一边用手指将一个个人点过去，念到茅坑底的时候，正好指到小哭一郎的脸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然后是无论如何也憋不住的大笑。小哭不太能听得懂

0: 盘儿张说的这些杭州话，但他感觉到这些支那人在取笑他。他侧过脸来，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他的对手，他仿佛稳坐钓鱼台似的，正在微笑。他的微笑像利刃一般穿透了他寒冷的心。在这个热闹的中国茶馆里，小库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愤怒地抓起一个茶杯就往地上摔，一下子就止住了所有的笑声。但盘儿张却慢了半拍，刚才大家笑的时候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现在人家不笑了，他却突然真正感到了好笑，他就哈哈哈地独笑出了声。第二串笑声还没收尾，只听闷闷的一声，他的胸口好像被人拍了一下。他还想回头看看，突然觉得心口剧痛，低下头，他吓坏了，血像什么似的渗了出来。再一抬头，他看见小哭一郎手中的枪还冒着热气，他就一下子叫了起来：
1: 杭老板，日本佬打我！
0: 他就瘫了下去。谁也不会想到，包括小哭一郎自己也没有想过他要开枪。大家都被这突然发生的惨剧震住了。小哭几乎和嘉禾同时冲了上去，嘉禾一把抱住了倒在地上的盘儿张，只听到盘儿张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
2: 日本佬打我，涂在你枕头下。
0: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小哭一郎半跪在地，抬起头面对嘉禾，竟面色仓皇，结巴了起来：
2: 我没想打死他，没想。
0: 然后他看见那双发烧发怒的眼睛，他听到那个人咬牙切齿地朝他轻声吼了一声：杀人犯。小哭迅速而绝望地冷静下来，傲慢地离开了这一滩中国人的血。他知道他又欠下了一笔血债。然后他说：继续下棋。等杭嘉禾抬起头来的时候，被枪声招来的宪兵们已经里里外外地包围了昌生茶楼。小哭的目光从刚才的犹疑变成了现在的残忍，那种豁出去的准备开杀戒的冷酷。所有在茶楼里的中国人都被日本宪兵们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杭嘉禾挺直了腰说：把他们都给我放了，我和你下这盘棋。现在茶楼里只有三个人了，他们是杭嘉禾、小哭一郎、茶楼的主人老无声。老无声看着这两个人对峙在这一盘棋旁，他们的身下是一滩滩的血水和茶水。老无声的眼睛也在出血了，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小哭一郎非得要和嘉禾下棋，但他晓得杭嘉禾为什么说他不会下棋。他很懂他们杭家人说话的风格，杭嘉禾是在和这个日本鬼子说：你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我绝不和你下棋。他看见他们两个人在一只烛光下的对峙，他听见那个日本佬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声音：现在你不怕断了你的手指头？

0: 然后他看见杭嘉禾轻轻用他的长衫的袖口一抹，360粒黑白棋子就哗啦啦地落下了地，有一粒白子划了一个很长很美的弧线，一直滚到了他脚下的血泊中。然后他就看到他们两人对峙得更近了，他听见那日本佬举起放在桌子上的军刀，几乎是意味深长地说：你输了。然后他就看见嘉禾接过那把军刀，一声轻吼，刀起刀落，血光飞溅，他竟生生地劈下了自己左手的一只小手指。吴声看到一股血喷了出来，一直射到了刚才盘儿张流淌的那滩血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深秋的西子湖畔发起抖来，血在他们之间喷涌着。小哭一郎面无人色地站着，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内心被震撼的程度。在场的人只看他摇摇晃晃的映在茶楼墙壁上的身影，这个身影在颤抖中低矮了下去，融化在黑暗中，终于消失了。另一个因为痛楚而挺直高拔的身躯咬紧牙关，默默无言，也在颤抖中倒了下去，就倒在脚下的那滩血水和茶水之间了。那个见到了这一切的老头半张着嘴扑过去，背起了倒下的人，也扑倒了那只燃烧的烛台。那天夜里，杭州城沿西湖一圈住着的居民们，有许多人都看到了永金门外的那场大火，他们眼睁睁地瞧着这百年茶楼在黑夜里化为灰烬，火焰冲天，又倒映在西湖水中，悲惨而又壮美极了。公元第1945年八月下旬，浙江天目山中那佛门破寺依旧一片安宁。狂欢的日子刚过去，12岁的月儿已经平静下来了，正和烧窑师傅耐心地等待着一炉即将开启的天目盏窑。这些天目盏与平日的碗盏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只是在每一只碗的足圈底部烧上了抗战胜利四个小字，这四个字还是月儿请阿哥忘忧写的。月儿虽然在忘忧的教导下也能识得一些字，但他几乎不能写。哥哥忘忧告诉他，日本人到底投降了，他们可以回杭州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0: 月儿立刻兴奋起来，他年少单纯，和忘忧那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情到底是不一样的呀。忘忧说：
1: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会有人来接我们的，会有人来接我们的。是那个吹口琴的杭毅哥哥吗？
0: 忘忧不想让李月看到他内心的担忧，他惴惴不安，夜里噩梦不断，他害怕自己心里的那份对死亡的预感，仿佛为了赶走这种钻进了心里的不祥，他就爬到大白茶树身上去摘下茶了。夏天的大白茶树长得和一般的茶树一模一样了，郁郁葱葱的一片，他天天靠在大树杈上，一手握着口琴，朝另外一只手心敲打着。他的在天光下

0: 睁不开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一直望着向山外去的小道，目光很久不转动一下。有时候月儿从窑口回来，站在大茶树下，就拍着树干问：大茶树，大茶树，吹口琴的哥哥会来接我们吗？当他第十次这样问询的时候，远处山道上终于有几个人向他们走来了。最前面的是个年轻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小男孩。忘忧的心狂跳了起来，绝望和希望把他的喉头塞得喘不过气，苍白的手也控制不住地发抖。然后他把口琴贴到了唇边，耳边颤巍巍地就响起他从小就熟悉的曲子：苏武入胡皆不辱，雪地又冰天，苦熬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然后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女人来到了大茶树下，对着树喊：是忘忧吗？忘忧从树上就溜了下来，面对那女人站着。他听到大茶树飒飒地抖动着，他什么都明白了。那女人却把背上的小男孩放下，推上前去说：这是你的忘忧表叔。忘忧蹲了下来问小男孩：你叫什么名字？小男孩犹疑了片刻，轻轻地说：
1: 德图。
0: 德图？
1: 就是德图而解的图嘛。
0: 小男孩一本正经地解释，却眼馋地盯着忘忧手里那把奇怪的会发出声音的东西，对背他的女人说：
1: 茶女阿姨，我要。
0: 忘忧就把口琴放到了他的小手里。小男孩迫不及待地胡乱吹了起来，一边吹一边奇怪地看着周围的大人们。他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突然都流出了眼泪。从天目山中白茶树下开始出发，向着千山万水之外中国的大西南而去，一直走到云贵高原，一直走入热带丛林，走入古代茶圣陆羽所说的古巴蜀的羊牙阴林中去。你发现茶的身躯正在随着故乡的接近而越长越威风，它们向着高高的蓝天伸展大枝，像巨无霸，像童话中那些摇身一变的神怪。它们是生长得多么遥远的大茶树啊，远的就好像长在地平线之外了。那一天就在那株西双版纳的大茶树下，同样是三岁的小男孩小布朗正在树下玩耍，有一片大茶叶子飘下来了，像蝴蝶在飞，他在树下跳跳蹦蹦地抓它，一抓抓到了一个大怪物。这是一个多么高大的破破烂烂的大怪物啊，浑身上下漆黑，只有眼球是白的。那个怪物还会说话呢，他说：孩子，你妈呢？小布朗听不懂他的话，他吓哭了，叫着：
1: 班威伯伯，班威伯伯。
0: 然后一个穿着布朗族服饰的年轻女人从树下的茅棚中出来了，她盯着那个怪物看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说：小布朗，

0: 爸回来了，小布朗，爸爸回来了，叫爸爸吧，爸爸回来了。
1: 日本在华作战军人小哭一郎却是在更晚一些的时候，陪着他的上司日军第133师团长野地家平从战场上回到杭州的。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今天9月6日小哭一郎要参加的却是中国战区15个受降区中的第6受降区的受降仪式了。宋殿出杭州城不过几十公里，离他的辖区阜阳县城不远，曾是日军144师团在杭州地区的特工据点之一，可谓碉堡林立，战壕纵横，特务如蚁，军犬成群，还有专门丢中国人尸体的千人坑。没想到这一日却成了日军俯首举手投降的日子。士兵们对天皇宣布的无条件投降的诏令反应激烈，剖腹自杀的也不止一个两个。那些渴望早日回家的士兵们虽然已经放下了武器，但两手空空的他们依然站得笔挺，有的人手里还拿着一支平日里训练刺杀时用的木头枪，以表达他们败军之兵的最后的气概。这些情状在同僚眼里或许还有几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小哭看来却只是一场无聊荒诞之举，甚至那场使日本人丢尽脸面的受降过程也不曾使小哭内心泛起什么感情的浪花。作为日军败将中的一员，他一直跟在受降人员后面同车到达宋殿的地主宋作梅家门前的空地上，他看见了那个临时搭起的受降台，上面所设的圆桌为中方的受降席，台下所设的菜桌则为日方的投降席。他还看见台上悬挂着的中美英法等盟国战旗，他也看见了半降着的日本国旗。他看见那些从降旗下走过的一张张阴沉的脸，野地家平、通泽一志、达国雄、大谷之一、道佛正弘、大下久良、江藤茂鱼，这些面孔包括他自己的面孔，一个个曾经是何等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啊，而今却真正是羽扇纶巾一挥间，樯橹灰飞烟灭了。从宋殿回来，小哭一郎就去了梅家坞，他知道那个姑娘不但没有死，反而活得越来越健康了，而他自己却是注定要消亡的了。他一点也不惧怕这种消亡，只是在此之前他还有些东西要交给那姑娘罢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

0: 上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胆，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翔千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翔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歹徒早已看穿陆天峰是时间感知者的身份，他们究竟想逼陆天峰达成怎样的合作？陆天峰又是否会妥协配合？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部第3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2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3集，那猪头竟然问陆天峰是时间感知者吗？陆天峰听了之后如同遭遇晴天霹雳，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最大的秘密竟然被这样一个陌生人随随便便地说了出来。
7: 你在说什么？
6: 陆天峰的语气失去了往常的镇定。
7: 陆警官，我知道你的秘密，请你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
6: 猪头轻描淡写地继续说道，
7: 要知道找到一个适合的感知者并不容易。
6: 陆天峰咬了咬下唇，决定保持沉默。猪头眼见陆天峰不说话，摊了摊手， 继续说，
7: 今天我们来这里是希望跟陆警官达成合作协议，只要你帮我们一个小小的忙，我们以后绝对不会再打扰你。
6: 帮忙？陆天峰内心冷笑，对方来势汹汹，哪里像是有求于他的样子。
7: 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汪东林囚车被劫案，陆警官不会不知道吧？
6: 听说过。陆天峰点了点头，暗自心惊，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安排呢？赴约之前，他还在警局内研究汪东林的案子，差点耽误了约会时间，没料到这伙歹徒竟然也在关注着同一起案件。
7: 我想让你替我解决这件事。
6: 警方已经在全力追查。
7: 不对，你完全理解错了。
6: 猪头连连摇头，粗暴地打断了陆天峰的话。他又说，
7: 我不是要你去破案，而是拜托你去阻止案件发生。
6: 什么？阻止案件发生？陆天峰根本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7: 我很清楚你是时间感知者，能感知到单日内时间的循环，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时间穿梭的游戏当中，单日循环只不过是小小的涟漪，只要你能提升自身的能力，就可以感知到更高层次的时间穿梭。
6: 我不明白。猪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试管，在陆天峰眼前晃了晃。
7: 这就是能力强化剂，普通人喝了没有任何作用，但你喝下去之后，时间感知的能力能够得到短暂强化，然后我们就可以启动时间倒流，将你送回5月31日凌晨。
6: 什么？上个月的最后一天？陆天峰立即想到，那一天是汪东林出事的日子。
7: 没错，很有意思，对吧？你既能够体验时间倒流的奇妙滋味，还可以将罪恶扼杀在摇篮之中，救汪东林一命，一举两得。哼，这个交易的条件看起来十分合理嘛。
6: 陆天峰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诡异的试管，一声不吭。
7: 陆警官大概还是将信将疑吧，谨慎果然是你的优点。
6: 嗯。猪头冲手下做了个手势，紧接着一名戴着狗头面具的歹徒将陈诺兰押了出来。陆天峰并不意外，对方既然已经将自己调查得清清楚楚，又怎么可能错过关于陈诺兰的信息呢？他甚至怀疑，对方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来劫持人质，就是因为提前得知他们会再次见面。
7: 有什么就冲我来？他是无辜的。
6: 陆天峰咬牙切齿地说，声音带着寒意。
7: 陆警官考虑过我们为什么策划这起劫持案吗？就算我们有人质在手，但这里的环境无路可退，我们岂不是自投罗网，白白送死啊？
6: 猪头所说的也正是陆天峰所想的。难道你还有办法全身而退吗？
7: 哼，很简单，如果我没有能力让时光倒流的话，那我们是必死无疑的。
6: 陆天峰心里咯噔一下，这似乎是个很合理的解释。难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时间循环以外，还真的有时间倒流？

0: 陆天峰问道，为什么要选我？
1: 因为你是警察，你有能力名正言顺地去阻止犯罪发生。
0: 猪头不经意地看了陈诺兰一眼，
1: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感知者的数量并不多，我们能够掌握资料的更是极少数。
0: 陆天峰说，但我并不一定能够阻止那起案件。
1: 不，你一定要阻止案件的发生，否则你的宝贝女朋友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哦。
2: 你敢？
0: 陆天峰怒目圆睁，猪头不答反问道，
1: 你觉得呢？
3: 风，你别管我，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0: 陈诺兰突然大喊起来，猪头将试管递给陆天峰。
1: 你别无选择，千万不要尝试在时间倒流之后带着陈诺兰逃跑，企图置身事外，那样子你们会死得更惨。好好完成你的任务，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
0: 陆天峰下意识地接过试管，手定在半空。接近猪头的时候，陆天峰闻到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香味，不像是国内常见的香料。
1: 陆警官，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0: 极度的愤怒让陆天峰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手也在微微地颤抖着。
1: 喝下去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0: 猪头假笑着，声音尖锐而干涩。陆天峰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好看清楚试管里的奇怪液体，近乎透明，带着淡淡的粉红色，闻起来还有点酒精的味道。
3: 风，不要答应他。
0: 这时候他听见了陈诺兰的哀求，
1: 嘘，请保持安静。
0: 咔嗒，是手枪保险打开的声音。猪头举起枪，枪口抵在陈诺兰的太阳穴上。
2: 别伤害他，
0: 陆天峰厉声喝道，
1: 快喝下去啊。
0: 猪头催促着陆天峰，手指挪到了扳机上。
2: 我喝，你提出的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你停止伤害其他人。
0: 陆天峰咬咬牙，屏住呼吸，闭上眼睛，一口气把试管里的液体全数灌入喉咙。出乎意料，这玩意儿竟然不难喝，口感和某种鸡尾酒接近，也许里面真的含有酒精。
1: 很好，药效完全发作还需要10分钟的时间。在此之前，我要向你证明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0: 陆天峰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缓缓睁开眼睛。
1: 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0: 猪头冷冷地说完这句话后，毫不犹豫地就抠下了扳机。砰的一声响，
2: 诺兰！
0: 陆天峰眼前的世界顿时变成一片黑白，声音也一下子消失了。除了黑白之外，还有一片刺眼的红，然后红色也渐渐变黑，陈诺兰倒在那片乌黑当中，就像被黑暗所吞噬的无辜者。
2: 为什么？
0: 陆天峰右手紧握成拳，艰难地挤出了这3个字来。
1: 我想告诉你，我们不但有能力，而且有胆量。反正时间会倒流，陈诺兰也会复活，这种套路想必你已经很熟悉了，没必要那么生气。
2: 对了，

0: 你不听我的话，在时间倒流之后带着陈诺兰远走高飞，我劝你尽早打消这种傻念头，因为无论你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你。陆天峰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燃烧，有种撕裂的痛感，他不知道这是因为刚才喝下去的药水的作用，还是因为愤怒所致。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哦，你们这里大概没有感知者吧，所以当时间倒流之后，你们不会记得我说过什么，可是我会清清楚楚地记得你们。猪头难得的沉默了。我会把你们找出来，然后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两名戴着狗头面具的歹徒举起了枪，枪口直指陆天峰的胸膛。你们当然不敢伤害我，你们还得靠我去救汪东林。我不知道你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但我敢保证，你们的如意算盘一定会落空。陆天峰，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猪头突然开口，语调前所未有的低沉，而且也不再客客气气地称陆天峰为陆警官。
1: 请不要低估我们，我们可是有能力让时间倒流的人，
0: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你们只能依靠我去处理汪东里的事情，不是吗？虽然我还不清楚具体状况，可那应该就是我的优势。陆天峰和猪头以目光对峙，谁都不愿主动示弱。良久，猪头抛出了一句警告：
1: 你乖乖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不要轻举妄动。
0: 如果我真的能救下汪东林，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会去处理，你不用担心。
0: 猪头一副不愿多说的语气，陆天峰咬咬牙，看着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的陈诺兰，掷地有声地说：
1: 你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那就走着瞧吧，时间差不多了。
0: 陆天峰意识到所谓的特效药应该起作用了，但时间真的会倒流吗？自己又能够清醒地记得这一切吗？如果时间无法倒流，陆天峰脑海里莫名地冒出了这个想法，他顿时手脚冰凉，呼吸不畅。诺兰就要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吗？陆天峰眼前闪过一道黑影，他定了定睛，发现那并不是某个东西的影子，而是他目光所及之处，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怎么回事？影子重重叠叠，而且飞快地晃动起来。陆天峰觉得地板、墙壁和玻璃幕墙都在裂开、破碎，他有点站立不稳，伸手想扶住什么东西，脑袋里却是一阵接一阵的天旋地转，手也扑了个空。他的胃很难受，身体像是快要裂开了，有种想吐的冲动，而他的耳朵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有一种类似嗡鸣的高频声直刺耳膜深处，让他更加不适。时间倒流和时间循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吗？整个世界都颠倒了，陆天峰像是跌入了一个漩涡当中，被暗流卷入海底，压抑、窒息、痛苦。陆天峰怪叫一声，猛地惊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的是自己的卧室天花板。 陈诺兰轻轻地将手搭在陆天峰的腰间。
1: 做噩梦了吗？
0: 陆天峰的五脏六腑似乎还在处于被撕裂的状态，浑身发痛，忍不住哼了一声。
1: 怎么了？是生病了吗？
0: 陈诺兰紧张地钻出被窝，伸手去摸陆天峰的额头。
1: 哎，天哪，怎么都是汗？你哪里不舒服？
2: 我没事。
1: 诺兰，没事，歇一会儿就好。
0: 陆天峰痛苦地喘着大气，他又说，
1: 诺兰，快看一下现在的时间。
3: 啊，刚过凌晨两点，怎么了？
0: 诺兰忧心忡忡地问他。
1: 几月几日？
3: 五月三十一日。
0: 陈诺兰有点摸不着头脑。
1: 诺兰。
0: 陆天峰一把抱住陈诺兰，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陈诺兰不知所措。
1: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诺兰，有你在真好。
0: 陆天峰轻轻地吻了吻诺兰的耳垂。
2: 有件事我需要你的帮忙。
0: 陈诺兰轻轻捶了捶陆天峰的胸口。
3: 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可以直说吗？但是我们能不能等到天亮再聊？哎呦，现在要困死了。
2: 不，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陆天峰再次抱紧陈诺兰，在他的耳边低声重复道，
2: 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必须争分夺秒。
0: 陈诺兰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五月三十一日凌晨四点三十分，陈诺兰静静地躺在陆天峰的怀里，听他将关于时间循环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个故事很漫长，足足让陆天峰说了两个多小时。但是陈诺兰听得很入神，一双眼睛开始时还带着困意，渐渐的却变得明亮。会重复五次的同一天，可以被改变的命运，风腾基因和洛腾峰的秘密，隐藏在幕后影响时间循环的神秘势力，还有陆天峰最近一次的遭遇，被迫从6月2日穿越回到了5月31日。这打破了他对时间循环之前的认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切的背后还有很多他根本不知道的秘密。
2: 洛腾峰的 REX 技术有可能涉及时间感知者的秘密，所以他才会被灭口。
1: 风，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我假装失忆，不跟方腾基因的事情再有任何联系。但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诺兰，
1: 我担心你会不相信我。如果是别人说的，我肯定不信，但是你说的话。
0: 陈诺兰笑了笑，没说下去，而是轻轻地吻了吻陆天峰的下巴。
1: 看你熬了一晚上了，胡茬都冒出来了。
2: 诺兰，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别的人在研究时间的秘密。你是科学家，又懂英文，能不能替我查一下相关的信息？
0: 陆天峰温柔地抚摸着陈诺兰的秀发。
1: 没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
0: 陈诺兰说着，一副元气满满，马上要跳下床的样子。

0: 天峰赶紧用力将他摁住。哎，不行，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休息，其余的等天亮再说。陈诺兰还想抗议，陆天峰却坚决不让他起来。最后陈诺兰只好选择妥协，脑袋枕着陆天峰的胸膛，没多久就沉沉睡去。陆天峰一直等陈诺兰睡熟了，才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身子放平，替他盖好被子，然后蹑手蹑脚地下了床。陈诺兰的支持和信任让他整个人充满了干劲，虽然经历时间倒流后浑身酸痛，但这点小小的困难算不上什么。窗外星光暗淡，正值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5月31日早上6点，身穿黑色 T 恤、水蓝色牛仔裤、将头发简单束成马尾的童谣正来到他家附近的小吃店，一眼就看见了坐在角落里的陆天峰，不由得快步走过去。陆队，早。童谣虽然满心疑惑，不明白停职状态的陆天峰为何一大早来找自己，但脸上的表情依然如常。童谣，我需要你给我帮个忙。陆天峰省略了寒暄，直奔主题，这让童谣感到一丝被信任的力量。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押送汪东林的囚车即将遭遇劫杀，陆天峰会如何应对？汪东林的背后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四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四集，陆天峰一大早来找童瑶，让他帮自己一个忙。他省略了寒暄，直奔主题，让童瑶感到了一丝被信任的力量。童瑶说：
8: 说吧，是公事还是私事？
7: 陆天峰压低声音凑近童瑶的耳边说道：
8: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关于时间循环的事情吗？
7: 童瑶点了点头，他当然记得一清二楚，虽然心中对此说法的真实性还有所保留，但是直觉告诉他，陆天峰没有发疯，也不是在开玩笑。
8: 我经历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7: 陆天峰顿了顿，胸口莫名的隐隐作痛。
8: 现在的我是从2天后，也就是6月2日回来的。
7: 童瑶愣了愣，随即就理解了陆天峰的意思。
8: 陆队，这次的经历并非时间循环，而是时光倒流。而且我是带着任务回来的。
7: 陆天峰揉了揉发痛的位置，又说：
8: 有人威胁我，如果我无法完成任务，就会杀了我和陈诺兰。
7: 那么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8: 童瑶，你知道汪东林的事情吗？ 就是那个杀害了4名女生却因为精神鉴定结果而免除刑事责任的家伙。那起案件轰动全城，我当然知道。
7: 陆天峰心想，这就好办了，可以省略不少的铺垫。
8: 听我说，童瑶，今天是汪东林由看守所转移去精神病院的日子，但有一帮人已经准备好在半路上劫持旧车并杀死汪东林。
7: 什么？童瑶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
8: 直到6月2日，警方对这起袭击囚车案依然毫无头绪，可见作案者的手段十分。

0: 童瑶低下头，下意识地玩弄着手指。他当然相信鲁天峰，可是现在他所说的内容也太匪夷所思了，他得花点时间好好消化。
1: 所以陆队，你今天的任务是要……
0: 令人意外的是，陆天峰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小吃店门外的人流。
1: 陆队，你还好吧？
2: 我觉得事情很不对劲。
0: 陆天峰蹙起眉头，将6月2日晚上遭遇的人质劫持事件向童瑶复述了一遍，只是省略了其中和童瑶产生的小冲突。童瑶听完之后更加糊涂了。
1: 那这样说来，是一群装备精良的歹徒逼着你回到今天拯救汪东林，另外还有一伙歹徒策划了今天即将发生的袭击囚车事件，杀死了汪东林。那问题在于，为什么两伙人都那么重视汪东林呢？
2: 这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看来在汪东林的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先把他救下来再说。
1: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提前带人去案发地点埋伏？陆队一定知道确切的案发地点吧？
0: 童瑶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直接同时也是可行性很高的方案。陆天峰思索片刻，却是慢慢地摇了摇头。
2: 你有没有考虑过，汪东林的押送转移应该是机密信息，为什么歹徒可以那么精准地策划袭击呢？
1: 有内鬼，
2: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指望警方的力量。
0: 陆天峰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后又说，
2: 我想找于永生帮忙，你觉得呢？
0: 童瑶很勉强地笑了笑。于永生当初对陆天峰忠心耿耿，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崇拜，然而一个月前的那起案件改变了一切。搭档黄轩轩香消玉殒，陆天峰被停职调查，这让于永生心灰意冷，递上辞呈就再也没和警局的同事有交集了。
1: 陆队，我不太清楚他的近况。
0: 童瑶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担忧。
2: 我知道他去了华泉安保公司工作。
0: 童瑶颇为意外，原本他还以为陆天峰和于永生之间会心存芥蒂，老死不相往来，没料到两人竟然还有联系。
1: 陆队，你和他还好吗？
0: 虽然童瑶的问题断断续续，但足以让陆天峰听明白了。
2: 不好，偶尔聊几句大家都很客套，也许他在恨我吧。
0: 童瑶一时无语，陆天峰的坦白反而令他有点难以接话。
2: 我知道你大概在纳闷我为什么要找他，原因有三。第一，我相信他的能力。第二，我了解他的为人。第三，他在安保公司任职，可以替我们搞到一件很关键的道具。
1: 什么道具？
0: 童瑶心想，虽然华泉安保算是行业龙头，装备齐全，但再怎么样也比不过警方吧。车子，陆天峰似乎已经对行动计划胸有成竹，他接着说，
2: 为了掩人耳目，低调行事，今天将汪东林转移到精神病院时所使用的车辆并非普通的囚车，而是从华泉安保借调过来的押送车。
0: 童瑶心下了然，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2: 我现在就去找他聊聊，你替我们提前准备这些东西。
0: 陆天峰边说边将一张字条递给了童瑶，好像完全没有考虑过童瑶拒绝他的可能性。
1: 我知道了。
0: 童瑶接过字条，语气没有丝毫的波澜。5月31日早上7点

0: 10:15，身穿安保公司统一制服的于永生刚刚走到楼下，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孤零零地站在小区的街心花园里。老大，于永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陆天峰闻言抬起头来，冲于永生一笑：“抱歉，忘记你家的门牌号了。你怎么在这儿啊？”于永生觉得一下子词穷了。哼，光冲着你刚才那声老大，我就没白来。陆天凤拍拍于永生的肩膀，怎么样，最近过得还好吗？
1: 啊，还好。
0: 有件事情我想找你帮忙。
1: 好。
0: 于永生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这反倒让陆天凤愕然。他说，
1: 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呢，
0: 反正我都会答应的。于永生也笑了起来，这是他最近一个月以来第一次释然的笑。陆天峰更用力地拍了拍于永生的肩膀，两个男人之间似乎不再需要多说什么了。5月31日上午8:30，陆天峰家的客厅变成了临时指挥中心。指挥官当然是陆天峰了，参与讨论的还有童谣、于永生和睡眼惺忪的陈诺兰。大家看这里，墙上贴着两张地图，一张是地城的旅游地图，另外一张是地图上某一片区域放大后的特写。歹徒动手时间是在上午11:10，事发位置是福和路2号隧道内，这里平日车流量不大，加上隧道里面没有监控，灯光也比较昏暗，是个非常理想的作案地点。
1: 等等，我有个疑问。
0: 童瑶举手发言道，
1: 这条路比较狭窄，也并不是由看守所到精神病院的必经之路，囚车为什么不去走内环线，偏偏走这儿呢？
0: 因为内环线的这段路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就会发生严重的交通堵塞。陆天峰用红笔在地图上标记了一段道路，所以呢，为了绕开塞车地段，也就是这儿，囚车选择了走西风路，然后转入福和路，穿过福和路的两段隧道之后重新上内环线。众人不约而同的点点头表示明白。歹徒应该是预先进入隧道埋伏，然后等待囚车路过的时候射穿了囚车的轮胎，继而发生枪战。当时囚车上除了汪东林以外还有4名押送人员，最终结果是1死3重伤，重伤者直到6月2日还没有醒过来。
1: 这伙歹徒也真够心狠手辣的，
0: 于永生说道。这时陈诺兰也忍不住插了一句，他说，
1: 汪东林的案件在网上讨论得沸沸扬扬，有很多网友认为他罪该万死，也有人觉得他一定是在装病逃脱。如果只有他被杀的话，我想还是会有不少人认为行凶者是在替天行道，但是这种残暴的手段实在是
0: 想想也觉得讽刺。我们几个拼死拼活竟然是为了救一个变态杀人狂，于永生自嘲地说。陆天峰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继续解说案情。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歹徒至少有4人，配备冲锋枪等重火力武器，还起码有2台交通工具。作案后他们分头逃窜，而我们这边虽然有4个人，但诺兰是无法承担一线任务的。童瑶自信满满地说道，
1: 我们有贝尔来，即使少一个人也不碍事。
0: 虽然如此也不可大意。其实有一点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即使对方是4个全副武装的歹徒，也不太可能轻轻松松就解决掉押运囚车的警员吧。因为只要囚车中途停下，押运员一定会全神戒备。然而现场见证结果显示，这场枪战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局面，押运员全程只开了2到3枪，而歹徒一共射出了近100发子弹。于永生不禁为之色变，

0: 怎么回事啊？
1: 早些时候，童瑶曾经提出，我们可以直接通知警方，派人在案发地点设下埋伏，等待歹徒一出现，就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个方案看似稳妥，但鉴于歹徒准确知道关于押运的所有信息，我认为他们在警方内部安插了眼线。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一切动用警方资源的行为都很可能会打草惊蛇。面对这样一帮训练有素、丧心病狂的歹徒，尝试在不借助警方资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陆天峰说完，只见童瑶蹙起了眉头，像是在苦苦思索着什么。于永生也一改往日的风格，变得严肃起来。反而是陈诺兰，因为对任务难度没有太直观的认知，神色还算轻松自如。敌人虽然强大，但我们也有好消息。这次押送转移工作为了保密，借调了华泉安保公司的押运车。而永生呢，正好有办法替我们搞到同样型号的车子。童瑶听到这儿，恍然大悟。难怪陆队安排我去紧急制作一套假车牌呢。啊，怎么样，童瑶？假车牌那边有问题吗？时间会不会有点紧？没事，十点前一定能拿到手。永生的任务就是在十点前开一辆你们公司的押送车过来。于永生拍了拍胸口说道，包在我身上。陆天峰在局部放大的地图上比划着，又说，按照行车路线，押送汪东林的囚车会先经过福和路一号隧道，再经过二号隧道，歹徒埋伏在二号隧道内，我们则要抢先一步在一号隧道里头设置路障，想办法把囚车给拦下来并拖延时间。与此同时，将装有假车牌的押送车开进二号隧道，作为诱饵吸引歹徒。这个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大家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出奇的，竟然只有陈诺兰一个人应声，于永生和童瑶却是面面相觑。他们两个人的脑海中正想着同一个问题，最终还是童瑶开口发问道，
0: 陆队，那由谁来将押送车开进二号隧道呢？
1: 开车的这个人要独自面对四名丧心病狂的持枪歹徒，可谓羊入虎口。永生在一号隧道内拦截囚车，囚车司机是华泉安保的人，你来沟通会更有效。童瑶呢，可以以警察的身份假装路过现场，随时准备支援二号隧道。我来负责驾驶伪装的押送车。
0: 不行，老大，这太危险了。我来开，我是华泉的员工，我还有制服呢。我开。
1: 于永生急了，童瑶也抢着说，
0: 不，还是让我开车吧，毕竟我身上还有枪。
1: 陈诺兰看着陆天峰没说什么，但脸上写满了担忧。
2: 听我说，驾驶伪装押送车的任务风险极高，不容有失，理应由我负责。
0: 老大，陆队，
2: 诺兰，你认为呢？
1: 陆天峰转头问陈诺兰，
0: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希望你以身犯险，但从客观的角度分析，这确实是最优的选择。
1: 此言一出，童瑶和于永生都有点诧异，但看陈诺兰的表情，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童瑶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性格迥异的两个人能够成为情侣了。陈诺兰接着说，
0: 但即使是孤身一人面对四名凶残的歹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
1: 这一下就连陆天峰都感到相当意外了。他说，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敌人无论怎么耍花样，目标都是车内的汪东林，也就是说他们始终需要打开押送车的后门，这就为我们布置陷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陈诺兰虽是门外汉，但说得头头是道，让人不能忽视。
0: 这个

0: 能布置怎样的陷阱呢？陆天峰第一个想到的是爆炸类的机关，但显然不适合他们使用。别忘了我的专业是什么。陈诺兰自信地微笑着，他说，自然界里许多有趣的生物都可以帮上忙，比如说蜜蜂。蜜蜂？正常情况下，蜜蜂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稍微加入相应的激素后，它们就会变成可怕的杀手。具体原理我就不详述了，反正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一小时之内我就可以把蜜蜂和激素准备好。陆天峰一听喜出望外，太好了，这样我们又多了一分胜算。陈诺兰上前两步，轻轻拉起陆天峰的手，他说，我允许你孤身犯险，但你可得答应我平安回来。陆天峰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唯有紧握陈诺兰的手，用力地点了点头。5月31日上午9点，地城的看守所单人牢房内，一名身形清瘦、脸色白皙的年轻男子坐在床上，背靠墙壁，手里拿着一本纸张已经微微发黄的《国际象棋残局精选》，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上面的某一页，口中念念有词。守卫走过来，大喝一声道，汪东林，准备一下，等会儿就转移了。汪东林头也不抬，自顾自地继续看书。汪东林，听到了吗？守卫提高了音量，话音里带着火药味儿。不好意思啊，我已经听见了，谢谢你。汪东林细声细气的，光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很难想象他曾经残忍地杀害四名年轻女性。守卫哼了一声，然后转身离开。汪东林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看着书，直到完全听不见守卫的脚步了，嘴角才微微翘起，表情也逐渐放松了。弃子，这几个都是弃子，他自言自语着。汪东林深吸一口气，合上书本，抬起头来，阳光透过窗户上的铁栏栅投射到他五官分明的脸上，他迎着阳光笑了。5月31日上午的10点，陆天峰家楼下约定的出发时间到了，但是于永生还没来。陆天峰看了看手表，一向冷静的他也难免有点焦急起来。他很清楚，面对这样一项任务，只有一小时的准备时间实在是太过仓促，但他也别无选择。要不要打电话催一下？陈诺兰双手戴着手套，提着两个大箱子，里面全都是他向熟人讨来的蜜蜂。陆天峰说，不急，估计马上就到了。话音刚落，一辆蓝灰相间的押送车出现在马路的拐角处，陆天峰不禁松了一口气，但随着车子越开越近，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不好意思，老大，路上车多，差点迟到了。于永生一边从车上跳下来，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真是没想到，借用一辆押送车还能麻烦，幸亏车辆管理员说了，恰好有一台原定外派的车子突然取消了任务，我才能够省下一大批审批手续啊，这才把车子开出来。陆天峰看着押送车依然一言不发，但陈诺兰和于永生都察觉到了他的神色不对。老大，我搞错车型了？于永生忐忑不安地问着。不，你没搞错，是我搞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意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0年上映的影片《法庭内外》由丛连文、陆小雅执导，田华主演。当法锤敲响正义的强音，一场法与权的较量在法庭内外激烈上演。田华饰演的上秦院长以法不殉情四字为简，深夜伏案时钢笔尖划破判决书的细节，勾勒出这位女法官的铮铮铁骨。面对夏主任夫人柳如莲的糖衣炮弹，她轻抚法袍上庄严的国徽；面对老战友的求情电话，她毅然挂断时震动的听筒，都在无声诉说司法者的坚守。这部以纪实风格揭开特权黑幕的电影，让真相如手术刀般剖开层层伪饰。最终死刑宣判时，夏主任颤抖的茶杯恰似封建残余在法治阳光下的最后站立。让我们走进这场跨越40年的法治启蒙课，感受上琴敲响法锤时整个时代震动的余波。
1: 一天晚上，女体操运动员江艳艳在比赛结束回家途中，突然被一辆小轿车撞倒压死。围绕着这个案件，法庭内外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还得从温泉市东城区法院开庭宣判说起。
4: 现在宣判，被告许大怀，男，42岁，市革委直属机关汽车司机。被告因睡眠不足，在执行任务的行车途中，由于天黑雾大，酒后行车，于本月3日傍晚7时3刻左右，不慎将女体操运动员江艳艳撞倒，当场死亡。经调查核实，确系过失犯罪。此次车祸虽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但他能主动投案，认罪态度好。据了解，许大怀过去一贯遵章行车，表现很好，念其初犯，决定免于刑事处分。原告或被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10日内向温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 司机压死了人，连一点刑都不判。江艳艳的母亲从区法院回到家里，悲愤欲绝，泪流满面。正在这个时候，市革委的林秘书找上门来了。
5: 江妈妈，我们也为你难过，可是法律……哦，这件事我们夏主任非常关心。
1: 林秘书拿出一沓钱放在柜子上。
5: 这个请你收下，这是民政局的表格，请填一下吧。
6: 这
5: 江妈妈，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

0: 那我走了。
1: 江妈妈痛苦地揉碎了表格，她端详着女儿燕燕的照片，仿佛又看到了她天真活泼的面容，表演体操的健美身影。
2: 妈妈，
3: 燕燕。
1: 江妈妈不服东城区法院的判决，她带着上诉书，在学校李书记的陪同下，来到了温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尚琴的办公室里。
3: 俗话说，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那个司机压死人还逃跑，连一点刑都不判。尚院长，这法律上允许吗？
4: 江妈妈，给
5: 您喝点水。嗯。
4: 尚院长，我们学校党支部和全体教职员工的书面意见您收到了吗？
3: 收到了。尚院长，我女儿死得太惨了。
4: 我们学校要求依法审判，要是一般司机在酒后开车，而且压死人还跑掉，按照法律能不判罪吗？
3: 尚院长，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了，你还要给我做主啊。
4: 江妈妈，李书记，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情况调查清楚。
1: 很快，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会议研究这一案件，书记员甘学敏把各方面的调查材料递给尚琴和审判员老金、老赵。
6: 这是江燕燕母亲的上诉材料，这是体委的意见，还有学校的、街道的意见。据说原来准备判许大怀2年徒刑，就因为他是市革委主任的司机，现在改成免于刑事处分，群众反应很强烈。
4: 都反映些什么？
6: 说当官的司机撞死人就无罪释放，他们不服。
4: 是老许。
6: 还有东城区法院判决书还说许大怀平时表现很好，这不是诚心袒护吗？
4: 我认识许大怀，他是个好同志。
7: 区法院的判决还是有点道理的，
6: 我们可不能感情用事。
8: 单院长，这是刚收到的匿名信。
1: 匿名信上用打字机打着一行字：许司机没有压死人，他无罪。
7: 哼，写匿名信的做法不够光明磊落，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看来许大怀真是无罪。
6: 说不定写匿名信的人是有意为许大怀开脱呢。
7: 哼，尚院长，我们要慎重，我看我们还是考虑维持原判吧。这件事涉及到夏主任。
6: 涉及到夏主任又怎么样？我看越闹特权就越应该重判。
4: 你轻判或者重判的根据还是要看事实嘛。老金呐，正因为牵扯到夏主任，我们就更应该搞清楚。你到检察院把许大怀的案卷调来，我们研究一下。
9: 好吧。
1: 这天晚上，在市革委会主任夏宜池的家，爱人柳如莲在家里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刚从

0: 从法院里回来的司机许大怀。
1: 谢谢刘主任。
2: 吃吧，吃吧，这又不是外人家。刘主任，听说那闺女她妈又上告了。
3: 啊，听说了。
2: 唉，我们这一家人都靠大怀了。刘主任，您就帮帮忙吧。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相处多年，您的儿子就像我们家里人一样，怎么能不管呢？今天请中级法院院长来，就为了这事。
2: 哎呀，这可是极大德了，刘主任对咱们多好啊，大怀还不谢谢刘主任。
1: 谢谢刘主任。
3: 好了好了，别说这些了，来，老许，再喝点。
1: 谢谢，谢。
4: 刘主任，上院长来了。
5: 下个人又出差了，这是我做的辣萝卜干，给。
4: 哟，你新做的，啊，下个人他们都爱吃啊。上琴
5: 啊，柳大姐，
4: 你怎么才来呀？啊，
5: 开会了。
4: 哦，看看，我们都先吃了。
6: 上院长，
5: 老许。
4: 随便吃点吧，
5: 我都吃过了。
2: 刘主任，您忙吧，我们走了。
3: 大妈，这就是尚院长。小尚，你看老许出了这种事儿，一家老小都愁坏了。
2: 刘主任，求尚院长帮帮忙吧。
3: 大妈，你别着急。老许呀，啊，你怎么酒后开车呢？
6: 我
2: 尚院长他本来不会喝酒，可是
3: 大妈，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我跟尚院长再聊聊。
2: 哎，大怀，走，
3: 慢走。
5: 我还给小欢带来苹果呢。
2: 看你还把他当孩子呢，都二十好几了。
5: 他哪儿去了？
2: 上夜班去了。
3: 啊，尚琴，你跟小南可好久没来了啊。
5: 我工作忙，儿子也忙。
2: 儿子，儿子，你呀，啊，孩子也不能在妈妈身边一辈子，
3: 你也不能总一个人生活呀。其实啊，我也是家里家外的忙，没空去看你。这不，老许又出了这档子事儿。
5: 怎么搞的？老许从来没出过车祸吗？
3: 就是啊。哦，老夏在外边不放心，还打来个电话，希望你们能照顾照顾。
5: 我们正在重新审理这个案子。
3: 哎，许大怀这一家人也真够困难的。
5: 也是啊。
0: 很快，市中级人民法院传讯了许大怀。
1: 放空车回来的路上撞了人，我还以为是撞了水泥灯柱的呢。
5: 你是老司机了，撞水泥柱和撞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1: 这当晚我喝了酒，加上天黑雾大。
5: 和谁在一起喝酒？在哪儿？
7: 你不知道酒后开车是违章的吗？
1: 知道。当晚出了车祸以后，我想这可能是我就来投了案。
5: 当天晚上你怎么知道出了车祸？又根据什么说可能是你呢？
1: 确实是我撞的。
5: 老许，你过去从没出过车祸？
1: 没有，过去我没有出过车祸。
5: 那天是你开的车吗？
1: 是我。这次给首长添麻烦了。
0: 尚琴去过夏主任家，在这次审讯中对许大怀是否开车又提出了疑问，这使书记员小甘很生气。这个很富有正义感，但是看问题有些简单偏激的姑娘，原来就是尚琴的儿子宗南的女朋友。

0: 连个士格威主任的司机都不敢判，还谈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哦，又怎么了？
0: 哎，为这事儿我给你妈妈提意见了啊，我觉得她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明朗。
1: 提意见又有什么？
0: 哎，那以后我们要成立一家人，这婆媳关系可不好处。
1: 嗯，你说什么？什么关系？
0: 亲的，我还跟你说正经的呢。
1: 你呀，放心吧，这婆媳关系好处，我也跟你说正经的。你呀，还不太了解我妈妈。
0: 得了，净为你妈妈辩护，我们看的你角度不一样。
1: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
0: 嗨，我看明白了。我觉得应该改革干部制度，不能为一名办事的通通刷下来。
1: 哼，这个看法有道理，可是啊，太偏激了。我妈妈她……
0: 嗨，你妈妈也一样。
2: 宗南的妈妈究竟怎么样呢？案情分析还刚刚开了个头，姑娘就下结论，这似乎还太早。这不，尚琴抓紧调查，很快查找到了投寄匿名信的人，他是市革委会的打字员唐小素。
3: 这是你寄出的，这封信很重要，他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理许大怀案件的重要线索。
4: 你怎么知道许大怀无罪呢？
5: 许大怀确实没有罪。
3: 希望你能具体谈谈。
4: 嗯。
5: 那天晚上，我加班打印文件，半路上碰到了许大怀。
6: 许叔叔，
5: 许叔叔，你哪去呀？
2: 当时唐小素还看了看许大怀手里的中药包。
5: 怎么，您病了？
4: 不，这是刘主任的。
5: 哦，怎么没开车去呢？
4: 不远，就在这儿。小素
5: 啊，
4: 到家里坐会儿吧。
5: 不行，8点我还要加班呢。
4: 啊，
5: 已经7:03了。
4: 你时间没记错吧？
5: 没错，那天晚上我加班嘛。
3: 还能给我们提供点别的线索吗？
5: 别的线索，我不清楚。

0: 当天晚上，唐小素刚回到宿舍，突然一个男人的手将钥匙插入了门锁，门被推开了。只见门上用匕首插着一封恐吓信，信上写着血红的大字：勿走绝路。很快，唐小素推翻了自己的证词，许大怀也一口咬定是证明人记错了时间。刚有了点进展的案情忽然断了线，就连夏主任家里久没露面的保姆四姨见着上琴也有意回避，这又是为什么呢？上琴更加感到案情的严重和复杂。这一天，市革委会主任夏宜池从外地开会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嗯，夏主任
3: 啊，
2: 夏主任，明天上午您几点钟到会做指示？
3: 明天8点嘛，找有关同事谈一下。
2: 好。
3: 哎，林秘书，以后不要指示啊。
2: 是，夏主任。
1: 老夏
3: 啊，
1: 你对林秘书要热情点。
3: 怎么了？
1: 人家刚跟你工作不久，我看他里里外外挺能干的。
3: 啊、
1: 哦、哎，我的信你收到了吧？
3: 收到了。许大怀的问题怎么样了？
1: 嗨，本来都结案了，中级法院又给压住了。啊、哦、老许一家人怪可怜的，你是不是关心一下？
3: 许司机是个好同志啊，明天我了解一下吧。
1: 哎，小尚今天休息，你给他打个电话多好。
3: 那也好。小尚吗？
1: 是我呀。夏主任，你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你好啊，有空过来好好聊聊。哎，我那个司机的案子怎么样了？啊，他一贯表现的是不错呀。
1: 夏主任，案子又有新的疑点，我们正在继续调查。
3: 啊，那好吧，你们就继续调查吧。许大怀的事不要再问他们了，小尚说还要继续调查。哎，小欢呢？
1: 小欢，小欢
4: 啊，
1: 你爸爸回来了，快进去。
4: 爸爸。
3: 嗯，
4: 爸爸怎么出去这么多天呢？
3: 会议们又继续了几天。小欢，你要的录音机爸爸给你买回来了。哎，
1: 去去。
4: 哇，一个喇叭的，人家现在都是用立体声的。
3: 不要比这些，这是给你学外语，不是看样子吗？
4: 我爸就是不会买东西嘛。
1: 好了好了，先拿到你屋里去，以后再说。
0: 这天晚上，尚琴刚走出家院的大门，忽然暗处有人叫住了他。
1: 尚院长。谁？尚院长，是我。
5: 哦，是四姨呀，你怎么在这儿？
1: 尚院长，你是不是要出去办事啊？
5: 不，没什么事，进家坐坐吧。啊、
1: 不了，我昨天刘主任说家里事儿不要往外讲。
5: 嗯，
1: 可是这事儿我不说，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啊。老许他那天没租车，
5: 你怎么知道？
1: 那天晚饭后。
0: 那天晚饭后，四姨正在收拾晾晒的衣服，许大怀提着中药包回来了。
6: 四姨。
1: 哎，
6: 药取回来了。
1: 好，
6: 等不及了吧？
1: 嗨，刘主任要8点半准时吃药。
6: 来得及，这是药方，你放心。现在是，你看还不到8点钟呢。
1: 那好，你快去吃饭吧，还热着呢。
5: 那汽车是谁开的呢？
1: 哎呀，这谁开的车我可不知道了。
0: 紧接着尚琴再次传讯许大怀。
1: 这张表是那天傍晚你活动的真正时间，和你自己谈的对不上，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有人证明当天晚上你并没有出车，这药方上面有你的指纹。
2: 那天晚上不是我开的车。
1: 是谁？
2: 是
1: 要说实话。
2: 是张志鹏。
0: 案情有了新的可喜的进展，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唐小素自杀的消息。看着唐小素的遗书，新的疑团又涌上了尚琴的心头。
5: 原谅我吧，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妹妹们，我对不起你们，永别了。罪恶，真是罪恶呀。
0: 小甘又送来了匕首和那封误走绝路的恐吓信。
7: 上一张，这是在唐小素房间发现的。
1: 怪不得唐小素推翻了自己的证词。
0: 是谁把唐小素逼上了绝路呢？这与开车撞死江艳艳的案件又有什么联系？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案情更加复杂了。经过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尚琴传讯了张志鹏。
1: 是你开的车吗？
4: 是我开的车。
1: 江艳艳是你撞死的？
4: 是我撞死的。
1: 张志鹏，你是怎么弄到的车？
4: 是夏欢向许师傅借的。
1: 你怎么认识夏欢的？
4: 前几年乱的时候混熟的。
1: 说具体点。
4: 那个时候他够困难的，我看他怪可怜的。后来夏欢也学会了开车。
1: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撞死的江艳艳？
4: 我车速太快，他突然横穿马路，我刹车来不及了，车头不是车身撞的。
1: 到底是哪个部位？
4: 我想起来了，是车尾撞的。车尾。
0: 尚琴拿出了车祸现场的照片。
1: 你看，是车头。你还在撒谎。到底是谁开的车？
4: 我不是我。
1: 你现在的工作单位？
4: 省建公司临时工。
1: 你为什么要替夏欢顶罪？
4: 夏欢的母亲答应我，给我安排工作，到物资局开车。
1: 你要把态度放老实一些，诽谤好人是要犯诬陷罪的。
4: 不，不，我说的全是真话，我发誓。
0: 尚琴又拿出了匕首和恐吓信。
1: 认识吗？
4: 是夏欢让我干的。
0: 是中级人民法院立即拘留了夏欢。夏欢依仗着自己是市革委会主任的儿子，态度十分蛮横。
8: 就是我创的，又怎么样？你下去把材料写清楚。
0: 夏欢傲慢地接过了写材料的纸，顺手装进兜里， 满不在乎地离开了审讯室。尚琴从法院里出来，还在思索着，
5: 难道真是他？
0: 他不由地回忆起那次碰到夏欢的情景。那一天也是在这条马路上，夏欢开着一辆小轿车，车上还坐着个戴墨镜的姑娘。
9: 少爷，
8: 嗯，
5: 啊，是小欢呐！
8: 等等啊，马上，
5: 快点，
8: 好，
5: 怎么，
8: 阿姨，
5: 学会开车了？
8: 啊，
5: 上哪儿啊？
8: 出去玩玩。
5: 小欢，有朋友了？
8: 哦，还没定呢。阿姨上哪儿？
5: 上班呢。
8: 你怎么不在文化局了？
5: 你爸爸叫我归队。
8: 哎呀，你怎么听他的？文化局多好，看戏看电影都方便。
5: 嗯，他是上级，不听不行啊。
8: 嘿，阿姨还有点奴隶主义呢。我就不听他的。哎，好，那就是个老正统。
5: 该正统的还得正统。
8: 好好好，阿姨，阿姨再见。法官阿姨，以后打官司我可找你了。
5: 怎么就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呢？
8: 站长，
0: 汽车进站了，打断了尚琴的回忆与思考。他正要上车，审判员老金叫住了他。
2: 张院长
5: 啊，
2: 张院长，
5: 什么事？
2: 夏主任亲自打电话来了。
5: 说什么呢？
2: 还不是关心这个案子呗。
5: 啊，
2: 他倒是说

0: 公事公办。我跟他说很快就可以结案放出下官。
1: 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从张志鹏的口供看，案子又有新的变化。
0: 尚院长，咱们不能轻信口供，像张志鹏这种人的话那就更不可靠了。
1: 可现在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吗？
0: 坦白地说，是谁在战争年代救了你的性命呢？
1: 是夏主任。
0: 是谁建议你搞法律工作的呢？
1: 夏主任。
0: 还是支持你从文化局调到法院的是夏主任，把你从干校调到市里来的不也是夏主任吗？
1: 你就那么清楚啊？
0: 我们当普通干部的对上级的来龙去脉一向是很关心的。
1: 那你平常办事是根据法律还是根据关系？
0: 当然根据法律，可必要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关系啊。
1: 老金呐、法律可是不考虑关系的呀。
0: 尚院长，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你就不怕别人整你吗？
1: 哦，你是说夏主任？
0: 在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很可能就成为英雄，可今天在法律问题上你要慎重啊。
1: 到家谈谈吧。
0: 不了，少爷呢，我最近脑神经疼又发了，这是我的假条。
1: 哎，既然有病那就休息吧。有事我再找你。
0: 好吧。
2: 胆小怕事的老金为了回避矛盾保全自己请了病假，林秘书却在自由市场里找到了他。
0: 哦，林秘书，你也来买菜？
3: 哦不，我就是来找你的。
0: 找我？有事吗？
3: 老金啊，听刘主任说最近市里有些企业要招工。
0: 哦，
3: 想到你还有孩子在乡下。
0: 哎呀，林秘书，这可真得感谢你跟刘主任了啊。哎，来来来，抽烟。
3: no.
0: 我这烟不好啊。
3: 老金啊，
0: 啊，
3: 关于车祸的事儿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当然了，我们还是按政策办事嘛。
0: 对对对。
3: 可是夏主任很关心这件事情哦。
0: 啊？可我最近病了。
3: 哦，
0: 这件案子由上级亲自担任审判长。
3: 是啊是啊，那好吧，我走了。
0: 那您哥的事儿
3: 以后再说嘛。以后再说吧。
2: 交易没有办成，林秘书扬长而去。为了进一步调查夏欢的情况，这一天尚琴和小甘来到了夏欢工作的市环境保护所。
1: 再请你们谈谈对夏欢的处理意见吧。
4: 要加强教育啊。夏欢这孩子平时表现还不错嘛。
1: 这么年轻。哎，于副所长，你的意见呢？
4: 最好判刑之后别让他回来了。当初他走后门来我就反对过，可是有人说我们环保所是新建单位，需要钱和设备，夏欢他妈在物资局工作，要考虑物资调拨上的方便，可就是忽视了择优录取。像夏欢这样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群众的意见是很大的。
2: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夏欢的母亲柳如莲指使林秘书四处活动探听消息。当他听林秘书报告张志鹏被传讯，夏欢被拘留，十分惊慌，他亲自出马找尚琴替儿子求情。
5: 都怪我太宠爱他了，尚琴，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要是夏欢有个好歹，那对老夏的打击就

0: 太大了。
1: 刘大姐，我对夏主任是非常敬重的，当我知道小欢也犯了罪，我感到很痛心，也想了很多，可是我们量刑轻重的根据不是看社会地位或者子女多少，而是根据犯罪事实啊。
0: 上卿，我希望您能理解一个母亲的心情。
1: 是啊，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理解江艳艳母亲的心情，咱们是老战友了，我知道你们就这一个儿子，我是有错误，这都是为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就是因为有些不争气的儿女，竟使我们某些同志丧失了清醒的头脑。
0: 小尚，看在咱们多年的情谊上，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儿子呢？
1: 六大姐，咱们当年参加革命，可从没想到要得到报答呀，更没有想到让我们的子女享受这种超越法律的照顾。
2: 法庭里，尚琴进一步质问林秘书制造假案的经过。
3: 那许大怀和张志鹏顶罪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刘主任找我，他很着急地对我说：“
0: 林秘书，夏主任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4: 刘主任，我一定想办法，你放心好了。
2: 当天夜里，林秘书就来找许大怀。
4: 老许，我早跟你说过，你又违反制度，把车借给了他，现在好。这怎么办呢？小欢是夏主任的命根子，对吧？
5: 对，
4: 夏主任对咱们也不错吧？
5: 那还用说？
4: 那咱们就得为夏主任多想想，你说呢？
5: 是啊，可有什么法子呢？
4: 是啊，最好啊有谁能顶替一下，要是小欢去法院，那让夏主任今后怎么工作呢？
5: 都怪我。
6: 林秘书你放心
4: 啊，
6: 这个事儿我去了。
4: 那当然好，可是老许啊，你上有老下有小，这
6: 天哪，会不会蹲监狱啊？
4: 哎，不会，你是过失伤人，怎么会受刑事处分呢？再说啊，刘主任跟有关方面都打了招呼，你放心好了。
2: 事到如今，林秘书还在为自己辩解。
4: 说真的，我当时这样做完全是一片好心，希望减轻夏主任的负担。
1: 好心？你知道制造假案有意包庇，这在法律上是犯罪的。
2: 尚琴严厉地注视着林秘书， 那锐利的目光在剖析着他的内心深处。
1: 这是一个很容易讨人喜欢的人，看这变化多端的脸，这一张阿语巧辩说假话的嘴，这一双善于察言观色的眼睛，还有这嗅觉灵敏的鼻子，许多事情都坏在这抬轿子人的手里。那好，你走吧。
3: 我看应该建立一个道德法庭，专门审判这些人的灵魂。
1: 是啊，可惜现在处理这些趋炎附势、拍马钻营的人，不是我们法律范围内的事。
2: 埋头于紧张工作的夏主任终于察觉了妻子包庇儿子的不法行为，这使他异常气愤。
7: 你一定要讲清楚，
0: 车祸是笑欢。
7: 什么？
0: 现在看来，笑欢免于刑事处分的可能性不大了。
7: 那许大怀又是怎么回事呢？你呀，你哪还像个党的干部哦？
0: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你说怎么办？
7: 怎么办？那你也不能叫别人去顶替嘛。
0: 你就会说得好听，文化大革命十来年，我们两个都在干校，孩子一个人在外头游荡，能活过来就不容易了。现在小欢刚刚找回来不到一年，你也才调回来工作不久，又总是一天到晚的忙忙忙，开会呀开会，家里的事情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叫我怎么办？
7: 落在你的身上是事实，可你也不能这么搞嘛，党的原则哪去了呢？
0: 你别那么一板一眼的，干了这么多年我也没看见谁提拔你，还总是原则呀原则的。
7: 住口！没有原则的人是要被淘汰的，你赶快到纪律检查委员会去。
0: 什么？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呢。
2: 冒名顶替的假案完全被揭穿了，柳如莲不顾党纪国法四处奔走，企图凭借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为自己的儿子开脱罪责。这些天来，上秦家里的电话来访者接连不断。
3: 喂，
8: 我是方贵德呀。
3: 黄书记，
8: 老夏孩子的事你们院党委怎么研究的？
3: 还没有研究呢。
8: 嗯，我的意见你们不是知道了吗？
3: 知道。
8: 要抓紧结案，我再找你们田书记谈一谈。
3: 喂，对，我是上秦呐。什么？关于夏主任孩子的问题？嗯，请你放心，我们会依法审理这个案子的。好，再见。
9: 妈妈，下午有好几个电话找你。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2: 尚琴心情烦躁地走进卧室，他的儿子宗南关切地跟了进来。

0: 兰。前几年那种苦日子你还能过吗？
1: 怎么，
0: 你舍得小甘吗？
1: 妈妈，那么严重，
0: 要考虑到万一呀。
1: 妈妈，夏嬷嬷她一定很难过。
0: 是啊，妈妈没有别的选择，也不能有别的选择呀。李小楠，我今天晚上要到办公室去过夜。小楠，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去看戏去了。
1: 妈妈，妈，
0: 嗯，
1: 我能为你分担点什么吗？
0: 妈妈面前的困难不只是几个刑事犯，而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特权思想。小楠呐，有时候坚持真理比发现真理还难呐。上一章，小甘，我能做点什么吗？小甘，明天再说吧，我走了。
1: 嗯。
0: 坚持真理有时比发现真理还难。
2: 宗南和小甘敬重地看着母亲向街上走去，一路上围绕着这个案件，各种人物的活动又都浮现在尚琴的眼前。
3: 夏夫人只有一个儿子，可以考虑免离刑事成分吗？看在夏主任的面上，是否可以特殊考虑？
4: 尚院长，这太不公平了。
3: 小尚啊，要坚持按法办事，有困难咱们再研究。
4: 老夏为你负过伤，太没有情义了，没有情义。
5: 夏院长，难道你们法院真的不敢负责任吗？
4: 夏院长，你们要伸张正义呀，有的官越大私心越重，越应该重判。
2: 尚琴来到了法院办公室，他克制住自己思绪翻滚的情感，坐下来翻阅文件。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十分敬重的老上级夏主任心情沉重地推门进来了。
0: 夏主任，你坐。
2: 俩人都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3: 小张，我只想问你一句，严重吗？
0: 严重。案子本身就够严重的了，围绕着案子的活动就更加严重。
3: 我对周围顾忌的不足啊，没有尽到责任。
0: 我也没有尽到责任。
2: 看着老首长万分痛苦地捏碎了手中的香烟，尚琴的心里也非常难过。他和夏主任一家有着几十年的深厚情谊，他又是看着小欢长大的，他不由得想起20年前自己从

0: 法学院毕业回来时的情景。
1: 夏市长，
2: 小尚，
1: 夏市长，夏市长，你好啊。
2: 好，毕业了
1: 啊。
2: 卢玲啊，上清回来了。
1: 柳大姐，
3: 小尚，你好，
1: 你好啊。
3: 来，小欢，叫尚阿姨。
4: 尚阿姨好。
1: 哎，你好。
2: 要叫法官阿姨。
4: 法官阿姨。
1: 哎。
2: 小尚，我要开会去了，你就要当人民的法官了。可女同志容易感情用事，你要执法如山。俗话说法不殉情啊。卢玲今天在家，跟她好好聊聊，不许走，等我回来一块吃饭。
1: 好。
0: 时间过得真快呀。夏主任慢慢地站了起来，将尚琴从回忆沉思中唤醒。
1: 夏主任，我是看着小欢。
2: 法不殉情啊。

主任沉痛地点点头，转身向门口走去。这位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熬白了双鬓的老干部，身为儿子的堕落而痛心，也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而悔恨。然而他像上琴说的还是当年那句老话，法不寻情。这种坚持党的原则的品德，多么使人敬慕。上琴含着热泪追到门口，深情地看着老首长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下楼梯。

0: 这一天，温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判这一案件。庄严的法庭上，审判长尚琴在审问夏欢。
1: 被告夏欢一贯玩弄妇女，流氓成性。
2: 我否认。
1: 传证人唐小素出庭作证。
0: 唐小素来到证人席上，夏欢、柳如莲都紧张地望着他。
1: 唐小素，你要实事求是地讲，做假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1: 你讲吧。
3: 都怪我太幼稚了，我刚调到市革委打字室不久，就认识了市环保所见习技术员夏欢。
0: 有一天，夏欢正要出去看电影，唐小素刚好骑车从他们家路过。
4: 哎，唐小素同志，等一等。
3: 嗯，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市革委会大院新来了个漂亮大字员，谁不知道？
1: 小唐，你是刚调到市革委的吧？
3: 啊，您是？
4: 这是我妈妈，在物资局工作。我爸是市革委夏主任。
3: 啊，
4: 这儿多一张电影票，新片子，一块儿去吧。
3: 那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一块儿去吧。
4: 啊，来，我来帮你推。
1: 啊，走吧。
0: 从此。

0: 但是他却仍然盼望着夏欢能够回心转意。这天晚上，他在体育馆门前找到了夏欢。
1: 夏欢，夏欢，
2: 哎，你还干什么？
1: 夏欢，我已经，你让我怎么办呢？夏欢，
2: 这有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呗。
1: 夏欢，你
2: 少缠着我。对不起，小姐，再见吧。
0: 这时候，女体操运动员江燕燕走了出来。
2: 燕燕同志，我送你回家吧。燕燕同志，我们出去玩玩，走，上车吧。
1: 流氓！
2: 哼，不识抬举。
0: 都明白了，原来夏欢流氓成性，抛弃了自己，又在追逐江燕燕。唐小素孤独悲愤地回到家里，父亲却没有让他进门。
3: 你还有脸回来？你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你怎么叫你妹妹在外边做人？给我滚！
1: 爸爸。

王小素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家。他在风雨中哭泣，在马路上徘徊。

0: 叫你妹妹赶快出去做人。你给我滚！
1: 你想缠着？
0: 对不起，小姐，再见。
2: 汤小素完全绝望了，他横下一条心向湖边跑去。唐小素眼含着热泪讲完了这段痛苦的经历。
3: 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帮助，以后我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4: 证人唐小素退庭，现在请公诉人发言。
5: 被告夏欢不仅把唐小素逼上绝路，而且把罪恶之手伸向江艳艳，夏欢竟伙同张志鹏进行犯罪活动。审判长，我建议传张志鹏出庭作证。
4: 本庭准许检察员的提议，传张志鹏出庭作证。
2: 张志鹏来到证人席上，紧张地看了看夏欢，夏欢惊恐不安。
4: 张志鹏，你要实事求是地讲，做假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听懂了吗？
5: 听懂了。夏欢看上了体操运动员江艳艳，想把她弄到手，他找我商量，我们就冒充记者接近江艳艳。
6: 艳艳，有人找你。
3: 嗯，好。
2: 原来是装成记者的夏欢和张志鹏到体育馆来找江艳艳。

0: 燕同志，你好，我们是记者。
1: 嗯。
2: 哎，你好。
0: 听说你们最近要出国，大家都很关心，能不能谈谈你个人的经历？
2: 对，记一下。
1: 没什么好谈的。
0: 太谦虚了。大家都非常关心你们体坛细心的近况。
2: 对，
0: 我们呢也打算配合报道拍一些你生活的照片。
2: 对，你就帮帮忙吧。
0: 啊，
1: 这件事你们和教练商量过吗？
3: 一天，夏欢和张志鹏在马路上又遇见了江燕燕。
0: 江燕燕同志，燕燕同志，燕燕同志，忙什么呢？我们到水上俱乐部去玩玩。
1: 我还有训练任务。
0: 没关系。
1: 对不起。
0: 不识大人情。
2: 怎么还没弄到手啊？
0: 等着瞧吧。
2: 嗯。
4: 夏欢几次被江燕燕拒绝之后还不死心，他说软的不行就来硬的，非把江燕燕弄到手不可。
0: 行，阿贝体操队吗？我是羽毛球队啊。麻烦您找一下江燕燕好吧。啊，回家了。什么时候？表演刚刚结束。好，走。
3: 夏欢冒充运动员打完电话以后，又跑到汽车库找许大怀借小汽车。
2: 现在规章制度严了，
0: 我知道。
2: 给，小欢，你爸爸回来又该批评我了。
0: 不会的，
2: 走。小欢呢，你爸爸刚刚恢复工作不久，你应该为他着想。
0: 是喽，许叔叔，这是最后一次了，谢谢喽。
3: 夏欢开着汽车来到马路上，寂静的夜晚只有江燕燕一个人在行走。疾驶的小汽车突然停在了江燕燕的身旁，只见夏欢和张志鹏钻出小汽车，一前一后挡住了江燕燕的去路。夏欢凶相毕露，一步步逼近。江燕燕惊恐地一步步后退，猛然间夏欢一把捂住了江燕燕的嘴，把她拖进了汽车。张志鹏把汽车驶进了树林空地，他自己却躲到了一边。夏欢兽性大发，伸手撕扯江燕燕的衣服，江燕燕奋力反抗，抓伤了夏欢的脸，乘机钻出了汽车，向大路上跑去。夏欢恼羞成怒，两眼闪着凶光，他开着汽车风驰电掣般向江燕燕追去，小汽车冲着江燕燕撞了过去。等张志鹏追赶上来，江燕燕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这就是夏欢杀害江燕燕的事实真相，张志鹏向法庭交代了全过程。
4: 我也跟着干，也是有罪的。
5: 证人张志鹏退庭。公诉人还有什么问题？
4: 审判长，根据被告夏欢所犯罪行事实，已经构成蓄意杀人罪，提请法庭应依法承办。
5: 夏欢，这是你作案后从小车里拿走的江燕燕的皮包和物品，还有 在后座夹缝里发现了你的扣子和江艳艳的头发，在她手指上还有她抓伤你的脸留下来的血迹。经过法医技术鉴定，证明是你的血。辩护人有什么问题要问？
6: 首先我提醒公诉人注意，张志鹏不仅是证人，而且更重要的，他还是同案犯。显然他的证言真伪程度是值得考虑的。他是否有意为开脱自己而故意歪曲事实真相呢？请审判长慎重考虑。第二，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被告夏欢是初犯，而张志鹏却是个流氓惯犯，因此被告夏欢堕落为杀人犯，除了四人帮的毒害和他本人的品质恶劣之外，同案犯张志鹏对被告夏欢的唆使松容也是造成被告夏欢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张志鹏证明被告夏欢有意撞死江艳艳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本辩护人提请审判长在合议量刑时，请考虑对被告夏欢给予从轻处理。
7: 现在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
3: 休庭以后，群众议论纷纷，辩护人的辩护又使柳如莲抱有幻想，江妈妈却在担心，夏欢紧张不安地期待着。合议庭评议以后，尚琴等人严肃坚定地走上了审判台。
7: 继续开庭。
5: 经合议庭研究，认为辩护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现在宣判被告夏欢，男，26岁，被告因强奸未遂恼羞成怒，开车撞死江艳艳后公然逃跑，以上犯罪事实确凿，被告已供认不讳，同案犯张志鹏另案处理。本院认为被告夏欢杀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特判处被告夏欢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审判长尚琴，审判员金守礼、赵胜年，书记员甘学敏。夏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晚了，一切都晚了。
3: 是的，现在悔悟已经为时太晚了。法警给夏欢戴上手铐，把他压了下去。
8: 儿子，难道这就是我的儿子？
3: 空荡荡的法庭内，柳如莲仍旧孤独地低着头坐在旁听席上，她感到十分悔恨。尚琴回味着这法庭内外的斗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8: 法律是无情的，没有法治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有法不依。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警员陆天峰与队友并肩作战，同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陆天峰他们能否顺利摆脱追踪？城府极深的汪东林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算计？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5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

0: 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 第五集，陈诺兰和于永生面面相觑，搞不懂到底是哪里出错了。陆天峰拿起放在脚边用报纸包裹住的假车牌递给于永生，他说，看，这就是童瑶按照我提供的信息紧急定制的假车牌。啊，质量还不错呀。哎呦，于永生突然愣住了，这前后两块假车牌的号码都是 1M465， 而停在他们面前那辆押送车的车牌号码也是 1M465。 刚才你说这辆车子是因为任务临时取消才让你接到手的，那么他原本应该执行的任务就是押送王东林。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陈诺兰问道。陆天峰说，除了我之外还有人能感受到时光倒流，而且对方很清楚我们的行动目标就是汪东林。陆天峰强打精神又说，所以有人想方设法改变了押送流程，让我们之前的计划全盘落空了。于永生目瞪口呆地说，
2: 那可怎么办啊，我们没时间了呀。
1: 不，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陆天峰很清楚自己绝对不能表现出丝毫气馁，如果他失去了斗志，那么整个团队也就会崩盘。但这短短一个多小时里头，他又能做点什么呢？强烈的无力感袭来，身体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了。5月31日上午10点15分，地城看守所操场上，一辆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实际上进行过内部改造的白色商务车停在看守所办公楼正门外。身穿便服的汪东林走出了建筑物，猛烈的阳光让他眯起了眼睛，一时间有点不能适应。
3: 天气可真好啊，他暗自感叹着。
1: 虽然还戴着手铐和脚镣，但汪东林却有种已经恢复自由的错觉。快上车，负责押送的警察催促着。汪东林斜眼打量着对方，20出头，身上的警服是崭新的，应该是个毕业没多久的菜鸟警察，表情中掩饰不住对汪东林的厌恶。哼，
3: 幼稚的家伙，
1: 汪东林心想着。因为有脚镣，他颇为艰难地迈步上车，而那年轻的警察也懒得伸手搀扶。车上还端坐着另外一名押送警员，表情严肃，他的年纪应该在40上下，右手握着来福枪，左手摆在膝盖上，应该是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手。他看向汪东林的目光同样充斥着愤怒和冷漠。汪东林不以为意，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中年警员身旁的座位上，并主动打招呼。
3: 警察同志，今天辛苦您了。
1: 工作而已。中年警员冷冷地回答道，显然并不想搭话。年轻警员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汪东林身上的手铐和脚镣，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身，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向中年警员点点头说，
4: 龙哥可以出发了，
1: 我再看看。龙哥应该是这次押送的负责人，他谨慎地再次检查了汪东林的全身，然后向司机做了个手势，司机立即会意启动了车子。汪东林把目光投向车窗外，就像一个渴望甘露的小孩子，没想到车子刚出看守所大门，龙哥就将后座位置的窗帘全部拉上，把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的。
3: 我们还是得低调一点，外面有很多人恨不得将你剥皮拆骨呢。
1: 龙哥注意到了汪东林的不快，不以为然地说了这么一句。
3: 没事啊，这样就挺好的。

0: 阳光晃眼睛。汪东林耸耸肩膀，似乎毫不在意。那年轻警员上车后就一直盯着汪东林，紧抿着嘴唇，一副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的样子。汪东林心下了然，见怪不怪地主动问道：这位小哥怎么称呼啊？
1: 我？
0: 年轻警员愣了愣，还看了一眼龙哥，好像在征询龙哥的意见。龙哥撇了撇嘴没吭声，叫我小苏就行。
2: 龙哥，小苏，我们还挺有缘的嘛。估计两位心里正在嘀咕，希望这一程是把我送去刑场，而不是精神病院，对吗？
0: 龙哥和小苏对视了一眼，表情尴尬。
2: 其实啊，我的想法跟你们一样。
0: 汪东林的声音里突然多了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他说，
2: 汪东林这种人就应该去死。
0: 龙哥脸色一沉，拿枪的手立即紧张起来，小苏也是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配枪。
2: 真是讽刺啊，法律竟然还会保护杀人犯。
0: 汪东林的笑声在小小的车厢内回荡着，虽然此刻他仍然是手无寸铁的阶下囚，但气势上竟然完全压倒了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还是龙哥稳得住阵脚，出言质问道。就在这时，一直安静开车的司机突然说，
1: 龙哥，你看后边那辆红色小车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
0: 龙哥透过车后的玻璃窗看了看，皱着眉头说，
1: 他跟了我们多久了？
3: 从看守所出来就注意到了，起码跟了五分钟以上。
1: 减速，打双闪靠边停车。
0: 龙哥下令了，司机依言照办，那辆红色小车终于慢悠悠地变线超车，绝尘而去。龙哥看着小车远去的方向，若有所思。小苏舒了一口气，说：
2: 哎呀，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0: 龙哥的神情却并未放松，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0: 而此时此刻的汪东林竟然闭上了双眼，对刚才发生的小插曲充耳不闻，但很显然他不可能那么快就睡着了。沉睡的恶魔仍然是恶魔。龙哥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然后从怀里摸出了一包烟。小苏假装没有看见，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应该抽烟，可是没有人想去阻止他。5月31日上午10点30分，地城公路网环城线上，于永生驾驶着华泉安保的押送车，陆天峰则坐在副驾驶座上接听电话。电话那头是陈诺兰，他说，
4: 峰，我好像被发现了，他们的车子突然靠边停下，我没法再干下去了。
1: 没关系，车子的行驶路线应该不会改变，我只想给他们造成风声鹤唳的感觉。
4: 那接下来我去哪里呢？
0: 陆天峰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即回答。陈诺兰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不必要的停顿。
4: 你别顾虑太多，有话直说。
1: 诺兰，还是你了解我，现在我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唯有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抢在敌人面前接救车。
4: 什么？风，你开玩笑吗？
0: 不仅仅是陈诺兰大吃一惊，正在开车的于永生听到这话也是吃惊不小。原计划他们只需耽搁一下囚车的行程，怎么一转眼就变成劫囚车了呢？
1: 现在退出计划还来得及，我还暂时隐瞒着童谣呢。
0: 陆天峰说话的时候眼睛看向于永生，
5: 陈诺兰几乎是立即回答，
4: 你别傻了，怎么可能退出啊？
5: 那你回家等我。陆天峰简短的指示后挂断了电话，在正色跟于永生说，
1: 永生，这件事情的风险很大，你要是退出我不会怪你。
4: 老大，我跟定你了。
5: 于永生用力地拍了拍方向盘，
4: 可我只是不明白，这事儿你不跟童瑶沟通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啊？
1: 不，我是不想留下任何线索，如果我们劫走了汪东林一定会被警方通缉，这时候童瑶就是我们的内应。
4: 你和他约好了吗？
1: 没有，但他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
5: 陆天峰一边说一边瞄着后视镜，
1: 永生，这是你下车的最后机会。
5: 于永生也瞄了后视镜一眼，清楚地看到那辆载着汪东林的囚车正跟在他们的身后。
4: 老大，我不会下车的，可是我们只有两个人也没有武器，对方有四个人还有枪。
5: 于永生倒不怕以寡敌众，但双方实力太悬殊了。
1: 有人会帮我们的。
4: 啊？谁啊？不是说没通知童瑶吗？
5: 敌人安插的内应。陆天峰的手指轻轻敲击着玻璃窗。我刚才才想明白，为什么我们在6月2日看到的档案里面，现场见证显示出歹徒疯狂开火，而押送人员只开了三枪。
4: 哦，是内应提前做了手脚。
1: 没错，歹徒的内应肯定就在押送车上，用迷药之类的东西让押送人员失去了战斗力，而且我能猜到那人是谁。
5: 陆天峰回想着自己在未来所看到的资料，
1: 歹徒不但枪杀了汪东林，还要将内应一同灭口，所以在枪战中死去的押送人员就是内应。
4: 哦，谁啊？
1: 就是这次押送任务的负责人龙志训，人称龙哥。
4: 前面出口拐下去，走西风路。
1: 啊，好。
5: 陆天峰还不忘提醒于永生这么一句，于永生不停地瞄着后视镜说，
4: 他们果然也拐下来了，
1: 加速甩开他们，等会儿我们抢先一步在福和路第一隧道里面动手。
5: 5月31日上午11点整，车流稀少的福和路上，载着汪东林的囚车驶入隧道，车速却是越来越慢。龙哥突然拍了拍司机的肩膀，
1: 认真开车，不要打瞌睡。
4: 啊，抱歉。
5: 司机像是被吓了一跳回过神来，
1: 怎么昨晚休息的不好？
4: 哎，没有，大概春困吧。
5: 司机自嘲地笑了笑，龙哥当然很清楚这不是春困，而是他藏在香烟里的安神剂发挥作用了。
1: 大家都提起精神来。哎，路上有什么？
5: 龙哥看见不远处一辆安保公司的押送车斜着停在了路中央，车子打着双闪，恰好把只有两车道的隧道堵了个严实。一名身穿华全安保制服的男人蹲在了路边，头埋在膝盖间，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伤。小苏揉了揉眼睛，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说，
6: 怎么回事啊？
1: 好像是车祸，你们下去看看，我在这里守着犯人。
5: 龙哥觉得自己的心跳变得很快，他们不是说好了在第二隧道里面下手的吗？为什么会提前了呢？
1: 啊，好的。
5: 小苏和另外两名押送人员一同下车，即使对方看上去只是一个受伤的人，但他们依然不敢掉以轻心，每个人的手都按在枪上。小苏提高音量问道，
7: 这位大哥，你怎么了？
5: 穿制服的男人自然就是于永生了。

0: 他头也不抬，装作痛苦的声音说：“
1: 我没事，哎呀，我车里的货，哎，没事吧？你帮我看看。”
0: 小苏和司机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举起枪，瞄着押送车的后门，另外一人则用枪指着于永生：“你什么人？”“
1: 哎呀，我就是个跑腿的。”
0: 小苏立即喝道：“安保公司执行任务，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人？”“
1: 啊，我的同事，可能把货给抢走了。”
0: 于永生说完，假装体力不支，瘫倒在地。三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小苏说：“我们看一眼车里头有什么，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先把车子挪开，等我们离开隧道，再喊交警过来处理就好。毕竟我们车上那家伙，不可大意。”另外两个人纷纷点头同意。当然，他们觉得有点纳闷的事情是，负责指挥工作的龙哥竟然一直安坐车上，没有下达任何指示。而此刻留在车上的龙哥更是坐立不安，他隐隐觉得事态正在失控，但又不知如何是好。“
2: 怎么，你在紧张吗？”
0: 每个字都是硬邦邦的，说话的人是汪东林。先前那个文弱书生变成了浑身都散发着寒意的可怕男人。“
3: 闭嘴，别胡说。”“
2: 龙哥，你的手指在无意识的抽搐，你的心跳也比刚才快了很多。”
0: 汪东林望向不远处的押送车，“
2: 而且你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那辆车，好像早就知道车门一旦被打开将会有不太好的事情发生。”
0: 龙哥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好像被人抽空了，虽然他提前吃了解药，安神剂对他应该不起作用，却莫名其妙地感到头晕目眩。“
2: 你刚才抽的烟里到底加了什么料啊？”
0: 龙哥的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他现在才察觉到安神剂似乎对汪东林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他已经来不及细想了，因为在几米开外，小苏等人已经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押送车的后门。虽然他们全神戒备，枪口对准了押送车，却万万没有想到车内的东西是子弹所无法对付的。车门一开，三人耳边立即响起了连绵不绝的嗡嗡声，然后一股黑色的旋风扑面袭来，随之而至的还有刺痛和酥麻。“
1: 是蜜蜂，快趴下挡住脸。”“
2: 怎么回事？”
0: 受激素影响的蜜蜂疯狂地攻击着眼前这几个目标。三个人虽然第一时间俯下了身子，也难免被蛰得浑身难受。小苏挣扎着往囚车方向爬过去，想向龙哥求救，但是没有爬几米就眼前一黑，昏迷过去了。蜜蜂身上的毒素和他们之前吸入的安神剂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三个人很快就都没了动静。龙哥终于坐不住了，拿着枪跳下车，然而他的脚还没有着地呢，后脑勺就被人狠狠地砸了一下，顿时跌倒在地。“
1: 别伤害我儿子，你们的要求我做到了。”
0: 龙哥头痛欲裂，眼冒金星，也看不清袭击者是谁，只是在喃喃地求饶。“
2: 这真是一时糊涂啊。”
0: 陆天峰感慨万千，因为龙哥的一念之差几乎将整车人送上了黄泉路。他长叹一声，给龙哥补了一拳，将其打倒在地，然后跳上了驾驶座。陆天峰回头一看，在黑暗

0: 暗的车厢中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正瞪着自己。汪东林，我是来帮你的。汪东林哼了一声不置可否，陆天峰也没空跟汪东林废话，直接一踩油门打进了方向盘，利用隧道内的应急通道强行掉头。这时候于永生冲上前来想拉开车门上车，却发现车门被锁上了，他一脸茫然地大喊道，
1: 老大开门呐！
0: 永生，人多反而不好隐藏行动，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劫走重犯的罪名吧。
1: 老大，你
0: 我们分头走，你替我拖延一下时间。于永生无奈地退到一旁，他其实也很清楚陆天峰的选择是理性的，如果所有人一起行动，几乎不可能逃脱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
1: 老大保重。
0: 你也是。陆天峰一踩油门，囚车绝尘而去。5月31日上午11点10分，铁道旁的公路上，陆天峰终于将车子停下来，自己跳下了车。车厢内，一直坐在阴影之中沉默不语的汪东林突然笑了起来。
1: 光凭你一个人，这样就想带我走吗？你真当警察是白痴啊？
0: 你要是不想死，最好给我乖乖听话。陆天峰狠狠地回了一句，接着说，你知道你带的电子脚镣上有定位器吗？不用密码解开脚镣的话，逃到天涯海角都没用。汪东林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确实不知道这一点，而我恰好知道这密码。陆天峰过目不忘，他在档案上看过这个信息，但自然不会告诉汪东林真相。汪东林也被镇住了，
1: 怎么会？
0: 滴的一声响，陆天峰动作迅速地将脚镣脱下来，再重新扣紧，整个过程只花了几秒钟。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汪东林犯下的命案背后藏着什么隐秘？门外的人是追捕警力还是另有来头？精彩内容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六集。
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六集，陆天峰动作迅捷地将脚镣脱下来再重新扣紧，整个过程只花了几秒钟。
6: 这样子追踪者就会以为脚镣一直在你身上没有解下来。
5: 汪东林看着陆天峰手中晃荡的脚镣，没有吭声。
6: 这地方会有很多货运列车路过，而我们只要将脚镣扔到其中一节车厢上。
5: 说话间，他们已经听到火车越来越近的轰鸣，哐当哐当。高铁日渐普及，越来越少的人记得这种属于旧时代的声音了。
6: 汪东林咧开嘴巴，放肆地笑了起来。
5: 那就可以误导警方了。冒着黑烟的火车头出现在视野之中，陆天峰感慨道，
6: 人类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5: 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当货运列车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陆天峰精确无误地将脚镣抛入其中一节车厢内，汪东林也随之松了一口气。
6: 别高兴得太早，这种小把戏最多只能把警方的追捕进度拖延到一两个小时，接下来绝对不能放松，车子不能再开了，我们走吧。
5: 陆天峰迈步向前，而汪东林却定定地站在原地，目光呆滞，精神恍惚，脸上的表情变得很诡异。
6: 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
5: 汪东林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和戒备。
6: 说来话长，我们换个地方再聊，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我，跟我走。
5: 汪东林依然是将信将疑，没有挪步。
6: 我叫陆天峰，是一名警察，现在开始负责保护你，

0: 陆天峰不得已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警察？我没搞懂。汪东林还是一脸茫然。陆天峰说，简而言之，刚才本来有人想在福和路隧道里要了你的命，而我救了你。不过如果你还在磨磨蹭蹭浪费时间的话，后果自负。
1: 有人想杀我？
0: 你很奇怪吗？你犯下什么罪行自己还不心知肚明吗？你难道不知道网络上有超过1000万网民签名请愿，要求判你死刑吗？汪东林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嘴唇不停地抖动着，却发不出声音。走吧，我再提醒你一句，想杀你的人还在警方内部安插了眼线，所以我们暂时只能靠自己了。汪东林不再有异议，他乖乖地跟着陆天峰横穿铁路，钻入一条不知名的小巷之中。5月31日上午11点30分，一间面积不到20平方米却收拾得整洁有致的小公寓里，陆天峰进门之后顺手就把大门反锁上。随便坐吧。汪东林没有立即坐下来，而是细细打量着四周。这里并不像是陆天峰的家，家具装潢简单的几乎没有多少生活气息，但桌椅和地板都很干净，不可能是常年空置的房子。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陆天峰递给汪东林一瓶矿泉水。想避开警方的追捕，需要谨记2点。第一，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行踪。第二，尽量不和别人接触。这2点看起来很简单，但在现在社会中却是非常难做到的。科技太先进了，人很难彻底隐身。
1: 那么这里安全吗？
0: 汪东林忐忑不安地坐下了。至少在短时间内是安全的。这间小公寓其实是在封腾基因的案件告一段落后，陆天峰偷偷用假名租下来的。他最初只是想给自己和陈诺兰留一条后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可以利用这间房子藏身。反正处于停职状态的他时间充裕，所以每隔2-3天就会来这里一趟，先打扫一下卫生，然后再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书，也是当作一种放松了。只是今天专属这片小空间的安宁看来要被永远地打破了。汪东林才坐了一会儿就按捺不住了，站起来不停地来回踱步，又时不时地紧张地掀开窗帘观察起屋外的动静。
1: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等。陆天峰打开电视，早些时候他为了反跟踪特意把手机遗弃在福和路现场，目前电视新闻就是他们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
1: 就这么等着？
2: 根据刚才的车程和步行的时间计算，我们离事发现场只有3到4公里吧，留在这么近的地方也太危险了。
0: 陆天峰看了汪东林一眼，面无表情地说，
3: 想不到你的反侦查知识还挺扎实的嘛。
1: 这只是班门弄斧而已。
3: 别担心，电子脚镣会把警方的注意力吸引到4通8达的铁路系统上。我们明明有机会远走高飞，为什么要留在离案发地点那么近的地方？这根本就不合理。
1: 对呀，简直是自杀行为。
3: 正是因为不合理，才不会有人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暂时很安全。我们起码有4到6个小时的缓冲时间。
0: 汪东林低头思索着，他好像有点明白陆天峰的策略了。更何况我们也并不是在这里干等着，我们要趁这段时间解决2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陆天峰眼内露出了锐利的光芒。

0: 到底是谁在追杀你，又是谁要救你。
1: 我不知道谁要杀我呀。再说了，救我的人不是你吗？
0: 汪东林连连摇头，眼中一片茫然，看起来并不像是演戏。陆天峰心头一沉，隐约想起猪头说的那句，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会处理。难道汪东林完全不认识猪头那帮人吗？只可惜现在的形势看，如果自己想化被动为主动，就无论如何得先躲开警方这波追捕，再想办法查明真相。可你应该很清楚自己曾经做过什么。陆天峰决定继续向汪东林施压，于是紧盯着他，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说，近一年来你先后杀死了四名女生，每一位女生的背后都有她的家庭，她的同学朋友爱人，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对你恨之入骨。汪东林的脑袋渐渐低垂，食指紧张地交错起来，将你的犯罪过程原原本本地跟我说一遍，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到底是谁会费尽心思非要除掉你不可。汪东林听到这句话，突然抬起头来，用复杂的眼神看着陆天峰，然后他咧开嘴巴，很放肆地笑了。
1: 我终于明白了。哎呀，这才是你们的真正目的吧？
0: 你什么意思？陆天峰如坠云雾。
1: 哎呀，你们这帮自以为是的警察，一心想要弄死我，所以才处心积虑地演了这样一场劫囚车的大戏啊，希望引诱我说出所谓的真相。该说的话我早就说完了，人确实是我杀的，但别的东西我一概不知道。
0: 汪东林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目露凶光。陆天峰这才听懂，汪东林完全曲解了他的意图。
1: 你这个家伙真是……
0: 陆天峰想狠狠地骂他一句，但话才说到一半，却突然怔住了，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汪东林为什么戒心那么重呢？难道他身上背负着的那四起命案的背后，真的还有不能说出口的隐情吗？陆天峰努力地回想着，在时间倒流之前那天，他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去研究囚车劫案过程。虽然当时的档案中也附有汪东林连环杀人事件的相关资料，但他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汪东林每次杀人的手法都是将受害者迷晕后直接扔进浴缸里溺毙，从来不会进行性侵犯。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那就是汪东林会在受害者身上取下某件事物作为他的纪念品，然后埋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第一位受害者的发卡，第二位受害者的戒指，第三位受害者的项链，第四位受害者的钥匙扣，这四件纪念品警方最终只找到了分别埋在两个不同地方的发卡和项链，而另外两件纪念品一直没能找到。汪东林对其下落也是守口如瓶，坚决不肯说出来。陆天峰隐隐约约觉得那两件去向不明的纪念品可能是个重要线索，跟汪东林为什么会被人追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而此时此刻的汪东林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狂野危险的气息。
1: 我不会上当的。
0: 说完这几个字之后，汪东林的五官瞬间就松弛下来，没几秒钟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懵懵懂懂地看着陆天峰。目睹汪东林变脸全过程的陆天峰心底泛起不寒而栗的感觉。

0: 将这头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陆天峰的五脏六腑又开始隐隐作痛。5月31日上午11点40分，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从11点15分开始，罗局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没有一刻消停。不胜其烦的他干脆挂起了座机，再将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所有电话一概不接，以求能获得短暂的宁静。汪东林逃脱事件在短短半个小时内成了全城关注的焦点，即使是见惯大风大浪的罗局也难免为眼前的状况感到头痛。这时候吴声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童谣的名字，罗局眉头紧锁，他对童谣的印象相当不错，年轻有干劲儿，工作能力强，但两人之间毕竟相隔了好几个级别，很少打交道，一时也想不到他为什么会直接找上门来。罗局接通了电话。罗局，我是刑侦大队第一支队的童谣。电话那头信号不好，声音听起来非常嘈杂。
1: 我知道了，怎么了？
2: 罗局，我在福和路现场，长话短说，我知道是陆天峰带走了汪东林，但请求你暂缓对他的公开通缉。
0: 罗局的眉头更是拧成了一团，光是汪东林的事情已经让人焦头烂额了，怎么还牵涉到正在接受停职调查的陆天峰呢？而且从童谣的电话中他听出了潜台词，就是这位警队新星似乎也跟事件扯上了关系。
1: 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罗局，陆队是收到线人的可靠情报，声称有人想要劫持囚车并杀死汪东林，因此他才会抢先一步，在歹徒动手之前将汪东林保护了起来。
1: 荒唐，有情报怎么不走正规流程上报安排警力增援呢？
0: 罗局的怒火快要按不住了，
1: 光凭他一个人能干成什么事啊？你以为是拍好莱坞电影吗？
2: 陆队说警局里有歹徒安插的内鬼，他不打草惊蛇。
1: 内鬼有证据吗？
2: 暂时还没有。
1: 这不就陆天峰自己在瞎折腾吗？你立即联系他，让他赶紧把汪东林给我带回来，我会想办法善后的，降低事件影响。
2: 抱歉罗局，我也没办法联系上陆队。
0: 罗局气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
1: 你们搞什么呀？童谣，我限你半个小时之内回来跟我好好交代。
0: 罗局说完不等童谣答复就挂断了电话，没想到还不到十秒钟又有个电话打进来了。
1: 这还有完没完呀？
0: 5月31日中午12点，避难小公寓内，陆天峰和汪东林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午间新闻，直到半小时后新闻结束，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说再见，陆天峰脸上的神色越发难看了。汪东林则是冷笑起来，
1: 陆警官，那么大的新闻事件，电视台居然连口头播报都没有一句，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不知道，这不正常。
3: 别装蒜了，我早猜到这只是你们警方耍的把戏，什么鬼奇案呢，根本就不存在吧。你布置陷阱的水平也太差劲了。
0: 汪东林站起身来，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3: 哎呀，好了，快把我送回我该去的地方啊。也据说地城的精神病院依山傍海的，风景还不错呢。
0: 陆天峰懒得搭话，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今天行动的全过程，并假设自己现在是警方行动指

0: 回关的话，该如何安排追捕工作？检查周边的监控，确定涉案的嫌疑人，追查逃跑路线，电子定位跟踪。糟糕！冥思苦想中的陆天峰突然喊了一声，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可能致命的失误，那个带有定位器的电子脚镣。在满大街都是监控的情况下，警方大概只要花15分钟就能确认陆天峰是重点嫌疑人，因此抓捕策略必须会针对他个人。比如说，如果真的是他带着汪东林跳上火车逃跑的话，一定会很清楚脚镣上安装有定位器，应该会想办法尽快破坏脚镣，或者是屏蔽信号，不可能不去处理它。不过现在电子脚镣的定位信号却一直没有中断，光凭这一点就可以推测此时此刻的定位信号很可能只是个幌子，要不就是他们根本就没上火车，要不就是他们拆下脚镣后跳车逃跑了。如果警方的指挥官足够聪明的话，或者对陆天峰比较熟悉的话，很容易通过他们弃车而逃的地点推理，猜测到他们的藏身位置。想到这里，陆天峰立即紧张起来，我们得马上离开。哦，怎么了？现在不是风平浪静的吗？汪东林还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好像认定了陆天峰在做戏套他的话。警方可能已经锁定了我们的所在范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5月31日中午12点10分，铁道新村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一辆黑色商务车停靠在路边的停车位上。陆天峰的上司刑警大队第七支队队长程拓正在车内遥控指挥着上百名便衣警察和辅警，准备不动声色地封锁整个街区，然后进行地毯式搜索。程队，人员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展开搜查工作。一名身穿煤气公司安全检查员制服的年轻警察汇报道。
1: 很好，立即行动，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0: 程拓想了想又问，
1: 预计需要多长时间？
2: 铁道新村的面积大，居民数量多，加上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出租屋，搜查起来可能挺花时间的。
1: 直接说结论。
0: 程拓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了下属的话，
2: 按现在的人力投入，初步排查一次起码要6个小时。
1: 不行，太慢了，2个小时之内必须找出他们，否则再也不用在这里找了。你们动手搜查，我去申请增援。
2: 明白。
0: 年轻警员领命而去。程拓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不由得暗暗叹息，他很清楚铁道新村的状况。作为20年前投入使用，当时风光无限的大型住宅区，如今早就显得和时代格格不入了。道路规划落后，配套设施缺乏，加上离铁路又太近，噪声污染严重，不少本地人都不愿意在此居住，转而把房子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因此这片区域的治安管理工作是出了名的混乱。不远处那一栋栋灰色的楼房，犹如一片钢筋水泥构成的森林，而森林里到底潜伏着多少危险，谁也不知道。5月31日中午12点30分，避难小公寓内，陆天峰向汪东林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躲到洗手间里，然后才走进门边，把眼睛凑到猫眼上。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站在门外，头戴鸭舌帽，身穿运动服，手里拿着一小沓传单，装扮像是个出门做兼职的大学生，但年纪似乎大了一点。
1: 什么人啊？
3: 啊，这城家政服务，需要了解一下吗？
1: 不需要，谢谢。
0: 陆天峰连门都没有打开，一直通过猫眼观察着。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离开商州赴省城上任，开启新的工作征程。他站在更高平台，视野更开阔，责任更重大。他决心把商州经验推广全省，为全省发展贡献力量。请听《男人战争》第64到第65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0: 马副省长开门见山地问许乔于氏旅游开发公司是怎么回事。因为情急之下无法仔细揣摩领导的意图，许乔只好尽量简短地回答。他客观地介绍了于曼和于氏旅游开发公司以及跟黎光的合作，他没有向领导隐瞒他和于曼的同学关系，在提到庄园经济的时候还忍不住稍稍地表示了肯定。这个项目听起来不错。马副省长模糊地随着许乔的话赞扬了一句，然后掀开了自己的底牌。但是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嘛。于氏控股的博天股份

这几年一直亏损啊，在 ST 板块中摇摇晃晃。于曼的父亲于天远以前因为操纵博天虚造业绩报表扩股圈权受到过证监委的查处啊，这几年他隐退幕后，让他的女儿在前台打理于事。这几天博天股份突然走势强劲，连续了两个涨停啊，这就是因为推出了跟黎光合作的利好消息。相关的同志反映上来，我觉得有必要跟你提个醒，不希望博天再重演以前的闹剧啊。许乔听到马副省长的这番话，第一反应是不服和苦笑。的确是这样，博天的行为完全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经济行为啊，就算想炒作或者是圈钱，只要他符合政策法律，符合游戏规则，那就不能去横加干涉嘛。如果他违背了什么法律和法规，那自然有相关的监督部门和执法部门去查处，也用不着作为政府部门来越俎代庖啊。但是无论理由有多么的充分，此时在省长的权力面前那是不堪一击的。许乔只好陪着笑，唯唯诺诺地说道，对对对，您说的对，我知道了，我一定马上跟黎光的同志联系，一定要认真落实这件事，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定及时向您汇报，一定认真查清，该谁的责任就该谁负。最后这句话微妙地透露出了许乔的一些认识，马副省长对他的反应好像早有所预计，动若竹明，他呵呵地笑了起来。小许啊，你是不是有点想不通啊？是的，我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过多的横加行政干涉。同时这个项目看起来是在为农民致富，我们应该支持。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很多很好的初衷因为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到最后呢，收效甚微嘛，甚至可以起到相反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小心谨慎嘛。听完副省长的这番话，许乔真想狠狠地扇自己一下，怎么能够如此控制不住自己呢？也许是这段时间以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有些心浮气躁了吧，跟从前省委机关那个沉静稳健的副秘书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这个时候不是反省的时候，许乔连忙说，您说的对，我一定牢记您的教导。黎光县委书记杨青已经到黎光工作一段时间了，个人能力在以前就得到过商州市委市政府的肯定，他也很熟悉情况，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吧。许乔简短的表态语气诚恳，同时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开脱。那个杨青是在你去之前就去了黎光的，他是凌明山和邱仲成共同选择的一位年轻干部，但是同时啊，那也是你树立的一位典型嘛，既然你给他压了担子，那就应该多加扶持和帮助。年轻干部有干劲儿，锐意开拓，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要克服急躁冒进，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嘛。马建生似乎完全看穿了许乔在想什么，他含蓄地点了许乔一下，然后又继续把话说回到了杨青身上。可是所有的话在许乔的耳中似乎每一句都是在说他自己。黎光这个项目看起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万一在运作中出了某些问题，会凸显它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影响。站在我这个角度来看啊，股市和证券那也是全省经济工作的一部分啊，同时也是全省政府工作的一个组成嘛，实际上一切经济问题都脱离不了政治嘛，同时一切政治问题归根结底也都包含着经济问题嘛。马副省长停顿了一下，索性把话说明了，他用不着在他的下级官员面前遮遮掩掩缺少风度。现在全民炒股热，股市的涨跌已经日益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不正常的操作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他必须要让这位眼光只是局限在商州的市委书记重视这个问题。许乔觉得自己的冷汗似乎都有了，虽然窗外是暖暖的夏天的阳光。是，马省长，

严省长夸你是天鹅绒大锤，抡得不错，但是再怎么罩上软罩，它还是大锤啊。如果不小心落到脚下，那还是会很疼的嘛。马副省长淡淡地说了最后一句话，挂上了电话。许乔开始发起呆来，久久没有放下电话。过了好一会儿，许乔才开始恢复思考。马副省长打来这个电话，是真的只是担心黎光的项目被于氏利用，得不到最终的实施？还有没有其他的意思呢？马建生本身没有什么，但权力场中的精英人物，谁不是磨砺的一副玲珑心窍？难道这只是马副省长的个人行为吗？只是他泛泛的过问一下吗？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没有言语省长或者是省委书记顾少义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电话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省委，表示省委对他和他的工作的某种关心，但特意打这个电话也透露出了省委对他的某种不信任的信号，至少不是十分的信任。再加上于曼跟他的特殊关系，这种不信任有可能会被加强。另外还有那个天鹅绒大锤，许乔并不知道这个说法是通过邱仲成的口传到了省长言语那儿，再由省长言语说给了副省长马建生。这话似乎是一种表扬，但同时也是一种警告性的提醒。此时的许乔有些摸不清思路，但他可以肯定自己刚才的表现不太好，幸好在电话中看不见彼此的表情，否则那他真是太失败了。最后许乔决定结束这种没有答案的猜谜游戏，直接再去黎光，而不是招杨青来商州。几乎就在同时，邱仲成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让滕松柏通知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成员下午开会，讨论于氏建筑公司递交的工程预算追加款的申请。实际上召开这个会议的决定几乎就是他这领导小组组长某种决定的表示，接下来的会议反而只是一个过场而已。可是邱仲成不得不妥协啊，唐中和于曼一下子就击中了他的软肋。杜聿民是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但是如果这个案子出现某种反复，他将是最直接的受到影响的人。而且这次进攻无意中撞上了一个绝好的时机，他不能在省公安厅工作组来到商州之际做出某种反击，甚至连拖延也可能会诱发某种致命的反应。省公安厅的行动最多只能掩人耳目几天，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永远保密的。他如果不能及时安抚唐中和于曼，甚至不用省公安厅工作组见到杜聿民，唐中这种人就可能会主动去见工作组的。作为一位意志强悍的市长，此时邱仲成却不得不向敌人的威胁屈服了，他感到屈辱和愤怒，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不道德甚至可以说是违法的行为，显然他却无可奈何。一旦你敲下了第一个桩，你就永远不会把它再拔出来。二水厂是这样，现在小青山水坝工程同样也摆脱不了这种套路。从前他向赵文东妥协，是因为凌明山对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阻击，市委书记摆出了资金、污染、防洪、抗震、建筑施工队伍等多种理由，不是完全反对这个项目，只是要求要慎重从缓，多加论证，彻底完善整个项目方案，而不要为了赶时间就匆匆上马。但是有着自己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的商州市市长邱仲成却无法等待这么久，最后邱仲成跟凌明山的矛盾激化并且公开，邱仲成只好破釜沉舟向市委书记宣战，为了胜利他不得不选择了赵文东作为盟友，如果不能在常委上获得最大的多数，那么他的提案就无法通过，小青山水坝工程就无法按他的计划启动。或者真

就叫做运气吧。这一场非常冒险的战争最终以凌明山的败走而结束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邱仲成对这位前任的商州市委书记却一直保持着某种敬意。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啊，也是一位强人，甚至他差一点就取得了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相反，邱仲成还有点看不起他曾经的盟友赵文东。邱仲成是一个把政治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他看人的时候很少带上自己的个人感情，而总是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去分析对方。对方的利用价值是决定因素，但不知为什么，他每次看到这位装模作样的市委副书记，总是会从心里感到厌恶的。许乔刚来商州的时候，也曾被这位市委副书记所代表的这些人搞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作为一位锐意开拓、希望做出一些有效成绩的年轻市长，他在上任伊始就拿出了一连串的施政方案，几乎每一个方案都会触及那些旧官僚和地方干部的利益。这些人于是就团结起来，围绕在了赵文栋的周围，推选出这位市委副书记来跟他的这个市长对抗。可实际上，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早就跟赵文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赵文东开始不动声色地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阻击这位当时还不够老练的商州市市长。邱仲成渐渐地发现，他指挥起那些名义上的下属也不再那么得心应手了，阻力也渐强了。他想办一件事情，想达到一个目的，简直可以用得上困难重重来显示。他们不能对一位市长说不，但可以拖延和敷衍，可以阳奉阴违，可以自作主张，层层修改市政府的根本措施，让邱仲成的意图渐渐地偏离方向。这一切都是因为赵文东啊。他熟悉整个政府工作的流程和每一个环节，甚至熟悉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位低级的工作员工。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直接给这位工作人员打电话，下达某种模糊而清晰的命令，作用甚至超过市政府的红头文件，能够让每一个环节加速，这是不能用强硬的方式来达到的。同时也能够让每一个环节减速，让整个政府机器变得迟缓低效，像一台老旧的火车头，无法拖动邱仲成的野心战车快速奔跑。邱仲成最初是惊诧，然后就是愤怒了，但是他没有冲动。他经过思考之后，只好痛苦地承认，他市长的权力在这种无形而厚重、捉摸不到却又无处不在的阻力面前无能为力。就像武侠小说中所说的，刀剑在武功高手的内功面前都束手无策。但是他可以加强使用市长的权力，把这些怀有二心的官员通通撤掉，但是毫无疑问，这将掀起一场商州权力的地震。他这位明星市长的名字肯定会立刻出现在很多报纸和网站的首页，最终的结果最多也就是两败俱伤。他会为自己的莽撞行动付出代价，成为这场地震的殉葬品，连省长言语也无法对他施以援手。同时因为对手已经抱团，他甚至连分化瓦解、杀鸡儆猴也行不通。最后他打电话向言语求助，含蓄地询问能否有一些办法来调动这位市委副书记。他当然希望能够擒贼擒王，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言语根本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对他的工作提出了一点点建议，那就是资金必须要被用在进展最快的项目上。这跟他面临的政治斗争无关，只是在指导他的另一项行政工作。邱仲成经过思索，明白了省长的暗示，那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不必过分纠缠这种无用的权力斗争。邱仲成突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味道。是的，商州市市长不会是他的最终目标和仕途巅峰吧？他何必一定要在商州显示自己的某种高明和能力，像一位传说中的青天大人那样铲除这些恶势力呢？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这不是一个高明的统帅所做的故事，更不是一位政治家考虑的战争。
他用不着冒自己可能会被炸毁的风险去排除一些潜在的炸弹。

0: 于是他改弦易辙，调整了战略，收缩了战线，全力以赴地进行政绩工程的建设。对于其他的政府工作，基本上都放任给了御书礼去做。他还记得言语说过这样一句话，说研究天下大事的人根本不会在意朱元璋杀戮功臣，朱元璋废黜宰相制度和推行八股文才是重要的事情。雍正用不用血滴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摊丁入亩的土地政策。他把这些都理解为，对于一位市长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做出能够摆得上台面的政绩，这样才能够向舆论和领导们交代，从而获得仕途前进的保障。于是他就跟赵文东的关系逐渐缓和了下来，后来证明这种缓和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但是邱仲成的电话还是起到了某些作用，对于商州这种地方的干部拉帮结派的不良风气，省委书记顾绍义通过两任商州市委书记也得到了一些反应。于是在那位保守的市委书记调离后，专门安排了凌明山前去商州。对于这一任命，严宇没有任何的意见。在他看来，凌明山和邱仲成都属于思想解放、锐意开拓的年轻干部，他们应该取得一致，可以联手压制那些保守的地方势力。然而事与愿违啊，反而是凌明山与邱仲成最后闹的是水火不容。其实他们最初也有一段时间的彼此欣赏，但是正如那句风行的职场名言，性格决定一切所说，他们同样拥有自己的理想，同样才干出众，同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可是只有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死亡才能够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因为自信，自然的他们在工作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分歧，然后这种分歧逐渐的扩大，形成了裂痕。凌明山识破了邱仲成的政绩工程战略，心中充满了不耻，而邱仲成对凌明山动不动就搞战役运动的形式主义也同样充满了不屑。从这种裂痕到敌意，日积月累，错过了所有和解的机会，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加深，最终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对立的情绪，哪怕明知对方是否合理，也会情不自禁地去寻找缺漏，希望打击对方。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强烈的个性。我们可以回忆从少年时期我们就经历过的一切，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有才能的人最终成功，庸碌的人一事无成，但同时也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埋没在了前进的道路上。这些人桀骜不驯，无论他们有多么杰出的才能，最终竟然都没有做成大事。而一些才具略逊但善于与人相处、具有亲和力的人，他的事业会比任何人的想象都成功一些。在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或者触发点之前，他们之间的那种强烈的情感暂时储存起来，就像奔流的地火，但是它终将会喷出地面，燎原燃烧。而小青山水坝工程最后让他们的矛盾全面爆发了。邱仲成跟赵文东的关系缓和之后，彼此保持了克制，相安无事，但是凌明山的到来，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邱仲成开始有意地对赵文东团伙某些违反纪律和原则的事情故意忽略，视而不见起来。老练的赵文东捕捉到了市长所释放的善意，立刻投桃报李，在一些工作上表示了刻意的支持和倾向性。这种权力场中的互动，局外人是无法识破的，只有当局者彼此心照不宣。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只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 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到任后，许乔深入调研全省经济情况，梳理问题，找准症结，明确思路。他延续务实作风，不搞花架子，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转型、民生保障，稳步推进工作。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邱仲成和赵文东的关系缓和之后，彼此保持了克制，相安无事。但是凌明山的到来，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邱仲成开始有意地对赵文东团伙某些违反纪律和原则的事情故意忽略，装作视而不见。老练的赵文东捕捉到了市长释放的善意，立刻投桃报李，在一些工作上表示了刻意的支持和倾向性。这种权力场中的互动，局外人是无法破解的，只有当局者彼此心照不宣。当初自来水厂不能按期交付使用，会影响商州市长的国庆献礼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赵文东含蓄地向他暗示，增加工人的薪水。

水会加快工程的进度，缩短工期。邱仲成完全明白，这些增加的薪水一分钱也不会到工人手中，同时这笔追加款包含的不仅仅是加薪，但最后他选择了妥协，在工程追加款申请上签了个同意。邱仲成有他的考虑，为了他完美的政绩工程，他不在乎这点钱。同时他这个时候就考虑到了他可能会跟林明山摊牌，他有必要未雨绸缪，先拉拢这位市委副书记。结果完全同他预料的一样，在他和林明山在常委会上关于小青山水坝工程发生当面的争论时，赵文东团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市委书记施展了杀手锏。后来邱仲成每一次到自来水厂，都会想起他脚下所踩的这个厂区造价不是当初的预算，仿佛每走一步都会踩着一张百元大钞，这让邱仲成的心中充满了仇恨，不是因为心疼钱，而是因为被羞辱。邱仲成曾经这样问过自己，难道一位市长没有仇恨的权利吗？仇恨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和正义的力量，与政治考量在他的内心做过激烈的斗争，最后他给自己的答案是没有。很遗憾，虽然正确的答案未必如此，但他自己却必须按照这个答案来做。权力的手掌一旦张开伸向了商人，就很难再攥紧拳头来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了。或者说，失节的官员如同失节的女人一样，经过第一次之后就会失去羞耻感，变得越来越麻木。邱仲成时常觉得自己每次获取的一点政绩，每向他计划中的权力巅峰迈进一步，他性格中阴暗的一面就会加深一些。偶尔在夜深人静、午夜梦回的时候，异常清醒的邱仲成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在助纣为虐，对不起商州的老百姓呢？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种渎职，是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呢？但是这种道德和良心的拷问不会持续很久，他会很快冷静地告诉自己，现在不是做自我反省和自我剖析的时候。这种思考决定了他在商州的一切行为，包括他今天这个决定。他需要的是稳定，需要的是政绩，至少这笔由商州市政府支付的巨款是不是该支付，支付之后最终会落到谁的手中，这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反正他迟早要离开这个城市，反正这个城市的人民已经叫他二爷了，花一分钱也是花，花两分钱同样是花。这样想着他觉得坦然一些，但是总还是有一些不太愉快的感觉，这种感觉像若有若无的幽灵一样纠缠着他，让他想起卢梭的那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往往处在枷锁之中。是的，对于一位权力人物来说的确就是这样。许乔率领一个相对庞大的队伍前往黎光，他让古月通知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并且安排了商州电视台和商州日报的记者随行。他必须要做出某种姿态来回应马副省长的关心。电视台派出来采访的记者毫无例外正是编辑部主任岳胜男。他们在经过伏羲乡的时候，那一段路已经开始全面施工了。许乔在车中跟古月互相望了一眼，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杨青和刘先富在黎光接着了他们一行，令人出乎意料的，于曼也在其中，显然是杨青通知于曼的。然后几辆车一起奔赴龙桥，龙桥那里有更加庞大的接待阵容。因为陆进超早在电话中通

知的黎光方面是为书记此行的目的，所以杨青没有顾忌古月，坐进了许乔的车内，在路上就全面而详实地汇报了庄园经济的实施进展情况以及一些未来的考虑和计划。目前已经动工的有四处，但是只有两处开始进行茅庐休闲别墅的基础建设，另外两处还在修建简易的车道。这种时候杨青不敢有任何夸大和粉饰，许乔没有任何的表情。下车之后，他简短地与基层乡村干部群众招呼了一下，便在众人的簇拥下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跑了四处工地。最后在松涛山庄的施工现场，市委书记做了简短然而却声情并茂的讲话。同志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一直密切关注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经对中国的访问者说呀，说中国的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另外呢，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说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而导致这个困难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人均收入超级偏低。任何时候走进中国的农民都会让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啊。同志们，我们有相当多贫困的地方和贫困的群众，有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苦难，也有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啊。我们常常骄傲地宣布，我们以世界 7% 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 22% 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13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的贡献啊。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 40% 的农民才养活了这 21% 的人口啊。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是相当的落后啊。而改变目前这种贫困和落后，就是我们各级基层政府、各级地方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改变观念，用创新的眼光来看问题，寻找突破困境的方法，要大胆地尝试改变传统落后的农业经济模式，引进新的脱贫的思路和办法。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20多年的奋斗努力好不容易开创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没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在一系列提纲挈领的宏论之下，市委书记许乔引用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同志们，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大转变时代，我们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因此两种前途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最好的前途啊，但是中国的未来只能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今天的努力。然后许乔顺其自然地把话题引到了眼前具体的黎光所推行的庄园经济上，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表示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关注这个项目，高度支持黎光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并希望在黎光县这个项目能够成为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典型。许乔的讲话结束之后，黎光县委书记杨青就庄园经济这个项目做了简短而具体的汇报和阐述，并且严肃地表了态，一定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切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最后黎光县县长刘先富和龙桥乡党委书记也说了几句豪言壮语。当结束了这些场面上的活动之后，许乔示意古月去对付像牛皮糖一样沾着自己不放的黎光县县长刘先富，然后他跟杨青走到了一边。此时才是市委书记亲临黎光的真实目的啊。许乔笑着说，
力度还是不够啊，这个工程的进程还不是很快吗？徐书记，这是第一期的样板工程，跟着第二期工程我们就将推开10个点，地址呢基本已经选好了，跟农民的占地使用、利润分成也已经谈妥了，预计今年国庆样板工程就可以拿出来，明年梨花节的时候啊，第二期工程就能够完工。因为市委明显地表示出了不满意，杨青立刻把计划中二期工程的8点变成了10个点拿了出来，工期也做了人为的缩短。嗯，许乔不动声色，听起来是分期分批进行，但是为什么不同时开工呢？或者说用阶梯式的层次推进？在房产开发中，像这样庞大的项目基本上都是采取滚动开发的模式，为什么你们这样拖拖拉拉呀？杨青有些发呆，他不明白市委书记的脸色为什么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他又一时找不到原因，只好支支吾吾地说具体工程方面的事情是由于氏集团和龙桥乡主要是于氏决定的。于氏的资金实力雄厚，我上周回省城听说于氏控股的博天股份涨得不错呀，似乎他们正在做一个非常有利润的项目，如果博天能够脱掉 ST 的帽子，这对于黎光肯定也是一个有利的间接的支持嘛。但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考虑啊，正是因为如此，于氏可能更加重视这个新的项目，把注意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这个新的项目，反而可能忽略了黎光的项目呢？这样的话，这对于咱们就是一个损失啊，至少会耽误时间吧。所以小杨啊，你是不是要跟于总多沟通一下，多做做于氏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多关照一下咱们黎光嘛？或者你是不是考虑为这个项目多加几道保险，多考察几家投资商啊？万一于氏照顾不过来，可以作为预备队顶上去吗？这样也不会弄得到时候手忙脚乱。当然了，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呐，小杨。许乔说到这儿微微一笑，但是杨青的脸上已经变了色。当许乔说到博天股份的新项目的时候，杨青忍不住想开口替市委书记纠正一点错误，他以为许乔搞混了，博天发布的公告上说的利好消息就是黎光这个项目，但是出于一种素养和习惯，他没有这么做。幸好如此，几秒钟之后他就意识到了许乔根本就不可能犯这种错误，市委书记是故意的。那么这就是市委书记对自己的一种暗示啊，他立刻心领神会了，但同时也感到非常的难以理解，于曼不是许书记的同学吗？于曼不正是因为许书记的原因才来到商州，才来黎光投资的吗？而且这位于总第一次来黎光就是跟许乔私自接伴而来啊，难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吗？许乔的做法毫无疑问表达了对于氏的不信任，无论是纯粹为了工作还是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恐怕都出了问题啊。如果是这样，那他只有坚决执行市委书记的意图才可以。黎光县县委书记杨青不由得在心中感叹世事变化无常，尤其是他们这种权力场中的人，看来真是很难有永恒不变的盟友。同时他也在庆幸啊，自己前几天没有接受于曼那个6位数的匿名存折。这并不是说杨青能够抵制诱惑，而是因为担心这会通过于曼的口传到许乔的耳中。他原准备再观察一段时间，想摸清这位美丽而精明的于总的底牌之后再说，反正他占有绝对的主动和有利，这笔钱他可以随时从于曼那儿支付嘛。重要的是不能为此承担任何风险，因为对于杨青来说，他的仕途才刚刚起步，数额并不重要，风险防范才是第一。想到这儿，杨青马上说，

0: 我明天就去省城。李光的庄园经济的报道在省报和省台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啊。前一阵子有好几家实力雄厚的投资机构都来李光考察过，很有兴趣参股。这次我亲自去拜访他们，力争做到这个项目有备无患，或者说可以主动现在就扩股，降低风险。嗯，很好嘛，我们就是需要这种踏实的工作作风嘛。许强满意的点了点头。小杨啊，这个项目绝对不能做成只有表面光鲜的政绩工程啊，不能光是赚吆喝呀，而是要真真正正的让农民群众从中看到效益，得到实惠。有什么困难要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反映啊，要及时向上级寻求帮助。这个项目不光是你们黎光的重头戏，也是商州的富民工程啊，共同努力，咱们争取今年市县一起好好打一个翻身仗。就在市委书记许乔为自己的工作进行补漏的同时，商州市市长邱仲成也在进行某种积极的防御。决定妥协，安抚唐中和于曼之后，邱仲成依然有些惴惴不安。中午他在办公室待了整整两个小时，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茶水，思考着如何应对目前的局势。最后他下了决心，决定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啊，权力的刀柄露出了血淋淋的锋芒，无论它隐藏得多么巧妙和严实，总会有人看出它的险恶和阴毒。而且这也是一种冒险，整个战术动作要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被这个战术圈定的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被他正确的估计，那么整个战术结果就会出现偏差和纰漏。但是这似乎却是他目前唯一能够选择的，不得不选择的，他无可奈何。唯一让他感到放心的是，就算整个战术动作失败，也不会对他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依然可以保持他的清白形象和冠冕的模样，所以这是值得尝试的。邱仲成首先给公安局长温万明打了个电话，表示他同意公安局长不久前向他提出的关于调整市局几位领导分工的想法。实际上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主要是调整郭建涛的分管范围，尤其是要把看守所从郭建涛的手中拿出来。但是市长接着坦然地表示，因为某些事情跟他间接有关，所以他有必要避嫌，不能亲自出面，所以他让温万明向政法委书记魏坤和市委书记许乔汇报自己的工作考虑，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并请他们出面明确。当然了，他会先给魏坤和许乔打电话，表示支持温万明的工作。温万明对市长邱仲成的做法表示了理解和感激。自从上次开发区工人游行之后，他开始显示了他的力量和强硬。但是在整个市局，如果不能压制一向颐指气使的郭建涛，他所有的指示和意图都无法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所以他希望调整郭建涛的工作，也就是把这位实力派的本地干部暂时闲置到一旁，剥夺他的行政权力。他向邱仲成提过两次，一次含蓄，一次直白。但是出于对赵文东的顾忌，或者说是邱仲成不愿成为以赵文东为代表的商州地方势力的敌人，想继续保持置身于世外作弊上官的姿态，所以他就一直也没有表态。就在这个时候，邱仲成突然松了口。温万明自然知道，这是因为省厅的工作组进入商州，邱仲成希望由他来主持大局，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保持某种倾向性。这没有关系，公安局长认为这个案子最后如何反复并不重要，自己要在这个案子中如何表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趁机排除异己，把整个市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把权力 抓在自己手中。他既然已经无法逃避这场权力的游戏，就不能继续游离在外，他必须要进入核心，同时拥有自己的力量。但是公安局长温万明还是没有识破市长邱仲成隐藏在某种机心下更深的某种机心。在对人性的了解，或者说政治斗争的技巧上，温万明还跟邱仲成存在一定的差距。他完全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件的发展。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三伏天高温又高湿，大家都偏向于吃一些清爽适口的东西。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千百年前可没有冰箱啊，更别说冷链物流了，那古人是靠哪些食物既解暑又能饱腹呢？实际上不同朝代的物产还有饮食习俗差异是很大的，哪些食材是本土原生，哪些是后来才传入的，古人的餐桌搭配又藏着怎样的时代特点呢？今天咱们就顺着饮食历史，跟着古人的餐桌开启一场特别的美食之旅。
7: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9: 大家好，我是小张。
7: 嘿，今天你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那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9: 嗯，
7: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9: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7: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二了，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这小二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8: 嗯，好好
7: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

0: 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1: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啊，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0: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1: 哎，对，
0: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1: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从我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0: 胡人的
1: 五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番，
0: 番茄，
1: 哎，外番，外番远洋，它那会儿的，因为它的船叫番破，这个通过番破运进来的都带番字，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番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头籽儿挺多那个。番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0: 洋柿子。
1: 哎，对，凡是带洋字儿，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0: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
1: 哎
0: 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都一愣。
1: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0: 嗯，
1: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它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它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它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0: 嗯，
1: 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他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0: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1: 哎，对，没错，
0: 就没叫它番土豆，
1: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0: 哎，
1: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0: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带带。
1: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0: 山药。
1: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0: 我臣替身了。
1: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0: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1: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0: 嗯，
1: 就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0: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1: 哎，咱说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吧，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的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了。
0: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

0: 他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他翻回来。
1: 翻回来，
0: 哎，刘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
1: 嗯，
0: 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1: 对
0: 对
1: 对，
0: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1: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0: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1: 不不不，那个
0: 不一样。
1: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一木桃、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到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帮给那姑娘砸那儿了，他报什么琼瑶，那报120嘛。
0: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1: 哎，那就不行。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0: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1: 对对对，
0: 跟我们现在
1: 不是一个木
0: 瓜的那个翻木瓜，
1: 对，
0: 不是一回事儿。
1: 没错。
2: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头之以海棠果，
0: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1: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
0: 哦、
1: 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0: 明白。
1: 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它不如就叫它木瓜。
0: 其实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嗯、没错没错。
0: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1: 哎，
0: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是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哎，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1: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0: 那会儿都没有，
1: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季花也会结果嘛，你说这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
0: 嗯、
1: 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0: 嗯，
1: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0: 你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3: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2: 哦，
3: 不是，您想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2: 嗯，
3: 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2: 对。
3: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
2: 嗯，
3: 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2: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3: 哎，对，
2: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是甜度更高，
3: 没错没错，
2: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行了，
3: 对，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
2: 嗯，
3: 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的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有汁水呀，
2: 嗯，
3: 口舌生津，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2: 哎，就这么个念想。
3: 对，
2: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3: 没错，
2: 很早就有。
3: 对。
2: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了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3: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2: 嗯，
3: 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
2: 嗯，
3: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境。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它的山林川泽它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在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那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
2: 嗯，
3: 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
2: 嗯，
3: 祭品，祭品水果，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
2: 嗯，
3: 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窥石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2: 你数学还不好呢？
3: 不是，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2: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3: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
2: 嗯。
3: 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2: 腌过的啥的。
3: 对，咱比如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子的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颜色好，日新制，
2: 擦包浆了都。
3: 对，栗子栗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旋，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折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2: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3: 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掸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绿色的青而光滑。
2: 对，
3: 他说桃为什么叫日掸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2: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4: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3: 哎，
2: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3: 对对。后边还有那叫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掸制，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4: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2: 净坛使者？
4: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极品。
2: 我就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刀两口算了。
3: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就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大家伙就分了，这帮供着的先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大家伙也分了，
2: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3: 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在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就是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它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了，不是说今天小吊梨汤那种感觉。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2: 这就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3: 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这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4: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2: 甜的是吧？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3: 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4: 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3: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2: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3: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2: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3: 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4: 啊，
3: 菜，
2: 还有呢？
3: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稀害，就是肉酱，
2: 啊，放臭了的，
3: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的，连酸带点酸带点咸，反正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它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4: 算了，我们想吃这么好，早别想那些了。
2: 好的，
3: 行行行，
4: 过去的事儿了。
3: 那咱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新鲜，
2: 还能接受，
3: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4: 哎，
2: 礼品
4: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
2: 是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
3: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她结了婚之后，然后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志，志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榛、蒲、修、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志，
2: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破珍馐什么枣栗什么
3: 的，
2: 珍？
3: 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就是孔子《论语》说数馐以上，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馐。那咱玉盘珍馐那个馐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2: 哦，还真不一样。
3: 哎，对，它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就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都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2: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3: 对，没错，
2: 是吧？
3: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4: 枣生贵子。
3: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得多。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没法看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2: 不方便带梨。
3: 对，
2: 你们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3: 没错。
2: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来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3: 哦。
2: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那老丈人啊。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4: 有道理。
2: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

0: 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5: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
4: 嗯，
5: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杨桃，不是那个木易杨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杨桃，也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4: 没了。
5: 对，所以说您像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就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4: 嗯，
5: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正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4: 这两个东西抗饿。
5: 哎，对，没错。
4: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5: 对，
4: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5: 对。
4: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5: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4: 糖分多，
5: 对，
4: 就是是吧？
5: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4: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5: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4: 是吧？
5: 哎，您到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拉到出差了，就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4: 鲜柿子带上破了。
5: 对。洗还洗不干净，
4: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5: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4: 嗯，
5: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那不能说人类，这个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但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6: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5: 嗯，对，这个
4: 有典故，
5: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率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4: 嗯，
5: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4: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5: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4: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5: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说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

0: 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的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是多大？跟瓜一样大。
1: 哎呦啊！
0: 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这个东西很神奇啊。
1: 嗯，
0: 他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两百年，哎，再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代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儿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1: 就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不做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卿，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精上海得找他吃枣去。
1: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1: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就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1: 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0: 哎，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来，搓不，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1: 这是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这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就意思说你楚，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了战国甚至汉朝时期。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啊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那种阴阳怪气儿，包括最。 就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曹老师，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和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吃啥呢？喝啥呢？
0: 啊，
1: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宿舍给他扣下来了，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就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那都没有，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想葱蒜边先生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呢

0: 针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1: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1: 那黄瓜他吃不着，是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0: 他吃个倭瓜算了。
1: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0: 也没有。
1: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0: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1: 来。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到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您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非常常见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水上美食走廊。我们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酒？宋朝人真的能够随便吃牛肉吗？我们继续往下听。
1: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是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
0: 嗯，
1: 哎，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
0: 嗯，
1: 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就待了几年，然后得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月支嘛，
0: 嗯，
1: 也叫大肉支的，找乌孙人嘛，他就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看过现在就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克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肉支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0: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1: 喂，
0: 就带回来菠菜。
1: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0: 还是当年的路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哦，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
0: 嗯，
1: 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了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0: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在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1: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2: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1: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
2: 啊，
1: 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时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不知道那是好地方，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0: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1: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过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2: 算了吧，
0: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1: 啊，你还可以那个跟着法显大师这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2: 我再种点红茶。
1: 哎，对，那个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 啊，
2: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0: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1: 对，
0: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
1: 对，
0: 哎，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那能嗑上，能嗑上，真能吗？真能嗑上瓜子，吃上花生啥的吗？
1: 嗑不上。
0: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那葵花籽的葵啊？
1: 咱们讲古人讲葵
0: 啊、
1: 哦、啊，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0: 啊，
1: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
0: 你看你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这是啥菜。
1: 就是今天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0: 冬葵那还有秋葵
1: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子。
0: 哦，
1: 哎，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儿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说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即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0: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
1: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有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松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说生了葵了
0: 啊。这所以叫青青园。
1: 哎，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它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
0: 大叶片子才有。
1: 对，青的呀，青青园的绿叶上带着朝露，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
0: 哦，
1: 哎，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0: 好看。
1: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0: 炒炒更香。
1: 哎，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0: 这是葵的一个发展。
1: 对，所以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0: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一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的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
0: 哎呀，
2: 现在想来真是。
1: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
0: 啊，
1: 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0: 哦，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
1: 那
0: 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1: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其实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0: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1: 对，
0: 仅此而已。
1: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儿。它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藩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0: 这属于先在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1: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能种，我们也种，完了就绕一大圈。
0: 这个发言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
0: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2: 啊。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有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1: 对，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啊，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 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应该是得。

0: 那头，它就叫狼桃嘛。大家伙就认为这东西，所以说最早它从陪着洋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洋人对这个东西推荐力度就不是很够。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中医讲究药食同源，有些食物既能补给营养，又可辅助调养身体。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几样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
6: 欢迎收听中老年健康长寿一千问，为何说黑木耳是天然降血脂良药。黑木耳属野生食用真菌，被誉为素中之荤。中医认为，黑木耳性平味甘，有滋补益气养血健胃润燥清肺强志等功效，适用于气血两虚、贫血、痔疮出血、肺虚咳嗽、便秘等症。随西居饮食谱说，黑木耳补气耐饥、活血、治跌打损伤，凡崩淋血痢、痔漏肠风，常食可疗。现代研究认为呢，黑木耳是天然抗凝剂，有防治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的作用。美国明尼达医科大学哈默斯米特研究提出，黑木耳可降低血管病的发病率，这种真菌是一种延年益寿的补药。近年来，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心肺血管研究中心动脉硬化研究室等单位通过试验和人体观察，认为黑木耳具有降血脂、阻止心肌、肝、主动脉组织中脂质沉积的良好作用，可明显减轻或延缓动脉粥样硬化，并能抑制血栓形成和血小板凝集。研究证明啊，木耳降血脂作用与富含粗纤维亚油酸有关，其中的腺嘌呤核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作用。一次食用木耳，抑聚作用可达12小时以上。因此，常食黑木耳能抑制血栓形成，对预防中风及心肌梗塞大有裨益。另外，据国外报道，黑木耳多糖体也有抗癌作用。患有慢性腹泻的病人应该慎食黑木耳，因为黑木耳滋润易滑肠，会加重腹泻症状。此外，发霉及有腐败味的黑木耳严禁食用，以防中毒。

为何说银耳是延年益寿上品？银耳又名白木耳、雪耳，其色白如银，状似人耳，所以叫银耳。银耳是一种食用菌，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既是名贵的美食佳品，又是一种扶正强壮的良药。古时历代皇家贵族视银耳为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品。中医认为银耳味甘性平，有滋阴补肾、强筋润肺、生津止咳、清热强心、健脑养胃、补气血等作用，适于虚劳咳嗽、肺结核潮热、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白细胞减少、高血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症。近年研究发现，银耳含有一种能增强体液免疫能力的酸性异多糖，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银耳能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增强细胞免疫功能，增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从而增强了机体对癌细胞的抗御能力，抑制癌细胞的生长。此外，银耳还能增强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痰液中溶菌酶的活力，使之呈现良好的抗炎作用，并能提高机体对外界致病因子的抵抗力，且能抗辐射，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所以能用于慢性支气管炎、肿瘤病人放疗后白细胞减少等疾病的康复治疗。选购银耳时，不宜买颜色洁白者，因为天然的或人工栽培的银耳并非是纯白色的，它的正常颜色应该是淡黄色。一些加工者为了追求色白，常常选用硫化物熏制，而一些消费者又误以为色越白则质越好，有意购买颜色洁白的木耳，其实这是错误的。为何说海带是长寿海产品？海带又称昆布，《本草经书》记载，昆布咸能软坚，其性润下，寒能除热散结，故主十二种水肿，引流聚结气，漏疮。中医临床认为啊，海带性寒滑，常用于引流，也就是甲状腺肿大，还有裸痢，也就是淋巴结核，有散结的作用。现代研究认为呢，海带含多种有机物和钙、碘等多种矿物质，富含维生素 A、B1、B2、B12、D、PP 等，所含蛋白质有18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占 60%， 并含纤维素、褐藻胶等。据国内外专家报道，海带防治疾病、抗衰老功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海带中的碘可防治甲状腺肿大。二，其性清凉，有消炎、消暑、退热的作用。三，含多糖和多种微量元素，治疗呼吸道感染及支气管炎，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四，含二十碳五烯酸，可降低血液粘度，其所含藻胶、硫酸化物，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五，含甘露醇，有降压利尿、消肿作用。六，富含锗、钴、硒等微量元素，如100克含有机锗4047 parts per million， 是食物中含锗最高的，
有抗衰老、抗癌作用。七，含高密度不饱和脂肪酸，能除去血管上过多的胆固醇，能防止心肌梗塞和脑梗塞。八，海带褐藻酸钠含量高达 15%， 能刺激肠道蠕动，帮助消化，防治老年便秘。由于海带性寒，胃寒者不宜多食。一般说，常食海带有益于健康，但并非多多益善。日本金野泽道教授告诫人们，如果每日碘摄入量长期超过10毫克，可使甲状腺容积变大，而患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洋葱为何被誉为菜中皇后？洋葱俗称葱头，在欧洲被誉为菜中皇后，其营养成分丰富，除不含脂肪外，含蛋白质、糖、粗纤维及钙、磷、铁、硒、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抗坏血酸等多种营养成分。新鲜洋葱每100克中约含水分88克，蛋白质1.1克，碳水化合物8.1克，粗纤维0.9克，脂肪0.2克，灰分0.5克，胡萝卜素0.02毫克，维生素 B1 0.03毫克，维生素 B2 0.02毫克，维生素 C 8毫克，维生素 E 0.14毫克，钾147毫克，钠4.4毫克，钙40毫克，及硒、锌、铜、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洋葱除含一般营养素外，还含有杀菌、利尿、降脂、降压、抗癌等生物活性物质。洋葱中的蒜素及多种含硫化合物，在较短时间内可杀死多种细菌和真菌。洋葱中的某些生物活性成分可促进机体内钠水从肾脏排出，而具利尿作用。洋葱油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洋葱中 K 因子，也就是钾和钠的比值较高的话，比如达到 33.42，即含有能舒张血管、减轻外周和冠状血管阻力、对抗儿茶酚胺物质的前列腺素 A1， 而呈现降低血压的作用。洋葱中含有的甲黄丁尿有降低血糖的作用。洋葱中含硒量较高，具有抗癌作用等。近年来，医学临床和研究证明，洋葱具有多种较高的生理药用价值，在营养食疗上被推崇为多功能的降脂降压抗癌的营养保健食品，享有菜中皇后的美称。洋葱因其性味辛温，所以火热体质或饮酒后均不宜过量食用。为何说荠菜是百姓的灵丹妙药？荠菜呀，古称护生菜，我国南北各地皆产，多生长于野坡荒地、溪边宅旁。我国食用荠菜历史悠久，素为历代美食家推崇。荠菜是周年可供食馔的野菜，如今已有人工种植。阳春三月，正是荠菜生长的旺季，吃来特别柔嫩鲜香。古有三月三，荠菜当灵丹之说。它所以味道鲜美，是因为含有多种氨基酸，特别是含有味精成分的谷氨酸的缘故。荠菜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荤素烹调皆可点缀餐桌，如清炒、煮汤、凉拌、包饺子、做春饼及豆腐丸子等，都是

人感到清香可口，风味独特。除根须外，茎叶均可食用。一种简单而大众化的吃法是，去根洗净，切成段，撒上精盐，腌制2到3小时，浇上香油，拌匀，作为下饭小菜，既爽口又开胃，吃而不厌。中医认为，荠菜性平，味甘，无毒，能益脾明目，驱风解热，止血和胃，可治痢疾、水肿、便血、乳糜尿、目赤疼痛等疾病。现代研究发现，荠菜蛋白质含量在果蔬中居上乘，维生素 B2 含量超过众多蔬菜，维生素 C 含量比番茄高4倍，钙含量高于牛奶和大豆。其他如胡萝卜素、叶绿素及多种矿物质含量，使既丰富又均衡。此外，荠菜还含胆酸、乙酰胆碱及黄酮黛等活性物质，对多种疾病有防治效果。研究证明，常吃荠菜可预防高血压、中风，对冠心病患者也有明显作用。此外，对胃炎、荨麻疹、白内障及夜盲症等也有一定疗效。荠菜糊，古称百岁羹，老人常吃，既防病又延年。荠菜的类型有板叶荠菜和花叶荠菜，而以板叶荠菜更受到群众的欢迎，因其产量高，纤维少，品质较佳。为何说长寿宜吃菠菜？菠菜也叫菠棱、菠丝草、赤根菜，属离科植物一年生草本。阿拉伯人曾将它列为蔬中之王，现代营养学家们将菠菜视为长寿家蔬。菠菜中维生素 E 含量很多，维生素 E 是一种抗氧化剂，能较好地阻止机体内部的氧化过程，老年人适量食用有益于健康长寿。动物实验证明啊，给老鼠8个月的饮食控制，每天让老鼠吃一些菠菜和草莓，结果发现多吃菠菜可以延缓记忆力衰退。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菠菜提取物具有促进培养细胞的增殖作用，既能抗衰老，又能增强青春活力。菠菜含有较多的草酸，能与食物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不利于人体的吸收，所以在烹调菠菜前，最好将菠菜用开水焯一下，这样可以使80%以上的草酸进入水中。

0: 荐的幸福生活。
1: 阴虚的朋友在夏天更易出现什么问题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夏天阴虚体质的朋友身体比春天更难过。阴虚的朋友在夏天易出现什么毛病？到了夏天之后啊，很多地区都会进入高温状态，在这种高温下，一般人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而阴虚之人则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加难受。阴虚的人啊，特别是老人，到了夏天往往会出现很多身体问题，比如说血压上升、脾气烦躁、肝阳上亢等。阴虚体质的人在夏天应该怎么养生呢？到底该注意一些什么才能平安地度过炎炎夏日呢？所谓阴虚啊，就是体内主静主润的物质不足了。人体的精、血、津、液等都属于阴。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个运转着的机器，阴就是润滑油和冷却液。如果润滑的物质不足，机器运转起来就会很热。人也一样，如果阴物质缺乏，身体就会进入虚热和虚性亢奋的状态。那阴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一、形体消瘦，因为身体的机能虚性亢奋，消耗很大的缘故。二、容易面色潮红，这是虚火上炎的表现。三、口燥咽干，想喝凉饮。我们看到很多人特别喜欢喝凉东西，往往和他们的体质阴虚有关。四、容易五心烦热，五心包括手脚心和心脏。阴虚的人手脚心在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因为阴液不足，而心中热就会心烦，脾气呢也特别容易暴躁。五、容易失眠，因为心中躁动，所以虚烦不寐。六、睡眠中容易盗汗，这是因为气血循环很快，与体表的胃气的休息状态无法匹配的缘故。七、容易大便干燥，小便黄，量少。五脏阴虚有哪些具体表现呢？肺阴虚的人容易伴有干咳少痰、潮热盗汗的症状。心阴虚的人则容易心悸健忘、失眠多梦。肾阴虚的人呢，则会腰酸背痛、腰膝酸软、眩晕耳鸣。男子性欲旺盛、遗精，女子月经量少。肝阴虚之人呢，则容易出现脾气烦躁、发火、胁痛、视物昏花等症。脾阴虚的人则会有大便干燥、食欲亢奋但运化无力等症。前段时间有人问我，为什么三伏天的时候一晒太阳他就开始上火，同时呢还会出现口腔溃疡、喉咙干涩、眼睛胀痛、牙龈肿痛等症状。其实啊，这些都是虚火上炎的表现，引起的原因都是阴虚。本来您的体内就缺少津液，您再晒太阳，阴液耗伤得更严重，您的阴虚也就更加的明显了。古人认为火克金，肺属金，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天，一旦火气过盛，肺阴不足的人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了。比如说肺结核阴虚症型的患者，或平日因为阴虚而咳嗽的人，这个时候的症状都会加重。因此啊，在炎热的季节，对于阴虚之人要注意滋阴，来使身体适应外界的环境。此外，生病的人如果有阴虚的情况存在，则在夏天病情会比其他季节重。这与春天还有点不同，因为春天外界的温度不是特别热，阴虚之人的症状体现的是自身不足，春季需要阴的物质。如果您体内阴物质匮乏，则会出现虚火风动的现象。而夏天外界特别热，除了阴虚之人自身阴的不足，还有外界热的伤害，因此啊，夏天阴虚之人的情况会比春天更严重一些。夏天酷热伤阴，心火旺盛， 则心阴容易不足，夏天肺金受克，肺阴虚者的症状会越来越重，而心肺之阴不足则会引起肝肾之阴不足，因为心肺之阴亏虚的时候会从肝肾借用资源。这样看来，在夏天整个身体的阴都是宝贵的资源，既容易不足，也容易受到外界邪热的伤害。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夏天阴虚的朋友要如何保养呢？
8: 在夏天阴虚的朋友该如何保养？在夏天阴虚的人怎么养生，才能保护阴物质不受伤害，同时变得更加健康呢？第一，阴虚的朋友要少食辛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烧烤撸串成了夏天的标配。这种不健康却美味的吃食方式本来应该偶尔为之，如今呀，成了一些人的主要进食方式。对于阴虚的人来说，一定要少吃烧烤熏制的食物，同时呢，还要尽量的控制辛辣的食物，这些食物呢都会伤阴。跟大家说呀，这还真的不是开玩笑。曾经有位患者对我说过，他患了面瘫，面部肌肉抽动。发病就是在一次吃烧烤之后，开始他认为这是偶然的，但在基本痊愈之后，他又去吃了烧烤，结果啊，当场他的脸部又开始抽动。中医认为，这种抽动就是阴液不足、经络失养引起的。对于这种体内阴液不足的人，可以在平时多吃以下几种食物。一，在肉类里，猪肉和鸭肉是滋阴的，但在做的时候，应该以清淡为主，不要放太多调料，否则调料吃多了也容易在体内变得燥热。二，多数带壳的海鲜性凉，阴虚的人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三，在蔬菜水果里，山药、莲藕、银耳、百合、雪梨、甘蔗等都非常适合阴虚的人食用。四，中药里面，熟地、山萸肉、生地、沙参、麦冬、玉竹、枸杞子、石斛、女贞子、桑葚等都是滋阴的。其中熟地、山萸肉、枸杞子滋补肾精，配合滋阴调理效果更好，大家可以搭配起来煲汤喝。同时啊，阴虚的人在夏天呀，要少吃凉的食物。阴虚的人喜欢吃凉的食物，到了夏天呢更是如此。可是阴虚只有用滋阴的药物才能调理过来，药性的凉和食物温度的凉不是一回事儿。您吃温度低的食物会觉得暂时舒服，但时间久了呀，反而伤阳气，从而导致阴阳两虚。第二，阴虚的朋友不要选择大汗淋漓的运动。有人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天就要在太阳下运动。其实啊，这句话是针对性质平和的人的。那对于阴虚的人呢，如果在三伏天运动，让体内汗液骤然大量的流失，会让其阴液亏损，身体更加失调。阴虚的人适合在早晚清凉的时候，选用散步、游泳、打太极等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行运动。第三，阴虚的朋友要保持睡眠充足。夏天是一个比较难入眠的季节，天黑的晚，亮的早，很多人把夏夜过得有声有色，但所谓的夜卧早起讲的是相对正常的人。阴虚的人必须睡眠充足，最好补个午觉。为啥呢？ 为的是保护滋养体内的阴物质。如果睡眠不足，耗阴过度，则在夏天的酷热之下，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啊。第四，阴虚的朋友尽量不要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出行。夏月属火，中午对应心，这是热上加热。心阴不足的人呢，在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非常的难受，甚至导致突发疾病。所以阴虚的人要避开烈日当空的时候出行，这非常的关键。第五，阴虚的朋友在待人处事方面要以恬淡为主。夏日酷热，心阴不足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此时啊，如果遇到事情不能冷静，就会特别容易冲动发火。这种不稳定的情绪，一方面呢给自己的身体造成压力，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等问题，另一方面呢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甚至会把事情搞坏。因此呀，阴虚之人如果想平安地度过夏天，要谨记两个字要诀，随时默念于心，随缘。这两个字呢，可以帮助您在很多本会发火的情况下化险为夷，让一切都随他去吧，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您以这样的心态待人处事，就能把心放宽，从而啊度过难关。第六，阴虚的朋友要节制性生活。阴虚的人呢，阳燥易动，所以性欲旺盛，但是不能持久，男士容易早泄。夏日阳气更盛，阴虚的人呢更容易躁动，尤其夏日异性的衣着裸露甚多，更容易引动相火。因此啊，阴虚之人在夏日如果能够保持节欲的状态，平复心态，则对保护肾精大有好处。古代的朱丹溪甚至要求在这样的季节到深山大庙里去躲避，我觉得不用，我们控制一下就可以了。第七，阴虚的朋友特别要防气阴两伤。在夏天呀，容易汗液大泄，而气随汗脱，所以容易出现气阴两伤的情况。这种情况比单纯的阴虚要复杂，此时阴虚之人容易出现口干口渴、浑身无力的情况。对于气阴两伤之人，服用生脉饮等中成药即可。第八，阴虚的朋友要防阴虚失困。阴虚的人到了夏天会特别口渴，容易喝超量的水，甚至吃超量的水果，比如说冰西瓜等。这样做虽然当时感觉舒服，但是阴虚并没有得到缓解，而体内的湿气却容易加重。我们一定要明白，湿气和身体的体液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阴虚与湿气重会同时出现。通常呢，这类患者的舌苔厚腻，但是舌苔掩盖下的舌质会很红。

0: 此时呢，可以用藿香、佩兰、薏苡仁、杏仁、冬瓜皮驱除湿气。当湿气驱除，则会暴露出阴虚的本质，您可以看到红红的舌质，此时再用滋阴的方法调理就可以了。我一直认为啊，不同的体质在不同的季节，身体的调理方式是不同的。一刀切的说法是对中医辨证湿滞的背离。希望阴虚的朋友听到了这夏日八大秘诀，能有所领悟，从而平安度过每一个夏天。入伏以后，阴虚的朋友需常饮十壶滋阴茶。入伏以后呢，市面上流行的铁皮风斗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个铁皮风斗就是专门用于滋阴的石斛的品种之一，现在市面上给炒作成仙草了。这个药呀，不适合阳虚的人使用，但对于阴虚的人效果是不错的。我们来看看这滋阴茶应该怎么做。先来看一下配方，我们来取石斛6克、玉竹6克、麦冬6克、西洋参3克。用法很简单，泡水代茶饮就可以了。此方呢，可以起到滋阴润燥的作用，对于阴虚的人，在夏天感觉口干舌燥、身体虚热的时候，如果能隔三差五的饮用，可以起到改善体质的功效。此外呢，可以滋阴的药物还有生地、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女贞子、旱莲草、山萸肉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取。
1: 我离开江南很久很久了，可是故乡却像一颗明珠闪亮在我心中。那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季气温偏高，大家常会将剩菜放进冰箱保存，殊不知这几种剩菜即使冷藏了也最好不要食用。
3: 今天想给大家说说呢，是有些剩菜啊是不能吃的，别让节俭成隐患。其实剩菜并不是绝对不能吃，对于这个问题得要看是剩的什么菜，剩了多久，在什么环境下储藏、重新加热等条件。但无论如何，蔬菜不建议剩6小时以上，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父母而言，他们本身免疫力就较低，剩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胃肠疾病。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1， 蔬菜，尤其是绿叶菜。炒蔬菜本身就会让维 C 流失，如果再加热，有营养的维生素也会消失殆尽。而且蔬菜中含有较多的硝酸盐，在存放过程中会因细菌活动转变成为有毒的亚硝酸盐。不过一般来说，越靠近根部含有容易转化成亚硝酸盐的成分越低。常温下存放到第二天产生亚硝酸盐较多的有菠菜、菜花、豆角、甘蓝、青椒。菠菜中的亚硝酸盐远远超过其他蔬菜。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2， 海鲜。吃海鲜本身就有强调味道鲜美，过餐不但会导致鲜味尽失，而且容易伤害我们的肝脏和肾脏。螃蟹、鱼类、虾类隔餐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这种物质也是一种毒素。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3， 凉菜。大多凉拌菜没有经过高温加热制作，会导致细菌和寄生虫卵残留，而有些病菌可在冰箱冷藏室的低温下繁殖，病菌会引起肠道疾病。因此做凉拌菜时最好适量，现做现吃，剩余的凉拌菜一定要倒掉。绝对不能留的剩菜 TOP 4， 豆制品。豆腐等豆制品含水较多，而且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一个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地，可能繁殖危险致病菌，比如恐怖的肉毒杆菌。这种菌能产生世上第一毒肉毒素，毒性是氰化钾的1万倍。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

0: 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有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人在旅途，翁素英。还记得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看人在旅途，叶倩云从平凡女孩奋力打拼，在职场闯出一片天，却在爱情里留下永远的遗憾。看杜佳楠正直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奈转身。剧中没有完美结局，却最像真实人生，向着梦中的地方去，错了也不悔过。走过千山万水，终究学会与遗憾和解。歌声响起，致敬当年追剧的时光，勇敢前行的我们，勇敢前行的我们。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 Modern Talking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

Modern Talking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磁带旋转的年代，这首 Brother Louis 火遍了大街小巷，复古的合成器一响，瞬间就把人拉回八九十年代热闹的舞厅，旋律一响，回忆就跟着沸腾起来。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毛阿敏，历史的天空。

新加坡电视连续剧调色版的主题曲，自发行以来，这首歌曲的影响力极大，融合了电子合成器声音与强烈节奏的独特风格，成为80年代音乐特色的代表。徐伟《城市节奏》，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阿里山的姑娘，田震。

0: 田震，阿里山的姑娘。1999年在第一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晚会上，田震与指南针乐队合作演绎了这首歌。独特的编曲加上田震霸气十足的演唱，让现场观众为之沸腾。田震略带沙哑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豪迈与洒脱，让我们在感受阿里山柔情的同时，又能体会到一种别样的坚韧。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杰时、谢丽斯、阿娃、古丽。
1: 我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

0: 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幅。

丁山上的雪莲、余淑荣、李世荣。雷振邦是我国最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之一，他的电影音乐无人不知，至今久唱不衰。他创作的旋律总能汲取各民族音乐艺术中的精华，并将其发扬光大。这首歌是1963年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之中的插曲。雷振邦的创作刻画出边疆军民的深厚情谊与纯粹爱恋，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首经典的歌曲最早只是由李俊雄创作的一首乐曲，后来才由林煌坤填词，形成了完整的歌曲。1977年4月，邓丽君在香港宝丽多的专辑中重新录制了此曲，这个版本最终成为大众最熟知的版本，被广为传唱。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心上的人谋炫府。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少林，少林，遇君见。1979年，香港电影公司为少林寺寻找作曲人时，一眼就选中了王丽萍，因为她之前曾为纪录片《红旗渠》创作过配乐，对河南民间音乐了然于心。为了让音乐更接地气，王丽萍特意到少林寺体验生活，在晨钟暮鼓与武僧的拳脚声中捕捉灵感，没过多久便完成了《少林少林》的词曲创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余静的美妙歌声，祝福你一生。

首歌的创作者陈涛和张洪光在乐坛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陈涛创作的歌词能把复杂的情绪用简洁又诗意的文字表达出来，张洪光的作曲风格大气又不失细腻，他用舒缓的节奏、悠扬的旋律为歌词搭建起温暖的音乐框架，让每一句祝福都能稳稳地落入听众心间。余静，祝福你一生，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在雨中刘家昌，优雅。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

0: 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当我们正当年轻的时候，这首歌作为电视剧《手足情》的插曲，在80年代随电视剧播出被大家熟悉。歌曲勾勒出剧中年轻人在时代浪潮中追寻理想、直面迷茫的生活图景，既展现青春朝气，也暗含对成长的

考，与剧集手足情深的主题形成情感呼应，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王立达，我的。

0: 王丽达，我的祖国。朴实的语言，温暖的旋律，描绘了物产丰饶的大好河山，歌颂了勤劳善良的中华儿女，展望了希望澎湃的美好未来，流淌着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赞美，对和平的渴望。从对湘锦画卷的描绘到对英雄国度的歌颂，其蕴含着华夏五千年自强不息的民族气魄，是迎难而上的英雄气概，是豁达开放的宽广胸襟，是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国荣《沉默是金》。
1: 夜风凛凛，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送你一把泥土，张敏敏。中华民族对于泥土一直都有别样的情怀，可以说是故土家乡的象征。这首歌曲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远行者的祝福，这种情感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无论是即将远行的游子，还是远离故乡的异乡人，都能在这首歌曲中找到共鸣和慰藉。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祖海，天竺少女。

祖海，天竺少女。祖海被誉为民歌新一代接班人，他的嗓音清澈透亮，像山间清泉般甘甜。他演唱这首异域风情的作品时，充满灵动俏皮，精准拿捏天竺国的风情。祖海的演唱兼具民歌的端庄与流行的鲜活，让经典插曲焕发出别样魅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讲大梅牡丹之歌。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9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国庆晚会，这首晚会主题歌由朱海作词，孟卫东作曲，周冰倩深情演唱。歌曲以细腻笔触描绘出举国同庆、共度良宵的盛大场景，将欢庆时刻的喜悦与温情，温暖且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每一句演唱都饱含真挚情感。这首歌也成为广为流传的音乐佳作。周冰倩《今夜无眠》。

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哦，救救我，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

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哦，救救我》。这首歌正是《大篷车》女主人公苏尼达陷入爱情后内心纠结又甜蜜的真情感叹。当年我们看这部电影时，总会为莫汉和苏尼达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倍感欣慰。不过还有朋友记得电影中那个舞姿性感的小辣椒妮莎吗？这个奔放正直的吉普赛姑娘敢爱敢恨，最终为了保护莫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至今想来仍让人印象深刻。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谷一花溪水。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十送红军、中央乐团、合唱团。1934年开始长征时，在江西当地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主要旋律就是江西民歌《送郎调》曲调，情感缠绵，依依不舍，十分动人。新中国成立后，作曲家朱正本根据这首江西民歌完成了《十送红军》的主旋律，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童安格《跟我来》。
1: 让我来

18岁的童安格在民歌时代和袁中平、秋月组成旅行者三重唱，出过一张唱片后就解散了。之后童安格到动画公司打工，同时给很多歌手写歌，并去了台湾宝丽金唱片公司当唱片助理等待机会。1986年一张青春飞扬动感十足的专辑《跟我来》让童安格在乐团崭露头角，这张专辑的十首歌可听性极强。这首同名主打歌散发着浓浓的青春气息，童安格跟我来，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似是故人来，梅艳芳。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